0: 哦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这的爸爸妈妈，咱这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低头增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卡电的进程的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的进程。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控语，艺术语录控控五八02-2426-0058。好来，咱这咱又过来甲咱听众朋友吼，非常非常期待咱这个快乐向前行，是不吼？像这听众朋友讲。我们的节目愈来愈精彩哦！哦，请来的人啊，佫会唱歌哦，啊，佫会练笑话，主要是介绍好食的物件哈。啊，这话紧，咱的物件吼足济，然后这项地下，咱就换另外一项，啊，种一项吼，你可能用会到的啦。哦，啊，当然哦，看是食的，要保养的，还是用生活用品哦，拢会一直咱节目台底吼，给你好啊，给您做介绍了哈。
1: 嗯。
0: 这个人讲人坐话就坐，三十人就讲五十话啦。
1: 哦，
0: 实际人坐就意见较侪。
1: 嗯，
0: 这阿仔啊，就你考虑讲，到底我这款辛苦有一笔钱，到底是想要先来买车，你还是买厝？有人讲厝吼，爱搁六贷款来足久的。
1: 嗯，
0: 有人讲，有人讲干脆吼先享受，我先来买一台家己的车。诶，天天嘛，干那毛利啊！以后司机啊嘛，应灾啊，
1: 对啦。
0: 因为你那我都讲，确定我以后司机绝对好。哦，所以有人讲先买车先享受，有人讲买厝够保险。
1: 嗯，
0: 哦，所以有人讲了了，这阿仔就举棋不定啊，啊，就惊到一个这个庙寺外靠了，多看就师傅伫个遐啦。伊就问师公师啊。我刚才问你一个问题，
1: 嗯，
0: 你问啊，我咧想讲吼，到底是要先买车好，还是要买厝啊好啊？
1: 你问师傅呀？
0: 问师傅啊？师傅讲吼，车是奢侈品，
1: 嗯，
0: 至少你开一年，奢侈无得开车，无得开车位啊。啊厝呢，只是让你吼暂时休困的所在，
1: 嗯嗯嗯。
0: 最后，你嘛是要伫塔位啊，所以你即马。不是买车跟买厝，你先来给我买塔位。
1: 先买塔位。
0: 哈哈哈哈哈。
1: 厝你买塔
0: 位。厝买塔位的。
1: 哦。
0: 来，你先给我买塔位啦哦。
1: 嗯。
0: 塔位先买好吼，你后边都免烦恼啦哦。
1: 啊，今物话嘛免塔位啊，拢海葬或者是树葬啊。
0: 嗯，
1: 啊
0: 你嘛是要先讲啊好啦。你讲你要讲买海葬的嘛，海葬嘛哦。啊，要树葬的树葬。
1: 海葬嘛免塔位，树葬嘛免塔位啊。
0: 海葬是敢那讲去海嘞，海中
1: 啊。
0: 也海来对啦哦。其实嘛算，你讲算环保无吼？其实。我干嘛还好啦？
1: 感觉上好像树葬比较环保。
0: 树葬呢？树葬刚刚。
1: 树葬感觉比较环保。
0: 树葬前呢，要你放几年了，就给你挖掉。
1: 丢了。
0: 挖掉了就换
1: 别人，
0: 换新的人去啊！啊，你到时阵你要去找这个人，
1: 就无啊，
0: 找无啊、喔，就没有了哦、喔。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可能以后的可能没有祭祖。
1: 嗯。
0: 人讲要陪亡要扫亡，你可能扫无亡啊。
1: 蛮喜欢谁？
0: 对，
1: 对。

0: 咱若过用去了，
1: 以后咱的事实要安怎，咱其实嘛唔知。
0: 嘛唔知啦，嘿啦，对你在家己有要求，讲后尾我落去树葬啊，我落去海葬啊，啊无一般其实今麦我看透伊嘛从济啦。一般啦，
1: 今麦就做树葬诶。
0: 树葬嘛是有啦，嘿啦。
1: 很多都崇尚要就是，反正就是。就是天地万物啊，卖想啊坐，人拢走啊，你去想啊坐，你嘛想袂着啊坐啊。
0: 诶、欸，即卖吼，人讲扫墓者无吼，人讲陪墓扫墓者吼，因为我看见着足侪所在，即卖拢无用烧香
1: 啊
0: 呢。
1: 对啊，要烧金纸。
0: 烧金纸啦吼、啊，金纸香甚至有香嘛，拢袂烧啊。
1: 香各有，但是金纸可能会拢袂烧啊。
0: 其实这吼，诶、欸，有好有歹啦。
1: 嘛是环保啦。
0: 环保啦吼、嗯，好，我感觉好是好多，你知道。因为有当时去这种所在吼，哎，等下辛苦的衫吼，和你味足重的。
1: 啊，也掉啊，
0: 也掉一掉一
1: 衫，
0: 掉一衫，
1: 掉头毛，
0: 掉一头掉，
1: 嗯，
0: 啊，佮掉一面面垫。
1: 对对对。
0: 后当完了吼，我用那湿纸巾啊，甲面擦。
1: 好诶。
0: 嗯，跟那油，跟那人讲的熏油哦，迄、个香啦香的油啊，那个，嚯，你食食啊，那衫面顶就哦，弄了一个味。
1: 那味就
0: 拍
1: 的掉掉
0: 掉掉，
1: 啊，一个味啦，
0: 一个味吼，哦，那有
1: 当重，味道很重。
0: 所以吼、哦，这
1: 就像那个吃烧烤一样的意思啊。
0: 嗯，
1: 对啊。
0: 这衫吼、哦，其实吼、哦，那讲掉的味吼、哦、是难我啦，我本身啦吼、哦。我是做无介讲辛苦，调一寡吼味，尤其是吼，那沙沙无清气的味是我从
1: 头，
0: 我从头呀。
1: 嗯嗯嗯。
0: 还有咱去调的味，真正跟他火锅去调的无？
1: 嗯。
0: 一个人讲臭晒味，你知道？
1: 嗯。
0: 真恐怖哦。那
1: 你应该讲刚刚是好沙无白沙啦。
0: 啊对对对对对。我咧来咧来吼，我有担心我平日咧我系个个哎。
1: 受不了。
0: 受不了，哎、欸，那沙可能要点飞一盖。哦，无无，还有大家空气天气相信吧。
1: 嗯，
0: 啊，受不了你拍哦，
1: 拍的，掉的啦，
0: 掉的啦，哦、嗯，啊，所以哦，
1: 哎、欸，当下你这也是讲用，洗完了你就先讲用那个电风扇啦、
0: 啊，
1: 来吹。赶快呢！
0: 对啊，对啊，
1: 那就是第一，猎杀请修过啊。
0: 嗯，
1: 就是你已经穿太久衣服了，
0: 有
1: 打青
0: 的，打来对啊。
1: 嘿嘿嘿。
0: 所以哦，你若讲哦，有这个经验，你就是要想办法衫吼，爱洗要清气啦。
1: 嗯。
0: 哦，这款洗衫吼，我
1: 感觉。妈那么讲，我那么的洗。
0: 哦，但是洗是
1: 干净。我那么按什么洗衣啊，洗衣服可能25分钟啊，然后脱水啊，爱脱个高纹巾啊，嗯、啊。清水洗啊，洗三回啊，我嘛是洗啊，
0: 对啊，
1: 我嘛拢照洗啊。
0: 但是主要是啊，咱咧，咱这把握吼，我相信哦，今嘛嘛出侪人吼，用过去哦，用人工洗衫粉呐、啊，我咧洗衫啦。
1: 嗯嗯。
0: 啊，但洗衫有一个摆在就是讲吼，
1: 我感觉今嘛就只有人用洗衫粉啊。
0: 足济哦，你包括电风，你啊电视台卖价一概卖贵阿袂哦。
1: 是哦。
0: 哦，我咧贵啊，足济哦。
1: 嗯嗯。
0: 有啦，当然即摆吼，你讲洗衫粉
1: 足少。进步啊。
0: 即摆进步间吼，其实你去看卖场吼，拢一般拢是卖迄种规只卖哦。
1: 规只方便。
0: 规只方便啊？为什么呢？
1: 因为
0: 科技就是安尼嘛，即摆科技就是变嘛，做到你做主要第一省时间。
1: 方便。对。
0: 啊，佫袂白手。
1: 对。
0: 佫袂佫阴翳啊。
1: 嗯。
0: 这是我感觉重点。
1: 然后又不占空间。
0: 我咧讲啊，我想我从记得我过去，我的妈妈呐拢叫以前阮的后阳台吼，拖下绝对拢是吼全白白粉，洗衫粉，啊那落雨咧去后边
1: 过阳台
0: 骨架，骨架会惊死人哦。
1: 你开的时阵也压穿，
0: 啊你嘛知
1: 你，我都避免。
0: 啊我讲这讲的啦，像阵做囡仔时阵啦，迄啦洗衫粉落个拖下后边后阳台哦。你讲囡仔吼，佮主动家扫扫，佮清清爽爽的，
1: 无可能啊！
0: 不可能，绝对无可能的啦！
1: 无可能
0: 。啊，所以妈妈暗时等来时啊，去个暗时去啊。
1: 妈妈不到呀。
0: 妈妈破。
1: 啊，恁真正是。
0: 啊，那你是故意的？我讲，伊查甫囡仔嘛无想啊，这查甫囡仔敢是讲啊，妈妈讲啊，叫伊当妈妈是安尼哦，伊若讲交代阮做啥，阮就做也好，但是讲你后壁袂讲家做个足。就比如讲，
1: 我阿都做过，叫你跟他，
0: 跟他妈妈做啊，
1: 哎呀哎呀哎呀，不可能那么精细。
0: 查甫尤其是查甫囡仔，
1: 是安尼，
0: 哎呀，
1: 他
0: 过去哦，我讲只讲哦，那洗衫粉哦，拢无多去质量，我拢
1: 是。拍赞。
0: 伊哦，阮是安
1: 尼。两赞。
0: 阮不管衫多衫少，衫来就。
1: 你拢卡一口
0: 㖏。我拢卡两口。
1: 哈，两口先洗啊。
0: 我拢卡两口，
1: 因为我。哎，这骨就歹洗脱，就歹脱呢。
0: 啊伊。用力去了，伊水拢
1: 那个洗净力是够，但是迄就拍拖一拖，就嘴巴一个拖来清洁。
0: 所以，
1: 无你摸起来衫，赶快摇摇。
0: 所以我从记我高中的时阵， 迄样阵要上，
1: 人口伤济啊啦，
0: 要上啊，洗完了变做拖布清洁，
1: 对啊，
0: 迄、那个味啊，
1: 迄味愈调愈清，
0: 愈调愈啊，足臭的，你知啊？啊，足臭啊！过天刚无都爱上课啊，啊上课嘛是爱清啊，
1: 嗯，
0: 啊，真科学讲，过天刚那个大爷小姐，女同学要上课，你坐一坐公车里呀、啊？
1: 你也叫变着拍拍你吼、
0: 哦？啊，去，我讲，真正跟你变着变着啊，你知道？你刚刚嘛足丢脸，你知道？跟我讲，哇！我原来臭咖呢哦，
1: 是
0: 啊，你唔在老一张坏印象，
1: 当然是印象不好啊，
0: 印象不好啊，
1: 我你都冇洗辛苦嘞，
0: 哎，啊，小姐给我介意，又个唔介，
1: 啊，你两有香水，
0: 有香啊，但是你味冻未掉啊，
1: 不、哦、
0: 用香水油落去，那个味嘛是赶快去造出来，
1: 嗯，比
0: 你注意啦，你注意个规规个你规你啊，拢全部拢喷，但是你香水挥发完了，那个味嘛是个掉的，
1: 掉啦。
0: 那种味更加臭，更加更加。
1: 你那臭味太恐怖啊！
0: 本来我跟咱咱这爸爸妈妈哦，即马现在科技进步，噶吼，其实你来看，你看咱过去的手机的定位，你的有线电话有无？还佫用老的有无？哎个啊，你用转盘的啦。即马手机还当用安尼用语音的啦，用讲话啦，
1: 对
0: 当讲东讲西，包括你要去个倒位，以前那有卫星导航，无导航，即马拢进步噶。哦，你开车就当靠导航，佮你带路带到目的地哦。啊，即马吼，科技越来越进步，社会就是啦，嘛越来越无用。
1: 嗯嗯。
0: 哦，但是咱就是对时代进步咧行啦。
1: 好啦。
0: 哦，咱即马人
1: 既然在方便，
0: 对，
1: 嗯，
0: 我们不是最近用那贵的音量干啥呢？哦，啊，拖个拖袂清。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哦，啊，以前从我上机哦，以前妈妈那洗地洗的衫哦，就讲讲一点，就先
1: 分开啦，
0: 啊，就先浸漂白水哦。
1: 啊，漂白水。
0: 漂白水哦，啊，漂白水酷足过的哦。
1: 但是你漂白水，
0: 啊，我记得你。
1: 你顾那晒，那晒资料会
0: 变多。
1: 哎呀，
0: 照
1: 都拍摄呢。
0: 依照妈妈从一点煮一点准备一罐温水汤啊，大大汤。
1: 哦，
0: 啊，漂白水。
1: 嗯。
0: 哦，我那边洗白衫，先叫人先浸的，浸完了，再弄个洗衫机洗。
1: 嗯。
0: 哎呀，你光光你知哦。
1: 水管倒落去。
0: 你浸完了，佮佮你种有色的衫，佮落来做
1: 洗。啊，那褪色啊。
0: 衫拢裹个变褪色。
1: 褪色啊。
0: 哇，真系叫我妈妈。
1: 叫佮要洗。
0: 妈个，啊你衫来啊你啦，啊啊，我囡仔都。
1: 变花色的衣服。
0: 对，但是我讲啊，起码爸爸妈妈，起码你个看哦，这是什么漂漂白水这有哦。基本上都只有嘛，都没有啊。
1: 有啦，还是有在卖呢。
0: 但是却，
1: 但是卖人变少，
0: 较少。
1: 因为味就刺激的。
0: 起码也
1: 当 VP 啊，你听哈。
0: 我来看，起码后面刚讲用一粒物件来对着，得让柔软。
1: 拢有啊，全部拢有、啊。
0: 什么柔软的好个啦，漂白啊，
1: 清洁力又强。
0: 撸这个撸吼鲜艳的啦，
1: 佫
0: 袂褪色的啦，
1: 佫
0: 袂完全去倒掉的啦。
1: 对啦。
0: 啊，佫会当抗菌除臭，起码后面刚吼哇，起码我讲从社会进步就是安尼。
1: 对啦。
0: 好啦，来你爸爸妈妈吼。我相信大家拢有这个问题吼，不要紧。等下阿王哥过来介绍吼，咱这个当中吼，足多人用那做娱乐的，
1: 嗯，
0: 啊，做方便呢。
1: 你告诉你啊，叫做洗衣界的钻石。
0: 啊，对对 对, 对
1: 洗衣界的钻石哦。
0: 哦，做好，反正做好用的就
1: 对了
0: 哈。好了，等下再好，我给您来做一个介绍了哈。
1: 嗯。

好来，我看哦，搁安排一首歌啦吼，听众朋友说点白歌，你今日歌较济吼，搁安排一首吼，等你再好来给您介绍，今日介绍重点，好不好？好来，先安排着听众朋友说点白这个，真心啦吼。

0: 来咱这爸爸妈妈吼，尤其是咱辛苦的妈妈啦吼，
1: 嗯，
0: 刚刚爱替咱的囝儿是囝儿啦、翁婿啦吼，
1: 对，
0: 拢来爱洗衫啦、洗被单啦吼，啊，洗了去了，洗啊洗无清气吼，骨洗第二下你是
1: 就会
0: 就会去啦，
1: 对啊呢，
0: 啊，有当洗洗洗完了吼，那洗无清气，伊那讲啊妈妈，我、衣服怎么那么臭？
1: 嗯，
0: 伊拢无想讲妈妈的辛苦啊，
1: 妈妈洗个就辛苦，虽然你洗衫机等于洗衫机嘛爱分类嘛爱散类。啊，过来批呢！
0: 啊，你我那那创别。
1: 啊，洗衫不是讲洗衫来批完，过来收衫，过来洗衫呢。
0: 对。
1: 对呀、啊。
0: 你唔讲，你别再怪妈妈啦。
1: 是啊。
0: 怪吼，咱的这个吼洗衫这个工具啦。
1: 嗯嗯。
0: 本来咱这爸爸妈妈吼，即卖现代社会进步噶吼，免像过去安尼，什么什么罗乱，什么金，什么金，什么金。
1: 更加规大堆啦。
0: 更规大堆啦，啊，更目手啦。
1: 而且也不见得是环保的、哦。
0: 啊，对啦。嘿。来，以后讲着我希望咱这爸母恁注意听啊，恁从这做过去咱就介绍过啊吼，啊做。人家做好，讲好用啦，
1: 对啦，
0: 阿妈好用啦。伊来讲过，我就讲恁注意听，恁详细听啊。
1: 但是咱今日是互你目前为止同心的哦，
0: 同心的哈、哦，
1: 同心的哦。
0: 来，啊，电话小赶机啊，二姐哦，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

0: 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阿文，那广告今日介绍的，咱家爸爸妈妈哦，即卖现代做留言的哦，人讲的洗衣胶球啦，
1: 洗衣胶球，
0: 咱这就是7D 的洗衣球啦，
1: 对，我们是15倍浓缩哦，
0: 对，
1: 15倍哦，
0: 嗯，那这
1: 一颗奶袋有10公克，
0: 够
1: 大粒的。一个内底有七粒安尼合作伙，是目前统新的啦。
0: 对，伊做内底七种内底吼，每一种拢有伊的作用，
1: 每一种拢有伊的功能性。
0: 伊内底就是深层洗净的啦，
1: 讲
0: 你讲你洗吼，洗沙洗
1: 清气，
0: 过来吼，过来活性去污，就讲吼，伊依照化纤吼，诶方法来甲你内底污点啦、垃圾啦，甲用啊标。
1: 细致啊！
0: 来过来做，就讲我们的洁净啊，佮防螨的呀。
1: 你那一定会掉的螨嘛、尘螨嘛，那个清洁把它洗净，洗了。
0: 过来就是抑菌啦，
1: 对，
0: 那个沙里面有太多困进去，所以有人身上清理掉就会清
1: 掉，
0: 那就是困进去。这个洗完尿可能帮助咱这发布贵跟沙洗洗吼，可以吸水哦，可掉的，
1: 对啊，真艳呐，
0: 真艳。我们沙贵去沙会愈洗沙上啊
1: 愈洗，愈来愈黑，愈来愈灰，愈来愈黄。
0: 啊，咱这发布啊，贵去伊就洗沙粉、洗沙巾，你洗完一个柔软巾有没有？
1: 没，这个拢没。
0: 咱来这嘛，给你柔软巾啊，更好啊。
1: 是。
0: 最后咱这就是啊，好你吼，好你强力爆香。
1: 香香的，微微的香香的，美气气汤哦。
0: 来，这有这小桑兰的。
1: 对哦，
0: 这个汤水也哈，那么可以看起来这
1: 小苍兰叫名哦，小苍兰是英国的小苍兰香水哦，那个味道哦。
0: 苏亚丹这哈超浓缩这类哈七合一耶哈，
1: 有七滴的哦，
0: 人家七洗衣胶球
1: 哈，洗衣胶球，
0: 那来这铜柜就
1: 一片的钻石啦，
0: 台湾 SGS 多项认证一个，来这嘛无甲醛，
1: 对，
0: 无重金属，
1: 对，
0: 无基本分，
1: 对，
0: 嘛无荧光剂，
1: 都不加，
0: 嘛没有真，
1: 没有无磷哦，还有。
0: 完全都没一些吼，对咱身躯、对咱皮肤伤害的物件，完全拢无伫面顶。
1: 对啊，
0: 洗完吼，你简单洗了个清气的。
1: 对对对。
0: 你啊，只要备了三槽就得结一粒，备了三衣裳就结两粒。
1: 对。
0: 啊，完全拢袂目睭的。
1: 什么衫拢会带当洗？内裤、内衫，啊个外套、个那个外裤、
0: 拢
1: 都
0: 会
1: 穿，通通都可以洗，通通一颗搞定啊！
0: 对，我洗完了衫皮个喷个胖胖，
1: 洗了个清气，
0: 啊衫。
1: 拖
0: 啊，穿落个流嫩，
1: 对，
0: 啊，穿过个袂焦，
1: 洗完衫你衫袂叮叮安尼啦。
0: 来来，咱这爸母吼，我相信吼，足侪人买去外口，即马袂穿，无咱袂洗衣球啦。
1: 对对，
0: 即马洗衣球的大部分计小拢炒到一条拢炒到十，炒到12块、13块呀。
1: 哦，无，日本的够贵哦。
0: 日本的炒到17块、18块，啊，咱这嘛是出口去日本的哦，咱这里面拢印日本衣的哈。所以来咱这爸母吼，来你注意一下啦吼，咱这一包一袋内底有50粒。
1: 50粒，
0: 50粒真的啦哈。
1: 对、哦、
0: 啊，那伊就即包你外口去大卖场买哦，一模一样的哈、哦。一包你那一粒爱炒到即卖炒12块、13块，咱算12块得啦哈。
1: 嗯。
0: 50粒乘以12块，一包都要600块啊。
1: 嗯嗯。
0: 这正常的啊。
1: 嗯。
0: 你要想买一粒，咱好你洗几件衫，那会贵袂贵啊？
1: 贵袂贵？
0: 来啦，咱这一包啊，你算起来600块对不对？
1: 嗯。
0: 啊，那三包都要千。8块啊，
1: 嗯，
0: 我看你那千
1: 倍，
0: 三包千倍嘛吼，来，爸爸你们注意听哦，今仔日哦，看一届机会了，
1: 嗯，
0: 今仔咱三包千倍可能特别有了你话者，1680块的，
1: 三包。一包50粒，
0: 爸爸妈妈
1: 三包150粒，1680块。
0: 那你做这条件面讲，哦阿文，你起码这部做到做多元化，
1: 嗯嗯，
0: 我农民去外口买，
1: 对啦。
0: 来，爸爸妈妈，那今日介绍跟外口一模一样，阿文今日无介绍啊。今日买三包，头前这30粒，买三包，阿文个哥哥佫加上三包给你。
1: 我加上三包，总共是600包哦，1680块，总共是300粒哦。
0: 阿不要来。人家保护
1: 我，
0: 您今日来，您来去大卖场买6包，就是要6包就要3600块啦。
1: 嘿，
0: 恁今日只要1680块以外，
1: 嘿，
0: 你头前这30个，
1: 嘿，
0: 你那卡 OK 的，
1: 是。
0: 啊，我那哥哥佫加送你一张冰冰杯，
1: 冰冰杯我送落去。
0: 这张冰冰杯价值1200块。
1: 哈，冰冰杯来送哦，冰冰杯是后边咱的迄个。
0: 我先。
1: 阿哥，你给他赏，你可以。
0: 你讲这个来赏。
1: 我讲这个来赏。
0: 你搞懂诶？我
1: 懂啦，是咱个兄弟来赏诶，你今日起来上家。
0: 是啊，你不是讲这种吗？
1: 无啦，
0: 啊，无紧啦，不管啦，
1: 嘿嘿嘿，
0: 讲唔着就讲唔着，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吼， 今日哦，咱今日咱去洗衣球，
1: 对，
0: 做好洗个好拖，
1: 是啦是啦，
0: 洗完个胖，
1: 啊个清洁，
0: 啊个袂脏，
1: 对啦，
0: 啊个当把咱的衫本来洗最高条的，
1: 对，
0: 啊洗完就流浪，不管要洗被单、洗草鞋啊、洗牛仔裤，拢总一球就搞定哦，
1: 对对对，一颗搞定啊，一颗搞定啊，
0: 来哦，今日哦买三包送三包，
1: 总共六包，
0: 1680块，
1: 啊阿元个送一领冰冰被，
0: 个送你一领冰冰被，
1: 啊你有限量啊限量一个啦，限量一个啦。
0: 三十多鸟，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好来，你稍等哈，来，爸爸，我先讲哦，三十多鸟哦，你那边哎，电话赶紧来，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功课感谢，谢谢。

0: 后来啊，恁这爸爸妈妈哦，恁今日说该给咱阿元酷酷买着这洗衣球，第一个完全未想过外口安尼有诶香香油油黏黏，恁这完全拢未目睭啊，
1: 完全拢未目睭。
0: 你摕着你
1: 就方便的，就好洗。
0: 咱的品质是足好的哦。你摕着你就
1: 穿。哎、欸，恁今日买着赚着，搁送今日冰冰买，真是买着搁赚着。
2: 哎呦哎呦！
0: 我来稍等你哦，虽然这宝宝成功。只有三十左右，哎，今日阿元阁加送恁一件冰冰被，因为今嘛热天到啊，大家被加甲规个拢翕翕掉的，拢加甲流汗的，今日咱这件冰冰被计在要千外块物件，直接阁送予恁咯。
1: 送予你，
0: 但是只有三
1: 十。只要是1680块。
0: 哎、欸，爸爸，
1: 无买你定后悔。
0: 你今嘛去外口买一件冰冰被，全部买阁千外块。
1: 有啊，我买2000块。
0: 啊对啊。
1: 系啊。
0: 那阁有送你洗衣球。
1: 是啊。
0: 恁
1: 洗衣球嘛，无你送冰冰被啦。
0: 啊，咱这是专门出口去日本的哦。
1: 咱
0: 闽南现在就称作超浓缩7D 超浓缩，而且是完臭即破，甚至去完臭即破。
1: 对，
0: 讲你这
1: 叫擦了该即破啊！
0: 啊，垃圾来用这台洗嘛做 OK。
1: 对。
0: 啊，洗完搁免弄老乱，只嘛免漂白。
1: 只有30组，爱赶紧把握。只有30组，搞有这个冰冰杯哦。
0: 来你好，哎、欸，来你说，啊，那一旦超过吼，阿元就无配好送啊哦。这冰冰杯外口人是拢用买，阿元提来用送的哦。所以来爸爸妈妈买来赶紧，好不？衣服就是洗，要洗好清洁，洗好清洁不臭，洗好清洁不这样上上，今天他就从简单的方式也不用过去这样，好什么用着、哦、用一大堆的
2: 来不通啊，
0: 有啦，来你好，
2: 好耶、
0: 欸、阿姨
2: 我一说要买洗衣球，
0: 好，我给你写起来、哦、
2: 你知道我想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哦、好 OK 好拜拜
2: 啊，是多少多少几包
0: 1680块，六包还有一件
2: 配包，
0: 你知道，来你好Hello，
3: 喂，
0: 嘿，是你好，你嘛要一组吼，好好，你嘛要一组吼，阿姨，喂，我来下起来吼 ，OK， 好，拜拜吼，来你好，
4: 喂，
0: 嘿，是二赖大哥，
4: 我一组，
0: 好，我给你下起来吼、
4: 啊、
0: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1680块呢，
4: 啊，
0: 好 ，OK， 拜拜，好，来你好。
3: 哎，哥哥，
0: 哎，你好，周小姐哈，
3: 哎，
0: 好，我来下桥哈 ，OK， 好，拜拜，好，我来下桥哈，拜拜，好了，我再无线来你好，来你好，来这我耍你好，来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陈小姐，你好，我一早给人下桥哈 ，OK， 好，谢谢你哦，我叫朱良哈 ，OK， 好，谢谢，拜拜哈，来，妹就谈掉，来你好，
3: 喂，
0: 嘿，是你好。喂，你好，
3: 二线
0: 老弟哈，来，你好，来，落线麻烦电卡，咱这保护好，来你好，喂，
2: 哎，
0: 阿姨你嘛要一组哈，我今日买就拢赚到了，六包的这洗衣球啊，佮一领被，哦，这真系好啊，好，我下起来哈，好 ，OK， 拜拜，好，来你好，买就赚到了，来你好 ，Hello，
1: 飞
0: 船，大华好，
1: 你好，
0: 来你好，
1: 哎哥，
0: 喂。
3: 就问
0: 下
3: 你是
0: 什么
3: 来？
0: 诶、欸，你的奥利好不好？
3: 奥利，你喂，什么？我你作为
0: 要要叫叫栽培弄会使啊，安尼好不好？
3: 嗯，要叫啥？
0: 弄会使叫栽培好不好？新店会温呐？
3: 新店会温
0: 啊？你好不好 ？OK， 来你好。
5: 喂，可能会迟到。
0: 别别迟到哈，来我算好。OK， 来你稍等你，难挂掉哈。好嘞，爸爸妈妈好，因为希望电话拢满转，今日买就拢赚着。今日咱的洗衣娇羞。买三包送三包，六包1280块，佮送你一粒冰冰棒。那你好，
6: 哎、
0: hey, 哎、欸，是李二李太太，你好。
6: 今天买一个
0: 洗衣球，洗衣球哈。
6: 摔球，
0: 洗衣球，洗衣球哈。哇，
6: 洗衣球，
0: 洗衣球哈。好 ，OK， 你先让，你先让，来，再见哈。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6: 空门。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吼，啊，要搁大组的哦。啊，我已经这个已经画唔到，已经大家今日只讲讲买就拢赚到啊。大组的哦。啊，好啦，来，咱这包你来，以后讲给你注意听啦吼。来，你详细听下来，控制艺术艺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我来，咱赶紧来进广告啦！来，恁这宝宝吼，今日主持人讲哇，今日买六买三包送，三包佫送一领冰冰被。
1: 六包哦。
0: 哎、欸，今日讲
1: 足三百粒。
0: 大家讲哇哇，今日太好啊吧！
1: 是。
0: 来，我讲细
1: 抓。真正是最好的呀、
0: 啊。细抓那是1680啊！
1: 嗯。
0: 大抓的我先讲吼，真正今日阿元一话唔对哦。大抓的吼，五组的，大抓的
1: 两组是要偌济钱？
0: 两组起来吼。
1: 1680那个就是1680乘以二嘛，
0: 3360我写一个啊，
1: 三千三百六十块，
0: 你这3000块啦，
1: 大招3000呀，
0: 3500做得好啦，
1: 大呢是谁啊？拢会当一人送伊一包啊，
0: 来咱这包吼，这是一条咱逐工拢爱洗衫，
1: 对啦，
0: 哦，啊你今日用着，我讲你摕着以后，恁囝啦、恁媳妇、恁查某囝啦，
1: 是啊，
0: 大家看着，大家上分两包就无啊啦，
1: 对啦，你不洗伊绝对袂甲你嫌的啦，
0: 伊嘛爱洗衫啦，
1: 逐工嘛爱洗衫，逐工嘛爱洗袜呀。
0: 啊！这外口做那边地就做摊子
1: 啊，对啊，对啊，
0: 你
1: 想
0: 讲这是七 D 的哦？
1: 哎呀，七 D 的，
0: 七 D 的就是。
1: 原来都有七粒无？每一粒拢有伊的功能性，每一粒拢会使把你的衫洗个清清气气。
0: 而且是15倍哦，
1: 哎，设备浓缩的、哦，
0: 设备浓缩哈、
1: 哦。这也是很多是基本的物件。
0: 对，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吼，我讲今日洗衣服就是6包的洗衣球，
1: 对，
0: 佮一件冰冰被，
1: 是，
0: 安尼1680，
1: 1680，
0: 安那大组的。哦，咱就是哦，两组起来，咱直接又在你3000块，
1: 十二包，共两样冰冰被3000呢。
0: 啊，你大组进五组了
1: 哦，好想哭哦。
0: 你哪边来？电话赶紧来，02-2426-002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来，咱这把握情况哦，大桌只有5桌了哦，今麦可可已经接一桌剩4桌哦。我来讲下，因为咱大家吼，当地外口咧招总，哦，啊，咱个有当时咧做主持啊，有油烟的人啦，哦，啊吼，在外口拢有细菌啦哦，拢啊拢会输，拢去抹着咱的衫来你啊。
2: 哎，跟我管
0: 理委托做好。我要给你解决哦，啊好 ，OK， 好，谢谢你哦，好好，拜拜。
2: 好好好，拜拜。
0: 来你好。嘿，来朱小姐。
3: 哎，你好。
0: 嘿，你买了几桌哈？
3: 哎，大组的是不是？
0: 好，大组的哦，大组3000，非常划算 ，OK。好，我给你下起来哈。
3: 嗯，
0: 好，谢谢，我叫朱了哦，哈，好，
3: 对，
0: 拜拜哈。
3: 什么时候送呢？
0: 明天帮你送哦，
1: 明天帮你服务哈。
0: OK，
3: 麻烦你哦。
1: 好，谢谢你，
0: 拜拜。
1: 对对对，
0: 3000哦，
1: 好，拜拜。
0: 来，我讲哦，今日大桌是12包的洗衣球。
1: 哎，朱大哥讲林文刚讲，说我都送今天陪我。
0: 我多啦，爸爸妈妈你。哦，这外靠你
1: 好玩嘞，真酷！
0: 我讲洗衣球这个物件吼，你来看，你只要是7D 的哦，7D 的哦，咱就
1: 它的奇怪
0: ，7D 就是讲一粒摕起来就有
1: 七粒，有七粒啦，
0: 七粒来就有七粒，
1: 七粒
0: 啊，每一种拢给你混合啊，所以这是大容量的，好，你洗了搞过来，这是15倍
1: 的。而且洗净力真的是 Pro 级的哦，洗净力真的是 Pro 级的哦。
0: 对，外靠我讲啊，这介绍外靠一包一粒拢差10。足简单生的，一条有17块的啦，毛衣啊3块的啦，我看到从俗的炒着买12块，7D A 我问过7D A 哦，12块你算个一包买600块，啊600块咱只今日6包还是3600块，咱今日6包才1680块，
1: 上几年钉钉，
0: 上几年钉钉背，所以来人家保护你别爱关键，
1: 人家别爱关键哦，
0: 数量有
1: 啊，我是无上这个配啊，潘姐，对不起对不起，
0: 来别爱关键来，控制艺术艺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来，咱赶紧来进广告哈！来来来来。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保安今天的洗衣球哈，来你好。
1: 喂，
0: 先生你好。
1: 哎，阿官。
0: 先生。
1: 哎，我是讲俺那个猴头菇啊，那个要讲全国考啦。
0: 啊，好好好 ，OK 好。我要来座位哈，好。好好，谢谢你，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来，咱这保安，来咱今天洗衣球哦，是每一人每一家一定拢会用到哟。哦，好，你洗衫洗好清洁。哎，咱这保安哦，你让个等你做。等下，咱的马桶后边水箱个等下，暗下等下哦。过天刚在洗下来，伊让个水冲落去，吼、哦，咱的马桶嘛个洗好清洁。过来，伊马上提来洗车也没有问题，里边洗一半嘛没有问题，拢总会当洗，好不好？啊，洗完呢，胖胖，啊个清洁，啊个袂安尼油油辣辣安尼哦，啊个吼、哦、洗咱的衫个有柔软的效果哦。所以人家保护，今日洗做，今日阿环，佮加上你一点冰冰冰呢，哎、欸。最多是买三包送三包，
2: 买三包送三包，
0: 六包一千六百八十，
2: 一包拢是五十粒的啦，一包拢是五十粒装的哦。
0: 啊，那大组的更加优待，大组的呢，十二包，啊，两粒配，啊，那才三十包。我讲，唔该讲多出点我阿云，今日那才优待。
2: 是啊，
0: 我你讲，这嘛送收，我你讲有水来可能他今日一工年啦。
2: 对啦，对啦，对。
0: 以后你讲每个叫阿王，你送了好可怜、
2: 啊，
0: 不可能的啦。
2: 是啊，是啊。
0: 你去外口买洗衣球嘛，无人够送你两杯。
2: 无啦，无啦，无啦，
0: 不可怜，
2: 不可能的，
0: 不可能哈。啊，你看咱这一包来这个六五十粒真呢，
2: 够
0: 大了七。
2: 啊，你卖东西啊，麻烦你卖跑掉里头。
0: 对。
2: 尽量卖去个阳台啊，你阳台是会晒到太阳啊，你就给他。不要靠近太阳的地方啊！你
0: 好了，别来，我给你来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感谢。

0: 辉 FM 88.7 887 Polyfun Polylucky 7归恒广播电台 FM 88.7。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算算的啊。
2: 啊，是不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即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啊，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江化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亦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芦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芦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采采捡到有啊。讲起来，也搁有一挂机缘甲福分，也若无。就会让你踏破铁的无处去哦，所以有一句话是讲，基石本无主，有缘吃基石。将军在咧基石的人，无地位富贵贫贱之分，只有勤劳甲贫惰甲运气的分别。时常一条溪谷，伫咧千万人行过了后，为到甲这个石头有缘的采石者，会当无经意当中得到致富。真正是溪谷行过千万人，基石流台有缘人。二水乡
3: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莉，艾莉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莉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垃圾哦。空中来个人，无论你收听调频电台，还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配。在你收听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无了解所在，想要找爱的本人，啊，你就卡公司的专线来。大家在旁听收听咱节目吼，应该也非常清楚。伫咧敲电话来的过程当中，电话会通，无人接无紧，咱赶快等者，真紧赶紧会来家己做回电话，我会敲电话給你啦。啊，今大家在收听咱节目应该知影，有敲电话来，我才有记录，我知影啥物人伫咧找，咱会赶紧来交你做一个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小院长是依照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

0: 文山哈，也非常感恩你的旁边收听。咱赶快节目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郑峰给咱报道气象。
1: 哎，你是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郑峰，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刚好受到太平洋高气压的影响，各地区拢是高温炎热的好天气。尤其到了透中昼时阵，上高温拢是来到36度左右，而且紫外线破表，全部拢来到过2级以上。所以好朋友，你出门就爱给你抹一个防晒霜，保护皮肤。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7度至39度，中部26度至36度，南部27度至35度，东部25度至34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未歹。以上气象由郑峰报道，即马甲时间交俾你好，爱你姐。
0: 非常感谢帅哥郑峰带来报道气象哦。讲到这天气转变，也予咱料想袂到哦，这天气变化真大。但是即马是热天人啊，当然咱各个物件都一定拢要做些防备，防晒油、防晒霜，咱个抹起吼，就比较较透冻，较唔惊呢。哦，因为即马的天气哦，热热干呢，寒寒干呢，天气变迁已经拢不同款，不亲像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吼，咱人也是拢爱随时注意者，因为不爱中风啊，因为咱不爱再晒的引起了各种的酸痛啊，这就是咱必须拢爱了解的部分。当然，在咱大刚大刚在旁听收听我的节目，咱的爸爸妈妈拢知影吼，万贯的家仔。大家健康的身体，身体呐，管够好势哦。啊，上实在喏，啊，即卖人食少食冷，下钱也较袂欠啊。医生拢做欠的，唔敢食，唔敢用，啊，就是想要讲哦，啊，欠过了钱啦。啊，即卖你欠够较济，身体呐，无歹去，啊，拢唔是厉害呢。啊，所以豆拢知影啊，爱食就敢买啦。啊，身体的部分就是爱管够，咱就爱来个管够，安尼吼。较袂去家里是说万叹，因为你广告无好势吼，恐惊在你那艰苦的时阵，真正有时叫天天袂应，叫地地袂灵哦。啊，真正艰苦的时阵，你要分人听也拢行不通的啦。啊，所以拢爱靠家己啦吼，也希望咱在这部分对家己较好咧啦。啊，当水分赶快加点，水分加点对咱气血循环有好无歹哦。叫比如来讲新闻吼，叫比如来讲到，这里立法院国民党团提案要求行政院暂停立党的这种吼新币442亿无人机产业发展的这个计划。也减少到115档专属医生。经济部部长姜明新昨再次强调，进前国防自主无人机采买特别条例已经被人删掉，啊，都难了真像吼去剁掉一个出骨头，连这经济部相关的计划也命令要被删掉。安尼就是另外一个手骨头，如果被扑掉啊！安尼正手也无，倒手也无，无证书也是医生会当来支持产业。恐惊有真侪企业界啊，拢爱靠家己啊，家己爱找出路啊。啊，其实哦，即卖有真侪做生意的人讲经营困难，啊，确实有影，都大项物件铺关起价。啊，如果你也无起价的人，啊，拢是薄利多销。啊，嘛是爱动个久啊！啊，如果那大环境一再一再改变，啊，恐惊在这部分，啊，佮有真侪都要靠家己呀！啊，经济包括啊，大行产业无多到三工咧，真正拢要靠家己用、哦。 哦，这真正是有可能和咱拢了。

0: 用未到的哈。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到这个台湾，亲像哦，迄个吼，就是中配新冠疫情关怀哈，这个总理署长啊，中国的中配配偶，我已经讲吼，在咱台湾有真侪真侪案例拢有伫限定，有一个叫做周满之诶，伊接受着中国大陆通信组织资金诶一寡赞助，啊，佮依照着因诶指示，在咱台湾发展组织进行一国两制。啊，当即过去，阮就有真侪真侪案例啦吼。不过这案在高雄高分院经一审诶时阵。今年一月份，依照国家安全法，为中国发展组织的罪嫌，判处八年的徒刑。相关法院，阮在昨已经驳回，啊，今驳回了吼，这个查囡仔上诉，啊，你已经从判刑八年的徒刑已经定案啦，也通知着检察官呢，一定要预防盗走这种的机制。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台北车头有真侪真侪迄个新立的店头经营权，即马开始要交予星光三月来做一个营运。唔知讲你有去迄个台北火车头无？遐有一个商场吼，啊，迄本来是威风营伫咧经营诶，啊，即马要交予星光三月来经营啊。代替的表示配合着商场营运工厂的转型，啊，佮有替代的换交接，啊，佮爱搬点。商场在礼拜五营业到了下晡的三点。一楼的超商代替的便当，啊，佮有露霞，即讲吼柜台呢，迄同款拢伫营运。那到了拜六呢，各观展的一挂生意，学在卖物件，餐厅、盘手类，店头同款，拢会恢复着正常来营运的时间。台北车头遐真劳累啦，啊，当这做生意的人有真叹，啊，但是这么经营权，说得互相相交接，啊，所以如果那是讲要买物件人吼，你嘛是爱斟酌斟酌啦，因为。当即马那伫个交接过程当中，哦，可能有诶店头就无开啊！啊，你买买讲奇怪啊，摊呢倒去啊咯，是经营权交换别人伫吼伫做哈。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新竹的报道，即个新竹吼，新竹市北康着民富企业制造龙岗白炊粉。内底验出吼，有含着这个毒的甲醛。台南市府五月底抽采时阵就知影，啊，但是新竹市市府在本个月十八号才对外底公布才公开，啊，到尾啊，较下架，伫咧卖物件回收有毒的甲醛炊粉，啊，但是伊时阵回收的时阵呐，刚全部归包，因为。你要回收，啊！你下架了，才867包尔，啊，4000包嘞，4000包全部食落巴肚底啊！新竹的市议员郑美娟伊就伫个讲，依照这个家长大家提供的资料，新竹市有使用名校企业提供的食材，学校竟然来到34间。现在大家在美美工新竹市的市长高鸿安市府啊，你给大家吃这个有毒的甲醛炊粉流入到学校的营养午餐里面，啊，确实你做市长就有严重失职啊。现在说这个都有时后面在批评嘛，啊，当然现在就你的选举又要到了，好，你也感觉讲有适当，会当阁继续做，你就阁等好伊。啊，你也感觉袂使，啊，顶一届吼都唔知安怎，哦，伤少年，啊，等好伊无啥物实际经验，哦，你就当换别人做看卖。 所以咱大家用公平的啦。那在一月份又个别来投票啊，那你的管区、你的地方，一个首长，还是讲一个遐讲哦，要换的、要选举的，啊，你家己都爱将新鲜的一票吼投啊好，吼、哦、要做工课，咱就转互伊啦。啊，无做工课，家己要地里搭地下的，迄咱袂转互伊。好，也是讲危害无顾到人民百姓诶生命安全，迄咱无爱转互伊。好，人人拢有私心诶一票，大家互相尊重。你若要转互啥物人，你就考虑清楚，你就转互伊。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大吉歌曲是。
1: 这首大吉歌是朱海军所唱《春花望路》。

0: 这段咱来讲上考不？喂，你好。
1: 喂。
0: 哎，侯妈妈。
1: 嘿。
0: 侯妈妈，我是艾丽。
1: 好，艾丽你好。
0: 妈妈。
1: 嘿。
0: 啊，你讲使用公司的产品假好，要我做见证哈。
1: 哦，给你做见证啊。
0: 哟。
1: 袂歹啦。
0: 啊，你食啥？
1: 我就给你食一个卡过来呀。
0: 卡好行。
1: 嘿呀。
0: 啊，卡好行，佮有介个个做位食无？
1: 有啦。
0: 哦，啊，你本来卡是安怎啊？
1: 卡过都旧月都八月开呀。
0: 啊，敢有真严重？
1: 都真严重，再佮。买来吃看卖啊，无啊无，我甲我是讲用蛋白安尼，你讲唔知有效无？我讲听你咧讲的是实在实在啦，啊我唔知佫甲你问看卖啊，叫你家家一组食都有差啦。
0: 吼、哦，啊无你过去食足侪人的产品啊吼。
1: 嘿啊，食三个产品拢无效，同款你叫伊提药来一间提啊。
0: 哦，因为药叫拢同款是伫咧吼讲经销的啦。
1: 嘿啊，同款已经提啦，哎，已经提我。你叫伊检查，我往那惊惊风，伊个电话未用
0: 咧。哦，无同人介绍就无同款啦。
1: 无同款啦，吼嘿。
0: 哦，啊，你过去电台的产品嘛买真多呢。
1: 买真多，啊，你食都无效，啊，就哦。
0: 啊，迄时阵你唔就食到无信心嘛？
1: 食到无信心，啊，唔得想讲好，你听你咧讲话都安实在实在吼。你甲人有咧共问，啊，人咧甲你讲啊，你看伊，你就讲，我今日你那食看卖，啊，你也会用个食，啊，未用个都卖。你那要食就拢食看卖嘞，安尼。我听你咧讲话，实在实在，我唔知是讲好，甲你定一组食看卖，啊，佫有营养有差安尼啦。
0: 好、哦，哎呦，感谢妈妈好信任我啦，感谢你对我好信任，啊，来不会来食，啊，你的卡即马就熟悉呀。
1: 嘿呀，我即马就即马食啦，食完我就佫甲你卡片来互你啦，嘿。
0: 好啊。
1: 啊，卡互你佫甲叫安尼啦。
0: 好啊。
1: 好啦。
0: 哟，啊妈妈，啊你亲像。吃你白拜啊！恁红晒啦，朋友啦，然后看到你就甲俺介绍者呢。
1: 好啊，好啊，
0: 哈、哦，
1: 好啊。啊，我叫阮姐姐吃，阮姐姐都脾气唔吃。
0: 好吧，
1: 你食药啊，未下咯，真系咯。
0: 你先家你家己拢讲话好势好势吼、
1: 哦，
0: 人看你哦，我那交过去差嘴吼，人到来家你问啊。
1: 啊，吃伊当我那一看买啊，伊那有。有要再把这表甲你买？
0: 好啊！
1: 哎、
0: 啊，
1: 伊都伊个那拢想讲，我会提起我试食，啊试食要提我试食，伊会点么食食？食一点伊就嫌讲，哦，伊食药未下，什么系？
0: 无
1: 啊，多多十个月。
0: 无要食一工尔。哈。未使吼，第一个身体讲食一工特别好，无较好啦。
1: 都爱继续食啦。
0: 系啦。
1: 继续食才有效啦！你头啊，眼睛啊，食两工啊，食两工啊，那有差，伊有差，伊就食两工啊，都有差啦。啊，那无差，食一大米嘛，拢无差呢。
0: 对啦，对啦。
1: 系啊，你个药啊，我感觉你咧讲话真实在，啊，你卖药嘛，袂讲像人安尼，这里讲骗，这里讲骗，啊，袂用讲解用，哦，偌好，拄偌好安尼，你袂安尼啦。
0: 袂啦，啊，就恁若食好，恁主动弄加到宣传。
1: 好啊，好啊。
0: 好，你甲看你食好，你就讲啊，我有信心嘛。
1: 啊，你甲问讲你食啥好，我再讲甲阿姨提药来食安尼。
0: 谢谢，谢谢。
1: 系啊。
0: 感谢好妈妈啦。
1: 哈。
0: 谢谢你呀、啊。
1: 袂啦。
0: 好，
1: 用得了我再坐啦。
0: 好啊，好妈妈，感谢你呢。
1: 袂啦，袂啦，哦，
0: 啊、你
1: 啊，提药啊！我食到有差，足欢喜的呢。
0: 感谢你呀、啊，你就相信我咩？
1: 系啊系啊。
0: 啊，他对我打电话去的时阵，洪大哥吼。
1: 嘿。
0: 哦，伊嘛真欢喜。
1: 有。
0: 啊，有在听节目吗？
1: 伊有啊，我逐天拢存咧听。啊，今嘛我这嘛甲伊咧公家食。
0: 吼、
1: 哦。我这有。
0: 嘿。
1: 较高较骨用的这羽毛咧食啦，又较好
0: 听。啊，佮钙够骨啦。
1: 吼、哦，安尼哟，我袂晓讲这药啊名啊，我实际有影有效啦。
0: 好，
1: 久了要白开有较好好白就
0: 好。
1: 谢谢哟嘿。
0: 好，感恩恁洪妈妈嘿。
1: 再来我再谢嘿。
0: 好，用在公司行行嘞。
1: 好啊好啊。
0: 好，你叫洪德嘿。
1: 好好，谢谢。
0: 啊，感谢你多加到宣传哦。
1: 好好好。
0: 谢谢谢谢。
1: 好，
0: 洪妈妈谢谢你。
1: 好好。
0: 好，再见哦，拜拜。
1: 拜拜。
0: 咱真侪时代朋友拢做好个呀，大家拢真良心，食着好哦，袂白菜，也袂敢骗。啊，食着好，我当然就要斗宣传、斗广告咯。啊，是是啦，咱难免讲安怎讲，啊，物件自然就会讲话。啊，咱这也毋是药啊吼，迄平常时广东个广告保养，亲像你个脚头无力啦，啊，这些因为误会啊，钙质流失，钙质流失。亏欠钙质，阿你阿补钙，阿补钙唔是讲清清菜菜、清清菜菜来食，阿是清清菜菜来买，你爱买着钙，买着钙伫食吼，咱有法度直接互咱人体来吸收，食着钙足重要。啊，所以有诶爸爸妈妈打电话来甲我讲，哎你，我想要食卡好姜胶钙固骨，哎呦，啊唔知结少无？ 我跟你讲，卖卫生卖结酒，咱在做分裂吧，就是顶的啊，一粒一粒好利用吞的。哦，啊过去你讲你他惊食结酒，啊你食着粉的，粉的唔食结酒，啊所以你惊啊，有的爸爸妈妈吼过去惊到啊，啊都拢卡来会安尼问啦。啊、但是我必须跟你报告，就是讲，咱这就是做顶的一粒一粒吼，较好惊内底有 UC2 非变性的胶原蛋白啊。但是拢有在讲 UC2 有无？你看你食偌久的，较好惊哦。咱这实实在在推荐介绍，互你来保养精细啦。啊，都食早暗一粒，食饭饱食。钙固骨也是熬合钙哦，伊在讲吼。哦，可能直接会当解离，直接吼也当分解掉，可能胃肠来吸收，所以直接人体都当吸收。食这种钙，卖卫生卖结酒，可能人体会当直接来补钙。爸爸妈妈，你若有这样人，你就知影差别差足多。啊，本来腰骨无好啊，啊，手骨头也袂悬啊，啊，有手术过，你食卡好惊交钙过滚，你不妨参考看卖。我家己本人也食个非常恶露，啊，从头啊是我爬楼梯吼，啊，脚头我磕了磕嘞，我就惊，过去做者骨折受伤，啊，做者检查过了后，哦，迄医生本来讲，哦，艾莉啊，你过啊真好势呢，啊，我就食公司的钙，脚好惊交钙过骨。迄无食进前，伊讲要开病院钙好食，我讲免，我公司有这个这么好的钙，我真有信心，我食我公司的，食病院嘛是爱开钱啊，啊咱公司的我嘛爱买啊，卡好惊钙过滚，你来过筋骨肉吼做好个啦，你都捡一粒一粒吼，食饭饱食，吼早暗就好啊，同就爱食早暗哈，我的爸爸妈妈讲哦，我食好啊，我吼食一顿就好。其实吼，卖加点一顿，卖欠欠啊食，因为年岁愈来愈多，咱若光顾好势，尽量更加顾好势好势咯。食好当然要更加好咯，较好惊钙过过，食早暗一点，吼啊食饭饱食嘿，啊咱拢有分大细包装，啊若无清楚无了解，卡点做询问，全部推荐介绍给你的产品，如在各大指定药局、工商服务店。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晋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 9091 93 0972 9091 93。他都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林文龙所唱安下处，
1: 继续过来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亲像黄太太，你伫讲，你讲哦，爱你啊，我先自问啊，但是我明仔要去台北，后礼拜才提好无？哦，你交邮局联系就可以，啊，我叫邮局打电话你，因为吼，恁安尼较好来约啦。啊，我伫啊吼，传来传去，等到较歹去处理呢。啊，我叫邮局打电话你吼。啊，赶快要送给你的情商片，让我作为退轨。现在好朋友说，旁听收听的节目社会现场，我是艾丽。他都有打电话进来，电话占三部分拨紧，你才够利用，才够卡得好啊。你有打电话来，啊，我叫我都看到啊。啊，咱紧紧赶紧，会来交你做一个联系，爸爸妈妈。你大刚在旁听收听我的节目，应该怎样哦，拢做清楚的呀。啊，咱都有卡起来，我只要有看，我都会赶紧甲恁做一个联系。啊，所以咱话紧，你要创啥先去啦？啊，你若讲要去到药局去考，我也可以哈。啊，都该送好你的警上片，你拢个退等下就对啊。0972 9091 930972 9091 93。小现场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地的讲话，爱地的报道新闻时阵，较无落只听电话较歹势吼。啊，你卡入来我有看，我等下赶快紧紧的赶紧来甲你做一个联系。那刚在旁听收听咱节目，咱拢有先甲朋友来做一个报告，也希望讲人人拢有了解到。我即马要来报新闻啊！哦，交朋友来讲到，这个家人一个英号188号渔船正暗在彭家苏，一个大约南北风向吼50里的海域。诶，像从这台船船舱，煞电池突然之间着火呢，啊，火势一旺起来，哦，迄速度太慢嘞，水火无情，伊那底烧烧作响的哦。啊，细林的船长，伊就看讲哇，安尼可能拍袂好啊，较紧嘞，较紧嘞，大家吼较紧逃命，嘿，甲船啊拼嘞就好啊，人较紧嘞，爱离开着这只船。五名菲律宾籍的船员，较紧坐到迄救生的迄条用救船啊，嘿，较紧来逃命，在海上漂流将近10多点钟。啊，昨透早4点外，被海巡署北部地方机动的海巡队八里干，后就赶救起来呀。中岛的时阵，平安岛去到吉兰港啊。西林的船长在讲，伊讲这一届出海。同主要是吼，要去去搞迄个小光啊啦，啊，即马船虽然叫沉落啊，叫火烧起啊，无紧啦，啊，都人那平安都好啦，啊，所以在即个家人吼，因号188号渔船，竟然讲火烧船，啊，即船上船长啦，各五名菲律宾籍的好咧加载，拢无要紧。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道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台中的报道吼。台中这个气温那算目前进行细部诶一挂规划当中，市府哦气温这边初步规划，未来那算绿算交流交会一起进府站，也就是在秋红谷这搭呢。哦，即马过来，即站要设有地下商店街，要拍造一条1公里长的地下商店街，地下有空做生意真热闹的商店街，由于两站人来来去去吼交流的所在，所以较侪人。啊，即马看起来会当支撑着地下商店街商业的活动，哦，避免着变做是蚊仔馆啦。 台中捷运那线是主攻这个台中港，因台湾大道由这个西向南边穿越过海线，也佫有大肚山，一直到了市政府旧市区，也佫有台中火车站遐，转长加加算算的大约有24.7公里哦。哦，当差不多有20个车站啦。啊，分别有8座高架车站，还有12座地下车站。啊，去年整体上有动工，同主要就是龙井的机场，哦，遐讲机房吼、机场，还有机电工程。啊，铁机路上顶悬有叠起的工程高架，啊，当这拢有已经发包伊啊。啊，其他也搁伫吼招标啦。啊，当一定就是讲今日吼公开伫招标，哦，啊，豆就串联啦。哦，即马地方有真侪真侪建设，也希望讲卖做蚊仔馆，有诶吼开足侪钱诶呢。啊，建筑则侪钱，到尾啊哇，啊头拢放了哼，迄就真正做拍算诶，浪费钱以外吼，搁做无代志。啊，过来，予人人百姓伫看，搁怨叹。啊，所以真来当讲，卖安尼浪费时间、浪费金钱。那么伫做过程当中呢，拢爱三思而后行。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台中的报道，台中有一个姓林的查囡仔，连续对律师偶然泼一个不明的液体水类的。啊，无就讲有他么？佮个人恐吓，我也甲你抬哦。到尾，互人告上法院，无想到今年3月份的时间，台中律师工会的理事长吴宗和，到了法院关心讲规定的状况，啊，拄拄去拄到这姓林的查囡仔在走廊，啊，伊就向理事长吼讲合作改善脆皮呢。无代无一人性脆皮呢，台中地方法院地检署将这姓林的查囡仔改吼起诉，搁改羁押。姓林的查囡仔在审理当中，伊无认罪，并在法庭哦对这讲吼捏影的法警吼搁呛声，法官认为伊足严重的，足严重的吼，诶对这法庭上完全拢无尊重，啊所以对这公权力也拢无尊重。张依照伤害、恐吓5条罪嫌，分别判处1冬1个月、1冬6个月，啊，搁无定好势吼，应该讲伊爱强关，还是讲吼，讲立马上执行啦。啊，同主要这律师的理事工会吼，理事长呢，当伊表示讲这尊重着法院的判决。阿妈未过上诉啊！阿希望这姓林的查囡啊，爱好好反省。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同款是台中报道吼。台中市大甲有一个21岁姓陈的查囡啊，去年9月份被人发觉死在因家内底，啊，检警单位就开始了解啊。在了解的过程当中，发觉这个姓陈的查囡啊，伊的妈妈50岁，因为认为查囡住伫厝里的亲戚都不好，生活习惯吼无通达到伊的标准啊，啊，竟然在2023年1月份帮查囡办理阿麦读书啊，你高中麦读啊，办这个休学，啊，办这个休学落去了后呢，我过来用电线把伊的房间的门吼。哦，迄要开个门向个爸爸看，无好出来，等于个查囡软禁伫房间内底。啊，到尾啊，佮将伊啊房间上暴力有范围吼，甲你关到一间啊内底。佮下当伊我着妈妈提供哦，少少个物件互伊食尔，你食物件提不了互伊。登记性处在营养不良个情形状况，消散了吧。到尾人愈来愈无体力啦，无食无体力啦，啊！到尾长期性腰骨头营养不良，去年刷地输掉伊个器官吼，真侪拢衰卡去啊！姓陈的查囡啊，就是伊妈妈，还有姓陈的爸爸，拢被人起诉。 啊，到尾啊，这个圣诞的爸爸有承认讲有犯罪啊，因为作为人的爸爸，啊，佮拢大做伙，查囝哦，叫你的太太佮伊拘留关起来，啊，你也不佮伊斗三工，做人甚物爸爸？啊，竟然也讲合作无爱阿个某冤家吼，讲拢随在因某呢。啊，到尾佮因查囝哦，往关底下动作佮无快，安尼同款。啊，所以老爸当然要责任嘛，所以台中地方法院哦，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啊，当伊妈妈是绝对唔对啦吼，啊，当伊爸爸咧，伊爸爸审理当中呢，干嘛讲你做人的爸爸吼，你的态度先会消极啦，无作为啊，想听恁太太的话啊啦，吼、哦，算讲拢看无好就好啊，家己都唔敢出声啦。啊！台中地方法院审理了后认定，这叫做共犯。依照着这个拘留，啊，佮剥夺着行动自由，哦，以上这种罪，甲这个爸爸判处两当四个月。哦，这个胡妈妈吼，啊，要要死查囝，啊，做人老爸也拢无要无敬，也无看到安尼啦，啊，到尾共款叫人判刑。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个讲到这是外国报道吼。面对着连续吼，这个军事观战人数的变动，所来引发了一挂抗议的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已宣布，要替换了乌克兰总司令叫做瑟尔斯基。要改由即马现任的乌克兰联合队的司令叫做德拉帕蒂，哦，即马要用伊来取缔吼做总司令啊。同主要就是2022年俄罗斯侵犯着乌克兰以来吼，乌克兰的军事领导人同大规模最新的人事变动。哦，本来是做官人气的国防部部长叫做费罗多夫。啊，上任了后再来个大大改组当中，到尾即块那个又来，到尾伊无扛住，到尾佫由这乌克兰国防领导内底人人伫吼抗议当中，哦，除了费罗多夫伊无扛住即块以外，啊，提升着瑟尔斯基，啊，因两个本来就袂下，啊，到尾。好，这个开始了后呢，当吼两个袂下落去，啊，抗议的人佫要求讲袂使好这个做啦，啊，佫好进行组队费罗多夫啦，爱好好接啦，啊，当在乌克兰煞面对着外口爱对俄罗斯的修正，啊，在乌克兰内底呢，煞佮一个总司令吼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啊，大家伫抗议，惊上街头。到尾啊，泽伦斯基吼啊，迄两个拢卖做，迄拢卖做好啊，即马阁换一个，换43岁德拉帕蒂要来接任这个总司令职位。啊，这个德拉帕蒂呢，哦，伊即马要来做职位了后呢，吼，伊嘛是真强的哦。哦，今日伊就伫个讲，准备来加码进攻，在俄罗斯境内。展开同性的行动，我这嘛真有魄力哦！伊利用讲啊，俄罗斯一直含咱修神，啊，拢无伫个惊，伊做总司令啊，伊就要冲啊！哦，这43岁尔，所以这嘛人人也拢伫个看，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特性，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特质啊！吼，啊，你哪一个位置用着人，那么都确实吼增加真多啊！你若用唔到人，还是讲未用处理代志，那么当然也会拖到后边人啊。所以为什么讲，即卖有真侪机关呢？你如果那是下边的下属，吼、哦，如果那犯罪，啊，顶管连带关系爱处分就是安尼啊，表示你吼放好伊安尼嘛。啊，你若较严格咧，你下边会脚手人做工课，也非常非常谨慎。所以有时这就是看人智慧嘛， 就是你的用意啊，当然你做唔到代志，你连代嘛爱对你讲吼，诶，一个处罚。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载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顶礼拜的指控中国大陆犯下了历史上严重的选举资料外漏的事件。北京当局啊，到尾也伫谴责反驳。哦，相关的一个指控，迄拢无影无地只啊，乌人讲的。但是美国交中国大陆关系看起来有淡薄危险，啊，个暴力哦，同性的阶段，大家拢无啥信任啦。即马美国交中国大陆双方拢个人心内有一个算盘，啊，现在无爱破坏着双方的关系啦哦。尤其北京即马都都要利用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九月份要访问美国的时阵啊，啊当要施压美国哦，气球哦武器，卖对台湾来贩售，卖卖武器和台湾就对啊。在今年内底吼，因无得推进，卖卖咱今年卖搞荷兰武器就对啊。啊，所以九月份中国国家的主席习近平是要去拜访着美国，啊，但是美国吼最近伫讲着啊，你拢伫破坏着选举呀，啊，两个关系有淡薄紧张。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国语歌曲是。
0: 这首国语歌是一根扁担。

过半个月了后，伊登去到山神庙时阵，已经找无太阳偏啦。太阳偏是唯一的朋友，唯一的亲人。只无晓伊找无他

在艰苦中间有老快乐的一面。即阵人气老康山神庙只存伊家己一个人名，基无少伊逐日伫思念太阳片。伊若是要食饭的时阵，伊拢会将饭改分做两碗，然后用手仔机代替香，甲插伫饭里讲太阳片啊，食饭哦。伊日日拢是安尼做。即马过来讲太阳片，伊伫迄一天，伊一直等，佮一直等，伊耽误基无少倒转来。伊真正枵甲真艰苦啊！伊枵甲目睭起烟红，伊枵甲目睭起灰金青，伊枵甲脚酸手软。伊为着要求生存，伊无裤通穿，伊只好用草球啊滚咧，用草索啊甲绑咧。伊顺着山边一直行，佮一直行。伊枵甲冻袂掉的时阵，伊食草啊根，补草啊根。一日过一日，伊唔知行外久，佮外久。但是四面旷野拢无人住，伊一直行，佮一直行。伊已经发觉有一个大钟头啊！伊看到大钟头，伊是真欢喜。伊就赶紧入钟，甲人分。伫迄一暝，伊要找困的所在，伊找到一间大古早厝。这间厝已经真久无人住，听讲这间厝有鬼，无人敢住。平日入去住的人，拢惊甲用白走出来。太阳片，伊内心是真欢喜，无人住这上盖好。山神庙都在住，这款的大古早厝，不但会闪风，阁会炸火。太阳片伊唔惊鬼，伊伫迄一暝就入去这间大古早厝住。古厝的内中有蜘蛛丝、涂刷粉是归厝内，厝前厝后的草是发烂外长。厝内中因为真久无人住，湿气真重，阴森森。厝体是真快，是较早大好野人所留落来。太阳片，伊入去这间厝了后，有来去鸡毛皮，但是伊搁再想倒转来，伊做乞食，是送到连鬼都唔敢掠。伊一生唔捌偷人抢人，伊嘛唔捌害人，伊嘛唔捌做过亏心事。人讲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未惊。俗语搁再讲，心中无邪是不怕鬼。太阳片，伊想到这，伊未惊，伊破草席啊铺咧，就开始困。谁知伊困到半暝啊时阵，真实有鬼，一个是老鬼，老老老，头毛吹就白，手举一支杆啊，啊一个是生作真凶恶，粗白大目，手搁举一支波头。太阳片，伊是当好困，伊发觉有人用棍啊在拍伊个脚床。太阳片伊若翻正边，就有人用脚甲伊踢。那翻现平都有人用棍仔甲讲，太阳片一醒起来，伊目屎蕊蕊的，但是伊看袂清楚。伊有看到两个人徛伫伊面头前，起头太阳片伊惊一个，但是伊竖一个大开了后，伊袂惊。伊讲：我太阳片一生虽然是做乞食，但是我清清白白，我无偷人，我无抢人，我嘛无害人，啊，我甲你嘛无冤无仇。恁何必就找我的麻烦呢？太阳片伊面头前锁起来两个人，并不是鬼，阿嘛不是人。原来一个是老土地公，啊一个是山神。因两个人是奉着日子在过这间厝的，因为这间厝有宝藏，未使去予别人得去。这个宝藏是太阳片爱得的。山神甲土地公一只等太阳片已经等真久啊。土地公一出声讲的啊。土地公伊讲太阳片，你唔免惊，我是土地公，迄、那个是山神。阮两个奉着玉皇大帝旨意，一只过你的财产已经过真久啊。太阳片伊听到这莫名其妙，伊两个目睭是瞪甲金壳壳，掠山神甲土地公一直看，伊唔相信这款代志是事实的。土地公伊个讲话啊，土地公伊讲太阳片，玉皇知影你心肠是真好。你虽然身为乞食，但是你未贪财，阁时常在帮助人。你伫十二岁的时阵，有帮助一个阿婆，足足饲伊一年。你伫十五岁的时阵，有帮忙一个寡妇，你将你所本来的七十点钱，拢摕予迄个寡妇，予迄个寡妇会当做一个赤手来请养伊个囝大汉。杨大帝伊阁讲，你虽然是乞食，阁会晓帮助人。这款的精神比任何人较伟大。你大小的善事虽然做无介济，但是这款的精神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

就阁讲，你唔免阁做乞丐，即间厝涂下有带真侪金银珠宝，对今仔日去拢是你的，你爱善用这个钱来去行善积德，救济贫民。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出来去。

拄则讲太阳片，伊无一定得到真济金银珠宝，伊已经变成一个大好野人啊！太阳片伊就大声用50万银买这间厝，这间厝本来就无人敢住，根本就无人爱买。今仔日有人来买，这是求之不得的代志。正说50万银一日就讲成啊！太阳片伊开始翻厝起厝，伊阁买真济土地。伊有善巧人种植，伊无甲人收地租，伊阁铺桥造路，帮助真济平民。伊时常伫怀念以前共领裤的兄弟基无杰，伊边啊看到乞丐来分，拢真大出手，一出手就是50万银。伊三探听，四探听，一直伫探听基无杰的下落。人讲皇天是不负苦心人，有一天因两个兄弟阁再见面啊。两兄弟见面是欢喜甲流目屎。太阳片伊甲姬无秀讲：“今即阵我是好野人啊！咱兄弟是穿同领裤出身的，咱有福得爱同享。”太阳片伊真有兄弟情，伊对待姬无秀是真好。伊赶紧甲姬无秀做新衫、买新鞋，食好食好好，做互伊做清苦。可是姬无秀伊真无福气。伊是标准的乞食命，伊若边穿新衫，身躯就痒；若穿新鞋，脚就疼。食一个较好嘞，就拉屎，腹肚疼；若是无做工课，就神叨叨、软胶胶，失眠困未去。毋是遮艰苦，就是遐个艰苦。姬无秀伊都带无3个月，姬无秀伊带未掉啊！伊甲太阳偏讲，伊带一只是遮艰苦。我看我也是爱做乞食，才会快活。太阳片伊甲神留都留袂掉，伊伫要离开的时阵，太阳片就交代伊个某，甲姬无秀做30粒的大面菇，每一粒大面菇的内中，拢甲包一块芝麻干，要有姬无秀做生活费。但是因无甲姬无秀讲，恐惊姬无秀伊袂接受。谁知影姬无秀，伊真正是乞食命，伊无福享受面菇。包芝麻一定是加正重，姬无秀伊派一个重，煞伫一个庙埕，一粒面菇一针钱都甲卖了了，伊干那捞一粒尔。伫迄一个中昼，姬无秀伊枵啊，伊就掰面菇来食，一个掰开，内中有一块芝麻角正大块。伫迄个时阵，伊才知影太阳偏用心良苦，摕30块芝麻角要援助伊，可是伊无福气通好享受，这是伊的命。姬无秀伊感激太阳偏这个穿同领裤的兄弟，伊嘛怨叹伊的命运，所以伊讲自恨姬无秀，莫怨太阳偏。俗语讲时啊、运也、命也，就是安尼。俗语搁再讲，人有穷天之志，无运不能自通；马有千里之地，无人不能自往。牙刚必着，行不如蛇。严格失大，非不自命。所以咱人人生在世，爱用家己的气力，唔通3牛力要做10牛的工课，咱来脚踏实地，才袂遭受失败的命运。

0: 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着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广告。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跟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产生白斑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那是拢无去擦鼻，到尾恐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咯，行路才袂滑倒，行动才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加味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到加味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8粒，目睭特工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较早人拢讲，两个囡仔是拄拄好，啊，一个囡仔无算少，囡仔伤过济，歹照顾，歹栽培。但是，遮久啊，有真侪听众朋友写批来讨救兵，拢讲因结婚真久啊，到即阵还阁无囡啊，拢希望我提供严方互因。即阵我就来讲负责人未生的原因。负责人未生的原因大体有四款。第一种原因就是输卵管伤过硬，还是输卵管去塌掉咧，这就是普通是胃输未顺来引起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过头大颗。子宫的部分脂肪分伤过侪，所以无法度通去受胎。第三个原因就是子宫过头虚寒，温度无够，精虫无法度生存。第四个原因就是查甫人，查甫人冷精无精虫，所以有那未受胎。我遮有一个验方真应验，过去医好真侪这款镜头。有真侪人人情味真好，并啊做未来的时阵，拢会灌麻油酒来给我食。所以过去这个盐方食过真侪麻油酒。即阵我将这个盐方公开，和大家做参考。恁会使请教就近的中医师。这个盐方就是透析剂、血端、益母剂、当归、巴松、荆棘、何首乌、青花桂。姜乳液、冬虫，用以上的药啊，买饮药粉，还是做药丸，还是甲浓缩的药粉三顿食，一摆甲食三剂，上加两服，一定就会受胎，有可能就会有囡仔。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治着腰脊骨酸痛，腰脊骨酸痛大部分拢是心败来引起的，有诶是气诶虚、惊风惊冷，即卖引起腰脊骨酸痛，血脉过关，气脉过窄，气血的循环无好，腰脊骨本来酸痛。那要治疗腰脊骨酸痛诶，药方是真侪。即阵我公开一撮食物诶治疗方法，请大家记好详细。第一种方法用道中三钱、补骨脂三钱，一出来盐，你的腰子一副，将腰子解破开，药啊加入来底，加炖好食，会使配酒食，但是酒唔免食伤济。第二种盐粉，用盐啊腰子一下，加含好大，然后盐粉，搁再用小火三钱，化过作一两。即个药啊，甲男男做伙，一摆甲食两钱，三顿食。以上两种方法比较省钱，阁好食。若是腰脊骨酸痛人，恁不妨试看咧。这个方法有营养，阁有效果。但是若用这两个方法，阁食无效，这都有问题啊。有的是去闪着，有的阁另外有病因。若是食无功效，正麻烦恁阁来服务处，我一定尽力帮忙。

今麦过来介绍黄水桥这味青草药，皇宫的好朋友，恁千万唔通看青草药无气哦。牛干那食青草都有千斤之力，马啊干那食牧草都会当日走千里。可见青草不但营养价值真高，治病效果有那真好。黄水桥这味青草药本省出产真济，青草店拢买会到。黄水桥伊的药性是辛苦寒。黄水桥有消炎、解毒、气风、止痛、边干利尿的药效。黄水桥会当治疗肝炎、肝症，甚至肝硬化、黏膜炎、目睭发炎、腰椎病、水肿。那运用黄水桥来加油啊，效果那真好。用黄水桥、万点金、地骨皮这三味药啊合作伙，伫治疗黏膜炎、肠啊痛真有功效。用黄水桥、银锭、板蓝根、木香这几味药合作伙，伫治疗肝炎真有功效。用黄水桥、银锭、麝香、牛黄这几味药合作伙，伫治疗肝硬化，会当起死回生。黄水桥这味药的用途是真阔，参像腰椎病，也是生炎啊、生疼啊、生裂啊、目睭痛。还是治疗慢性的鼻炎，拢会使应用黄水桥。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风湿症、关节炎、神经痛，这三种症头拢会引起酸痛。有真侪人无将症头该分好详细，止痛剂都乌白买、乌白吃，结果是止痛一时，严重的并发症伫后面。有的吃止痛剂，煞变成胃破空；有的腰子煞来害气；有的症头愈来愈沉重。咱汉药在治疗关节炎、神经痛、风湿症，虽然无法度随食随止痛，但是会当慢慢啊好起来。所以我直接建议有酸痛症的好朋友，爱食汉药来治疗，千万唔通食止痛剂。

0: 用心来进行共享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在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在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都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五经同效难相亲。杨子贵乳而低效，我啊反复涉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99，255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19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最初经营开始了，立下安尼都要给费成立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唔过说国民法官会动用负担么？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这场行帮助嘅国家，亲自调价向民三思，唔敢影响条路哦。含做你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立下安全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了。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蓉香是伫咧食。
4: 位在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观众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宜，好像像八卦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拍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5: 行医行善，兼进修兼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 2599 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 多谢，谢谢。在咱中国历史上，大家拢知影，文成是孔子，啊，武成就是关公。关公伊个正名关云长，伊是三国时代英雄，伊智勇双全，伊个正气是冲天。伊一夫当关，万夫是目的。伊在生的时阵，忠孝节义拢做有够，所以伊死了后，伊成为正气正义之神，人拢称呼伊是关圣帝君。伊接受着万民的朝拜甲敬仰。即阵的文殊公庙香火遐尼旺盛，所朝拜都是关圣帝君，因为是真灵感。思想的显性，只要是善男信女，也是忠心孝子，若是有遇到困难去给烧香拜拜，用心去给求，拢有求必应。尤其是正派在经营在做生意的人，若是服侍关圣帝君，生意拢会真兴旺，拢会大赚钱。所以咱即阵的生意人大部分拢是拜土地公，也是拜关圣帝君。在我们民间有一句俗语在形容关公，说关公他在汉是文武将，在清是武在神。他在汉朝的时候他是文武将，在清朝的时候他是做武在神。这句俗语也就是说，关公他在汉朝的时候文武相传，他过五关斩六将，他万夫不动之勇，这大家都会知道。但是关公在清朝的时阵，煞称呼伊是武在神，这有哪有一段真好听的故事？稍等一下，我再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

即马咱就来讲关圣帝君，伊伫汉朝的时阵是文武将，啊，伫清朝的时阵，伊成为武财神，这甲清朝乾隆君有真大的关联。那根据民间的传说，伫乾隆君伊六岁的时阵，有一次乾隆君伊来伫颐和园的西堤啊边在佚佗，伊在看戏啊。正在乾隆君伊看甲正入神的时阵，忽然间有一个伏兵汉对树仔顶跳落来。这个伏兵汉伊的身手是真好，轻功是一流的。这个伏兵汉手起刀落，伊要杀六岁的乾隆君。可是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关圣帝君伊出现啊，伊手拿大刀来出现伫乾隆君的面头前，来保护乾隆君。迄、那个伏兵汉伊看到是一个身冠长衣的红面勇将，佮身穿盔甲，迄、那个正气好像就是古代勇将关公。迄、那个伏兵汉伊惊一个翻身就走，伊施展轻功走甲无影无踪。六岁乾隆君虽然伊只六岁尔，但是伊正定睛向迄个红面勇将讲：“啊，你是何方的勇将？”迄、那个红面勇将讲：“是二弟关云长，兄长，你爱练武。”迄、那个红面勇将伊话讲完尔，我那消息不见。六岁乾隆君伊拢硬气啊！红面勇将来无影，啊去无踪，这分明是新鲜。红面勇将，佮自称是二弟关云长，佮叫伊是兄长，交代伊个任务。那安尼乾隆君，伊都是三国时代老兵来转世啊。一直到乾隆君伊做皇帝的时阵，乾隆君伊要上殿登基，伊感觉伊个后面好亲像有人穿正佳的脚步声。乾隆君伊个问讲，来者是何方的将军？忽然间有人应声讲是二弟关云长，乾隆君伊的反应有那真紧。乾隆君伊讲，既然是二弟降临，我即阵特封你为大清朝的武财神，和大清朝国富民安，风调雨顺。自从迄个时阵开始，民间拢知影乾隆君封关公做武财神，所以城里人拢会去拜关公。果然是真灵感，在乾隆君的时阵，真正是国富民安，风调雨顺，城里人有哪拢大赚钱。后来乾隆君搁再封关公为挟天大帝，无怪即阵有真侪人讲，即阵天顶的天公是关公在做，即阵的天公是毋是关公在做，这无人会知影。不过当时乾隆君以封关公为挟天大帝，也等于是天公的意思啊。以上讲给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的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个金动山的波涛，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到美娇娘，咱是心肝拍角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这阵二十一世纪的少年人，因为伊要追求时髦，啊追求刺激，所以出头是特别多，或一寡做家长、做爸母的人，头壳是冒咧烧，囝甲查某囝，当时要创出头，出来和爸母来打，这拢总唔知呀。那是有小看去失去注意，代志就到手啊。这阵的少年人为着要壮大，伊为着要找刺激，因会去买摇头丸来吃。摇头丸一个吃落到底，就兴奋，就起笑啊，就抓狂啊。那是干那跳舞、摇头、起动，这个无啥物代志来发生。上界担心的，就是摇头丸一个吃落到底，会兴奋，会迷失，会幻想。查甫甲查某拢会性冲动，查甫就参像亚当，啊查某就参像夏娃，因都会控制袂调，乌白乱食禁果，所以摇头丸才甲好名叫做亚当。摇头丸伊是西药，伊个正名 MAMD 是有毒个毒品，伊甲吗啡、甲安非他命，因个毒性拢差无偌济。那是加食几遍啊，就丢掉啊。以后那是无食，就会起念头，伊就会感觉真艰苦。那是食过量，过会精神来分裂，伊会起笑，有时会怕人，会骂人，有时过会抢人，会害人，甚至伊会放火烧厝。无怪即阵的社会，小人是愈来愈多，社会一直拢未安定。连即阵在飙车的少年家，嘛是有人在食摇头丸。莫怪连公共场所的加油站，有人敢去抢；连警察局，伊嘛敢结群行动去解挑战。卖毒品、卖摇头丸，利润可能是真好。药房、舞厅、拍铺、KTV， 拢有人在偷卖。可怜的社会，爱到何年何日才会安宁呢？我一只防空，有小看理智，有小看正义感的人，爱赶紧收卡洗手，唔通搁再卖毒品，卖毒品害人害家己，扰乱社会，搁扰乱治安，搁制造罪恶，间接在害人。咱心肝甲望看呢，那是安尼做，咱敢真正会心安？我一只嘛要防空，咱即阵真辛苦、真有为的少年人。千万唔通因为好奇去找刺激，啊来食摇头丸。你的前途也阁真快，也阁真光明。千万唔通因为一时的快乐，啊一时找刺激，啊一时的多欺骗，去食摇头丸。伫也未中毒，也未起念头的时阵，爱赶紧停止。那是阁沉迷不悟，有一天不但家己会真艰苦，阁会去连累着父母甲亲人。吃摇头丸毒性那是解无清气，到尾啊肝有来硬化，有来变成肝癌。我一只希望有为幸福好命的少年人，唔通摕家己光明的前途，摕家己的性命在滚生笑，在多一时的欺骗。我相信大家拢真聪明，嘛拢会知影这款的利害关系，尤其是在追求时髦的辣妹。更加爱小心注意，无论伫什么所在、什么地点，千万唔通食摇头丸。女性食摇头丸，后遗症是特别多。我只希望大家爱有理智，爱保守家己的身体，咱爱较巧咧，千万唔通去做戆查某囡仔。

有一个只读国校六年的查某囡啊，伊的成绩本来是拢真好，伊本来有那真乐观，真得人疼。可是伊忽然间变甲拢无笑容，伊拢安尼闷闷不乐。伊的成绩有那愈来愈慢，愈来愈退步。伊的功课是写甲安尼不答不切，老师是感觉真奇怪，就甲叫来问。这个十二岁查某囡啊，伊。在老师的面头前哭啊！伊向个老师讲：“老师，唔是我不爱专心做功课，嘛唔是我不爱认真读书，是因为阮爸爸、阮妈妈因时常在冤家相拍，因即阵讲要离婚，啊，我真爱妈妈，我嘛是真爱爸爸，我不爱和因离婚，可是爸爸甲妈妈拢唔听我的话。老师，阮妈妈、阮爸爸那是卖冤家相骂。”因若是卖来离婚，我一定会好好读书，我的成绩一定会加真好。空中的好朋友，翁阿婆的一举一动，对着囡仔前途影响是真大。咱尽量卖伫囡仔面头前笑骂，也是伫冤家。翁阿婆做伙，咱来尽量互相吞论，啊，互相笑让，尽量做好的模样，互囡仔看。人讲上不正，接下歪。囡仔伊有样就学样，啊无样伊有奈家己想。希望大家爱重视囡仔的心声。咱的人生只有短短几十年，阿伯代有啥物通计较？咱尽量爱会晓去笑颜、笑情兼笑福，安尼咱的人生才会幸福，才会快乐。

0: 上公告。
1: 明朝王妃一所留下来验方，明妃天仙丸，这阵哪有吃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胃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倒胃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腰腰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各不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唔该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呢，骨头都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实际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健壮，也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增加这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吃加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伫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在较早农业社会的时阵，普遍的大家拢真善，所以在迄个时阵，大家拢会加真俭。教育子孙啊，拢是教因爱安怎勤，安怎俭，讲勤俭才有法度通起家。讲大富是由天，啊小富是由人。较早人连食都难爱俭，因为无俭就会加真艰苦，会真歹过日子。所以民间就流传一句俗语，讲细碗粒啊大碗汤，啊三代都食袂断。有料有粒的物件，都爱煮较少，啊煮较细碗嘞。但是那是煮汤，都爱用大碗缸去滴，煮较济嘞，这不要紧。安尼好看，佮成本，莫怪人讲一粒餐嘞煮九碗公汤，啊一小块盘的煮嘞鸡配三缸，要佮得配。但是即阵拢总无同款啊！即阵的人伊主张爱会晓赚，啊，就会晓开，人生才算是无白活。熬赚钱的人唔惊来开钱，啊，未赚钱的人才都爱欠。但是你甲看即阵的社会，是会赚钱的人，伊根本无时间去开钱。得替开钱的人，拢是伊的主地；会赚钱的人是钱奴才，是主地摇钱树。有一天这个钱奴才来死去啊，摇钱树来打去啊，这开钱的主地，那是阁无一技之长，伊就会感觉真艰苦。到迄个时阵，伊才会体会出勤俭的可贵。俗语讲：细碗粒啊，大碗汤，三代食袂光。这句俗语嘛是要真有伊存在的价值。即阵咱伫节目中顺续讲予大家做参考。但是咱也免过头苛，过头虐待家己。咱该食的都爱食，啊该穿的都爱穿，该顾身体咱都爱去顾身体。因为咱若心情轻松，咱若是精神爽快，身体拢会加真健康。啊，咱只有法度去开源，咱只有法度去赚真侪钱，赚真侪财富。好朋友，你讲对无？

讲起我少年时，实在真敖兵皮。讲讲的听我弹一出戏，功夫学无够在啊，就去做迄个裁缝师，做一领裤，互人穿去舞台，裤底煞二塞塞。我唔听就爱解脱，走去做迄个装货师。头一天，阮师傅掠一只火鸡要互我抬，我是惊甲流目屎。阮师傅就安尼嫌我讲打头无够在，讲叫我就转去学学的才过来。我就安尼走去学迄个乐器师。那讲板吹气啊，我上界爱。头一天开业啦，就去拄到一个有钱人的太太。伊讲金喙齿要换几排，叫我旧喙齿就甲伊等起来。我慢啊慢啊，慢一个煞闹下来，一块牌匾煞甲我吐吐落来。我唔知就爱阁改图去做迄个理发师。拄到一个少年咧要娶太太，讲叫我头鬓就甲伊吹乌较可爱。可惜我吹风机也未知，火烧强阁唔知，就安尼甲吹一个规粒头壳煞做火灾。一挂头鬓是烧甲翘翘哦，敢若豆菜，看要叫伊如何去娶太太？果不其然，伊阁拜托我，讲叫我规无头鬓都甲伊剃落来，剃甲光光，一粒敢若花上头，才去做囝婿。唉，我想讲，我的头脑都无比别人较歹，因何做事拢会失败？到尾啊，我才知哦，就是因为功夫学无够在，就想要做大呆发大财，唔才会予人笑讲我是一个。好多的挂汤菜。

有一句俗语讲：唔惊千人看，只惊一人捌。你甲看，每一个犯案犯罪的人，伊便也是去，互人掠去警察局，也是去，互人掠去监狱，互人关的时阵，伊根本拢无感觉歹势，甚至伊拢总未惊吓。但是，那是去遇到媒体记者用摄影机在甲因摄像的时阵，因每一个人拢安尼压，用要眯甲无路共款。因用手、用衫、用头毛在暗因的面，因去惊互熟悉的人看到。但是伫身份无熟悉的所在，就是清清慢慢的人甲伊看，因拢不要紧。做歹代志，去予熟悉的人看到，这是见笑代，真歹势，无面通见人。但是伫身份所在，因确实拢唔惊人看，所以因歹代志一件过一件在做，拢总未去反悔，我也未去改过。因予人抓到，乖倒来乖，这有啥物要紧？但是咱的法律，那是来个小可改变一下，咱的法律来个修改讲。那是犯人判刑确定了后，爱掠返去故乡，甲游街一天，啊，行前甲挂一块牌匾。那是查啦，啊，就甲写查啦。看犯啥物罪，就甲写出来互人看。那是安尼，犯罪人一定会减掉一半较低，因为见笑死，这款代志是无面通见人诶。莫怪人讲，唔惊千人看，只惊一人捌。可是咱即阵是民主的国家，是讲人权的国家，结果如讲人权，啊，治安是如歹，好朋友，你的感觉如何？

0: 空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微型加细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无一定去得到肝病的人实在是有够济。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一万三千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底下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戚甲母囝，拢会为暗中伫咧流目屎。本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不到中断，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三十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叫患者去食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来食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来食牛黄、五宝丹，一旦可以。唔免用到西药剂嘅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嘅炎性嘅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血毒，只爱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血油、肝油。好朋友，你嘅身体上那是有无好嘅病症，会当来咱嘅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嘅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溪中医诊所。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何必原名叫做卡里善。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河米，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伫咧河米之内带动之下，河米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线一线接触着河米的风。
7: 雾峰光复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月娘，
1: 嗯，
0: 你爱听我讲，
1: 我听你讲，
0: 你唔知，
1: 我一定唔知，
0: 你唔知，我无讲你唔知，
1: 对，
0: 啊，我讲完你无一定听有，
1: 啊，这嘛是，
0: 因为真复杂，在这个月娘个里头哦，拢有时啊，富未生好势，
1: 什么富无好势，这是这暗时啊，
0: 啊，拢讲几粒，
1: 系啊，
0: 对不对？
1: 啊，无讲啦，
0: 无讲粒
1: 不一样啦，
0: 哦，有两粒未哦，
1: 有两粒啦，
0: 有一头个里有
1: 诶，嘿啦，是啊，
0: 哦，好啦，
1: 无讲啦，
0: 因为阿公爱讲你问阿呆啊，
1: 嘿。
0: 人讲，哎，过年是较大粒，还是日头较大粒？
1: 哎，日头较大粒。
0: 阿公阿公哦，恁倒有笑无？
1: 有。伊
0: 讲有啊。
1: 嘿。
0: 我确定，我再来拧看卖啊。
1: 嘿。
0: 明仔早我再跟你讲。
1: 有。
0: 你是啊，日头拧看卖啊。
1: 嘿。
0: 啊，暗时啊，暗时啊，过年出来这个拧看卖。
1: 嘿。
0: 啊，你看到底多几日较大粒？
1: 有。
0: 我再跟你讲。
1: 哎呀，日头拧未掉啦。
0: 拧未掉。
1: 嘿啦。
0: 啊，过年拧未掉吗？
1: 过年拧未掉。
0: 哎呀，
1: 系啊，
0: 照水路嘛，
1: 暗时一暗时出来有啊，
0: 啊，照到水啊，
1: 嘿，
0: 照到水啊，你都要水也要凝了对
1: 啊，对啊，
0: 啊，你头都无法多凝，
1: 对啊，
0: 哦，你头先强啦，好啦，讲你头水你头啦，
1: 嗯，
0: 你骨啦哈，
1: 是，
0: 咱这个南部地区的乡亲是多好朋友，
1: 哎，最啊，
0: 哈哈哈，
1: 洪太来呀喽，
0: 有啊，洪太哦，
1: 是，
0: 已经今日拜四啊嘛，
1: 对，今天星期四。洪台差不多得咧拜六，嘿，拜六
0: 差不多啦。气象局讲，我讲二五吼，
1: 嗯，
0: 要为这个南部那边过啊。
1: 是，
0: 但是呢，你惊是惊讲为南部那样加刮海去哦。
1: 嘿，都很苦。
0: 那无，咱抄北边去。
1: 对啊，上北啊。
0: 啊，抄上北，这个用个查礼拜吼。哇，那时阵换嘉义、台南、彰化都去掉啊呢。
1: 对，
0: 有
1: 呀。
0: 你上惊是惊你啦。
1: 今麦是
0: 西南角。
1: 嘿，
0: 那叫做西南角。
1: 西南角。
0: 嘿，西南角，哎，讲台语也较好听，讲国语也咁好听，你讲国语。
1: 西南角啊。
0: 系啊。
1: 西南角吼。
0: 台语的你，台语叫西南角。
1: 嘿。
0: 啊，国语我不要讲。
1: 西南角。
0: 你拄啊，你
1: 讲。
0: 讲下几嘞？
1: 西南角
0: 啊，哎呀，对对，
1: 我阿妈想阿得去啦。
0: 无阿你讲过去，我感觉好笑啊，
1: 好笑。
0: 啊，
1: 无阿得大家个换国语就是安尼呀。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西南角，西南角，西南角，
0: 西南角。对，我有请廖伯弟，廖伯弟嘛。
2: 哎，是，东哥之后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
0: 我叫洪太，你可能较无啥见啦。
2: 啊，洪太，
1: 哎呀，
0: 因为
1: 高雄那边，
0: 你住台中的
2: 啊，
0: 台中的较无啥见，你那这里到了高雄个台南的，
1: 在屏东啊，这边
0: 啊，屏东这边的，
1: 有啊，
0: 外公，包括台东买的
1: 啊，哎呀，系啊，
0: 台东、屏东吼，屏东关、台东、台东关啊，个高雄关区，
1: 台南，
0: 哦，台南这拢会应用到，
2: 对，直接啦哈，
0: 嗯，啊，你那咱直接转。出去为中国大陆出去钓啊！
1: 系啊，
0: 啊，今日在海面上啦，故乡故庆关起来，
1: 有啊，
0: 庆上白，
1: 系啊，
0: 啊，这个倒澳，
1: 有，
0: 个澳里边倒来，
1: 有，
0: 啊，就分去啊，
1: 这个真正分去啊，
0: 哦，分去
2: 啊，台湾上今日风台都是为两边礼拜
0: 啊，有啊，对啊，对啊，就是安尼咩啊，啊，一切诶，不要紧啦，
1: 嗯，
0: 有人定点的啦，
1: 没啦，
0: 一切拢免烦恼啦，
1: 马到定点啦，
0: 马到定点，系啦，马，恁台湾啦，人咧讲。台湾天了台湾路吼，咱台湾就是神尊做的，
2: 是
0: 啊，拢定调的，
2: 啊对了，
0: 嘿，拢定的，各钟头吼，宫庙啦、厝的啦，嘿神真做哦，所以拢甲定调，所以拢无啥要紧，
2: 大事化小事，那个预防起来了，
0: 有有有，对对对，
2: 好啦，无烦恼啦，

0: 哎啦，阿都来讲诶，该传的恁都传，阿该过恁都过，哦，对不对？
1: 不是第一届都得红台啊，
0: 丢啦，
2: 哎呀，十年拢嘛都会丢。
0: 那有影？哎，较早都几啊，我计八年拢无都丢啊。
2: 我知啦，我
0: 是几年啊？
2: 因为当年拢会有红台。
1: 太贱啦！
0: 系啦系啦，
2: 有
0: 你咪咁无你咪你
2: 啊？丢啊！
0: 这条红台叫红霞，
2: 红霞，
0: 红霞
1: 是。
0: 哎呀，我来介绍只阿霞，这个阿霞子啦。
1: 我看好奇是套中岛恁两个在吸什么？我靠，
0: 什么吸？
1: 西南角，
0: 哎呀，西南角
1: 嘞，妈呀，
0: 哎，西南角呢？
1: 这上镜，
0: 大哥也叫做西南角，西南角就是阮那边啊，
1: 哎，
0: 阮那边中华
1: 是
0: 中华啊，个北寮遐就西北边就算西南角啊，
1: 系
0: 啊系啊，啊国语无国语，不能讲，
1: 不要讲。
0: 你不要讲，
1: 不要讲，我讲丧事嘞，不要讲。
2: 你讲丧事嘞，
0: 你心歪去啦，你心歪去啦，你讲讲丧事有关嘞。
1: 岛人啊，我的西什么哇
0: 哥，西南角了点，系啊。
1: 西南角了，该讲大意就讲大意，
0: 我讲我讲我讲我可无欢。西树公的西
1: 西哎啦，
0: 西我讲哎太卡机位
1: 嘿。
0: 还有给叫啥呢？
2: 梅西啊，
0: 梅西，
2: 魔术啦，
0: 魔术，一魔术，
1: 魔术，
0: 他过去的啥呢
2: ？C 罗。
0: 罗西啦
1: ，C 罗
0: 啦 ，C 罗，塞德，
2: 一树雷，
0: 一树雷啊，
2: 对
0: 对，这
2: 个木树的，
0: 这个讲哦木树的，啊个这个树雷啊，这两个拢足强的，
2: 哎呀是啊，
0: 好了，今日来哦，蒙破刀啦，做这波咱做这波就是安尼啦，
2: 哎，
0: 卖讲俺一日见面就咧讲
2: 就讲过啦，
1: 哎，
0: 啊对，我们这大哥各个有些吼听起来真奥妙，
1: 嗯，
0: 但是咱卖个想歪去，
1: 对啦，
0: 哦，正常的思想思维出。阿董，这款正常的思维，该想起来就对啊。
2: 恁两个都无知晓，
0: 恁两个都不会讲话，
2: 恁两个都无知晓。
1: 我唔知后边要接啥。
2: 因为我感觉恁两个都无知晓。
1: 上歪的你俩。
2: 是不是？
0: 我来讲这股咯。
1: 无啦，恁两个拢白人，我见咱三个即嘛坐别家上歪的你，你看我两个拢坐这只，个你坐歪歪俩。
2: 过来，我感觉你跟上那个国语，我恁两个拢也无感觉啊，讲了就出来啊。
1: 是
2: 伊家己，我啊，你个够一个，你个够
1: 一个。你死唔
0: 得。我是心肝是讲，安那也是，啊，我拄仔讲啊，思维上正诶，我讲即句敢有过分吗？恁两个人拢不爱出声，
1: 无啦，
0: 默认就对啦，
1: 认同啦，系啊，你算猪苗啊，我哪个甲你印象算共犯？
0: 我人咧讲话讲，恁老拢不爱出声音，就是默认，默认就是表示通过。
1: 我什么差别？我投汇票，汇票，投汇票。
0: 喂，选举要搞，唔能投汇票。
1: 我不表示意见，卖个自然。
2: 没啦，
1: 那工作等来啦，红牌马赫，身体马赫啦，以红行医治疗。
2: 哎，这
0: 是千古不变。
1: 你们讲啊，我们还做波比啊，我有中央山脉波比，那不该以红嘛，只爱以红。
0: 你像阮朋友啦吼。爷呢做病的顾问啦，
1: 嘿，
0: 一年拢交要成百万，啊，拢做顾问，啊，我甲问伊讲哦，要检查身体较方便，较免甲人排啦，
2: 哦，
0: 因为卡去伊就一条另外一条管道，
1: 快速通道，
0: 你要快速通道，一日就行去，按条时间约好伊就行去，着伊免挂号，免在对啦。我讲你常常做这款的保养当中，伊嘛有咧讲啊，有时啊吼，保养耍。输熬，身体嘛出问题，
2: 是啊，
0: 哦对，你看有人做全身检查，一年检查一遍，两年检查一遍，结果输不得，全身检查就开几啊万，结果半年后掉癌，
2: 啊对啊，
0: 哦对不，
2: 是啊，
1: 检查是要让你先医生知影，你检查就无毛病，
0: 对啊，
1: 有人讲啊，我咧拿着爱开遐尼侪钱去检查，安尼要住遐钱，反正搞到检查出来嘛是爱食爱保养嘛，
0: 我讲你保养是爱来食，
2: 对啊，而且我发现一点。啊，我这个台北朋友这个人哈，一年开炒60-60几万哦，哈，做这个病也过门了。
0: 我啦唔啦啦，讲要个小白，
2: 对啊，
0: 来你讲讲要个小白。
2: 对啊，但是伊做伊初期阵，伊早是一年开60万咯，但是今麦伊愈来愈增加，但是伊病伊开好，伊物件是虾米？你知无？
0: 保健食品。
2: 保健食品，
0: 伊嘛是保健食品，
1: 你买个杯那个食药。
0: 系啊，伊个讲哦，伊个搞讲哦，讲价安贵啊，你讲医生有啊，教育身体哦，调配，
2: 啊
0: 调配讲啊，我讲啊，是食什么药啊？伊讲食保健食品，讲哦安尼。
2: 嘛是保健食品呐、啊。
0: 我讲医生，我甲讲一句哦，讲一句你反正听个袂落。医生嘛是咧开保健食品的药啊，吼、
2: 哎，
0: 来咧卖你啦，
1: 哎呦，你无病啊，无病袂使食药啊。
0: 啊对。阿姨也跟你讲啊，阿恁男每一个人拢一定加减啦，你若譬如讲啊，心脏较无力啦，胆固醇较歹啦，肺道较无相通，也开车好你去吃
2: 啊。是啊，
1: 预防啦，
0: 对啊，预防跟咱咧咱电台吃，你叫恁吃，你做预防同款原理。
2: 对啊，阿姨今年就要开小班呢、欸。
0: 但是医生贵哦。
2: 有啊，
1: 澳门呢？
0: 伊呢去拢是好家人啊。
2: 对啊，
0: 阿恁若袂受伤哦，伊会讲哦，这款物件敢袂吃啊？
1: 叫做量身。定做了、
0: 哦，对对对对对。
2: 包括讲吼，阮即马中华一个朋友哇，因阿阿婆嘛是咱去咱这个台中这边教
0: 哇，严重诶，
2: 去隆重哇，医生嘛是要用这种方式哇，调配哇，特滴滴滴嘛是保健食品，
0: 保健食品啦，
1: 除了医疗部门啦，
2: 有
1: 的健康医学中心啦，
0: 对对对对，
1: 空诶医学啦，
2: 啊，今年嘛是爱搞搞过来十万啦，
0: 对嘛，嘿啊，
1: 你一寡保健诶，
0: 对对对，
1: 调配身体，
2: 对啊，啊，所以我今日甲因讲。我讲，一倒不如这种在经营，恁即马家己在恁会所有啊，恁、有钱，为什么吼？你就一定爱提这个钱，我吼去和这个啊病院。你讲一年所交的这个钱，我讲这搞不好这十年恁就有够啊。
0: 我讲，迄就叫做观念。
2: 系啊，
0: 迄今日我讲今日咱两啦医生。咱个讲伊就听得到啊，
2: 有啦，
0: 咱唔是医生，
2: 嘿，
0: 哦，这就层次都差得
2: 遮，哦，最重要，
0: 哦，对不？
2: 是啊，
0: 嘿，我若今日是啊，大金病院医生啊，我实在讲我聆听。啊，你得相信我，
2: 对啦，
0: 好、对不对？
2: 是啊，
0: 啊，像你那不是，那是播音员呀，好、所以伊就较不爱信啦，
2: 是啊，
1: 建议啦，
0: 嘿，对对，
1: 啊，你要开这开少，你就家己去选择啦，
0: 别去哪都来讲，钱有来讲，有给谈挂，给开挂啦，
2: 要啦，
0: 啊，无后日人啊无对个吼，
2: 嘛是别人来开啦，
0: 钱也是别人，我听你讲个一句话啦，世间钱世间念啊，
2: 对哇，
0: 你归世间人，那那钱就无路用，
2: 啊，这
1: 样，你钱无路用，别人用，
0: 啊，别人用，
1: 嘛是有路用。
0: 你家己本身无路用，
1: 对啦，别人用，
0: 啊，别人都是过来用，小计较，
1: 别人用，
0: 好，我来讲，诶，佫分袂平，大家都佫小过咧，
1: 对啦，
0: 好
1: 啦，佮破家两兄弟啊，变面
0: 咧，对啊，所以讲哦，人哦，咱来讲话哦，你像诶，较早阮三姐啊，嘿，安尼暗时啊，困困咧，下早时都无起安尼，
1: 心肌梗塞。
0: 唔，咪唔知，迄阵时几年前啊，下头我看嘛，我剩六十，差不多五十桶年啊。迄时阵嘛唔知，迄五十几年前嘛唔知。
2: 你真系嘛唔知？
0: 迄个医学嘛唔知，什么？
2: 心肌梗塞啦。
0: 是心脏麻痹，
2: 还
0: 是
2: 心脏麻痹？
0: 应该是心脏麻痹，都心脏唔跳啦。
2: 对啊。
0: 困到心脏唔跳啦。
2: 所以讲，你像我一扎吼，一扎心肌梗塞无这个名称对吧？
0: 无啊。
2: 但是一扎那个像阿拉无去大龙讲啊，迄心脏麻痹。
0: 诶，心脏一般。你像即马老大人，你敢问？哎，讲安奈安尼啊，啊，都心脏麻痹啦，啊，都困困的，全人都无啊，无起来。
2: 对哇，其实是心肌梗塞啦。
0: 心肌梗塞掉了。
1: 对啦，困真济啦，又今即马天气愈来愈热哦，即马才开始咱讲愈来愈热哦。
0: 对啊，即马开始热。
1: 你莫想热天过啊，春夏过来就秋啊，夏甲秋是上热。
0: 啊，你像即马都算诶，算今日都算许诶，
1: 你大暑啊嘛？
0: 大暑啊，
1: 今日都
0: 大暑啊，
1: 系
0: 啊。
1: 上热嘛？
0: 对啊对啊，
1: 伊天气愈热，咱很多讲到的问题，不管是你讲的，人家讲我较早讲我的心脏麻痹啦，
0: 起码
1: 分较有啊，我讲心肌梗塞啦，心脏衰竭啦，
2: 啊，
1: 初开始讲我的心率不整，
0: 对，心率不整，
1: 你在热愈热，这心脏的问题愈多，其实就拿一台车同款啦，车你若正常在塞拢无要紧啦，咱心脏就是咱人的引力嘛，
0: 引力啦，
1: 引力上加啥过热
0: 啊，对，
1: 烧嘛，
0: 对，
1: 对，我这车。派别半路啊，伤肯定伤烧嘛。
0: 嗯
1: 啊，所以咱的心脏伊就是惊热。
0: 嘿，对。
1: 啊，你愈热，咱的心脏伊毛病就愈多。原因就是因为咱诶天气热，咱的流汗。
2: 是。
1: 水分那个补充无够，咱的血，咱就会变高、变扣、变多，水分无去啊。
0: 哦，对。
1: 你流汗嘛。
2: 是啊。
1: 哦，还是你要较侪，咱的食一寡热天的水果啊，还是讲是啊蔬菜拢贵啊，类的较利尿嘛。
0: 对。
1: 哦，所以讲就会造成咱的血液浓度会提高。
0: 嗯。
1: 啊，所以就开始讲诶。 心肌梗塞，嗯，汹涌的哦，
0: 哦对，
1: 啊，讲心率不整，那边跳紧，那边跳慢，
0: 哎，
1: 啊，有的讲，我说心脏衰竭，就是这是有讲的哦，困到半暝啊，汹涌怎唔跳啊？
0: 你像我三姐，伊就是困到半暝啊，心脏唔跳，
1: 对哦。
0: 啊，你像过金华唱歌，唱歌等倒了，
1: 嗯，
0: 啊，就去啊，
1: 啊，就是所有的镜头，大部分的镜头看医生拢会付啦，
2: 哎，
1: 那都讲的，不管是心脏衰竭啦，
2: 嗯，
1: 哦，还是心肌梗塞啦，这是上病院十个九个拢
2: 一定袂付。
1: 没付啦，
2: 这是一定没付。
0: 我讲，除非你住在病院隔壁，
2: 赶快
0: 去拖去，去发现哦，你家感觉心脏，哎呦，我那心脏啊，口气都喘不上气哦，心脏怪怪，你家紧行，你隔到隔壁哦，紧行去，还是要过付。
1: 我跟你讲。你行去嘛，袂赴，
2: 袂赴啊！
0: 嘛每样人遐侪，
1: 你都看过急诊室底下倒嘞，看嘞看白眼看医生用白纱
0: 巾啦，
2: 我
0: 叫
2: 有一年哦，吼啊，有一年寒天啦，吼啊，这个咱这个中华这边家哦，中华基督教病院哦，他一年吼干心肌梗塞了，讲短短一礼拜收十一个病患
1: 哦，寒流啦，
2: 嘿，收十一个病患，心肌梗塞的病患救几个起来，你知无？救五个而
1: 已，哦，一半，
2: 啊，无够一半，只一个哦，
0: 十一年救五个呀，
2: 其他的六个是安怎到院死亡？
1: 对啊，
2: 比较便宜啊，
0: 啊，反正怪讲，隔半路就死
2: 啊，啊，对啊，但是这五个救起是安怎你知无？是应该根本唔对。是赶紧去病院，叫我都随便到，阿别发病哦。
0: 哦，这有感觉，感觉自己心肝头怪怪，
2: 怪怪啊！
0: 你这
2: 是得救护车叫得紧上啊！
0: 这外国这内行的啦，
2: 是啊，
0: 这人哦身体还过拖，
2: 嗯，
0: 多多哦，够时多阿别阿妈咱有一个概念，你若感觉你心中怪怪哦，
2: 是，
0: 到迄都唔通拖。
2: 对啊，你如果包括咱一朋友哦，不管是用电来咱打来咱打泡茶呀，
0: 有啊，
2: 迄种奇怪，阿那几礼拜拢阿无来。
0: 我是讲，你正常一礼拜拢会两来两工啊，来阿东啊啦，阿东啊，
2: 当然
0: 在中央新村啊。我是讲，那一礼拜无来奇怪。
2: 有啊，
0: 啊尾啊，我想过前几工啊，我卡，结果我卡电话去，我
2: 伊
0: 我接的，伊讲阿公阿你说啊，伊讲晓，哎我阿东啊，伊讲出去啊。
1: 出去啊！
0: 哦吼，
1: 当时要等
0: 啊！出去无接电话啊！伊讲无啦，啊，即马就电话往我咧讲啊，往你咧讲是啊，你讲出去是啥子？我再连去计表婆，用无啊人无对
1: 啊！
0: 啊！我发现哇，
1: 这突然，
0: 我讲来在头尾嘛，在十公里
2: 啊！有啊！
0: 哎，再讲哦。就是我那心脏的问题。
2: 嗯，伊个是安怎你知无？伊这个心脏伊家感觉不舒服哦，伊个去药明看哦。药明看看了后，药明开药啊，好食讲阿伯，今日那个不舒服，你再过来。
1: 啊，再过来。
2: 哎，对，一登去，佮半暝的时候，家
0: 感觉不对呀。
2: 感觉不对，唔对，佮去药明，药明讲啊，唔对，随佮转去大金病院，我讲第一
0: 路。中华无中华个，就半路就买单啦。
2: 就买单了。
0: 草屯佮中华啊，就买单啦。
2: 啊，所以讲你看，伊那讲迄阵啊，伊青头去病院。看，又去看哦。医生那个随个转上大金病院
0: 哦，
2: 是不是这条命就救起来？
0: 对，这就是
2: 啊，这就是小小的细节呢。
0: 我讲，恭喜爱丢啊，起来了，
2: 真的啦，嘿
0: 呀！恭喜刀片，你存过？我定定接不到，我定定讲，我定我定定，我卡早拢有心律不准啊。
2: 嗯，
0: 啊，心律不准的当中哦，咱卡早拢有啦，唔知呀，啊不啊，咱有接触的当中哦，咱就开始拢有咧食一支，咱接不到的产品啦。
2: 是啊，
0: 我一支我都有咧食，心律不准，我食，即马心律拢足正。
1: 是啊，袂得咪跳紧啊，咪跳
0: 慢。袂啊，我即马就拢已经几多年拢无啊，无即款状况啊。
1: 是，
0: 系啊，这就是保养。
2: 嗯，
0: 哦，阿伯嘛，即恁讲真嘅，即叫做保养。
1: 大行拢有人拖啦。哎呀，碰扑啊！
0: 哎，这条心脏你未拖呢？
1: 未拖你啊！
0: 你常常哦，讲我见你，你准你讲我在公共用啦，用扑起起哦，人拍的人就到呢。
2: 对，
0: 我一较早，我那公布界有一个啊，
2: 嗯，
0: 有一个老前辈啊，伊嘛是在龙穴啊，公共要人人到了啊。
1: 是哦，
0: 系啊，
1: 你莫搞我太假太形象咯，但系我话到了到啊，你看。
0: 我改人工呼吸，
1: 你话你话来我就惊死啦！
0: 我改人工
1: 下一位，
0: 不啦，这真正啦，人工是多。不用开玩笑，甭开玩笑。人辛苦顶啦，身体还过当较慢。
2: 啊对，
1: 三哥买拖你，
0: 三哥买拖，你目睭咧疼，你买拖呀？
1: 买拖你啦。
2: 对，为到这粒心脏的保养哦，绝对袂当去甲轻视
0: 的。你像咱南投一阿姊啊，听我节目嘛，听二十多年啊。
2: 嗯。
0: 也嘛是拢有咧长期咧食咱这个咧过心脏这个产品。
2: 是。
0: 刚讲俺为楼卡要行去二楼，要行去房间个了，伊讲用忽然间。
1: 穿不过来，
0: 啊，你大心开哦，用
1: 一
0: 口开你喘袂起呢。
1: 嗯，
0: 啊，伊好加载，好加载，伊迄项物件楼卡有坑，房间冇坑。
1: 嗯，
0: 伊那个行到楼卡或者行，行袂赴。
1: 哎，
0: 一阵行到房间，一阵坐哦，哎，两粒白个紧吞咯，紧取下咯呢。
1: 就咱下
0: 底啊，咱坐门床头坐一困啊，一阵过心看头，咱喘这大气哦，讲安尼啊，有够好诶。
1: 对啦，
0: 迄口气喘了足顺呢。
1: 是，
0: 啊那无人。讲啊，今年你那个行到个二楼啊，爬个二楼，你讲个想着，不过行到楼卡，反正都饿了啊，
2: 对
0: 啦，那个饿了就去啊，反正就去啊。
1: 这是重点，不是讲只要我这只，那两一万块你嘛爱吞了。
0: 哇，这个两万块都爱吞
1: 了。
0: 你刚才讲啊，唔敢怪讲，唔敢拢袂话。
2: 你那送去病宜，只了一万块哇吼，你嘛是爱甲买啦。
0: 对啦，
2: 是啊。
0: 好啦，咱过来听歌吼，来听一首啊。张秀清所唱的，你是我的生命。

0: 哦，这首歌叫做啥呢？
1: 你是我的生命。
0: 不对，
1: 嗯，
0: 你就是我的生命啦。
1: 嘿啦，
0: 嘿啦，我讲国语，你听得懂哦？
1: 听得懂了，不是西南角了。
0: 啊，西南角。嘿，我那边台湾人讲的，讲我中华红，我那边叫做西南角。
1: 对，嗯
0: 啊，我唔知我啊，恁家有犀牛角哦，
1: 西南角。
0: 哦，你啊，你一定愈讲愈会哦。好啦，啊，咱的服务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千金万卡一句话啦，人讲好业唔达咧会吃，
1: 哎有影，
0: 啊那好命唔达咧勇行，
1: 对。
0: 大家各位时段哦，这句话甲记好掉，
1: 是，
0: 你身体就愈来愈健康。啊，人讲的这句话，多条部长冇讲，
1: 嗯，
0: 哦，人就是爱保养，
1: 是，
0: 预防胜过治疗，
1: 确实，
0: 预防的较快活，
1: 哎有影，
0: 啊，那治疗就较艰苦，
1: 对，
0: 啊，治疗钱开较多，
1: 啊对。
0: 好来，啊，咱来甲进广告，来谢谢，来啦。啊，吃吃哦，较安心啦。
1: 是啊，
0: 我讲咱嘞心中啦有力，
1: 嗯，
0: 也应用全身骨的五脏六腑，包括肺都会甲咱带动起来。
2: 也、yeah, 对了，
0: 啊，
2: 肺那嘛通，骨很骨你都没有酸痛。
0: 哎、欸、对，
2: 啊嘛没有，就关咱在讲的那个血脂肪啊、
0: 欸、
2: 心肌梗塞啊、血管胆固醇过高。
0: 对啊，
2: 因为心中怕会来通顺啦。
0: 对
2: 啊，咱家为什么这塌下塌下酸下痛？
0: 哎呀、啊，
2: 这拢是因为心中不够。因为较早可能初步设计这条心脏，咱用60年、70年啦。
0: 啊，
2: 但是今嘛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感觉70有够有够
0: 贵啊？够啊！今嘛你来看80、90拢大家拢吃长好寿
2: 的。但是你今嘛变那，和你的心脏加用在20、30年，
0: 啊、
2: 一台车要搁加塞20、30年，
0: 几乎是不可能嘛。哎，靠保养呢？
2: 哎，
0: 靠保养
2: 呢？哎，天啊！呢，啊，那个心脏你都要靠保养，其实心脏伊都是需要酶，
0: 酶啦，
2: 对，伊是需要转换的酶，和一个可以跳。动嘛？
0: 哦，对，酶吼，
2: 酶就是咱心脏的燃料，就那一台引擎同款啦。
0: 有，
2: 啊，所以讲在内底要过心脏上盖好的就是 Q10，
0: 哦 ，Q10， 啊，日本药
2: 酶 Q10 啦。日本药王咱拢知道，就是咱的心脏在跳动会当正常，但是咱今仔日在换心内底，咱是双 Q10。
0: 双哦啊，等于啦，一粒莫打这外公叫双突破哟。
2: 这叫做自动调节啦。较早 Q10 时候，你食帮啊心脏跳慢啊，让你跳较紧。但是现在上盖新的双辅酶 Q10 它、就是说跳太快它会变慢、因为跳太快会变成心力不整再来串太串了人完了你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那台车就是对了啦熟悉了吧
0: 都不熟悉了
2: 对所以全世界日本上盖新的双辅酶 Q10 就太快的把你调较慢的太慢的砰砰，
0: 给你调较紧嘞，
2: 给你调较紧，然后你喘气喘袂过来啊！
0: 所以这能量的哦，这双辅酶哦，
2: 对
0: 哦，你这就是要给你平稳你的心脏的跳动。
2: 不管你是伤紧伤慢，还是平常时啊心律不整，连咪跳紧，连咪跳慢的啦。有时阵喘袂过来，有时阵皮破菜，
0: 对，
2: 一缸一盖一盖能量。
0: 一天一遍，
2: 一遍能量，
0: 能量，
2: 对，
0: 啊，佮好好一步食素食的拢会当食。
2: 是，啊，咱内底除了讲咩，佮你顾心脏以外啦，吼，内底佮有些一氧化氮。
0: 哦，一氧化氮，
2: 啊，一氧化氮就是讲吼，来世界医学奖，佮你讲多活30年的关键分子啊。
1: 嗯。
2: 有你规样骨的血咯，连又湿湿啊，像脑内底、目睭内底上细条的血管哦，
1: 是，
2: 拢总佮你怕痛啊。
1: 对。
2: 哦，啊，怕痛了，你话心脏已经有力啦，血佮痛的佮规样骨啊，你营养上会高。上手上会搞啊，
0: 身体就自然就慢慢啊好起来。
2: 啊、对、这就是来讲，都了安尼，搁再来，咱内底有一项最重要，白藜芦醇呐、啊。
1: 哦，白藜芦醇。
0: 白藜芦醇。
2: 对，伊就是抗氧化。
0: 哦，抗氧化。
2: 对，那真侪人有高血脂、高血压、胆固醇过高诶。
0: 我讲这大家都有。
2: 即系管的问题，咱就变成氧化，油也变紧嘛。
1: 嗯。
2: 哦，你像即个大多有事症，油是咪变紧
0: 去啊？拢变拢变去啊。
2: 有这氧化，啊，不然那我咱咧会更内底咧。有油嘛，回来都有油，要安那不爱回氧化，就是那个白藜芦醇。
1: 哦，
2: 包括较早医生来讲，晚上要睡觉之前喝一杯葡萄酒，也过心脏，对不对？
0: 现在拢起码嘛，佫做些人咧，你咪暗时也要困哦，拢看一看，拢啉一杯葡萄酒。
2: 对，对嘛，好嘅啦，拢安尼嘛。啊，但是我起码要甲你讲，要啉咩唔是酒，是迄个葡萄内底即个白藜芦醇，伊伫做酒嘅过程当中，伊能萃取出来嘛。
1: 是啊，
2: 咱直接解萃取，你无食酒诶，你要顶个一缸能量就顶。补充到咱个需要这白藜芦醇啊，
0: 是
2: 哦，所以讲这所有的包括 SOD 啦，包括内底所有的营养成分，拢总是咧过滤这条泵浦啊，
1: 嗯，
2: 咱较早的产品拢是在所有的强产品对一种对无？
0: 啊对。
2: 你看，这期咱那个好安心哦，
0: 五
2: 大专利哦，只靠你一项物件俩。
0: 五大专利要来维护这个心脏，
2: 你看有偌重要？
0: 好、哦、好。
2: 所有的病你拢会当拖啦，你目睭痛啦，骨头痛啦，肩胛头酸痛啦。
0: 这等于五个专业的技术吼。来你你甲你维护这个心脏
2: 没有？心脏未拖你啊，连加拖一分钟都未拖。
0: 未用的，未用的。
2: 我、所以讲，我不管你即马有心脏的毛病无，还是你本身你即马就三高，尤其高血压，你的心脏一定不好诶。
0: 对。
2: 还是你即马就已经我在吃心脏药啊，心率不准呢，不然心率一缸一盖一盖能量。
0: 诶、欸，啊，一缸能量啊，你那，你
2: 要一罐六十量。
0: 一罐六十粒，啊！你也有啊？
2: 啊！这来，
0: 提一罐来，
2: 先财务讲啊，然后头家有讲啊，爱摆摆来啊，和人家在讨话嘛。
1: 对啊，
0: 提一罐来邮者。
2: 我先讲，这只用卖一日尔，
1: 一缸了。
2: 这只用卖一缸，因为这安怎卖安怎了事啦。
1: 好，
2: 我直接呢，用这安怎卖安怎了？你甲收嘛，双辅酶 Q10 加白藜芦醇加 SOD 佮加一氧化氮。
1: 嗯。
2: 哦，这一罐咱直销的卖3800，咱只卖3500，安怎卖拢了事啦？啊，但是无要紧，都有人客在吃。咱来咧固定食，大家食会起，大家食会好。哦，啊，所以讲咱就赶快会当提出来做优惠，不但3800，又带3500。
1: 嗯，
2: 咱是买一送二哦。
1: 每一罐送两罐。
2: 你看我了钱无？你好，所以讲咱这只能优惠一缸，啊，我会当给你的就中中啊姜啊，限时又个限量，288盎俩。
1: 288盎。
0: 总共288
2: 啊。一箱72嘛，四箱啊，你嘿。
0: 啊，你讲一盒60粒，
2: 60粒，多少钱？60缸嘿。
0: 就一盒就一个。
2: 对。
0: 啊，你讲诶，今日三盒每一盒送两盒嘛？
2: 3盒3500。
0: 你讲三盒3500。
2: 对。
0: 哦，三啊，你总共280盒，
2: 要顾心脏的就比卡手啊。
0: 啊，你我来讲，啊，你那干啦，今日一工288盒吼，无咱规矩，安尼恁参详者啦。
2: 参详啊。
0: 3盒3500对。
2: 对啊，免参详啊，该处理好啊。
0: 系啊。我知啊，你那加买一撮啊人，是不是6盒？
2: 那
0: 7000
2: 就好，7000就好，
0: 哎，咱国家上60粒吧，
2: 无啦，送你7000就好啊啦，
0: 咱卖上几盒，咱上60粒就好啊，
2: 迟到到60粒你赶快，
0: 哦，有讲吗？哦，有讲哦，
2: 我是含慢唱歌，我唔是头壳有问题，哈哈哈哈哈，你大家都搞我机会啊，都在撩字啊，你又较正经
0: 诶，啊，你280，
1: 我讲288盒啦，啊，我讲你讲明天你一天尔啦，你若讲出来对两个阿公要交我，唔只讲诶，诶，几只阿爸。
0: 人客7000出来买，买6盒，人给一盒无啦。
2: 6000，人讲7000块
0: 啊，
2: 你都。
0: 啊对啊，人客7000出来买6盒吧，你不敢免过给一盒无啦。
1: 系啊，
2: 啊对啊。贵
0: 啊，啊是客7盒吧。
1: 7盒吧，
2: 7000，7000 Q10，
1: 有啊，
2: 一氧化氮，
0: 双辅酶
2: SOD， 白藜芦醇，一个为1000。
0: 没啊，
2: 这是60粒的，不是30粒的呢。
0: 对，我知60粒的，啊，一个吃一盒吃一个月啊。
2: 就一个月。
0: 啊，你那可能开7000块时买7盒，多多吃7个月。
2: 哎，
0: 啊那阿公婆两个你要追啦，要过心
2: 脏。一人多吃3个半月。
0: 要嘞，
2: 哦，
0: 啊过心脏啊，
1: 对啊，
0: 不管你有心脏病无心脏病，
2: 一定心脏拢要过，
1: 你
2: 才有开得过啦。
1: 啊，你今麦跟到紧啊？
2: 哦，一定爱大家一定爱吃啊！
0: 你心中脑正经的人，你脑听到这段，你
1: 一定爱吃啊！
0: 你金杯都吃，
2: 盐啊是，你会更粘黏。我感觉过一关，你今麦心中已经到垫底的，咱别人的垫底已经用10年，你的垫底哦，你无腐霉哦，5年3年用用无垫，你连要去换垫底你都袂腐。
0: 哎，有啊，你那心中咧阿爸嘛，你那心中有去病的装垫底哦，你这你会当吃，
2: 一定爱吃啊！
0: 伊甲你补充咯，
2: 好啊，人。我无装电池诶，无装电池，随时当时啊要无电，你敢未知？
0: 恁那你去追来吼，你像阿伯嘛，恁那讲你啊，我都啊无咧食心脏药啊，但是我按我家己建议，不如过你爱去想翻头，恁你去那追啊，
2: 是
0: 不是心脏会较无力啦？
2: 心脏有条路吧，你麻半边啊，你裤子变数卡都麻去啊，
0: 你都甲想着啊，想讲啊，恁这台车吼，恁都碰死啊，拢都不用等些10年啊，得路也可以走，唔过这个因你已经老。好啊，
2: 你可以用较久诶。
0: 是哦，阿恁要学用较久诶，咱就是我来还阁继续甲维持咯。阿恁即种那好安心，我来讲，我甲买多个只。
2: 啊对啦，
0: 一斤2粒。
2: 是。
0: 哦，不管你有心脏病无心脏病，拢总会当甲做保养。
2: 就3500啦，系啦。
0: 阿恁廖部长决定啦，
2: 7000，无啦3500哦。
0: 我是讲决定七
2: 盒。啊，反正一斤尔，凊彩啦，系啦，爱大提大，爱少提少，288盎尔啦。
0: 我。 主人啊，我那不过加加再三个精灵，
1: 真
2: 正是了钱，那是有赚钱，咱就加倍一讲。这真正无钱赚，你即马要加上只要真正了钱，爸爸妈妈，这你一定爱食。无镜头无镜头，就讲两粒啦。
0: 啊，总共嘛才288啊，
2: 总量嘛只爱
0: 啦。啊，我讲啦，买起7000出来买人嘛少啦，无真多啦。
2: 心中唔带你去7000
0: 啊？对不对？拢会我讲，拢就大家拢会起三啊，不3500。
2: 安尼嘛好啊。
0: 所以你生意也无啊，无贵个呀。
2: 哎，好啦，好啦，哎啦。
0: 啊，你若要爱人哦，过时多变是心中的问题，好安心袂到食，一天两粒，什么时阵食拢不要紧。
2: 是，
0: 你就是要下早是中昼暗时，也要困前就食，拢可以。你会记得都两粒一定爱食，食素食会当食哦。来哦，来你好。喂。
3: 阿东哦。
0: 好，是陈大姐你好哎。
3: 我阿
0: 你
3: 阿
0: 卢
3: 到
0: 底
3: 啊？我要
0: 甲
3: 阿
0: 卢
3: 问
0: 一下。哦，阿卢好来，你刷卡好来，你刷卡好来。
2: 单做顾只单条好安心没有？
0: 阿你那不爱，咱的个性状况，咱这里好安心，一盒60粒，食素食的当食。咱今日的优惠就是3盒3500，7盒7000，专线电话0800710023，只有今天的一天了。
2: 是，
0: 来好来，你好。
2: 哎，你好！
4: 我最多几多？
0: 好，3500，好，谢谢你哦。
2: 刚能量不哈？好，
0: 好，谢谢哦，来哦。
2: 大家拢爱吃。
0: 阿恁那边爱都288盒啦，哈。阿恁那边你讲阿芝麻减少3盒吧？
2: 是。
0: 哦，阿姨芝麻
2: 贵。
0: 我一买多少？
2: 也多少？
0: 阿恁就减少阿
2: 个。反正就总阿叫288啦，阿恁减少就剩270瓦，台湾都无啊。
0: 来哦，来你好。
4: 你好，
0: 是你好，我阿董嘿，
4: 阿董，
0: 你好，你好，
4: 你阿董，我，
0: 嘿，你好，请讲，
4: 请甲你问者，你香当时也来啦，
0: 香吼，
4: 是你阿。
0: 哦，伊住台中诶吼，伊来，咱明仔载就过啊啦，明仔载就过啊吼。
4: 啊，哎，食咸粽，哎，我要爱吃，一桌啊。
2: 哦，你爱三瓜咧？
0: 你要三阿伯七阿伯？七阿伯？喂，你爱搞我讲，可不大桌小桌？
4: 小桌偌济？
2: 3500。
0: 3盒3500，7盒7000。
4: 啊，7盒7000块呢？
2: 哎，
0: 七盒七千，啊啦，小桌就是3盒3500。我大桌给摊几盒啦？
4: 摊几盒煞唔知。
0: 我不要紧，你买小桌不要紧，请都买都食看卖，好不好？
4: 好，
2: 好，
0: 安尼好不好？
2: 好，好，好，
4: 我到外边。我主要了。
0: 有啦，我知影，我知你先点，我知影。啊，你就一天两粒，好不？
4: 啊，
0: 哎，啊，香头可能明仔再就贵啊，哈。
4: 不啦，哎嘞，哎嘞，这做好啦。
2: 好，谢谢你下来哦，哈。
0: 哎，好，谢谢你，谢谢哦。
2: 大家拢会拖你，这真正袂拖你啦。
0: 对，你先买到个做保养食，好买啊。
2: 哎呀。
0: 哦，因为你买三盒，等个你得当食3个月啊。
2: 行路你嘛较袂喘。
0: 啊，你那这3个月那食起有感觉明显讲哎较袂喘啊。
2: 背楼梯较袂劈破菜。
0: 这就是对你有帮助啊。
2: 真嘞。
0: 啊，你后日那久你买你才买大桌。
2: 哎，对啦。
0: 啊，就等于爱看条保障啦。
2: 对对，因为咱都有人在食，啊，咱嘛了钱嘛是爱买，但是咱都限时个兼限量啊啦。
0: 对对哈。啊，你老衰啊，专刷的哎，干嘞，够许多票，只有今日一天。但嘛，我袂当讲一工，我讲一工，我安尼压力上大。
2: 嗯，
0: 只有288盒，哦，只有288盒卖完，今日若提早卖完，就提早去收。
2: 因为系啦，好心装的是做保健内底成本上悬，你讲这3罐都要11400块
0: 啊，对啊，
2: 晓得买啦。
0: 啊，
2: 那你一个买十盒，伊才算你35000安尼尔啦。
0: 哦，阿兰，你个想，阿兰家就是3盒3500，7盒7000，吼。
2: 对啦，
0: 金杯到家就掉啦，
2: 哦，
0: 金杯到家就掉啦。来，好来，你好。喂，
2: 嘿，你好。
0: 喂，你好，哎，请讲话。
5: 你想？
0: 我阿董。
1: 阿嘛？哎，晓。
0: 有。
5: 我改买董。
0: 好，你要买3盒7盒
5: 三阿
0: 伯，哦，三阿伯，好，
2: 刚食两粒哦，哈，
5: 都食了
2: 咯，哦，都食完，就来讲多护掉咪，谢谢，
0: 好，谢谢你，好，
2: 正常的食，
0: 你好，喂，
5: 我
0: 要
5: 买
2: 粥，哦，
0: 阿你买不贵阿伯，你阿甲我讲，
5: 我一
2: 桌了，
0: 一桌我只要三千五，好，好，
5: 我一桌，
0: 好，
2: 3500，
0: 好，3500，好，好，谢谢，
5: 好，
0: 好嘞，拜了，今日拜
2: 好嘞，拜啊，嘿。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哦。哦，恁算阿伯啦，
2: 有啦。
0: 我今日无算做啦，
2: 是。
0: 因为恁总共288盒嘛，
2: 是。
0: 啊，有的人买七盒的，啊，有的人买三盒的，
2: 对，
0: 啊，我们就是总数就是288啊，啊，咱过时多变，这吃素食的当吃
2: 吼，对，就讲不管好加善啦，心内定，人就无命啦，
0: 是，啊，对啦，我唔捌听讲心定，人也够有命，我唔捌听，
2: 无迄款的啦，心内定，人也够有命，还就变穷。穷死啊！都无得跳啊！
0: 好来，咱今嘛来，我来听一首啊、喔。这人应该不对啊，刘家昌应该不对吧？
2: 我唔知道，
1: 刘家昌阿弟咧啦，
2: 我打电话快有弟咧话呀，
1: 有啦阿弟咧啦，
0: 阿弟咧哦，
2: 无出来都更是无弟咧啊。
0: 刘家昌迄阵早就唱一首歌咧，咱只要为你活一天
1: 哦，对
0: 哦，这条歌未歹听吼、喔，来来来，安排各位听看卖啊。

0: 哦，刘家昌过往啊啦，
1: 嗯，
0: 伊拄好咧廖部长拄好甲库讲，诶，要两年
1: 啊
0: 呢，
1: 有啊，
2: 2024啊，
0: 2024十二个呀，
1: 有，
0: 十二个啊，剩七个啊，你甲看，甲今年十二个都刘家昌都过往都两年啊呢，
2: 这不总，
0: 哎呀，伊我那真爱结婚呢，
1: 来玉梅姐，
0: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1: 来
2: 你好，
1: 来，我接
0: 到。好，你要什么贵阿伯？
3: 啥子七阿伯？
0: 哦，七阿伯哦，七阿伯给甲恁捐出几阿婆恁啊？
2: 对，
0: 哎，头几阿恁吃免钱的啦，哎呀，
2: 认真交
0: 哈，一工两粒无哈。
3: 嗯，好，谢谢，
1: 好，谢谢玉梅姐，
0: 好，谢谢啊，对啊，
2: 其实个过程中的概念就是想领导遥控器啊，你真正唔知当时系咩无电
1: 啊，对啊，
2: 你今仔热到要死，等喺个厝诶，哦，你想要开冷气，迄个遥控器无电，你安那开你就开袂。
0: 诶，确实有影咧，你做这个比如，
2: 我长都要过咧穿咧，
0: 有啊，
2: 我是安那其他用来无电。
0: 我讲卖讲长都要穿，你下只都系有穿，啊，卡出去卡暗住啊，等来要穿咧，哇，安那无啊，
2: 对啊，
0: 奇怪啊。啊，厝诶，佫找无电池，
2: 啊，迄是无要紧啦吼，你无冷气，电风拿出，今仔咱讲一个，比如伊在那里奥多麦，
0: 啊，
2: 你拄啊骑到要搞诶时阵，还是要爬阶诶时阵啊，
0: 无油，
2: 来无油，安尼缩起啊，
0: 哦，安尼严重呢，
2: 你前一秒伊还佫咧叮当哦，
0: 哎，对哩，
2: 但是你只骑到一半，安尼缩起啊，你敢知上去到奥多麦店，还开咧3万5万，
0: 哎，伊一年哦，还贴个磨练骨咧，
2: 哎，即马无师傅也要磨练骨啊，比较恶心咧
0: 啊。都麻
2: 你
0: 呢？
2: 对啊，你的心脏呢？你搞个人人讲啊，要活就要动，你去运动的当中，
0: 嗯，
2: 因为过多的运动，还是你的心脏无力，支撑不起你的运动啊。
0: 嗯，
2: 像个半路啊，你讲进前那个廖峰德，
0: 啊，
2: 内政部长那个有无？
0: 哎，
2: 跟他去运动了，变个山顶无呀。
0: 哎，你小站姐，我点那个稻田姐，来后来你好，
1: 来池大姐。
4: 哎，
1: 你好，
0: 池大姐你好。
4: 哎，阿东啊。
0: 啊啊，是。
4: 我一早睡早呀。
2: 好，会给你吃。
0: 你进前拢有在吃嘛？哦。
4: 哦，我在恁吃派生哦。
0: 安尼哦，吃派生去啊
4: 哦。哦，我在恁吃几啊十年了，你袂。
0: 我知啊，我做你十多年，你听我节目嘛，听足久啊。
4: 啊，前有无前刚前过来我哩都。
0: 哦，对，哦，来个阵都上少十年啊呢吼。
4: 刚少十年啊。
0: 有啊，十年有啊。
1: 十年有啊。
4: 我在恁问者吼。
0: 哦。
4: 恁迄咧讲的迄当时，
1: 问隔壁迄个，
0: 来你稍等下，你稍等
2: 下。
0: 我这个问题你稍等，你都问到人啊。
2: 哎呀，欠你汤，欠你讲的，欠你做做，讲的爱到九月初啊。
0: 哎，讲爱到九月
2: 啦。天气啊啦。
4: 到九月了
2: 哦。啊，中药都无入来啊。
0: 中药无够啊。
2: 欠费。
4: 无啦，啊，即马你咋提解放先啦？
1: 好好好，
4: 啊，最早的啦。
1: 好，
2: 爱出来我先跟你讲
1: 哈。好，没问题。好，
0: 你
1: 啊，
0: 哎，你干没啦？
2: 即马都唔是讲有钱就买有物件，欠费、欠料、欠到这不还了系啦。
1: 哎，大家拢欠吼。
2: 大家讲起价，然后起价起毛子未爽
1: 啊。
2: 即马唔是跟他起价的
1: 啊，
2: 起三破了，佮你欠费。
1: 啊对啊。
2: 哎呀，无多。
0: 哎，所以啊，各位士多兵，这都是唔是讲我唔爱做，
2: 对，
0: 唔是讲。
2: 我用咩咩来买做？
0: 啊，都有时啊吼，你像你用夹眉仔啦，你都欠几笔都不用
2: 的。对
1: 啊，啊，你就讲吼，足侪人是住伫咧山顶嘛咧讨啊，这个啥咧煮菜的
2: 哇？汤啊，
1: 嘿啊，迄罐啊，
2: 啊锅都啊未好啊，
1: 嘿啊，
2: 无锅咩啊那做？
1: 对啊，
0: 汤泡死啦，
2: 没有鸡胸肉咩啊那做？
1: 啊对啊，
2: 那种是爱管的，所以你今仔日咱先个这心中的先顾好。
0: 啊对啊对啊，
2: 而且你用炒头啊蛋，
1: 好，
2: 我系用心中的镜头，一分钟都无多蛋，
0: 无多蛋。
2: 他都阿董阿公，我来分期要搞。心肌梗，对不对？搞错，还有心肺复苏啊！你敢会晓？
0: 哎呀，我
2: 你敢知？那是爱经过专门的训训练，那厉害去，我规个先。
0: 我讲，
1: 先看他去，变那骨登去。
0: 我主任来，卡早我都给救两遍啊！
1: 我讲，那是
0: 我拢爱爱吃啊！
2: 吃，操你死！我你吃了，你这憨臭吃了，我吃嘛，你自己吃。
0: 来，你又。
2: 谢谢各位，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再给你加了。
2: 趁这机会教育哦，那有时要救人哦，有时真的害死你家己，不要乱帮别人做 CPR
0: 啊，
2: 因为你不是专业的。
0: 啊，
1: 对
0: 了，
1: 搁未晓我，搁未试啊。
2: 救无等来胜利诶，
1: 嘿，
2: 还要滚几等你胜利诶，
1: 对啊。
2: 所以咱只能帮伊救车呢，
1: 对啊，
0: 救车，
2: 对，安尼尔啦，嘿啦。
1: 哎呀，我你试无掉有啊，我跟你讲，迄边啊滚等起个擦擦的
2: 气泡，哎，真正是安。
1: 想咧读书啊！
0: 你安尼骨卡严重咧！
2: 你这汗照咧咧抽骨头，我这都变那鬼！我本来
1: 无啊，
2: 我本来自己穿袂过裤呢。
0: 这叫做啥呢？潮流往向下诶！
1: 对啊，
2: 变那骨头叉里面细胞。
1: 哎呀！
2: 本来没死的，
1: 对，早早擦死，
2: 本来假死的，
1: 啊，
2: 本来是外省的家伙，都会偏偏会他穿的穿的，啊，动起来讲，我跟你叫我话你给上只啊，
0: 高士多好，比如那尿有啊，吼，这个心脏的些主人卡无来，这拢大家拢会啦，拢都会掉啦，
2: 掉啦，
0: 哦，你都无来无来，你走路掉啊，
1: 嗯，
0: 走路啦，卡好穿，那是背脊老腿卡好穿，那都是心脏卡无来
2: 了，危险嘛，
0: 那都是个车掉啊，
1: 对啦，
0: 就一工两粒卡乖，
2: 让他。背山你就在串啊，跳两下舞你就在串啊，
0: 对啊，
2: 一定爱吃。
0: 是哦，是哦。电话再联络交代，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只有今仔日两百八十八元了。这两百八十八啊，我今麦是算阿伟啦，啊，为三阿伟，为七阿伟，啊，这阵若卖完，就不没无就无啊吼。电话该联络交代，咱主播电台刚上，谢谢。

0: 花香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互你发，互你 lucky 7，花香广播电台 FM 88.7。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是有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海的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墟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地址。马路一户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言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宝岛遭遇过十几摆水灾，三十几摆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甲光光光。曾经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保护啊，新城镇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面积第二小小镇内面，后天厝林立伫个精致街头上，是模范的乡镇之一。
5: 葡萄成熟时，你得想起了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佮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店的边有阿卢的甲阿坤啊，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也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进行到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甲进行到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到四点。啊，拢总是共阮这支这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阿都拿来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拉，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当然先来听歌，看等下有闲再来开讲报道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这这阿叔那玩就是无啊，
1: 哦阿
0: 伯阿伯，你唔是讲像进前有，还是讲像透早有哦？
2: 这不是对家呀、啊，
0: 无啦，
2: 我马仔来，马仔我那个妹仔，我都伫土家里走，我讲了事啊，你是阿个拄着诶，个啊，我慢慢讲，
0: 都
2: 跟你讲了事啊，个车子啊，我慢慢想过这个人呢，
0: 我跟你讲，
2: 偷偷会叫开 T 杯走去啊，
1: 伊无开 T 杯啦，伊无咧啦，
2: 伊不要开 T 杯啦，
0: 我跟你讲保钓，因为吼，我跟你讲这项物件，我是咱今年二十。一年啦吼，内底几年通天拢爱顾的啦，唔是讲话我这个月食，我后个月天我停起来啦。
2: 啊、你晓得啦，
1: 啊、你怎讲的啊？嗯、
0: 你
1: 怎样讲的？你讲你什么问题拄到你要拖拢的用？
0: 你话为到这项物件未拖的呀？
1: 为到这粒碰补啊，你敢会用拖拖
2: 起？一分钟都未看。
1: 对啊，
0: 我跟你讲吼，我今晚我会记得讲吼，阿董你做啊顶一点钟，唔是跟你讲过，伊不安话你在不甲救过两三届。
2: 你讲真俩讲假呀？
0: 是真的，
2: 你是气到昏去，我拢拍摄个。
0: 我跟你讲，迄阵啊，我讲我的经验，互你听。因为我一早我做出事，我就这个心瓣膜我哈，心房狭小，你知无？
2: 哦，心房狭小，
0: 有一边较大，有一边较细。啊，变成有时阵哦，你来忽然间哦，拿这个寒天上冷有无哈？迄、个气就喘未起。
2: 哦。
0: 啊，喘不上来，我就昏倒啊。
1: 对。
0: 结果有一届是安怎？就迄年寒天足冷诶。啊，这里
1: 呢？你当阵搁住山顶，搁住冷，
0: 搁住伫山顶搁较冷。啊，冷的时阵我吼，因为变成讲啊，如果阵来人家搁细汉了我吼，
1: 就细汉。
0: 啊，阮只加一台电暖气俩。
1: 对。
0: 啊，电暖气即马变成啊，如果加弟弟拢高温困啊，你吼四个人挤在一张床。
2: 哎。
0: 啊，即马是空间搁歪啊，搁刷落去搁不舒服啊，你话。
2: 缺氧。
0: 我主要讲无归去啊，你好恁三个困啊，我走来去隔壁去困，我家走隔壁去困。
2: 哦。
0: 去困的时阵我吼，我家己。干嘛就那个胸口吼、哦、那一刹那就是喘气喘不上来，
2: 胸练啊，
0: 喘不起来啊，喘不起来要化声要叫不出声，
1: 对、
0: 啊弄这个墙壁嘛无迄力，你知无？就那慢慢的我吼、哦，就是吼、哦，我哈凊彩啦，就安尼起嘛，
2: 赶紧啦。
0: 我
2: 跟
0: 你讲，等个阿董伊阵啊伊家己咁讲怪怪哦，伊阵啊透早五朝四点外要五点的时阵哦，伊是讲要紧来要载囡仔读书，用哈，他你另闹可能我叫我徛到拜上。
2: 嗯。
0: 起来的时候，伊是头一件代志，先去开门去看我伫隔壁困着吧。
2: 嗯，
0: 开尔，伊看到，伊是惊着，所以安尼在我的心中遐 CP 啊，紧甲刺，一直甲弄，你知哦？刺甲迄口开我吼，我
2: 喘过个啦，
0: 我喘出来了。
1: 丢，
0: 我跟你讲。哎我跟你讲，以前啊吼，才提一项物件，跟好我食落去，食落去我，我再一盖食几粒，你再食五粒。
2: 哦，五粒买只，
0: 食五粒，五粒吞落去我吼，那口气缓了上来，我去上病院，马上送医院。
2: 对，
0: 因啊，我跟你讲，阿东啊，讲吼，讲以前啊，反正我伫隔壁咧困，伫隔壁间房间咧困，
2: 加班半点钟啊。
0: 因啊，拢无插我想我困，好我困，
1: 天气下冷。我教阮小弟上去出门上课，
0: 我跟你讲
1: 来时，阮母啊可能无伫你家，
0: 早就无伫啊啦，佮留个金嘛。
2: 那这一家都是新的妈妈。
0: 对，没有错，
1: 后妈，
0: 后妈，哎，唔呀，真正，所以讲我唔叫我，尤其我做个少年呢，
2: 嗯，
0: 有啊，那时候他还年轻呢。那时候还超四十岁，而四十八年呢。
2: 是，所以、
0: 你也想看卖？
2: 人讲这个镜头啦，那吃老啊，讲心肌梗塞啦，
0: 那
2: 都是几岁？好说老哦。
0: 是。
2: 六十岁，
0: 嘿，
2: 他堪用年龄，咱的心中本来原厂设计的，出席原厂设计的六十岁
0: 啊，对哇、啊。
2: 但是心肌梗塞哦，咱我即马分析下你听哦，咱知影名人哦，拢是很年轻的，
0: 是啊，拢就少年。
2: 我讲较济岁的话，进前为咧啊茂博啊。
0: 哎，
2: 六
0: 倍啊！
2: 海角
1: 七号，瀑布啊，
2: 瀑布，嘿，六
0: 倍啊！
2: 哎，就无简单一出戏可以出名，
0: 哎，对啊！
2: 先顾先生心肌梗塞，
0: 对啊！
2: 哦，心肌梗塞，包括进前哦，甲只要廖丰德，
0: 哦，廖丰德，
2: 哎，内政部部长嘛，
0: 嗯，
2: 因为伊去运动哦，医生甲讲有三高哦，哦，啊，你即马做内政部长嘛？啊！你运动嘛？
0: 对啊！
2: 啊！伊就带某去后山哦，那阳明山呐，
0: 后花园，
2: 爬山，
0: 嗯。
2: 爬到一半，伊讲心脏无爽快。
0: 是啊，
2: 啊，到山顶手机也卡未通。
0: 啊对，
2: 因某用走的落去刷卡，去火车起来，
0: 没
2: 呼
0: 啊，
2: 已
0: 经无啊，上对面的这个内政部长。
2: 对，啊，所以我来讲心脏的问题哦，你若讲你唔顾，乖乖在厝里坐咧倒啊，
0: 嘿，
2: 坐咧倒啊。看不出代志，我所来讲的拢是有在运动的。
0: 嘿，
2: 有在运动的，你一定要顾心脏，运动量上大呀，有。

0: 刘真呢？
1: 哎，刘真呢？
0: 对不对？
1: 哎，对，
0: 主动脉剥离吧。
1: 啊，对，哦，
0: 心中的心肌梗塞啦，简单讲啦。
2: 有在运动诶，
0: 嘿，有在运动诶哦。
2: 你随讲这句话，我随冒出三个人名。
0: 哦，高以翔。
2: 嘿，对。
0: 对不对？还有在运动，还有我是在参加迄奔跑们兄弟诶大陆诶
2: 迄个。对，汗臭偌好诶。
0: 35岁。
2: 对。
0: 模特儿哦。
2: 身材就
0: 高富帅都是
2: 诶，
0: 你那汗臭过后。
2: 对。
0: 35岁，心肌梗塞。
2: 是
0: 诶，我较侪回啊，马兆俊，
2: 马兆阿顾小鬼黄，
0: 小鬼黄鸿升，起码是这样顾些些人都无去啊。
2: 对，
0: 那以后急救这些人拢未死啊。
2: 真诶，
0: 我、哦、包括进前唱歌什么马兆俊呐、啊，吼、哦、很多啦。哦，这些问题我要甲恁报告的是，不是讲咧老人？
2: 嗯，
0: 尤其吼、哦，你讲有滴运动的人，可能起码拢真侪爸爸妈妈讲，我年咧退休啊啦，
2: 但是以前有讲爱运动啊。
0: 但是你已经心中这个莫大吼，你马达已经出问题啊！你好多摆你卖去个起来，或者未歹。
2: 嘿嘿。
0: 啊，你心中已经出问题，你唔保养，你佫个卡出嚟，但是现在伊就缩起啊。
2: 哦。
0: 问题在这里，其他的地方都是要活就要动。
2: 嗯嗯嗯嗯。
0: 你的心中的问题，你那不顾了，你就不要动了。
2: 是。
0: 不要动不会死。
2: 哦。
0: 动了反而比较容易死。
2: 哦。
0: 哦啊！夏天比冬天死得多。
2: 哈，热天死的比大寒天的骨较侪哦。
0: 寒天一般是伤冷的嘛，穿裤穿袂过来。热、
2: 啊、
0: 天也是因为你话炎冷啊，你有开车你有知道，奥多拜马好啦。
2: 嗯。
0: 汽车马好，炎冷上惊就是过热。
2: 哦，对，过伤烧袂
0: 啊。所以咱的心脏嘛是惊伤烧啊。
2: 对。
0: 啊，伊个袂当休困啊，一工24点钟，伊随时拢在跳动啊。伊无像目睭，你刻刻有休困，肝脏上无又过困4点钟。
2: 无啊，伊无在休困。
0: 伊无在休困的呀、啊。
2: 啊！
0: 你无会应用，伊免来继续跳。啊！你感觉伊愈跳愈慢啊？不？
2: 嗯。
0: 哦，你可能无感觉，你无去甲盯，无去甲望，但是你有感觉你喘气，你行路奈无代无志，愈来愈喘。嘿，有诶讲运动喘，有诶讲讲话喘哦。嘿，有诶是连坐你啊看电视你都喘。
2: 买喘嘿。
0: 那就是你的心脏出问题啦、
2: 啊。有、
0: 哦。哦，不管你是心房狭小啦，吼、哦，有诶讲什么二尖瓣膜脱垂啦、
1: 嗯，
0: 哦，心律不整啦、
2: 啊，心室肥大、欸，
0: 心室肥大啦，他一条诶啦，他一条你也喘。叹两条哦，你都会疼，还有个破心、狭心症啊，夹、
2: 哦、
0: 心症、
2: 嗯。
0: 啊，叹三条也唔捌有人家封门过啦。
2: 迄已经死啊！
0: 已经死啊！哎，一般来讲，上去个北林到大北林，国较近，5分钟的车程。你5分钟足紧的吧？
2: 足紧的啊！
0: 卡电话，车来5分钟就算足紧的啊、喔！
2: 对啊，
0: 5分钟的车程难搞，都唔是在北营啊！
2: 哦，就是爱在另外一
0: 来不及了，那就到院前急救无效。
2: 对，對
0: 这东西啊呢，哦啊，所以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哦，恁都辛苦大半世人啊。
1: 有啊，
0: 起码在退休啊、嗯，啊，退而不休，啊，就讲你现在还没退休，还在做的。超过60岁以上诶，
2: 嗯嗯，
0: 你着每一工甲你的心脏顾好，
2: 对，
0: 哦，啊，你要哪顾，啊，不是讲用那个保鲜膜甲封起来，就一工能量，
1: 是，
0: 它就是一个心脏，心脏要跳，需要那像较早啊，如可能捌看过样子啊，较早煤炭火车，
1: 嘿啊，
0: 你的火车若要较紧，较早的火车吼、哦、是烧煤炭的哦，
1: 啊对啊，
0: 啊，伊若要加速啊，如你刚才伊要哪加速？
2: 小骨卡侪火团，
0: 对，就是爱迄个人吐骨卡侪火团，伊得加速啊，你知道吗？你的心跳，你的心中需要这个酶，辅酶，它的辅酶就像煤炭一样，一样火这个辅酶，你去看那心中，那煤炭就火车赶快也烧起来，你的心中再继续跳。
1: 是，
0: 有一天你的辅酶用完啊。
2: 嗯
0: 伊都袂听
1: 啊，对，
2: 就停了，
0: 就停了，
1: 对，
0: 啊停了怎么办？哎呼，那生气可能就到电池，
1: 要，
0: 但是到电池啊，你再买一只，
1: 嗯，
2: 因为电池是靠电咧甲你切起咧啊，
0: 对，
2: 你才会跳啊，
0: 电池就是哦，伊侦测到你的心脏无咧跳啊，
2: 伊甲电一下啊，
0: 伊就来叭叭咧，
2: 对，
0: 好，伊就甲你电一下啊，
2: 对，
0: 继续跳。啊！但是这条电池美国官厂是用10年，啊！你刚才美国官厂说恁台湾人足厉害，现在目前最高纪录3年就没电了。
2: 三年
0: 、喔，原厂设计。
2: 啊，电偌久呢？一电就勤劳，
0: 就勤劳诶，三倍，你听
2: 我。对啊。
0: 就是伊就讲啊，美国人讲。台湾人自从装了心中电池以后，他就觉得他无敌了。
2: 系啊系啊，就最人拢安尼。
0: 啊，本来一天哦，5天刺激一届，哦、嗯、5天才需要刺激一届，即马变一天才刺激5届，因为伊都唔去顾心脏啊。
2: 对对。
0: 向阳啊，第二年、第三年，安尼愈来愈无力啦。
2: 嗯。
0: 去检查靠腰，加在你有来呢。
2: 电池无电啊！
0: 电池无电啊！ 就可能呢，到那啲各个路本来电脑电池显示是满电的，结果你骑到未，安内无去啊，拍摄电量显示错误。
2: 对，
0: 安内看袂安怎，所以讲你有咧装电池的人，你一定爱顾心脏。
2: 哎呦，到紧爱嘛。
0: 过来，你心脏有到紧爱，好的血管里面有到紧，它不一定到在心中，然后是那周围，因为它希望你的进跟出尾，但它短半。
2: 对，
0: 还能到底心中的周围，还有就是你的骨髓、骨髓、骨髓的啊。
2: 嗯。
0: 啊你啊你啊生活你啊碰扑啊哪有够难我就会过会过会落油啊那塞个叮当
2: 啊
0: 你碰扑啊哪无够难过来过来就算是死鬼叫你嘛老个叮当啊推推你嘛推不起来啊
2: 这熊呀
0: 对吧你有弯刀抓套天啊四楼诶来推推莫打还准备盘啊你哪准备了二分之一码诶上得在四楼啊
2: 对
0: 啊他对着睡杠啊你根据干心中那是怕会怕不起来最睡杠哇你带几多条啊心中派闹派退路循环派卡马丘比哦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我讲没完所以心哪定人都不明
1: 啊对应该是有影是
2: 哦啊所以讲咱的时代比如要赶紧好好保养家己的这个胖脯啊你已经用这么多年啊免想啦你超过你的岁数差不多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以上啊你拢总爱保养啊啦
1: 对啊
2: 卖我问讲哦啊，我这什么什么什么竞什么竞争哦，我刚需要来家
1: 是
2: 啊，别人嘛，上可能的器官就是伊呢，
0: 无咧休困啊，
2: 无咧休困的咧哦，我咧出世开始，伊就开始咧跳动诶，在妈妈的腹肚内底，伊就有一粒心脏就开始咧跳啊咧哦，啊，所以讲咱爱该保养诶，咱该保养起来，
1: 是
2: 一天两粒就可以啊，
1: 对，
2: 啊这吼、哦，你若有需要诶，电话你再赶紧甲卡，无清楚无明了诶，不要紧，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听。那我任何好啊，把咱的许多好朋友来报告，来听一首江湾文唱的《出外囡仔》，来共同做伙收听、哦。

0: 很多位民户会专线电话：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阿伯阿妈，你今天顶一点钟哪有听到的？我跟你讲哦，咱今麦要来加进一段广告，这段广告讲完，我讲真，恁家己爱赶紧把阿无。唔对，音乐唔对起啊哈。嘿，
1: 卖紧张。
0: 来，今日甲恁推荐介绍就是咱这支好安心。
1: 我会量少少个人，那主人就会紧张哦。
0: 我甲你讲，我真正我讲真，我唔八讲拄着讲哦，人的产品哦，好的物件哦，一届来拢来几百阿万呢。
1: 我
0: 跟你
1: 讲，
0: 唔敢讲，
1: 咱拢做甲足量啦。其实我来讲啦，咱有得计划，咱改改等来三十粒一阿五哦。
0: 嘿，
1: 咱都会使较接来啦。哎呦，六十粒伊是成本是 double 的啦。
0: 是啊，
1: 所以这每一届了一届，但是咱都不介绍过啊。
0: 嘿，
1: 人客有得吃，咱都是继续，都算了钱，咱买继续供应。
0: 是。哦，
1: 那你讲诶，大家食起的好物件，
0: 本来就是啊。
1: 我嘛真侪新朋友，咱咧介绍，伊才了解到心脏的重要性。
0: 是。
1: 其实心脏啦，听人都无命。
0: 啊，这是一定的呀、
1: 啊！几秒也过跳无，咱唔知呀、
0: 啊。对，
1: 啊，只要你今年是超过60岁以上诶，
0: 嗯，
1: 哦，年龄超过60以上诶，你就一定爱保养你的心脏。
0: 是，尤其你若讲本身有倒筋啊的人，还是倒电梯的人，哦，你更加需要食。
1: 其实真多啊，包括你有咧食荤的啦，
0: 啊对，
1: 有咧煮三顿的啦，
0: 是，
1: 哦，这心肺功能较歹，食较咸的啦，
0: 有，
1: 本身胆固醇你就较悬的，血较高，血较low，血压较悬的。这些东西造成咱心脏的负担，咱的心脏是咧抽水的，
0: 对，
1: 你的心脏拢抽在高高的，你嘛糖尿病、血脂红管啊，哦，包括你体重过重的，拢是危险因子。
0: 对，
1: 你敢知啊？十个上去个病院啊，救上来可能只有五分之一啦。
0: 啊，这是呀，这真正呀。
1: 心肌梗塞，但是咱今嘛讲落，迄五分之一救上来其实无靠过、因为他的心脏已经骤停了，
0: 是
1: 心脏停啊，佮救上来以后，唯一要面临的第一件事情是啥物事？脑死
0: 啊！哦，对，有影。
1: 救上来嘛，变停不进
0: 啊！对啊，你那个这个心脏缺氧啦，哇，像用昏气哇，但是上影响就是咱的脑部。
1: 脑部受损啊！
0: 对啊，脑部受损啊！
1: 所以我话十个去，啊，剩两个等啊，哎，两个变停不进，不如卖等
0: 啊！啊，真正有影。
1: 咱今仔不要行这条路，咱就是来保养。我以来讲，心脏的物件一需要的原料就是咱那个辅酶嘛。
0: 辅酶，双辅酶。
1: 哟，这是全世界第一支双辅酶，就是你跳伤紧的，伊个你降较慢。
0: 啊，对。
1: 你跳伤慢嘞，伊个你扭较紧。
0: 是，
1: 别人也个咧在辅酶 Q 10，也个咧单一的时阵，咱已经用到日本上新的双辅酶 Q 10，双向调节啊。
0: 是，
1: 即马 AI 的社会啊啦，
0: 哦，
1: 所以不是像较早讲啊，哈你哦跳慢嘞变紧了，不是安尼，咱哈你伤紧嘞爱慢倒等啊。
0: 是，
1: 安尼你的心脏则袂讲伤紧啊，心率不整。搁再除了咱咧讲诶，那个辅酶 Q 10一定玩或者一氧化氮。
0: 哦，一氧化氮、精氨酸。
1: 那讲多活30年的秘密，这是人诺贝尔世界医疗奖的啦，首席啊，好你规身骨的血管哦，连卡底连头壳顶哦，微循环拢甲你拍好啊，
0: 对，
1: 所以连脑内底它可以预防失智，
0: 是，哦、
1: 包括咱那个血管的那个对退化，
0: 哦，
1: 末梢血液循环，这是一氧化氮，
0: 对，
1: 好你心中有够来甲所有的血送甲肩头啊、尾、卡底、头壳顶的每一寸的所在啊，啊哪咧来对白藜芦醇，
0: 嘿，
1: 哦，妈妈讲白藜芦醇要创啊，就是咱较早甲你讲的啦。医生拢讲，暗时要困点一杯不得酒，有益心脏。
0: 对啊，
1: 不是因为迄杯酒，是因为伊是不得酒，伊内底有白藜芦醇。
0: 对，最主要是要啉内底白藜芦醇。
1: 对，葡萄发酵成酒过程会产生白藜芦醇。
0: 对啊，啊你那我无啉烧酒的人，哦你叫我啉烧酒，我哪有法度？
1: 啊，所以咱直接啊，直接就把那白藜芦醇萃取出来啊。
0: 是啊，
1: 直接和你直接吃，加滴内底啊，白藜芦醇它有抗氧化。
0: 是，
1: 你本身有胆固醇管的，三酸甘油脂管。
0: 是
1: 血脂红管的油在咱体内就是氧化
0: 啊，对，
1: 本来是好的油哦，氧化就变歹的油啊。
0: 是，
1: 白藜芦醇就是抗氧化，预防心血管，有咱咧讲心包油、肝包油，心中去有血管阻塞太掉的。
0: 对，
1: 你看较早。我所有的产品哦，拢是一行对一行
0: 啊，对啊，
1: 唯独独这个顾心脏啊，你看五大主专利啦。
0: 对啊，你像我外
1: 靠一个心脏、啊。
0: 对啊，你像我外靠这个精氨酸的一氧化氮啊，拢袂一支啊，对不？
1: 一个月就三千外块啊。
0: 秋天就袂一支啊。
1: 一支哦，我还是双辅酶哦，一支哦。
0: 对啊，过来过来叫百里芦醇
1: 哦，过氨基酸，过 SOD。
0: 对啊。
1: 拢总伫内底，爸爸妈妈，你看我重要，我甲五行产品，五行成分哦。
0: 是。
1: 只靠你一个心脏。
0: 对。
1: 因为心啊，听你会记得一句话，人都无病啊。
0: 这是一定的啦。
1: 嗯，这无啊多浪时浪日，你就一天两粒，一天两粒，你一定爱逐天食。
0: 对，所以讲咱今日好安心有吼，伊一罐内底是六十粒针。
1: 是。
0: 阿伯阿妈，咱一罐，咱这个外口直销一罐是3000块。
1: 哎。
0: 今日部长家己足主动的，咱讲真，我嘛无甲抬。
1: 系啦。
0: 哦，但是咧，伊即卖家己本人买一送二三罐哦，三罐优待3500块。
1: 我唔是卖你3800哦，三罐我是照个直销一届买10罐35000的介绍分配给你的。
0: 是啊，三罐优待3500。啊，你若讲出来底吼，两个人要食，还是讲我拢长期咧做使用，我无爱欠费，我嘛无爱等回损。我甲你讲，大组就是7罐，你等于是2组4组的啦。
1: 是，
0: 2组4组是不是6罐对吧？
1: 嗯，
0: 佮加上1罐，等于是7罐优待7000块。啊，变成讲一罐剩1000块俩。啊，你1罐1000块，阿伯阿妈一罐顶个食1个月份。
1: 是，
0: 啊，一天才开你偌济。30块尔，
1: 顾心脏哦，
0: 顾心脏，你一天开30块，我讲这即马一杯豆奶爱25块啦，
1: 你给他吃的日本的油王双 Q 片哦，哎，啊，但是那种含量288安尔啦，
0: 啊，你若抽顶一点钟哦，为大早嘛提过来，
1: 是，
0: 啊，那伊抽这种速度，我讲你想想要个当个暗时啊，
1: 无啦，
0: 我惊真正无法
1: 到，提完就好啊，
0: 是啊，所以讲我今日就是3罐又带3500块，啊，你若大早就是7罐哦，7罐又带7000块，啊！那要爱，阮到电话你爱紧卡，08007100230800710023。又给你让我食全素食嘞，啊是讲吼，本身你家己本身有这个3个月问题，
1: 心脏都在倒电池呀、
0: 啊，倒电池倒筋爱人，你拢更加需要做使用哦吼。来，
1: 欸、
0: 喂你好，嘿，喂，
2: 哎
1: 啦，
0: 哎，蔡小姐你好。
2: 我在
0: 大刀的人好，我定期看哈，好，
1: 七罐哈，
0: 谢谢哦。
1: 那这是每一组减一组，每一罐减一罐哦。
0: 是，所以讲哦，阿伯阿妈，恁家己本身吼，恁有针对着讲哦，心脏这问题哇，你家己更加一定爱注意，因为最主要一点，即马吼啊。大热嘛，大热的孙哦吼，
1: 那较高较高啦。
0: 对，有时阵你本身啊，一寡家己有一寡三高这问题哦吼，你家己本身也无去注意到。我跟你讲，有时阵安怎去脱掉的，咱家己就唔知影、啊。
1: 我讲一句较粗俗的啦，妈妈人到一个心脏电池几十万啦，到一支镜啊，你就要整总统李总统啦吼。
0: 哎，
1: 听讲到10多支啦，
0: 对啊，
1: 一支10多万啦。
0: 是啊，
1: 咱无遐尼侪钱，你即马达工价等于分期付款。
0: 是。
1: 你无可能到时阵心脏要倒电池，你甲医生讲我要分期付款。
0: 啊，无可能啊！
1: 你讲你等你钱欠不够再来哦。
0: 我甲你讲，我甲你讲哦，尤其人哦，你若讲像讲哦，这个倒金爱人，
1: 嗯，
0: 慢慢卖讲你总统一支倒偌济，咱一上普通的就好，一支五万七万，
1: 五万七万
0: ，唔、欸、是你这支倒落是规世人哦。
1: 无啦，你
0: 我
1: 甲你讲，甲你捐开呢。
0: 来，我甲你讲我吼，你即马变成讲你5年了后，你爱登去换掉。
1: 一定头会卡会。
0: 哎、
1: 啊
0: 欸、对、欸，你如果无换掉，你这心脏问题，赶快滴咧，因为我有一个亲戚有啊哈，这个算讲，阮早孙啊，因大家
1: 是
0: 几岁你知无？
1: 几岁？
0: 52岁尔。
1: 就到
0: 我跟你讲，伊即阵第40几，伊本身就带3个出动的、
1: 哦，
0: 啊，结果伊就是安那已经去斗警啊，因斗好嘢人伫咱这个北里有啊哈，
1: 北里
0: 迄个大船头你知啦？
1: 我知。
0: 遐轮船什么红船伫北里伊是。大家族大家族啊，
1: 好家人啊，
0: 好家人，好家个，人讲好家个靠背伊啊，
1: 卡成擦的哥的对吧？
0: 对啊，我跟你讲哦，伊在这个40几岁的时阵啊，伊家本身就带3个足重的，结果伊就是安那一只，家己心脏哦，感觉无舒适
1: 、
0: 结果我第40多岁就去倒警啊，倒警啊，倒个迄阵啊，我也知的顺，伊变成讲就是因为过几两工啊，想要过年啊，过几两工就想我过年啊咯，啊都爱过去换警啊，医生嘛甲讲啊，伊倒7支的嘛吼，
1: 倒7支。 啊，
0: 到七级警啊，
1: 到我买三级、三四级
0: 啊，无啦，你别三，我讲你吼，一级准啊，一到是一级是那四万八，
1: 那是那当阵啊，即摆拢六万七万啊，
0: 对，一到一级是到四万八，结果一到七级的咧嘛，啊，结果就是用过年要交啊，还是讲啊，无等过年过吼，再来还钱啊，
1: 无过年住伫遐，
0: 啊，出来再过刷落去过年人来客气
1: 我吼，啊，无用啊，过年过再来还哈，
0: 大大细细大家拢要等来过年呀
1: 嘛。合理啦，合理啦。
0: 啊，你想我无单给你过啊？结果因那因一个后生，我算我较歹见。
1: 啊啦，
0: 那个后生，我迄刚转来，我用用我讲妈，你讲要包水饺哟，用下着，用我给你洗菜，我帮你切菜。
1: 哦，这乖。
0: 哦，这乖，刚讲我大行大事，讲妈，你休困着，我帮你做啊。
1: 欢祥哦，
0: 真叫欢祥。我跟你讲，结果吼，两个老安伯主要伫房间的，你知无？房间因这个，这阮这个亲母吼，伊就跟因翁讲啊，因为我今日足欢喜，我这个。唔食惊有吼，啊！你一个派件，今日等下佫主动要甲我做代志，
1: 安尼哦，我真正，
0: 嘿，佮安尼甲我做家呢，我真正，我今日足欢喜的，我看到一个大件，佮大件哦，我看足欢喜的，安尼，结果讲欢喜呢，完，就头淡落去，
1: 哇！
0: 因人就淡的，因人金甲头啊，结果因人就看到，唔对啊，
1: 面翻乌，
0: 面翻乌，
1: 翻乌就是气喘袂过来啊，
0: 面翻乌已经去啊，已经去啊。就迄句话讲，哦，我足欢喜，
1: 主要就是因为伤过欢喜啦。
0: 结果我跟你讲，我上病院吼，是个上病院，医生就讲已经买单啦，五十二岁就完啦，因一颗孙，因一颗就阮干阿孙哦，伊就讲一句话，用哦，我们家又不是没有钱，为什么不把他送医院？你们为什么都不救他？你知道吗？哎，江秀英也快，因妈因阿妈叫江秀英，因侬只只叫江秀，你们为什么不叫江秀英？结果我跟你讲，迄财产有啊哈，那卖讲伊存款偌济，伊外套衫啦，啊包括内底一挂这里会藏藏钱的所在，我跟你讲，干那金嘛，就超出了40-42斤，
1: 42斤哦，
0: 42斤的金嘛。
1: 阿妈喂，我跟你道歉啊，我
0: 带
1: 了42斤啊。
0: 我跟你讲哦，金嘛是安尼有藏有底藏的藏安尼吼，
1: 几个点啊啦，
0: 几个点现金我跟你讲，今年5-6万、7-8万安尼外
1: 头。那底下我白钱啊，
0: 当年三当年拢底钱，结果一钱有济无？我跟你讲济啊，因为伊个人虽然个人去做新妇，但是出来底这个钱拢伊咧花，啊，佮刷落去。本身我伊就拢总是惯性啊，就不管每一年杀我，当年杀拢得钱啦。
1: 哦，
0: 啊，佮唔是得1000-2000哦。哎，每一年杀得了是拢5-7万、7-8万安尼，几十万安尼在坑啊。啊，我问你咧，啊有效无？结果咧，今嘛咧，啊，输过这年啊啦，咱讲真个暗嘛佮错吧。
1: 人在天堂，老公跟别人在洞房。
0: 对啊，所以讲安尼佮有效果，
1: 啊、
0: 没有用啦。所以讲我唔只讲个红光，咱一挂空中的时段。本身身体是咱家己的，咱家己一定爱好好去照顾到咱家己身体。咱尤其我讲这一天两粒是上起嘛，保持讲哦，你这粒心动还佫跳动，你还佫就还有法度享受到这个人讲的这个天伦乐
2: 哦，
0: 啊上起嘛，还佫当食到好食的物件，看到好的世界，啊你唔是加只好诶，
2: 啊你单单一天两粒就可以了。
0: 啊，这个老师呀，阮到电话你爱紧考。0800-7100-3，0800-7100-1213，大作是七罐又带7000块。啊，你若讲啊，我不要紧，我的婆婆家庭不要紧，咱三罐又带3500块嘛，听我使用的三个月的。那需要电话进卡，来，咱过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咱这个家开多，家是多开讲报道哦，嘿，来。

0: 我的限流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7103-0800-710-7103。哦，咱是到比如啊，佮予阿如佮进广告一个，哦，咱进广告一个，佮甲恁讲啊，佮较详细。我遮侪即咱个是到比如拢听无啥清楚，袂要紧。咱若讲有真正有足侪问题要来做询问个，刷卡边啊嘛有咱阿东、阿君、阿吉电话边啊帮恁做服务。听无清楚个，即马进广告佮恁详细讲，啊恁注意听哦。来，咱各位空调的时头，比如今麦阿如甲恁进一段广告。今日咱部长来推荐介绍的，顾咱的心脏，顾咱这粒澎湖的好安心。
1: 嗯，
0: 最主要内底有双辅酶 Q10 啊，佮有这个白藜芦醇、精氨酸。阿伯阿妈，外口市面上白藜芦醇一罐，双辅酶 Q10 嘛一罐，精氨酸嘛一罐。今日你唔免遐麻烦，急急做伙。一罐好你搞定，你要顾心脏的，你有心律不准的，你走路会喘，你坐咧嘛会喘的。讲话无法度像我安尼遮大声，因为你讲话你嘛会喘的这种的。阿伯阿妈好安心，一羹一盖，一盖甲食两粒就可以啊。
1: 是。
0: 啊，咱这素食的会用食哦。
1: 哦。尤其你本身你已经有三高啊，胆固醇医生甲你讲你过管啊，
0: 是。
1: 还是你本身都糖分啊？为什么咱一直讲胆固醇甲糖分？你看别人的血内底是清清的血水，
0: 是。
1: 你胆固醇高，你糖分，你的血内底就是糖伤济油。伤济，
0: 啊，拢高高苦苦。
1: 啊，你的心脏是咪足辛苦的？24点钟拢伫只抽只油，抽只糖。
0: 对啊。
1: 负担就会大。我头先讲过，心脏上惊的就是高压嘛，
0: 对，
1: 过热嘛。
0: 对。
1: 啊，你的心脏啊，所以讲你欠，你无回营养，你无回辅酶，
0: 嘿，
1: 你无回白藜芦醇，你无回休困，
0: 是，
1: 伊就是会烧起啊，
0: 伊就冻袂掉啊。
1: 恁家抽水莫打烧起一条7000啊。
0: 啊，就爱换死了吧。
1: 我多买莫打一条烧起两。万啦、
0: 啊！啊啦，汽车一台营运就10几万啦、啊，
1: 10几万，迄种钱能解决的啦。
0: 对，
1: 妈妈，我爸爸，我跟你讲，心肌梗塞、心脏的问题，上去个病，十个只有换两个啦。
0: 嘿，
1: 迄两个你万免欢喜啦。
0: 嘿，有时阵救起来，
1: 刚救起来拢脑死较济啦。
0: 真诶，
1: 因为你心脏停啊嘛，全身停止供氧，第一伤到就是脑啊。
0: 对，
1: 迄家属拢讲，倒不如卖救的啦。
0: 真诶，
1: 原来我要跟你讲
0: 诶，还够
1: 较济。热天诶，好发比寒天更加济。尤其这样过来就是咱那个季节交换，夏天到秋天，秋天到冬天，
0: 对对 对, 对，
1: 这段时间你一定爱把你的心脏给顾好，
0: 哎，
1: 我要安怎顾，就难的嘛，五几万了顾你一粒心脏，
0: 是，
1: 心脏在怕你规身躯的血咯。营养拢靠这个心脏在爬，
0: 真诶！
1: 一天可以食一寡较营养的物件。
0: 对
1: 哦，哦，
0: 啊，咱这吼，你若本身已经有咧斗电池诶、斗囡仔诶，拢总会用来甲做使用。啊，本身你有三高诶，免考虑啊。哦，因为咱若讲有三高诶，代谢循环无好啊，你心脏要来疏送你诶血，也是要安怎疏送会行？好安心，你甲买登去做使用。一罐内底有60粒装，一天一盖，一盖两粒。今仔日细组诶包。分三罐优待3500，大组的7罐优待7000块。来，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嘿，你好，我如何？
2: 细组一组。
0: 好，细组一组，我给你登记起来哦，吼。好，好，谢谢你，吼，感恩多谢。
1: 有买你都爱吃哦。
0: 对，有买回去麻烦，一定爱做使用
1: 啦。干两粒，伊甲其他的保健无同哦，真济我知影咱的物件效果真好，妈妈无酸无痛，骨骨头伊都唔吃。
0: 对。
1: 放晒正常啊，酵素伊都唔吃。
0: 对。
1: 这个物件唔是安尼哦，今仔心脏唔是等甲痛再来吃。
0: 哦，等甲痛你有时阵就袂赴啊、哦。
1: 你连管阿弟对，你连要吹都袂赴哦。
0: 甚至有诶痛到吼、哦。破心温伫咧涂骹，你迄个时阵，你连管啊挂，你拢拍不开。
1: 你连要发声，你连要白叮当，你都白白叮。
0: 对哦，哦，啊，咱这好安心，逐天甲做使用，逐天来保养保养，咱的职业的碰不啊，咱这个心脏。
1: 即马都走路会喘呐，爬山会喘，跳舞会喘呐。
0: 是。
1: 哦，啊，是讲人咧讲，连讲话都喘，连坐咧都喘呐。
0: 嗯。
1: 连小妹都美输人啊。
0: 真诶。
1: 心脏一定爱顾。
0: 哎呦，一天两粒就好啊。
1: 对
0: 哦。哦，一天两粒就可以啊。阿伯啊嘛，免做一天两粒。好啊，咱今仔日细组是3罐3500，大组7罐7000块。有需要专线电话，赶紧甲联络。来，你好。
3: 我一组。
0: 好，有人阿姨一组细组的啦吼。 好，我把你写
2: 好，谢谢。
1: 好安心
0: 的，好安心的，
1: 好安心
2: 的，
1: 好安心。就
0: 在那。对，对，对，对，好，好，谢谢。来，喂，你好。
3: 我啊，大刀一组。
0: 好，大刀一组，七罐七千的，我把你登记起来哦，哈。
3: 我登记要啥？
0: 可能后礼拜。
1: 下礼拜啊。
3: 好嘞，
1: 拜拜四啊，系啊，
0: 是啊是啊，
1: 好嘞拜。
0: 串你就个加加能量，
1: 能量哦，大哥，哦能量能量，好。
4: 所以讲哦，阿伯
0: 阿兄，加咱其他产品做
4: 为主要紧，但是我一定还必须要讲一个哈，恁那本身有咧做使用物哈，恁一定一工爱能量，
1: 对，
4: 莫家己欠。我来讲真个，不管你有竞争无竞争，
0: 卖快温的升温较悬哦，你要把念做变一粒啦。
4: 所以讲我唔只讲话讲啊，我直接我今嘛袂串啦，我该做一粒就好啊。不要，我们就是
1: 刚心中跳动固定的需要现在人能量。
0: 对啊，
1: 哎，要修现在每修现在团练心中这样持续24点钟跳动嘛。
4: 对啊，咱们每个需要靠电池哦，来给咱刺激到咱的心中。那你一刚刚能量，能量安尼的加。哦，安尼就可以啊。
1: 是，
4: 你像包括咱多这大哥咧讲啊，伊最近再去通血管啊，
1: 哦，
4: 通这个血管，啊，你通这个血管就表示讲你肺靠肺路啊，
1: 对，
4: 你唔再去啊去通这个血管。
1: 啊，你看你多时间，你通进前，你的心脏负担唔寡大。
4: 对啊，啊，本身我唔再讲，你像咱这项物件顾心脏诶，包括讲吼，啊，够一支药吼，通全身的支药啊，你个家咧做伙食，效果更加好。啊，你本身有咧食病的药啊，对吧？
0: 对。
4: 因为是吃饭后嘛，对吧？咱会使甲饭前做需要，
1: 不要
4: 紧，袂去冲突。
0: 拢会用的，拢会用的，
4: 有加分的效果。
0: 对，
4: 尤其咱一寡阿伯阿妈，恁家己知影。你若本身开口开路，还是讲本身有三高这的问题，哇！医生拢会开一项抗凝血剂，互你食。
0: 系啊系啊。
4: 哦，这个抗凝血剂唔是讲袂食的，只是讲食了后，你食超过三个月过，你有时阵哦，家己白事无定，你的血更有哦，那小块去扩掉、弄掉，还是小块去开掉。哇！你家己去打架，你的血管会破裂，
1: 血管壁变薄啦。
4: 对哇，你血管壁一抗凝血剂的时候，你血管壁变薄去，所以讲最容易造成什么退抗啦。
0: 哦，
4: 啊，本身我们只讲，咱食的物件，咱家里尤其这个精氨酸，
1: 嗯，
4: 哦，来这来，然后这个精氨酸的一氧化氮，
1: 一氧化氮，
4: 这个本身就当通咱的血咯，不会像人诺贝尔奖是安那得掉。
1: 哦，
4: 这是全球的呢，不是讲咱家己。
1: 哎
4: 呀，
1: 哎，增加血流量。
4: 是啊。
1: 增加咱的血液含氧量，
4: 对，
1: 你特别特个戆啦，
4: 哎，这是
1: 一样，心脏过好，特个卖戆，血路通透，安尼就健康啊啦。
0: 健康啦，有咩爱，咱来专线电话做你个多拨多利用，0800-7100-3，0800-710-123，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好啊，因为应该一定有超过这个广告时间啦，听到电音乐不清楚的，不要紧，接线卡来做服务。电话就那干那手机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123-0800-7100-3。这个专线电话欢迎咱新朋友、老朋友，恁个多拨多利用。要照顾家己的胖脯啊，不管你今麦几岁啊，尤其恁若讲岁数较大，一寡年长的老大人诶，你更加爱做使用啊。这边怀疑，边考虑啊。哦，咱一天两粒，就用保全就讲，咱这粒胖脯啊所需要营养，拢家己做一个补充，可以跳动会平稳，可以跳动会有力，互你行路卖喘，讲话卖喘，坐咧卖喘。哦，这种这个情形拢改善了，哦，你生活过了偌自由自在嘞，免安尼苦苦咧烦恼啦，大家拢嘛知影，这个胖脯啊，若讲真正出问题啊，我害咯。一般来讲诶，拢救未倒转来。
4: 对啊，
0: 啊，咱有法度诶，就是甲做保养，甲做预防。
4: 是，
0: 哦，啊，那有需要诶，电话再欢迎恁甲多拨多利用。来，过来安排好听诶歌曲，听一首也可以点唱诶，《天涯流浪儿》。来共同
4: 做天涯流浪儿啦！
0: 我想讲，恁还不爱接待伊诶版本。

0: 啊，咱时间的关系吼，咱小戴还准备落山下班咯。啊，但是咱时段表唔通甲咱放袂记呢。咱是咱11点甲12点嘛有主持节目，无清楚无明了，才欢迎敲咱的专线电话做一个联络。明仔载咱同一时间为中昼的12点进行甲下晡2点，才希望咱空中最最时段表无啥气焰，继续甲咱爱好支持，准时收听。啊，咱嘛感谢部长，感谢咱的时段好表的收听甲。阿爹家先给您来讲一声，再见啊！
1: 拜拜，
0: 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啊哦，年纪轻的金太，白色子，勇敢神啊！
2: 不是少，你有唱过《倚天甘夫》吗？
1: 哈，马背黑《倚天甘夫》，
2: 就是沈老师的歌的演唱曲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拜票的，无法多处理神法的事件，问起家新的歌的人来做甘夫人，相关自先做的双方互相侦查顺哦。
3: 世界甘夫人写信号，果然这歌不是少。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记着卤水溪含欢迎，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阵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槟榔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2559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枸杞这味药材是咱中药常用的药材，在咱古代医典里有一首诗，在学了枸杞的药效，甲种枸杞的由来。这首诗写讲：正房药树医寒症，正有清泉药幽灵。翠带小生浪酒环，阴暗酒色酒当伴。机环本是仙人掌，金楼灵性水千千。上品功能甘露味，反低一些可恩灵。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讲，山东省蓬莱县这个所在有一座真古老的寺院，叫做开元寺。开元寺的边啊，有一口真深的大古井，古井的边啊，有种一丛枸杞树。这丛枸杞树嘛，唔知是种偌久，搁偌久啊，已经是真大丛的老枸杞树啊，非常的奇怪。住伫开元寺附近的人，拢特别臃肿，特别长血瘦。原来是开元寺附近的人，拢是来食这口古井的水。因为枸杞水内中有枸杞叶的灵气，会使人健康长血寿。这丛枸杞树也因为生在大枸井边，伊的水分阁有够，发育有那特别好，叶啊阁特别青翠，树骨阁生做奇形怪状，好亲像仙人的叶的怪啊同款。树根是安尼一堆一堆，好亲像狗啊的形体。因为是真大丛，拄好来看伫古井的面顶，所以这口古井水是特别清凉、特别甘甜、特别好食。枸杞子那是成熟的时阵是安尼红光光，这口古井都好亲像红糖浆同款。这是上品的枸杞，不但是甘甜好食，佫会使人健康长血寿。所以山东省的人拢种真侪枸杞树。江苏省有闹真侪百姓在种枸杞，枸杞的药效伫古代医书里有一段真新奇化的记载。即嘛，咱来讲这段新奇化的故事。伫较早有一位巡按大人，伊大皇帝出巡，有一天这位巡按大人，伊来到山东省青岛这个所在，伊看到有一位水姑娘拿一支灯条在拍一位老阿伯。这个老阿伯也已经是头毛翠秋白啊，伊和水姑娘甲拍是安尼哀哀叫，哪哀是安尼哪走。迄、那个水姑娘是哪拍哪叫，啊，迄、那个阿伯啊，看外表也已经有八九十岁啊，不过伊的脚手也阁真好，伊走真紧。但是迄位水姑娘好亲像是有练武有轻功同款，伊一枪。就来砸在那个阿伯的面头前啊！伊哪怕是哪边，巡按大人，伊看到少年人在打老人，这五轮无分，伊赶紧命令爷爷去阻挡。巡按大人就问那个水姑娘讲：“那个老人是恁什么人？啊，你安尼无大无细，你未晓敬老尊贤，你才会一直该打。”那个水姑娘听到安尼讲，大人，你误会啊！我甲拍，这是应当的，因为伊唔听教示，唔听我的话。巡按大人愈听是愈受气。巡按大人讲，你若是阁无大无细，我就甲你处罚。迄、那个水姑娘讲，大人，我太有啥物无大无细，啊，伊是我的囡仔孙，我是伊的祖太，我教示伊这是应当的，我教伊都爱啉药茶，爱偏偏啊拢唔听话。你甲看，伊才八十几岁尔。就安尼头毛翠秋白，喙齿有哪拢在摇啊，目睭各拢在起蒙雾啊，耳孔有哪拢总用要听无啊？啊，我是已经372岁啊！你看我永远青春未老，永远健康长血寿。巡按大人一听到安尼，伊真唔相信。伊看迄个水姑娘，只好亲像17、18岁尔。巡按大人一听到安尼是真受气。伊命令爷爷将迄个水姑娘给压起来，无大无细，胡言乱说， 可是十几个爷爷拢总无对手，迄、那个水姑娘手中的钉条是真厉害，轻功阁真好，十几个爷爷拢跳跳倒。伫这个时阵，迄、那个阿伯啊走近前讲：“大人，你真正是误会啊！伊真正是我的祖太，请大人唔通管阮的家内事。”伫这个时阵，迄、那个水姑娘一闪身尔，对迄个老人的下腰甲摸咧，飞身一冲消失去啊！顺安大人，伊真唔相信伊的目睭，

自细汉就来练武，伊的师傅是天山的神尼，伊的师傅有种真侪高枝树，拢是百年以上的高枝树，有的是自足早足早就留落来的老高枝树，有可能是千年的老高枝树啊。伊甲伊的师傅一年四季拢在啉高枝茶，无论是高枝叶、高枝茎、高枝的枝、高枝子。拢种真好用的药啊，拢种有滋养、强壮、延年益寿的药效，时常者会永远青春美丽。孙安大人听到这，伊讲枸杞的药啊、树啊枝、树啊骨、甲子，拢会延年益寿，啊是要安怎样食法？迄、那个水姑娘讲，每一年正月时阵。爱挖枸杞的根，甲放到二月的时阵，才甲抓来做茶啉。啊，三月的时阵去剁枸杞的树啊枝，四月的时阵才甲抓来啉。五月的时阵去挽枸杞的叶，甲放伫阴凉的所在，好自然打。六月的时阵才甲抓来啉。七月的时阵去挽枸杞的花，甲放好打。啊，八月的时阵才阁抓来啉。啊，九月时阵挽枸杞的籽，十月时阵才阁转来啉，会使讲一年四季拢啉枸杞茶。迄、那个孙安大人回去京城了后，我那逐日在啉枸杞茶，伊遵照姑娘的交代，二月食枸杞根，四月食枸杞的枝，六月食枸杞叶，八月食枸杞花，十月食枸杞的籽。后来，迄个孙安大人，我那食到百几岁，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不管是真的还是假，不过枸杞树规丛拢会当做药啊，根、骨、树啊、花籽，拢有伊特殊的药效。故事中的水姑娘，是因为伊自细汉就有练武，伊所食的枸杞树是百年、千年的老枸杞树。即阵要找百年、千年的枸杞树是真歹找啊！除非即阵咱开始种，甲老户后代子孙去享受。不过种枸杞，我们爱看气候甲温度。

现在我们再来研究枸杞的药性和药效。枸杞子有滋养强壮的药力，它的药力确实是很强，所以较早的人说离家千里都不能吃枸杞。枸杞子对着药剂不好偏离心败心虚的人有富养再造的药力，不过枸杞子甜甜又润肠的药力，若是胃肠不好人，枸杞子若吃多就会漏塞，伊吸收不去。天下万物拢有一滴甲一息，不过咱爱运用伊的药性，若是会晓运用伊的药性，歹的都是好的；若是未晓去甲运用，好的都来变歹。咱知影枸杞子吃多会漏塞，咱就会使配合各位的药啊，累去使用，安尼就吸收会去。尤其是大便失常的闭结的老人，还是身体虚弱的人，运用枸杞来润肠、来强壮身体，这是一种真是贵个经济的方法。目睭若是失常的安尼盲目、视力退化的人，有哪会使运用枸杞子来配合菊花、决明子、千里根、风精、国精、当堂来甲做药丸？伫要出门的时阵，得个食十粒；啊，伫要困的时阵，搁个食十粒。安尼，咱的目睭对加正金、加正明，搁会当预防白内障。白内障就是手术了后免偌久，目睭有来个一直起模糊。那是手术了后，会使长期用这款的方法来去甲顾目睭。起码过来讲枸杞的根，枸杞的根，伊的名叫做地骨皮。兄弟来啉，就变成地骨露啊！不过即阵有小可用唔到去啊。枸杞的根咱无去用，煞去用皮来代替。地骨皮即味药啊，有闹退虚火、退虚烧的功效。过去有真侪人发烧退了后，会搁再发烧。伫即个时阵，我拢教因啉地骨皮露，效果拢是真好。那是啉地骨皮露茶，搁了无效的人。在这个时阵，得要大声，搁通大便，然后再搁来加油啊！咱会使加茶哦，地骨皮、牡丹皮、石膏、骨石、丁心、甘草，用这些药啊，加药茶来啉，安尼不但会退烧，搁会当补着元气。地骨皮搁会当治疗风热性的头风，那是时常的头壳疼，头壳安尼疼袂好。吃补阁伤过少，啊！吃风油啊，阁伤过散，身体阁扛袂起。伫这个时阵，就使选用地骨皮、川姜、白芷、甘草，用这几味药啊来治疗，都有不可思议的效果。地骨皮阁会当治疗胸啊、甲边啊骨卡、下下所引起的神经痛。有时那个配合茶含汤，也是配合白含杏汤。来治疗，搁较严重的心血神经痛，药效是无输即阵西药的止痛剂。咱食中药比西药较好的所在，就是会当根本治疗。爱会记得，尽量选枸杞的根，用枸杞皮药力有较无够一丝啦。唔通讲枸杞根药名是地骨皮，啊，都甲误唔掉去，都拢去选用枸杞的皮。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宫狗。
1: 有一位我是上在咧讲，七味甚至精泡茶都去啉，实在有够好。有这么好的物件，怎么无早一点啊讲呢？过去伊脚骨无力，头骨安尼形形未清，七我行一点啊路都安尼真吃力。伊每天拢敢讲真疲劳，真爱困，但是真正去困呢，佫困袂落去。伊讲伊自从开始啉松子精了后，那亲像脱胎换骨同款，伊可亲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同款。伊即摆逐天拢精神足好诶，会当每天唱歌，伊想要做啥物，就当去做啥物。伊过的日子真好过。伊讲松子精连伊的孙仔拢爱啉，孙仔本来真够感冒。自从啉松子精了后，孙仔拢变得袂感冒啊，面色拢变得更加好看，连伊老牵手、肩胛、腰骨每工拢真酸。自从啉过松子精了后，可亲像拢好起来同款。伊的后生也讲，普通时要出门进前啉一杯啊松子精，规工的精神呢拢更加好，头脑也变得更加清楚。空中的好朋友。啉松子精的好处，一时间也讲不完。那你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就是啉松子精，即卖有真侪人拢啉出着健康，啉出着注意了，拢是三罐五罐的咧注文，有诶干脆买几箱，一年每买十罐，拢会当送你一罐，互你请别人啉。你那无请别人啉，你就留咧家己啉。松子精会当保健咱的身体，松子精会当强身固元气，松子精会当保健身体，人参强身固元气，灵芝会当疏通咱十二经络，扫除一切恶毒。西印度樱桃会当软化咱的血管，清血凉血。其他亲就是水果蔬菜，内面所抽出来的维他命 B1、B2、B6、B12 等等，在咧松子精内面拢会当真周到。那安尼，松子精内面咧活性的酸乌钙，是专门在咧补充囡仔发育的钙质，对老人骨质有帮助。松子精真正是一种泡茶里面特殊的产品。和咱利用啉茶时阵，啉出着健康，啉出着青春甲活力。那是要拍开囡仔的时阵，唔通用转呢，只要小花出力，正平倒平，正平倒平安尼，就安那飞起来啊！倒完了后，搁再加耳朵转去，因为松子精尽量在挂的看无眼，安尼精气永远拢存在。素食的朋友也当吃，因为。我的酸乎钙是高单位上好的钙质，因为钙质特别有活力，特别容易发挥效果，所以这好名叫做活性的酸乎钙。素食的人拢真自卑，无杀青，所以看到说明书，看到活性的酸乎钙，拢会误会，叫就是活的物件，其实是上有害的钙质而已。素食的人，请你安心食用，松子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摆只要啉10cc 就真有效果啊！一天会当啉2到3次。若是要去药房买的时阵，请你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台，因为同名同音的产品有真多，减价七台，松子精，让你啉出着健康有气力，让你青春永壮美丽。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台，当场松子精。

空中的好朋友。咱这阵的社会，好亲像一直在转变，是一直在变歹，唔是在变好。亲像亲情、感情、友情，拢好亲像愈来愈淡薄。道德观念嘛，好亲像一直在消失同款。暴力、自私、自利，在咱的社会上处处拢看得到。莫非是拢和电视，还是电脑网来搞派去？即阵全国的电视有百多台，拍开一个看，真正是无啥物好节目，只剩几下教授的演讲会看得而已。连囡仔上较爱看的卡通影片，都拢总有黄色的，有暴力的。囡仔伊好的歹，伊分袂清楚，所以好的伊拢学无着，啊歹的是学一大堆。新闻局真正是要下功夫去管理一下，敢真正拢无一挂有教化意义的节目，用卡通影片来教化下一代的子弟，甲教互伊有礼貌，教互伊有道德观念，唔通互囡仔规个脑海中拢是暴力，拢是自私甲自利。你甲看伫美国，一个八岁囡仔甲一个十岁的哥哥，竟然将因四岁弟弟也倒啊，甲伊毒死。伫日本，十一岁囡仔竟然会设计去杀人。啊，伫纽约，十七岁查某囡仔竟然会串通伊个男朋友来杀害伊个老爸老母，想要领保险金。啊，伫咱台湾，少年人向爸母讨无钱来杀爸母，来打老爸老母个案件嘛，一直在发生。这拢是电视甲电脑网来加害去的。我希望新闻局爱去管制黄色甲暴力的卡通影片，安尼对着下一代囡仔教育比较是较好。过去我伫电台伫主持节目，我拢真小心伫讲话。我所讲的故事，拢有来选一挂正面的故事来伫讲，因为我惊讲唔对话，去影响到囡仔大细，去影响到青年朋友。咱的节目有真侪阿公阿妈带孙仔在听，感觉个内中也有真侪受刑人在收听咱的节目。每一个听众朋友对咱的节目拢是真娱乐、真支持。有人讲咱的节目是点清秀，是滋润社会甘露饮。听咱的节目，无输在听教授甲法师的演讲。事实上，以后那是有遇到法师甲教授的演讲。我希望大家规个家庭拢爱带去听，因为因毕竟是教授，因毕竟是法师，毕竟是拢较专业，道行有那加真深。人讲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行万里路不如名师甲你开悟。咱人生要成功，要幸福，若是有得到名师的指点，一定会马上来顿悟。

比较早有白贼出来的故事，讲白贼出来，伊真够讲白贼，伊真够骗人。但是有真侪人明明知影伊是白贼出来，但是嘛同款去予伊骗去。咱即阵的社会，白贼出来是更加侪。有一个少年家，伊伫外面佚佗、跋筊，欠人真侪钱。伊嘛有可能是去予人设计去。有一天，有五六个兄弟，生毛带角走去伊的厝要讨钱，讲那是三工来无生钱，后脚紧就要甲伊剁断去。另外一个人讲，连性命都要甲收起来。五六个兄弟，手长八杠，风声放完尔就走啊。厝里的人看到这款情形，是安尼心惊胆惊，爸母烦恼惊，真正会无性命。经过无偌久，迄、那个少年人倒转来啊。伊个老爸老母是惊着急，赶紧问因由。上起头迄个少年人拢唔肯讲，到尾啊则讲伊跋筊欠人一百万。遐个人是无人性的流氓，那是无生钱，伊只好用一条命去互因走。少年人有那结个真可怜，结个真受惠同款，伊嘛一直向厝里的人在悔不息。伊向伊老爸老母讲，即厝伊那是脱下过，伊以后要好好啊做头路，伊要好好啊重新做人啊。父母心就是父母心，老爸老母也只好想尽办法，摕一百万来交予伊个囝。可是伊个囝敢真正有改变，伊个囝有可能以后第二次、第三次，佫一直骗落去。原来这出戏是伊个囝在骗老爸老母的一出把戏。那是饲着这款的囝，你敢真正要认命？这款囝即阵是满世界，有的厝人骗无够，连亲戚朋友伊有那骗来斗。啥物伊开车去撞着人，迄、那个人即阵昏迷不醒，在入院在急救，伊需要替人拿保证金。伊常常出门的时阵，伊无早下呢借钱。即阵大雄向你借两万块，明仔载就会提来行李。结果，这有那拢是假，拢是会一去不回头。参照这款白贼子啦，即阵的社会是满满是，嘛有人伊会假吐血，啊，嘛有人伊会假捡喷烫的物件来得吃，来救出人的同情心，看到的人。因为可怜伊、同情伊，所以对三百、五百提钱来援助伊。即阵某人抱一个囡仔，讲伊个翁婿放杀伊，伊个囝已经枵甲骂骂号啊！伊无钱买牛奶粉，互伊个囝来食。你看到安尼，有来同情伊，有来可怜伊，一定会提钱来援助伊。结果敢有影是安尼？空中个好朋友，那是误掉。骗大钱，咱上好是去报警，和警方去调查去解决。那是遇到骗小钱，这就该当作是在做善事，因为咱爱心付出，这就是功德。对方一骗人，伊都爱家己去担当，伊都爱去担罪。嘛有人唔知去什么所在，找一大堆的残废者，用车载的每一个菜市啊头啊菜市啊尾。拢甲囥一个人，得甲人分钱。嘛有人是得卖香，那是得做生意，这是真好，这会使加减改斗旁场。但是遐个残废者，敢有赚到遐个钱？警察先生，我看你都爱去调查遮个残废者，是毋是互人买卖，还是互人当作是赚钱的工具？咱行善帮助人，大家是拢真爱，但是咱行善唔通煞。颠倒去害着人，咱即阵电话是真方便。咱若是看到情形无对，咱拨一个电话互警方调查，看是毋是有人在贩卖人口，有人在贩卖残废者。咱即阵的社会白贼子啦，好参详是真多。我相信有真多好朋友拢捌拄过。即阵我将我所知影讲予大家做参考，希望大家提高警觉。咱了小钱，这不要紧，但是咱千万唔通去了大钱。

这阵的社会有真侪人会去治疗癌症，癌细胞有一个真大的特点，就是慢慢啊温肿，啊慢慢啊生团。那是卖去家己侵犯，伊就较未来扩散。所以要对付癌症，就是爱增加咱本身的抗体，然后食药啊去防止癌细胞的生团甲扩散。伫过去，台南有一个五十几岁的福建人，伊正病临房去生一粒鳞癌，医生讲得爱手术，开刀了后，然后过来做化疗。迄、那个福建人一个听到开刀手术，要阁做化疗，伊是烦恼甲未食未困的。伊想到开刀，想到化疗，伊就心惊胆战，是安尼惊甲皮皮喘。伊来找我的时阵，要化妆甲真水，一切拢爱阁真正常。伊向我讲出真侪心声，伊讲伊甘愿一日就来死，也无爱变甲真歹，变甲真歹看。伊不但要保持幸福，伊无爱做化疗来变真歹，何况手术化疗嘛无一定百分之百就会当医好去。那是开刀化疗阁医无好，这都参像人生娃娃在受折磨同款。何况伊的红色，伊一个讲到红色，伊煞哭甲未出声。对着这个患者，伊所食的主药，我是甲开灵芝。五波散胖家一家人真的加油啊，一年过去啊，病情并无恶化，反倒回来一达日的精神元气拢加真好，但是一心波肿瘤嘛无变卡细粒，有那无变卡大粒，两年搁再过去啊，同款是安尼，但是迄个福建人伊还搁真春风真有气质，两年后的有一天，这个福建人伊来向我讲，伊的鳞癌手术掉啊。医生向伊讲，伊的鳞癌好亲像有一张膜啊包掉的同款，所以也无较大粒，也嘛无较细粒。事实上，这都是灵芝、胖加、甲五波散伊的药效。咱所用的药啊，那是无多将癌细胞甲消灭掉，但是那会当将癌细胞改包起来。和癌细胞未起，搁再扩散，这嘛是真好。互相卖去侵犯，来和平相处，这嘛是会当一天过一天，逐日同款拢会活甲真好，真快活。自从迄个福建人伊做手术了后，伊无搁食五波散、食灵芝、甲食胖加，但是搁再经过近两年了后，迄、那个福建人会倒病临房，搁再生一粒鳞癌啊！伊是安尼紧张惊惊，伊唔知道要如何是好，实在有影是真害歹。癌症太吓你厉害，偏偏都挂掉啊，太过再来，癌细胞太对咱的身躯一直走，互人想到是用未好。歹运的治疗癌症嘛是爱坚强，面对现实这才有路用。对着迄个福建人。阮做医师的除了开药啊，甲伊安慰以外，都是劝伊爱坚强。对着癌症，开刀化疗了后，嘛是爱继续食药啊，安尼比较是较安全。

0: 信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还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子，让某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某子在那默默受，在那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我们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肝，我们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我们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就去顾肝。我们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道肝粗粗在那不好的变化，在这个时候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赶紧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花骨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花骨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那是要姜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看的声音呢。FM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不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啊，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请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梅啊甲芭乐的王国。以前在台湾，大家都叫荷兰人阿摩番，番薯大块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修炼大块，台语叫头手，石里有头手，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是阿妹，近后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的。50年代，朋友一对细弟伯阿囝伫咧石头开始做梅啊，后来大家都跟进，一直到今嘛，石头每个月生产的是阿妹超过100万担，80%外销各国。电视上的外国大明星所穿的梅啊。有可能就是来自江淮石头，除了梅啊，芭乐也是石头另外一个政治标记。石头是伫咧八卦山的山卡，当年未透风，所以江淮芭乐是咧。
6: 山啦，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诚信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俗语讲无人缘，臭气食现。一个人若是无人缘，都已经真凄惨啊。若是搁臭气食现，安尼伊的前途都拢种乌有啊。这叫做火烧孤寮，全无望。较早美国总统林肯，有人甲推荐一位人才，但是林肯伊讲，迄、那个人的面相，敢若看到都感觉真讨厌。这个人我唔敢用伊，但是推荐的人讲。面相只是表面，有内在这是上大要紧。咱未使以貌来处人，但是林清伊讲，一个人若是到四十岁过，若是伊个无人缘，这伊本身爱负起全部责任，这证明伊的修养无够，伊做人来失败，伊做人会无人缘，都、就是伊骄傲，伊怠慢，伊看人无起。一个面拢总无笑容，伊即间咧面相拗拗拗，即间咧臭臭臭，看起来是比观察面较歹看，是比死人面较歹看。伊予人的印象是真讨厌，所以伊讲话无人会去听，无人会心服口服。咱人都爱诚信，爱修养，对人爱谦虚，对人爱微笑，爱会晓接受人的批评，尤其是一个官员。也是一个政治人物，也是一个事业家、生意人，这人缘上界要紧。人缘是靠着咱的修养，咱对人亲切所得来。那是人缘无，任你内在偌尼好，这一切都拢总免讲啊。美国总统林肯伊所讲的话，可能是安尼感觉真有道理。你甲看，即阵咱伫电视台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有人会呢，伊是安尼霸面胜利；啊，无人会呢，互人感觉真讨厌。免偌久，伊就爱下台啊。即马跟咱过来讲，臭气食现，咱人会臭气食现，都是无洗身躯。一个人若是扮大家，连身躯都不爱去洗，这莫怪伊会做气食。有人讲一个气食，都爱头无洗，啊面无洗，衫裤爱穿甲乌索索，穿甲会出油。安尼，予人看起来，才会感觉伊真可怜，才会引起人的同情，才会分钱予伊。所以，伊就超过伊，无爱洗手面，无爱换衫裤。可是，伊那是过头，伤过太高，伊规身骨像咧臭嘎嘎。咱人那是看到，连闪避都袂赴啊！这敢真正会分钱予伊？除非伊是残废，人才会可怜伊，人才会同情伊。因为伊都无多洗手面，伊都无多洗身躯，这人天光暗咧，尽亏会加减赚钱可以。总讲一句，咱人那是无人缘，搁再臭气食现，安尼一生都拢种气了了啊！所以咱人那是要爱有较好的人生，咱一定要想办法去学习，去改变。

拢烦恼加未食未困的，因为大家拢认为，干那肝炎都害啊，即阵鼻也肿，胰脏也肿，连白血球都增加，这一定会害，会无性命。事实上，肝、鼻、胰脏急性来的发炎，这比肝硬化、肝癌是较好医治，甚至嘛比美型的肝炎第一较真好。过去有真侪人因来找我，有真侪家属拢着急甲哭，拢着急甲流目屎。伫这个时阵，我拢会安慰因讲，这恁免烦恼，我也唔免伤紧张。这款病医会好，这比肝硬化是较好医，果然是不出所料。咱一方面啉药汤，啊一方面甲食麝香鱼肝丸。药汤咱针对鼻症甲胰脏发炎，啊麝香鱼肝丸咱针对肝脏。事实上，麝香鱼肝丸对着鼻症、胰脏发炎有哪有功效？只是病情严重、正紧急的时阵，所以才阁加药汤落底啉。这款治疗方法效果是非常的好，非常的迅速。讲实在，要做一个成功的医生，都要会晓医好这款病症。但是有真侪医师看到这款严重的病症，拢束手无策，唔敢开药啊。一个医生大镜头那是未晓医，这根本都无成就感。这款中医师敢未误足一世人？伫过去，我有一个好朋友，伊家己有那开一间大间的西药厂、甲中药厂。但是有一天，伊忽然间，伊爆发大病症来入院啊！检查的结果，伊有糖尿病，阁有视野结核病，嘛有焦虑症，阁有梅尼尔氏症。伊头壳是安尼憨家一套，憨家唔敢爬起来坐。迄个时阵，伊正嚣张，伊想讲伊会死啊！但是伊的太太是一贯的道亲，伊正虔诚在修行。迄个时阵，伊的某来跪伫观世音菩萨的面头前发愿，讲伊要这十年的岁寿来给伊安息。伊安息的病那是会当来好去，伊的厝楼顶要给一贯道做道场，伊要讲经传道，伊要抗生抗好。后来我一个好朋友，气病是来医好去啊，糖尿病甲焦虑症，拢用西药有那控制甲真好些啊。但是伊这个头壳戆，确实伊袂好。伊半年来换病院是换过几来间，伊是安尼气甲讲，人生那是遐尼艰苦，是死死的较赢。但是伊个某是真贤惠、真体贴，伊个某安慰伊讲，这是业，这是魔劫，咱一定爱坚强、爱忍耐，有病都有药。每年有四症，这款头壳戆甲头壳疼，真正的戆死人。这款病西医讲是耳孔的内中有积水，耳仔的内中会半规管来失去功能，所以头壳戆，会安尼戆家真艰苦，戆家一直吐。但是因抽水吃药啊，确实医袂好。后来我接到消息，我赶紧去改看，我赶紧改诊脉，我真用心，真慎重开一张药单给伊。我顺续甲解说中医药的医理甲病理。我向伊讲，耳仔内中会积水，干那抽水，伊会搁再积水。咱中医讲，清阳那是未生，录音就未动。尤其是咱人的头部是闭阳之首，用起来是气都未生，录音就会积掉嘞。耳仔内中就会一直来积水，阴阳就会来失去平衡，所以头壳就一直戆，戆到真艰苦。戆真久，阁戆袂好，非常的有效果。规半年医袂好，头壳戆甲头壳疼，干那食中药食十天，都好一半较济。伊到尾也真有耐心，一直食药啊。伊不但头壳戆来食好去，伊到尾啊身体有那加真用，连伊的心脏病有那来医好去。我迄个朋友对我是真感恩，伊一直甲我宣传，得甲我学咯。事实上，我这个朋友在我的一生中，我真感谢伊，因为伊伫我要开第一间诊所时阵，迄个时阵我无钱。伊讲我的人格真有够，伊要摕500万借我，但是我讲我唔免用遐尼济钱，我只要45万，每开一间小间诊所安尼就好啊。因此，我才有今仔日的成就。

会使讲伊是我一生的温情人之一。阮即阵虽然各人拢伫无用，但是阮的感情也阁联络甲真好，好亲像是兄弟共款。阮君子之交是淡如水，各人拢互助对方，互助对方事业来成功，大家身体拢真健康。但是若万一对方有发生什么困难，阮一定会互相扶持。我一个好朋友，即阵是事业真成功，因翁阿婆即阵我那是一贯都真信诚的信徒之一，因信家连在摄像都会去摄到观世音菩萨的形象，信不信是由你。

肝病真正是真可怕，肝病真正是无孔不入，连大好野人郭进富的大后生郭启文也因为肝胆癌来死去，伊享年拄拄啊好五十岁。郭家的事业是遍布海内外，干那资产都九千亿以上。讲到和信集团，大家拢知影是郭家一手所创办的。郭启文以新任大米加薪水泥，甲和信超媒体董事长。伊伫民国八十九年的年底，伊才发觉到身体有小可过样。经过因家己大病院的检查，才知影肝有肿瘤。伫民国九十年的二月，伊去美国要做治疗。伊想讲美国的科技会比台湾较先进，所以特别去美国要专心治疗这种咱台湾西医认为真歹伊的病症。伫迄个时阵，医周刊伫甲伊报道，讲伊是去美国伫跋筊，讲伊是郭家的了命囝，这实在是有够冤枉的。郭启文伊伫美国住院治疗，美国的医生并无甲伊开刀抢术。经过一段时间了后，伊个倒转来台湾啊，伊知影伊身体无介好，所以辞掉董事长的职位，伊要好好啊休息来养病。但是肝病、肝肿瘤这款病，那是干那休困养病，同款是一天一天的恶化。厝里是遐尼有钱，但是咧拄着肝病，同款是目睭金金是人上吊。在民国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半暝啊，郭启文伊也因为肝胆癌恶化来离开人世，伊享年五十岁。伊在生的时阵是真有才华，伊会使讲是英年来扎实。有时我有来感觉真好奇，参照伊这种的人物，因除了西医的治疗以外，哪个配合吃中药，敢是会加真有希望？可是固执的观念，白白来失去一个好机会，这叫做命，嘛是天数。

0: 意用心来经营港商服务。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特别烦恼，讲唔知道要食什么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解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也是强肝、破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什么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转来食。咱中医中药上解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着肝病，也用上介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人讲三分的天才，有人爱靠七分的打拼。咱人真正是有天才。你甲看，十二岁的囡仔都读大学毕业，嘛有十六岁的少年家都摕到博士的学位，嘛有六七岁的囡仔，伊在心算是胜过电脑，嘛有五岁的囡仔，伊弹钢琴，已经是国家级的音乐家，这拢是天才。但是这个天才，那是无该栽培。伊本身佫无打拼，安尼天才到尾啊，咪变成木材。有若无啥物大成就，但是若加上家己七分的打拼，伊的成就绝对是世界上一流的人才。世间的天才是无介济。有人讲这个天才是伫要来出世的时阵，伊无去啉着明波汤，所以因伫顶出世所学习的，拢也佫记会掉。事实上，是天才伊的头脑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脑灰，灰是魔灰的灰。脑灰这种物件会使人的头脑特别好，记忆力特别强。伊看书会当一目十行，过目不忘。所以呢，一直努力打拼，伊的成就是真惊人。但是自古以来，世界上的高人，世界上的科学家，好亲像拢唔是天才。拢是靠家己不断努力打拼比较较济，由此可见，咱人要成功，唔是靠天才，是爱靠打拼。

0: 乡亲来进行感伤服务。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在你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你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样，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喝，一天喝一杯，咱的身体健康真勇健。尖甲七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这些元素，也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尖甲七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尖甲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一旦啉20天，你有什么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甲七代冬虫参之精。

即阵的青年人，讲是异世代，讲是新生的人类。因唔管咱固有的伦理甲道德，因讲因是新头脑、新思想，因要追求现代大彩色的人生。因伫电脑的网络找找一挂一夜情的朋友，平常时拢总无熟无识，也无交往，竟然就烧酒去宾馆、去饭店。啊，无钱的，伫野外、伫车顶，都伫办迄种代志。讲是人生上带彩色的人生，结果苦的是伫后面。经过台北医学院的抽血检查，拢总有198人来治疗艾滋病，干那学生都占40%以上。参像安尼，读到大学毕业，又阁有啥路用？艾滋病到目前为止，要算是绝症，比肝病阁较歹治疗。艾滋病阁会传染，而折磨人的一生，折磨到死为止。青年人为着快乐半点钟久来痛苦一世人，这敢有代价？这敢是彩色的人生？我看这是活在低赛区的人生。我相信，无论什么时代安怎改变，女人的政策拢爱去重视，因为吃亏的拢是女性较济，男性乌白来会去得着性病，得着艾滋病；女性要乌白来也同款会去得着。尽管你有封闭，尽管恁有挂保险套，但是若保险套来破去，这敢有保险？何况嘴烂有哪会传染？聪明的青年朋友，您一定要有这款的常识，唔通一直在追求时髦，追求什么一夜情？咱重用重用有效的好朋友交一个，这看呀六个、十个的朋友交一牛车，你讲对不？

若是看到人在拆厝，我就去想到一句俗语。较早人讲，起厝买厝是张面粗，拆厝卖厝人面乌。一个人伊的一生，伊要买一间厝，也是要来起一间厝，这是谈何容易？有法度买厝、起厝、入厝，这是多年风光、多年光荣的一件代志。你甲看买厝、起厝、入厝，来恭喜贺喜的亲戚朋友是虾米济？莫怪人讲起厝是张面粗，但是那是有一天厝有问题，爱何人来拆厝？还是经济有问题爱卖厝，这个时阵的心情是十个五个，是非常的艰苦。想起当时买厝入厝的情形，真正是伤心流目屎。那是一个人已经到无变步，都爱卖厝的时阵，这也是一个人伊有困难的时阵啊。所以俗语讲，买厝、起厝、张面粗，卖厝、拆厝、人面乌。过去我有一个亲戚的囝，伊可能是算盘拍了无好势，伊分期付款去买一间正气派厝，入厝的时阵是大摆宴席，有够风光的。每一个亲戚拢讲伊正高，可是经过无三年，伊贷款的利息拿未出来啊，伊周转不灵啊，伊去予利息来加死去，结果厝又搁买予人拍卖啊，空中的好朋友。咱的收入甲支出一定爱算好好势。在咱这阵的社会上，有真侪人拢是去予利息来加死去。人讲，那是无迄落卡床，都唔当去食迄落泻药。这句俗语虽然是无介好听，但是我那真有提醒人的作用。买厝、起厝、卖厝、拆厝，这拢是人生的大过程。咱一定要精打细算，利息都要立得起，若是立不起，到时真正面会乌。

0: 各位乡亲来经营港商服务。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对染着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赶快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未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小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女儿弟好，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个最强的。台川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社甲信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过乌又过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客户的困难真多，所以伫你家生产的葡萄更加珍贵。台川的古风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独特风味。每到葡萄的产季，百万的葡萄发出着。
3: 小桃有三枝。芭乐多、梅亚多、棒亚多，阿哥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绝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下头坐。这当中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你来感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外关区的中心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吹风听红人，这里刀郎那里吴小姐，来到林南动物房，这边大款的好正玩，刚交代四点的第一首歌曲，天空听红人，下边要请大家。

来，这首歌曲叫做《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读过啊，咱开头迄条，迄首歌曲叫《天公疼戆人》啦，吼。啊，歹势啊，边咧甲咱这中辈时代做一个服务吼，安尼歌唱了啊，佫袂出声呢。啊，敢服务好安尼吼，较袂自己讲写唔对。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咱的节目，今日七月二三。拜四古历行到六月七十啦，今日就是二十四节气，十二个节，第十二个节气，啊是热天最后一个节气叫做大暑，啊有人讲大暑啦哈，是一年上热的一个哈，一个节气安尼啦哈，啊这节气吼，人较早人台湾人的俗语咧讲哦，大暑那热无头。大水洪台搞，伊讲一年上热的这个季节吼，其实喏热是正常的啦吼。啊，当然即马天气变化无常，拢超级热啦。较早吼，这些人讲大树呐热无头，大水的洪台搞一定是安尼吼。讲该热的时也是爱好热哩咧吼。啊，讲大树吃洪来旺来上好啦。其实这个季节你会感觉足奇怪，人哦足安尼野性啦。这中医师有咧讲哦。大树的养生啦吼，其实第一个要紧的是代谢好啦。你啊代谢无好，你啊是讲生活无正常啦吼，啊迄个你也感觉。

其实我跟你讲，嘴咧食食食爽快，等下你就知影吼。第二点就是冷气的温度要吹上低啦，冷气也是保持24度到26度啊，这种对身体上舒服的。啊，加一个电风安尼上好。啊，尤其要困，人吹几暝。过来透暝拢唔困，伫这个季节哦，这个节气透暝拢唔困，这个、代谢绝对变慢。因为 AMC 的困闲人在修复家己的一挂损大的啊，一挂器官也好，啊一挂细胞也好 ，AMC 的休困的这修复的能力啊，啊你若无好个休困，规暝个拢无困，这种精神歹，代谢就歹，一定是安尼。过来这个季节，冬就老干，无想要冬，滚大冬，这买当好你的，买好你的代谢变慢啦，活动力下降，因为你惊老干嘛，啊所以起码做健身房你会当去啊。就是安尼吼，所以这医生咧甲人讲哦，中医师咧讲诶，这个节气大暑吼、哦，就是24节气诶，第12个节气，嘛是热天诶最后一个节气，啊吼、哦，是一年当中上热诶啦，啊你得爱，有哪特别注意这四个原则：第一，卖甲冰诶动作遮长，温度卖吹上低，过来透暝无要困咧，讲热困未起诶，过来若冰大冻诶，加讲流汗流啊，规身汗足无爽快。这种要特别注意，你的代谢会变慢哦，哈、哦。所以这个季节就是加啉一寡温的茶，个上好的，哈、哦。你茫讲，哎呀，如果要啉温的，无叫你啉足少，啉温的就好。啊，你也要打冰的动作，饮料来啉，哦，打饮料动作茶来啉。我跟你讲，你做你做亚神，哈、哦，啊，人就安尼感觉怪怪，讲未出来迄个无舒适的感觉就对啊，哈、哦。啊，天而且足少热哦，你像咱阿斌这部都有讲啊，敢那日本的最近热到呢。真正诶，体感诶温度，拢差不多42度、43度啊。澳洲免讲，还是比咱台湾，到台湾诶体感温度嘛，来到40度、41度啊，真正做烧热吼。啊，做烧热，那就是中医师咧讲诶，颠倒就是吼，冰冷诶，卖食伤侪啦。下当来片脆片脆，凉凉啊咧食就好啊吼。给刚刚做一个温馨的提醒。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诶时间，咱诶节目。大准力讲吼，来了解几多社会事啊！啊，那头一摆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华斌甲你寄，甲你服务一届啊，咱较袂管唔到。252-5500，我关区，咱那边卡的阿斌，咱的就是06，爱来卡这打星啦。最近大家拢讨论这个毒油啦，就是下地个咩油啦，吼，这是沙拉油的问题吼。连这礼拜都有国民党要发动。7月25要来抗议啊！哦，啊，就是对这中年优质才出来啊！啊，即马这个代志吼，愈烧愈大呢。连咧讲什么咧烤地油啊，迄也有啦，啊，真热呢。啊，这中年优质这间公司的总经理说，伊的这个已经用收啊禁电啦。本来是2000万交保，尾啊检方提出控告，伊用收啊啦。即马第二波，佮传这个厂长。这个厂长姓陈呐，这个陈厂长顶顶三个主管，即马嘛是当作逼格啊！啊，你嘛是知影代志，你哪有白变啊呢？即马台中电影院哩，今仔召开这个干嘛庭啦吼？裁定这个厂长姓陈，加保100万，伊进行100万交保嘛，这个加保100万，其他诶拢加保60万，限制大诶所在，限制出境甲出海。啊，毋过这件代志，台中地检署认为安尼唔对，赶快要甲干嘛起来呀、啊？安尼啊，因为这拢会串口经啊，啊，所以这个干嘛的啊，加倍100万无路用啊，所以当庭就提出这个控告，哦，啊，所以到底控告有成功无？这个继续啊看落去吼、哦。这吼、哦，台中地检署这个月查到，就来敲这中联啦、福寿啦、福茂油啦、泰山这四间公司啊。中联的总经理说，伊的这个就是，伊种的这个是主导这个。这油品检验共暗勘这个结果啊，唔知标这毒油，啊，这最后用收啊，这中年油脂的乙总经理用收啊，啊，抽到东西100万交保啊，啊，今仔日佫加赌100万啊，检方讲袂使啊，这绝对个收啊，因为这嘛是共款拢是高级的主管呐、啊，他有可能拢唔知影，绝对拢知影的呀、啊。哦，到底控告会成功无？这个哦，何法呢？哦，去伤脑筋安尼啦吼。即马这个代志，台湾的油的问题吼，即个这个代志啊，处理好也是好啦。哦，啊，这大家拢会吃到的啊。
明星用品啊，即马阿边的朋友咧讲，加个唔知对种以为当价值啦，真正有影的啦吼，啊实在是吼，台湾这个食品的安全吼，有哪去？

对吼，啊，该进一步啦吼，啊，这个事件，看会当政府吼，提出一寡政策吼，该袂当阁卖就袂当卖，哦，啊，该赔偿爱赔偿，啊，该安那改进啊改进，啊，免那监督，哦，做好啦吼，安尼人民较会放心哈。另外庙里哦，这都唐塞车啊，超速个冲红灯啦，结果弄掉一台小仔奥多麦啊，这两个人，一个死亡，一个受伤啦。这个代志，国民法官已经审理了一清二楚，加判十二档有期徒刑啦，涉及的十波人啦，吃这个可他命啦，啊，吃了搁开车啦。在2023年8月16日半夜2点嘛，伊暗坐客轮车就开车哦。在庙里关地南镇这台车，啊，冲红灯，啊，冲红灯可是速度偌紧呢？我刹着一台小仔奥多麦啊，造成飘到来这个党兄，又在这个一面后花生，一弄一个外家人呢，这个代志用判十二档有期徒刑了。你看嘛，吃毒啦，害人害己，害着家己死啦，啊，这做无高廉怎样？冲红灯啊，啊，人是车灯啊，啊，你甲细只的查甫人，甲这细姑的弄一个，安尼一死一条伤呢，驾驶细只的偌严重呢？啊，这细姑的一只别又弄一个。规身躯密密麻麻，上病就无法度啊！这判十二档啊，真正哦，吃毒这都是也是倒咧杀人，伫大路头咧杀人哦。啊，过来就是安那点子啊，无定时的炸弹，所以即马即地政府作严吼，爱细腻啦，爱细腻啦。另外，中华共有一间什么去？中华一个细细的查甫人去全联买物件啦，去卖掉买物件啦。啊，讲伊看到看一个老妇人，人袂晓讲台语啦。啊，买物件店员讲对伊安尼大细声，啊，做无奈安尼啦，爱讲伊去吸起来啦，安尼啦。啊，就讲哦，这间公司全联这间公司啦，对着迄个老大人拢无大心，拢无爱心安尼啦。结果全联这间公司讲哦，你安尼乌白糟蹋我的名声呢？你也唔知头前，唔知后边。噶你看到当场迄个事件，啊，你都乌白地网络咧公关咧，关安尼对待是大人，对待这个长辈是大，讲阿妈袂晓讲国语，甲人讲台语，安尼我咧个苦读，靠种代志咧，难要甲你过。孙大那个名声啦，全年要甲过。最后说死的查甫人，伊有判苦役40天啦。伊讲伊当时看到啦，讲这个90岁阿妈讲买泡面啦，啊，伊都无爱有这个牛肉的成分啦。啊！就问那个店员听无台语啦，安尼啦，啊！即马甲国阿妈阁听无啦，哦！啊，不然都处理好啊。伊伫遐看讲是店员，因为阿妈甲人讲台语，啊，所以伊咧处理着足无奈，啊，足无耐心，足恶杂，国阿别个带一堆人安尼啦。啊，结果实际上唔是安尼啊，伊看是表面啦，啊，实际上人全脸讲有事底啊，甲这阿妈处理又好啊，所以咱要甲过啊。各公你安尼妨碍人的名声啊！所以有时按即卖人哦，弄手机啊，安尼看代志，莫甲看表面啦。哦，人咧私底下，反正佫有派一挂专人，要甲即个90岁阿嬷处理啊。哦，伊阿嬷袂晓讲国语嘛，哦，啊，人家处理好啊，你看是表面尔。啊，虽然要各公你妨碍人的名声啊，可能造成名誉的受损啊。全联大公司呢，伊敢要帮你刷，伊唔帮你刷，要甲你告到底啊！哦、所以你网络袂使后边发表文章啊，你要纠正啊。所以法官也讲吼，你这样个是表面尔，表面尔啊，所以个判40天的苦役哈。所以那时啊，你要出要替人出气，你要看款咯哈，袂使后边写这内容是表面的哦。所以人要来过了40天的苦役，嗯。所以讲，那些咱表面上看到的代志，不一定是真的啦。你要详细了解吼，卖讲枉屈就对了啦。来听歌，这首歌曲好听，叫做《绿岛之夜》吼。这是文阿文勇对唱的歌曲啦吼。到底咱脱裤来到天寿同乐坊，告别咱大官的好正缘，做妈妈交代要收听的歌曲，来做来欣赏《绿岛之夜》。2522-5500，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来好听的歌曲是文夏甲文香唱的早期的老歌，讲叫做《日倒之夜》哈。啊，这歌曲要听庄大姐加边家天宝公司的产品，甲咱交代讲要听《爱人啊是关庙人》。当然，开始收听啊，边这时间要来介绍咱天宝公司优良的产品，互咱个人的身体哈。顾身体就是咧顾家伙，每一件拢经过维生素、华人许可礼盒，大家安心买个使用。咱家己是 GMP 的中药厂吼，每一件拢是咱药厂生产的，啊，咱药师监制，到卫生单位间许可，大家安心买个使用。广告时间，老需要边个人寄产品服务，电话接来个卡号通，人家台南，你要用手机啊买卡，还是外关区买卡？0606新卡这打新0525500进攻个
1: 哦，卡
2: 骨十多年呀、啊？
1: 哦，听十几年哦。
2: 嘿，啊，到手去哦，家己业着。
1: 哦，
2: 你到枪业着时吼，拢袂紧张。
1: 嘿，
2: 啊，过啊好时，一定有病母对个。
1: 嘿，
2: 我拢去红膏，啊，搁去食药啊，啊，搁迄个打吼。
1: 嘿。
2: 拢无效，
1: 哎、
2: 欸，啊！我即个是要食手术咧，但结果去无着，你这那这拢袂啊！
1: 想袂到其他拢好伊，
2: 哎呀、啊，真正我无骗你，
1: 安尼哦。
2: 我讲定要开，甲你讲讲，想讲，哎呦，你电话遐尼多，
1: 哎、欸，呀、啊，你讲你卡怎？
3: 我卡正骨了，别个拢会动诶，卡头乌呢？
1: 哦，啊，拢会听就对啦。
3: 哎、欸，我从九十三日开始吃呢。
1: 哦，啊，起码只要
3: 别在头一尊好，你不太老脏啊。
1: 哎、欸，
3: 拢用别啊别个，我剥起剥起来，哦，老脏啊。哦，我开始吃吃，
1: 吃
3: 一两当进来，我用姜开始吃保养啊呢。
1: 欸
0: 这大哥甲这妈妈拢是脚骨的问题啦吼，啊，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得甲咱做分享。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这是固筋骨，专门针对筋骨骨头的问题，得甲咱做一个彻底的治疗啦。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骨头的酸软痛，安尼酸，安尼抽。安尼疼，安尼麻呢？这里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顺汉药药材加入，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咱主要药材有牛板，牛板有丰富的钙质甲钙质，甲咱固关节。安内底阁有牛膝，甲咱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安尼药材阁有锁阳，甲咱养筋骨，治疗骹手无力。咱这款天宝好正丸，固筋骨、固骨头，这药啊做啊做救治。这只猪肾水生骨胶，甲咱消筋痛、固骨头。个骨头酸软痛，今日都做袂舒适的，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啊，若有40腰，腰会存袂得；50斤，手举袂悬。天宝好正丸你甲吃，喘气的筋络，吃咱骨头的用。筋络的流量，天宝的好正丸。啊，若有放尿的问题，高尿、腺尿、放无尿，腰肌性功能较无好诶，啊，咱天宝的养龙丸你甲食。为人放尿，做高尿啦，一暝便所走咧几啊转，拢影响着困眠啦。啊，查甫人哦，伫遐放尿吐一波尿，无用低头放甲尾放会大哩。啊，咱妇人朋友笑一个拍一个脚手。出一个动力就闪尿的，那这种情形拢会吃咱天宝的养龙丸。咱这里只补肾益气、利水消肿、甲咱固膀胱、固腰子。你来这一阵啊，你会感觉讲放尿叫做大白，啊叫做清，嘛袂臭尿香，高尿的现象嘛改善啊足好。天宝的养龙丸，另外那心肝头安尼白白擦擦，心肝头安尼心脏足无力。今日都疲惫喘嘞，拢来食咱天宝的养心丸。无头神记伫歹，心会拍袂起头壳，啊人就安尼戆细戆细。啊心惊大影，人啊发大声伊就着车惊，心脏作无力，啊心率不整，心脏安尼无照起共安尼跳，等下紧等下慢，啊今日都作无力啦。爬楼梯尤其食力，前后开拢喘袂离的，天宝的养心丸你甲食。生心火，即个怎啊？你感觉心中叫做用啊？人老神在在，嘛较袂安尼心惊胆吓。天宝的养心丸， 另外那是目睭的问题咧，就咱填补清易面膜啊，那间固眼底啦。第二件背板啊，镜加光线，吃的方法有细细的，这种跟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啦。俺食汉尿就是要固眼底啊，市面上目睭要八八关，固眼底眼一味啊，维生素跟许可礼盒呀，清易面膜固眼底，目睭要清。买金买面，这个干地足重要吼。填补的清易面膜丸，甲广东来吃，这阵你感觉讲，哎呦，干地过好了，看物件袂安尼加加杂杂呢。干地过好，目睭转得清，转得金，转得明哦。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啦，哦，目睭爱过好，目睭也袂看到，心肝是困了呢。填补的清易面膜丸，甲广东来吃，过咱的干地，啊，要过头壳，填补的过脑丸啦，这都西藏安徽天麻做主剂啊。过了循环脉，血管会有活化作用啦。阿妈骨筋能动动，阿妈骨筋会酸啊。填补的过脑丸你甲吃，未困节拢靠一下安眠药啊，一下定静剂啦，迄愈食愈重，阿妈困无三四点钟，叫你过时钟啊。填补的过脑丸那个吃，未困节头壳倒安尼未精彩，啊退化足紧哦。晕头壳、疼头壳、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用来吃咱填补的过脑丸加应好哦，这个产品做啊介周至啦。歹困的血流循环歹的，他较袂精彩的，耳孔叽叽叫，便便丢丢断，用来吃咱填补的过脑丸吼。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爱人啊是关庙人》，住伫咱应该是中华吧。咱中大姐吼，歹势，寄阿兵寄填补用两万交代，爱人也是关庙人，共同来欣赏哦。二五二五五空空，我关七加空六。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轻轻松松啦哦。爱人啊，就是关庙人好。你若爱人啊，是关庙人，未歹呢。关庙出山，往来甜蜜蜜。关庙出山，关庙面好食。关庙还佫有土鸡啊，关庙佫有好山好水，未歹呢。关庙过了龙街啊，哈，一条路南关山好佚佗啦吼。所以这爱人啊，是关庙人，是幸福的一件代志。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咱庄大姐啊，甲咱交代遮好听的歌曲。他一摆来买个别人公司的产品，哎呦阿斌给你服务，给你寄一届，你较袂关掉。阿斌的服务时间哦，下在时啊八点到十一点进行，阿斌拢伫公司遮。啊来波时啊四点零啊加六点，阿斌嘛伫公司遮吼。啊你若要敲电话找阿斌，头尾利用这两旁，下在时啊八点到十一点，下波时啊四点到六点都找到阿斌的本人吼。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二五二五五空空外关区。咱家控六，台南合格六十五岁富人人，六楼大准高啦。这个新闻啊，边也在有讲到吼。早暝啊，啊出门了都无回来啊，有找到乌托邦啊，无找到人，今仔找到啊啦，找到是冰冷的大体啦。住伫合格六十五岁世代的富人人，早暝都跳到尾啊出门啊，失去联络联络啊。哎呦，都买啊！停伫红河里嘉南大准，即个家讲伫水门的头前啊。客家的双分队二小姐顶顶出动十几个人，规暝伫个大准高遮咧吹啊，一直到今仔日要到天要光啊，四点二十分，总算伫下游一点五公里即个遮呢，伫个准高遐发现着即个富人人的大体啦，已经是冰冷的一个尸体啊吼，啊即联络家属啊，家属是伤心家咧，讲昨暝八点五啊，啊经过电话机拢无倒来，因翁咧烦恼，啊进前也捌活到大准高呢。伊用救起来一届呢，啊！这一回，搁伫个水门个头前，发现有多摆啊！啊！这回就无啊幸运啊啦，找到伊个尸体安尼吼，啊！到底什么情形？搁进一步个了解要清楚吼、哦。另外，新竹抓到一个好，专门咧卖这個送死的分段呢，大数据伫网络咧卖呢，啊、哦！真正唔知讲网络警察咧巡逻吗？嘿，警察咪个巡逻大路头呢，网络拢咧找啦。当着查着依托米族的分流个新品呢，即马即种送死的分段，依托米族即马已经列做一级的毒品啦。今年六月二七，行政院的公告啊，你搁敢后背咩？真正唔惊食官司呢？新竹的警察局哦，即刑警大队伫网络咧巡逻，就发现讲一个查甫人姓李啊，讲伫个网络咧卖这送死的分段。啊！你用这其他什么糖果啦，一挂好食的料理啦，伊拢做人唔知影，安尼啊，顺手个捏，哦，敲着后内底，诶，一挂工具啦、机械安尼啦，送死分段啦，十一粒啦，安尼啦，啊，搁一挂分油哦，十五罐啦，啊，搁一挂原料啦，假金铺啊啦、现金啦，这真正严重危害社会啦，所以哦，食连毒。制毒、内毒，我跟你讲，起码这种毒品是一级的毒品呢。你真正相当的判无期呢，跟人判死刑呢，真正呀，卖以身试法吼，卖食、卖卖、卖好奇啦，这哦毒品哦无了事啦，伤害身体，佮造成社会问题啊，国家的危机呢。较早清朝鸦片有，大家有知影无？食鸦片的啊。哦，这个这伤害身体物件，汽车冲啊，啊，这另外滴啊啦吼。另外，台中市春水堂这是一间餐厅吼、哦，这是普通的餐厅。啊，奇怪，普通的便所内底水箱，竟然讲一直漏水出来了。结果人来修理，看到惊死人，内底一个卡棒，卡棒内底有枪击啦，安尼啦。一人客去春水堂这间餐厅用餐啦、啊，食饭啊。啊，讲伊便所奇怪，水箱还漏水啦。啊！即马连路种员工，员工讲奇怪，还会漏水咧。结果看，嗯，水箱拍开啊，看，嗯，内底有一个卡棒，卡棒啊拍开，惊死人，后青后青子啦。哦，啊，人来报警啊！当场查出伫店内当咧食饭、洗张的查甫人，原来就是伊等伫这台车，藏伫这台车啦。这个代志，洗张的查甫人去用判五当四个月，哈哈，这个人上诉啦。四十三岁洗张的这个伊咧讲啦。去年四月，甲一个讲叫做李董的啦，讲买一支枪，搁十粒枪支啦。
安尼啦，啊，伊着即个朋友的电话讲哦，过来过来支援老人来啦，想要驾驶也炸起来安尼啦。爱着对屏东一直开车来到台中，八道腰来到西屯区春水洞即个只市场店，甲伊朋友要回乡想要食饭安尼啦。结果单，警方伫店外伫只只咧拿查一件毒品的下种迄个案件啦。啊，即番伊会惊，惊警方入来内底想要甲伊查，伊的卡包内底有钱啦。伊所以便说，先甲即个卡包甲蛋伫个水箱内底，那咧马桶顶管迄个水箱啦。小被告小当嘛，水都溢出来了，去有人给发现到，之前也走未去。是安怎讲？人调我这个监视器，就看你入来店内，你排这个黑色的卡棒啊。哦，啊，这都用衣裳发办，手内有穿啊，啊，佫有枪支啊。五当判五当四个月，我记五当四个月无唔对，哈哈，真多啦吼，佫有穿哩，讲伫个网络。讲家己朋友买儿童买，家儿童买，啊儿童送，啊搁咧查啦吼。以前我班我当四个月，个人上诉，我讲伊乖乖啦，你穿台湾袂使有穿啊，哦，对我讲你是关注兵，有诶啦，穿诶嘛要登记啊。另外，看着人咧，迄个临检啦吼，人咧休息站啦，人警员拢足辛苦，下暗时啊拢会伫遐拿炸呢。36岁细苦的查甫人，昨暝骑车经过台北市空顶路，远爱就看头前警方足辛苦，底下咧九七个临检站，吼、哦、啊，咱在遐停车吼，警方检验一下啊，伊惊啦，伫100公尺哦，啊无，伫30公尺，伊就看到伊就停落来啊，细苦的这对行啊咧挖入去，都有警方看到，嗯，啊，这个伫30公尺就先停落来，搁挖入去，马上派一组人去甲了解。哦，竟然，伊要食酒无唔对，但是伊食毒，都用严罪，甲这36岁细苦的查甫人，伊上法办啦。网甲分局龙山派出所的员警哦，真辛苦，早暝12点还搁伫遐临检呢，啊，搁有几下实习的员警嘛，伫遐咧学习，啊，人有写讲停车接受检验，伊起码希望看到，这个细苦的桥都歹也看到，唔敢搁进一步啊。伊在食毒啊！第30公尺巷仔就要挖入去啊呢！伊这要挖入去，激动，伊又惊我看到，而且实实在讲，来，你看哦，迄、那个惊哦，迄、那个惊伊心内的心意哦，要闹跑，伊个六，喏、哦，这两个实实在在冲入去啊，干哪炸上来？基本一个无食酒啦，但是伊食毒啦，无怪哦，无怪还要闪哦，安尼哦啊！最后因为伊就是要闪，还要用注意点。最后，搞这36岁细苦的查甫人，伊食毒哦，甲医生发病啦吼，伊若卖线，万岁走会过啊！伊伊无食酒啊，人是迄主要要七量食酒的啊，啊，叫伊食毒啊。另外，台中西屯区工业区今仔一间工厂吼，下再讲发生对地下室2楼，跋落到地下室3楼，这54岁查甫的清洁人员呐，啊，恁知伊外准跋落去，多少人规人落落去？林坑挂，哎，林坑挂来底啦。伊个林坑挂无坎挂，都载到来底。人讲是啊，人个无伊啦。啊，你只准你也知影，一个人坑挂底啊，冷孔盖啦，大概知影无？冷孔盖无坎挂，伊对2楼打一个坑都载落去，载到个地下室个3楼，都跋落个林坑挂啦。啊，看我准啦，这个警消来到底，紧嘞紧嘞，哦，用绳子甲扭起来啊。阿你阿开只准你也知影，好你家知。这个外四位清洁人员吼，啊，意识真清楚啦，都爱白叫我啦，哦，其实我讲你个爱车个袂歹吼，啊，放轻松，放轻松哦，甲你散白治疗啦，下在10点21分啦，伫个西屯区33路这个车工厂内底啦，啊，开也多好呢，工地2楼，下到3楼，地下室啦，啊，那是伫个林康馆迄带啊，啊，还无看过。啊，开始做呢，怎样？啊，结果吼，啊，你话母一百点钟呢，用根吊挂的方式，慢慢啊，甲扭起来啦。啊，真多，真多，好咧，加载平安无代志。啊，到底是啊哪个的？啊，哪摔落的？再进一步去甲了解吼。台中一个车，一个新闻消息。来，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痴情的红乌梅》啦。这是到底到哪？那呢，林大哥来到武定药房，过边大馆的好正员敢交代，要收听好听的歌曲，上面敢唱的叫做《痴情红乌梅》。现场那个电话是2525500，
外观区加控六。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痴情风雨风雨梅》，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准力讲的节目。来，今麦这个时间，阿斌要甲咱进一个广告哈。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关七加空六。
1: 台湾天波好正完结，还是一年啦。
2: 我
1: 讲过，你
2: 讲不轮哦。大堆也不轮哦。听同阿生冷听后，大家。
1: 行行到温暖的一切呢，這樣啊，現在有比較好，
2: 吃了要到地差不多灌半回頭就好去了，
1: 這樣
2: 啊，有好，現在就說吃得較輕的，
1: 這樣
2: 吃兩層，這樣停差不多一禮拜就看又起來了，又起來了，又叫他灌來地吃地大灌水了，我就拿去手術地上那麼冷食飯就沒吃就好无个起起来哩，啊！就讲无个继续管理之后，未设置啦。
1: 对对，那个食呢，安尼，咱人都系咸只开花。
2: 有啦有。
1: 那头壳戆起来吼。
3: 戆起来，三四个月固定吼，急诊的，拢挂急诊的。
1: 啊，你哦，阿公，
3: 阿你唔知，唔知安那什么病哩？
1: 阿东系想咩痛？
3: 嘿，阿去检查讲耳压紧啦。
1: 哦，阿你起码食我肝胆丸子。
3: 食你肝胆丸子是迄耳压紧靠通过啊咪吼。
1: 哦，起码卡未啊？
3: 起码。那车一档无夹起来，
1: 好啊，你阿
3: 婆，无迄道道夹起来都真歹处理啊，
1: 真歹处理吼。
3: 哦，
1: 我爱讲足艰
3: 苦，足艰苦，
1: 你足艰苦都点啊？
0: 去阿妈吼，他甲讲啦，啊，食咱天宝的果那丸，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啊，另外就是大哥啦。讲伊骨轮安尼好，酸软疼，啊要疼是安尼，啊食咱天宝的好种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即嘛拢会食保养的啦。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种丸，咱即款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咱中辈时代哦，咱若筋络做够安尼，慢按呢，筋骨络做安尼酸软疼啦，啊脚头骨行来络做袂自然呢，啊胃做够安尼吊脚筋，吊脚筋做艰苦啦，啊一个药只骨安尼存拢袂定呢。行路都袂舒适啦，人爱会行会煞，身体才会健康呢。啊，你若筋骨都有问题，咱天宝的好种丸你甲赶转来吃，照三顿啊吃，咱一摆甲吃八粒，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有效啦。脚袂直立，袂堪要徛，骨质疏松，骨头怕，骨轮骨板安尼消磨，天宝的好种丸你甲吃，主心最生骨浆，甲咱消肿痛、生气血，啊内底有骨板胶。甲咱补充加一个钙质，个人的关节。第三，咱这个药啊吼，过年过节药有够咱的，怕通骨年酸痛的病啵。你也即个怎话？你感觉筋骨叫做扭捏，啊骨头足硬，明仔日含烧含烧，填补的好症哦。你耐心甲吃，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啊，足有效吼。你看那他个疼，光头壳疼头壳个，即个他个咧石石叫呢，他个袂精彩，他个爱过吼。天宝的果那丸你甲食，内底有落这珍贵的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啦。为人咧偏头痛，习惯性的头壳疼，这头壳疼足艰苦呢。啊，未来风带掉的头壳疼，啊，不管是牙起疼，天宝的果那丸你甲食。啊，未歹困的啦，失眠靠高梦，耳根咧叽叽叫啦，叽叽讲咧呢。啊，每一顿困得拢底下过时间，冰来冰去困未好。啊，我习惯性吃些爱困药啊，西药，迄愈食愈重。来吃咱天宝的果脑丸，改善咱的困眠。他个听，他个讲，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血压做个清管的天宝的果脑丸。另外，目睭的问题呢，吃咱天宝清怡面膜丸，来甲咱做一个治疗兼保养啦。目睭安尼惊光线、畏光、盲目、酸涩、看袂清、看袂明啦，总是眼底受损。因为中辈时代年纪有啊啦，视力拢会退化，啊袂容易开白内障，啊惊光线，眼睛乌点乌影，这种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吼。食一寡汉药来顾眼底，市面上目睭药啊百百款，顾眼底甲咱一味，食比较咱就知，食绝对会较好袂较歹吼。天宝的清怡。面膜丸啊，挂在个顾眼底，啊啦放尿袂舒适啦，抓尿头闪尿尾啦，查甫人放尿了吐一波，分期付款搁滴尿下啦，中辈时段尿失禁呢，啊一暝便所吼，面在咧歹困啊，起来四五抓，足够尿啦，啊为了腰椎神经连摆，卡着水肿对卡去，人就行啦。迄慢性病，需要食一个固拢胃，拢解着心啦。天宝的用龙丸，过红光过腰子，那个挂灯来食，勇敢的勇，良好的良。 放了白大白，放了咧白了起泡，臭了咸呐，一会臭到唔敢偏。啊，建筑做几书啊这呢？填补的用用完你个家吼，即个查你刚放了叫做大白，叫做青哦，大干会好放嘛。啊啦，古扁寿古大波的益生菌，即有加手哥有好困。拍板那个家，两间啊道理摆个做素食啊，等下等哥哥的健康，填补的益生菌吼、哦。来听一首国语的老歌，等下要来电台刚上《爱的礼物》吼、哦。你我的五五空空，我关七加空。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小玫瑰刚在摸灰啦，你看，伊个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个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小右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园林都40000左右的人口了。除了是江化平原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园林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
5: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大家搁转来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每礼拜一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咱的时间是有着天保公司，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这家己的药厂吼，啊，咱是聚源 P 的中药厂，阿斌所介绍的产品，拢经过维生素和咱许可礼盒，大家安心买个使用没有问题吼。啊，因为咱广告的时间短短五分钟呢，我都甲咱的产品哦，甲咱的地头讲啊做清楚吼。啊，所以你听啦无清楚无明了，你会当利用听歌的时间啊，电话啊敲电话问阿斌吼，看问一个较详细安尼啦吼，问咱的产品的价格，甚至你要问咱的指定药房，拢会当利用听歌，啊是广告的时间电话甲敲入来。咱这是台南，外环市内要卡控六爱卡这大声。252-5500我管七加控六头一摆，若买个别公司的产品，华斌甲你寄一届，较袂挂唔掉。寄药完全拢是服务，咱拢无加收任何的运费。252-5500我管七加控六。来第二段的节目，咱要来关心这个立刻啦。头过一个中辈时代咧，甲阿斌分享吼，伊嘛有咧听阿斌的这个节目啦。阿斌的这个节目习惯拢会讲一个健康的概念吼，已经工作久啊，啊大家拢会习惯来听啦。伊讲即卖人其实活得袂啊简单，我是安那讲，大家拢会戴手机啊，啊定看人讲安那食啦，什么也当食，什么唔当食。讲我到底是到底食啥较好，我甲讲啥物拢好。看你家己的体质甲吸收，你若感觉你做个牙血糖，安甜的卖食少些，精致的淀粉胖卖食少些。啊，你若讲你胆固醇高，哦，啊咱北来的卖食少些，油车卖食少些。哦，啊你若做个安尼，哦，嘴胆固醇，啊你若地水啉较济，尤其新功能卖食少咸。什么物件都会当个吃，活较快乐一点嘛。啊，你啊，遐袂食起，遐袂食起，人生无趣味去啊！哦，较早人有一句话讲：“民以食为天、啊”呐，食是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真正食嘛有伊的文化，尤其咱台湾，包含讲你啊讲话啥，比如话一寡比中国过来台湾的啊，伊嘛做够料理呢。真正新住民、原住民对越南来、印尼来的。这个食是全世界的一个文化，啊，什么拢会当食，什么嘴拢较强一点嘛。啊，你若拢惊，我跟你讲，那拢惊，生活无趣味。哦，你着人医生讲的啊，水果真好，啊，水果台湾的水果就足甜，你也卖食贵量，安尼得啦。啊，你贵了往来，啊是一杯西瓜要食好料，吼吼，较给你麦芽会疼，哦，小夸则尊量就好，啊嘛卖惊，他拢唔敢食。啊，比如一个朋友就安尼啊。我、哦、你人生活着无啥意义啊，钱遐尔济啊，阿也唔食，黑也唔食，阿拢食遐保养品，爱着、嗯、有钱啊。哦，你实在是迄颠倒拜啦吼，啊咱人啊要快乐，就是吼卖禁忌遐济啦，啊该食就该食，该笑就该笑，该困该困就该困安尼，人生才会快乐哈。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来关心明仔拜五日啦，拜五日啦，其实袂歹呢。明天哦，明仔是六月十一，明仔咱那边祭祖开工出行，沐浴剃头这拢会使吼。拜五那边点名立彩，经路开市立冠交易这嘛拢会使。拜五要立财出会财，沐养纳票也是可以啦吼。拜五的禁忌是嫁娶无适合，立储出会财衣这拢无适合。拜五的好时辰，祝跳银，寅时三点到五点，天光卯时五点到七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未时下晡一点到三点。拜五的喜神丹北，财神正北。拜五穿着小六十四岁煞伫个西边哦，后日是拜六，六月十二，拜六个日子其实嘛袂歹呢。咱若要祭祖祈福，立二解毒。修正甲安床玻璃，这拢会使。拜六那边立面破土，立比安葬下土，这嘛可以。拜六的禁忌是嫁娶甲立厝，这无适合。拜六的好时辰，新时七点到九点，二时下晡一点到三点，新时下晡三点到五点，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
拜那个喜神西北，灾神正东，拜那穿着小马十三岁，煞伫个南边，这是拜五甲拜那个立刻。诶，看起来立刻，这两天啊拢未歹，明仔载后日拢未歹吼。啊，这个风台敢是要来咯？红霞，这个红霞上河诶，听讲是第六河诶呢。啊，一般来河这个红霞吼，大概拢穿咧淡水啦，讲讲哦，那河这个伊就查囡仔名啦吼。哦，讲哦，拢食歹呢，讲这有统计啦吼，啊，话我是心理感觉啦，啊，希望这个红霞对台湾卖影响上大呢啦，这两天拢烧热啦，这温度哦真悬啦，啊，到底这个红霞对台湾影响偌大？听讲上近明仔在海上警报，因为已经生成啦。第十二号风台红霞，红霞你莫来台湾观光佚佗哦，你着对海面上下港安尼下面安尼海面上安尼赶紧过着去好啦。这啦红霞过来就真热啊吼。其实哦，伊伫台湾的南边的海域啦，啊，所以讲哦，有可能会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啊，有人在问啊，海上啦风台警报啊，陆上呢，陆上爱观察。哦，伊那个偏北都有可能会食到幸春，你在遐呢？哦，啊，希望伊较落南呢。哦，我海面安尼就对了吼。十二号风台红霞，上紧其他人，伊即卖已经生成啊啦。上紧明仔载对台湾应该会影响啦。哦，啊，但是影响上接近的应该是拜六啦，所以拜六有可能就有雨水吼、哦，拜六有可能雨水。啊，今仔日甲明仔载拢同款，台湾拢烧热哦，三十二度到三十六度啦。中部即个只有可能哦，会落一寡阵雨，山区可能稍寡有雨啦。啊，台北真热哦，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即个气候的变化吼、哦。啊，即、这个红霞到底对台湾影响偌大？伊起码伊会通过即个巴士海峡啦，就是台湾的南边即个只会海域稍寡影响着安尼。希望小看到轻轻甲咱先过去安尼，凉凉啊就好。吼、哦，但是雨水一定有，雨水一定有吼、哦，所以也要洗衫。把握明仔最后一天的机会，无你就该等下礼拜拜去啊，因为有可能有雨水啦。台湾的股市今仔小起25点吼、哦，大盘指数收伫个44850点，今仔买卖搁较俗啊哦。8925亿哦，较早凊彩拢挑二挑三，吼、哦，起码这两天啊，唔知是安那，大家唔敢买哩，还是唔敢买，还是唔愿卖遐少，这股票起起落落，做正常的代志吼。顶多起码起码是我有较回呢，16520块一千金嘛，16520块，之前啊，咱报个金嘛吼，我记三四个月前拢报一千金嘛，1万块呢。哦，迄阵哦，咱个中辈时代听我咧报，讲伊家卖，伊讲伊卖2万块，讲伊赚得阿边，佮要请我食两，我无啦，迄毋是，我是照安尼报，啊，迄阵伊讲2万块，迄阵伊就卖掉啊，安尼，讲我是讲你是卖计算无啦，啊，着进前哦，啊，着加减买一寡起来扛，啊，那好行咧，甲卖掉安尼啊，啊，有遐孙啊做收费啊，嗯，佮袂歹，头壳佮真好，啊，你问我佮即马佮当卖，我佮会知。哦，这投资咱唔知，咱唔知影吼。因为你若讲会当买，到时落，咱就害人啊。啊，你若讲袂当买，到时若起，啊，所以讲哦，咱是照这人个咯，报个数字咧报大家听。啊，会当买袂当买，你家己去判断吼。因为咱唔是专家，咱唔是专家吼、哦。来，感谢大家收听。现场咱个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06。来，咱明天收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其实咱听众朋友交代的吼，住伫西丽来到咱一心药房嗰边大观的何正元，咱的张妈妈讲想要听这首《风醉雨也醉》吼。啊，这首歌曲阿边嘛邀请陈大姐、嘉宾、嘉郭老板大观的，啊，咱的住伫阴间的罗小姐吼，嘉宾、嘉郭老板社管的，所以来收听江蕙非常好听的歌曲哦，《风醉雨也醉》。零五零五五零零，外观七加零六，感谢。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是江瑜的歌声吼，这个风醉雨也醉是当时伫这酒后的心声。哦，这个专辑迄阵卖几百万册呢，听讲阁超过。啊，这是江瑜对小别的海岸，一直到大船入港，一直到这地，人生阁一个精华起来，就是这个专辑。哦，这个专辑内底的歌拢非常的好听呢。这内底酒后的心声，伤心到何时？业界人生。大地嘛好听，心爱你倒位去，莫怪这个俏皮卖了真好呢，哈、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咱的节目，大顺利讲哈！感谢大家对阿斌的肯定啦，而且中国时大对阿斌哦，太热情嘞，太肯定嘞，而且时啊八点到十点，听咱的节目，下晡时啊黄昏的时间，阿斌嘛伫空中甲大家来做伴，阿斌是一个规矩的人哈。哦按规矩的公司，咱做生，咱做广告啊，是讲准备这部内容，咱拢规规矩矩啦。未规条这部拢咧挂优，阿斌挂保证吼。阿斌虽然不是做广告，但是绝对有内容吼。感谢大家的收听哈。25500麻烦车加06，咱是简单讲啦，咱是唔是政论的节目？咱唔是讲评论的节目，咱就简单讲啊，只要去这家新闻消息安尼就好啊吼，简单明了，听有就好啦。南投小过年啦，新丰爷日干咪要来巡逻，要来洗警吼，啊这路线已经公布啊，警察特别找这江庙顶头要来冲啦，大家签一个约束，卖有这新丰爷闹开，吼，卖安尼冤家娘子安尼啦。这有南投小过年的称呼，南投新丰爷日干咪要来洗警的活动。在这个月27号、28号要来开始吼，南投的警方公布吼，要公布这路线安那行，啊，我们要来维持这个秩序，啊，经过江庙顶头来协调，卖发生这个冤家娘子，会冲突的一挂物件呢。

我这个顶头大概是拢有自我意识，爱迄个维持这个规矩的，对啊，大家有规矩的对啊啦，卖安尼冤家娘子安尼歹看啦，好心人嘛歹看咧，对不对？咱来吼，保持一个优良的社经的文化吼。古历的六月十五在新丰爷的生日嘛吼，啊，迄个咱这福西新丰的南投市八天宫，大家拢知影，几啊当来这个活动，南投小过年啦吼，这是重要的宗教活动。七月二七、二八，特别安尼立干梅，要来顺文景吼，啊，这吼有足侪新食，啊，够好食的哦，一寡迄个大头餐车拢会对咧平安社景啊，哦，啊有信众来随养啊，啊，所以有顶头来参悟啦。啊，经过的路口，这拢会管制。安这顶头配合警方的管制，安这庙宇大家拢爱配合，和这个文化会当变作一个优质的文化。大家自主管理又好，我感觉这是对的啦。卖有这警员这辛苦安尼，安尼这南投小过年，和这个新丰爷要来立干梅，要来社警会当平安圆满吼。啊，大家嘛借着这机会来祈福一下安尼，感谢吼。这是南投的小过年，在地拢知影啦吼。啊，廖云来个参悟哈。另外，高雄过节的十几位富人人，三暝半暝啊，唔知是安那，对顶尾后载落来，多人跋伫个酒店面，诶，腰带即个正好，直接啉酒的人，大家喘一条，皮皮喘呢，阿弥陀佛念念呐，三明区河北里路啊，三半暝一点外啦，啊，个人足侪人无困，伫个酒店只啉酒啊，结果家己住伫即个大楼，细小的富人人六十岁啦。对顶尾楼安尼跋了到二楼的阳台这个只，砰一声，偌大声呢？啊，这都是楼卡巴是有名的酒店啊。当时足侪人客、工作人员拢伫遮，拢听着砰一声，吼、哦！大家看腰受骨，紧报警，哎，火烛啊，叮叮闹啊！记者来到地，看这些小的富人已经明显死亡了。现场啊，看不外，你袂介入呢？些小的六十岁啊，当地都系这栋大楼啊。啊，昨暝那时啊，那想袂开啊，现场啊，看到无小拍婚礼啊，啊，嘛无人家杀到来咁讲咧，啊，有找一种批啦，啊，这联络家属，家属是无意见的，哦，你到底什么原因，搁自己不甲了解，那就遐啉酒的人惊啊咧死呢，啊，都系较酒店哩，哦，这到底什么情形哦，进一步甲了解看卖啦。另外，台南一个食到开车失控连环撞啦，真正搁来啊，你看卖。新弄了一个跳多摆啊，佮冲弄三台轿车，家己冰刀关伫个路中，伊较甘愿啦，伊较甘愿啦，袂输咧拍保龄球，伫弹个竹啊呢。这轿车新弄着共用个奥多摆啊，即个查甫人做衰要弄一个哦，倒伫个大路头啊，啊第四十台话即个小车啊，小车啊呀。昨下晡三点，我啊伫安南区滚安路五段食毒啊，弄着共方向一个桥都歹啊，啊结果失控啊，搁弄着边啊三台轿车，啊家己冰刀伊较白出来，啊又弄着第一台车细等的这个查甫人侧伤啊，那你家在性命不要紧，做衰点怎样，无着这食毒的哦，真正未输个无定时的炸弹呢呐。啊！伊是拢无食酒哦，说大家真也无食酒，人弄到细只嘛无食酒，但细只又食毒啊。即摆呐，盐有食酒无？现在盐有食毒无？无食酒，但是精神恍惚啊，食毒啊，食毒啦吼！那不如这食毒，啊，佮弄到三台轿车，啊，家己最后冰刀，四链跳上天，你俩伫个空中动动海，伊较白出来啊！那这食毒的这哦，真有够老的啦。另外，台中一个姓戴这样的老伯哦，七当前照顾三个囡仔啦，其中一对是上生啊，抓囡啊，哎，伊下班心情真恶杂啦。因某这个大汉的一伙外细辛苦，叫伊讲先骗只两个上生啊，叫上生啊伫遐咧吵吵闹闹，伊足无奈就对啊啦，足恶杂就对啊啦。结果公安咧甲抱起来甲害啦，迄囡仔堪要你害，四个月尔呢。两个小姐又害一个，他个受伤，造成一个跳一个重伤的悲剧。这个代志，台中地院判呢，甲判五当十个月。你做个老爸呢，这你的心肝宝贝啊，
哎，就讲下班了足忝啦，安尼啦，2019年十二月啦，下班了足忝啦。因某伫个囝仔伫个大汉的一月洗身躯，讲计是骗只两个相生啊。啊，相生四个话话尔，当然囡仔幺八叉正常个啊。伊讲公司代志足济，心阁足烦，囡仔阁伊了好，啊，要甲骗我电话会害啦。迄囡仔看无你害，害者头壳着伤咧，脚手拢着伤咧。你那拢失去一生呢？两个相生拢送病院，一个有救，当然一个巧遇。这哦，未使，这判刑五当，判五当啊，五当四个月哦，真落啦哦。家己的囡仔你也安尼，你也心得烦，你爱生你来有耐心照顾这囡仔，啊不你要教你母阿哥啊，真落啦哦。啊，结果一个细节当伤，你看嘛。啊，实在哦，哈哈，这嘛算家庭的悲剧啦吼。这是倒位的新闻，那边也看一下。台北的一个新闻消息，来，咱们也听歌，啉些茶水吼。这个天气就是爱啉些茶水。你也伫个室内，也是咧开车，你嘛爱补充水分哦。你有那些嘴袂嘴大，身躯会嘴大了。来，要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是咱听众朋友交代，讲叫做《暖春风》。中华来到红星药房，这边填报用两元两罐。那个陈大哥交代，五点零啊，要来听翁立友这首《暖春风》最好听呢。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暖春风》，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一讲哦。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51500，拍摄2525500，感谢大家的收听。外观起爱加空六哦，阿斌哦，才听我讲唔对，是因为我咧注意一通电话啦。哎、欸，咱这做无用呢，咱这得爱注意电话，注意时间啊，注意咱即马要进广告啊，讲唔对。拍摄2525500，咱两句话可以来听梦林的一生哦。那嘞，曾大姐来到工行药房，各位咱填报公司的产品啦哈。讲五点，我今麦看到，拍摄啊，大家来笑哈。来，现在进一个广告，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
1: 啊，你吃两罐吼。啊，就会当安尼较好，我唔免开刀，哦，安尼足好呢。
2: 系啊，系啊，
1: 系啊，安尼啊，啊，你食两罐，拢食大罐的呀？
2: 我拢食大罐
1: 的。安尼哦，
2: 好啦，第三罐咯。
1: 安尼你吼，迄个体质咧吸收完啊较紧。
2: 嘿，可能
1: 是。安尼吼，啊，无你原底是拢听到。
2: 听到卡塔乌尔。
1: 卡塔乌哦。嘿，
2: 安尼哦。听咧，听拢暗时拢困未去。
1: 哎呦，安尼哦。
2: 系啊。
1: 好啦，安尼食好容易啦，哦，好啦。
2: 啊，我。咁你要叫，不要叫，我得家己家己叫。
1: 食好到时不？啊，你讲食我呢？填补好正丸呢？我讲过食
2: 拢错。个用心丸，个过脑丸。
1: 啊，你啊食好无？
2: 好啊，就是好啊，无我卡拢你迄个大正叫。
1: 啊，你好，你迄个好正丸，你是咧食安怎？
2: 食迄个较大乌梅子啦啦。
1: 好安尼啊。
2: 系啊。
1: 好。
2: 啊，就做心脏个卡会喘啊，就来食。闹到安尼啊，健康积极叫哦，啊，就听迄是。听咧听听听咧，我拢讲有人食了，拢甲你见证袂歹，我特别来吃。
1: 哦，
2: 安
1: 尼啊，
2: 对，
1: 安
2: 尼
1: 啊，食了拢袂歹就对啦。
2: 对啊，拢袂歹啊。
0: 即妈妈食咧产品食拢袂歹啦吼，脚头袂支力。啊，食天宝好治丸，食个真好，啊，心脏皮皮皮皮喘，啊，食咱天宝的养心丸嘛，食个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做分享。听众朋友啊，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治丸呐？咱这哦，都啦，筋络歹，筋骨都问题啦。天宝好治丸你甲食，走路做袂舒适呢，啊，酸骨轮跳骨针呢，骨轮骨板安尼酸、抽、疼、麻，啊，为手举袂悬，脚袂凹弯呐。一个腰脊骨啊，压拢袂落去呢，啊腰酸背痛，啊喘也喘袂定呢，今日都做袂舒适啦。填补好之后，你甲食，靠耐心啊，伊甲服用的，咱这用足好的中药材来做的啦。数十味的中药材，遵照古法去炼去制，咱内底有牛板，牛板有丰富的加质甲钙质，甲咱补钙，啊补加质，这加质甲钙质甲补充哦，八边啦。骨头在用啊，筋络在能力啊。填补好之后，专门治疗筋骨的问题，脚骨未行的问题啦。这只滋润水，甲咱补精英，一骨脆，啊，甲咱生气血，消咱的筋痛，强咱的筋骨啊。都加到路安的脚头无力，行无两步就弯落去，软脚爬未起来，过去歹弄掉、磕掉、摔掉、断掉。这古年古时的老爸母啊，不管是咧酸痛，填补好之后你甲食，足对症足有效，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填补的好正丸，另外咱填补的雍容丸，专门咧照顾咱的膀胱，调整咱的腰肌神呐。当你若放尿袂舒适，搞尿、泻尿、放无尿，即个经营，即个镜头，迄位置咪变数走咧几啊转呢？啊，查甫人放尿了吐一包。我的对头放卡杯，爱擦擦地啦，会滴着口味啦。那种精灵填补用两碗你个吃，补心一气，赶紧最消气。这是怎么你也干嘛讲？哦，你放尿继续大盆，阿妈被臭尿香，妈被气泡，搞尿现象马上改善啦。填补的用两碗。另外，心肝头咧皮薄菜呢，背着楼梯安尼好，心中就要缩歪来。填补的用心丸你个吃。为人安尼真后悔，穿拢袂哩，啊心惊大兄，明明都无啥代志，就着车惊。填补的勇士们，你甲食，啊话吼，你血压低啦，啊心会拍袂起头壳，啊人在头晕目暗，头壳咧晕车车。填补的勇士们，你甲食，咱咧食安心灵，敢通心窍，即个怎你感觉心中加作用，啊心中加作有力，填补的勇士丸。 另外，咱的天保清意并无完全咧过眼底啦，目睭惊光、畏光、盲目、酸涩，看袂清、看袂明，干做一个彻底的治疗。清意并无过眼底，眼底过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啦。第二件，背板啊静，惊光线，视力方面有细细的，跟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吼。啊，咱的天保清意并无完过眼底，这比较难知。保养兼治治疗吼，天保的清意面膜丸，啊，若要顾身体，天保的丽金配啦，这样公司浓缩的，用了上新的科技啦，新鲜草菇浆果加上天然的维生素，姜黄、桑黄那个合作伙，这种做伙的成分呢，上几工、天几工，上班无精打采，下再两粒，下又两粒。天保的丽金配，可能精神百倍吼，啊，这也变假哈。你话那讲头壳痛，头壳热，头壳未精彩，啊，这个面作歹困，血流循环作歹吼，啊，你天保的过脑丸你个食，伊去未困着啦，未困着身体就你未好。即卖医生有咧讲哦，长期歹困眠增加失智症的风险，所以头壳一定爱顾。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晕头壳痛头壳。拢来吃咱天保的过脑丸加应效吼，啊你若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你呗，0522-5500，我关七加零六，梦里的一生吼，曾大姐来到公行药房，个人大馆的过脑丸敢交代吼，来做来欣赏哦。

那非常好听的歌曲是咱曾大姐来到公信药房，国宾大馆的郭老板跟交代梦人的一生哦。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咱主持，咱的时间，咱的节目，咱的大船立港哈，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这个国外吼，最近拢安尼暴风暴风雨安尼落呢，啊中大水啦。而且阿斌讲智利这个国家造成30几个死亡，10万人。安尼流离失所呢？印度丹巴嘛是安尼，落大水，即马目前10个死亡，65万人受到这个暴风雨的影响呢。哦，惊死人呢！即马这哦，国外哦，那些落雨落甲，啊，或是热甲呢？讲印度的丹巴波这个街啊，持续受到这个暴风雨的影响啊！啊，你雨落一个高，就安尼山崩啊，安尼啊洪水啊，洪水什么意思？就大风雨暴涨。啊，迄、那个河水不涨啊，啊，现在叫做洪水，洪是洪是洪哦，是大水的意思。六公梅啊，水安尼啊，啊，这目前10个死亡啊，印度这个车，啊，两影响65万人啊。哦，这真正有那时啊，这天气变化无常吼，安尼，今日的天气反正咱咧无可奈何，啊，月热是热甲啦，哦，真热啦吼、哦，所以平安上好吼、哦，气候好也是真重要啦吼。哦另外，清华讲一个爸爸啦，主动要替读高中的囡啊，讲要洗耳心啦，安尼拿鸟啊，那个病啦，这件代志，这成交了呢。高中啊，你登起来要你安尼帮，啊，这囡啊，甲老师讲，老师讲安尼袂使，啊，清华讲一个高中生啦，啊，你洗师傅的时候，你用老爸啊冲入来啦，啊，今嘛讲哦，我来看你会用洗，你只鸟啊袂安尼啦，讲耳心那个病啦，好伊安尼心理甲身体受到创伤啦。甲老师报告啊，这时段安尼唔对哦，啊、哦，因为因老爸啊嘛有心，因老母啊嘛申请保护令啊，就是因老爸啊嘛时啊拢安尼，对因某拢安尼卡来手来啦，啊，即摆因老母啊就是有申请保护令啊，这个中心小强啊，因老母啊申请保护令啊，啊，甲老母啊做伙住，啊，就讲因老爸啊讲要接因来食饭啦，啊，因某上好啦。做来食饭安尼啦，结果因某阿未来，因囝先到，因囝先到，即马先去洗身躯啦。做老爸讲，你比讲阿囝，你敢袂晓洗下身？我甲你洗一个安尼，讲阿无只鸟啊安尼，后壁甲冰来冰去啦。哦，这个小狗未堪要紧，甲老师讲啊，老师讲这啷个过啊？这成交了哦。虽然伊都是你洗来，你袂洗安尼啊。这判有几多银八个月？有几多银八个月？好，真老啦吼。所以吼，那时啊，囡仔虽然你说，但是你安尼唔对啦吼。这囡仔咧蹲起来，你我比较粗，这样咧袂使吼。另外，无驾照骑车，佮其他的违规的罚单超过60次啦，安尼啦。啊，佮后拒绝酒测啦，啊欠650万，这查甫人拢无缴啦，啊尾啊伊后悔啊，是呐。伊干嘛咧袂使？伊无驾照以后拢无法度做行会啊，咧就对啊啦。甲证书讲吼，讲我甲咱分期安尼啦。当然你有改造、改造自身的机会啊。证书就你要有你机会啊。30岁呢，细汉的查甫人啦，对未成年伊就开始拢咧经常无驾照安尼开车、骑车安尼啦，去用罚唔惊呢？60次啦，50几万块啦，安尼啦，啊拢唔叫啊，啊唔叫你即马无驾照啊，啊所以感觉小小讲伊真无方便啦、啊。即后悔啦，啊！甲证书讲哦，我该会当重新考驾照，啊！你互我分期安尼啦。当然，新报的证书讲法有较有心意啊，就讲安尼好啦。安尼我看吼、哦，一期爱交15000啦，因为你欠太久的啊。一期要交15000，啊，分做40期安尼交啊，交50万呢。哦，啊，伊讲伊无要搁犯这错误啦，要重新开始啦。只要你有想要重新开始。证书拢有一个机会就对啦啦，吼、哦，一个吼正正路呢，30岁呢啊，啊，就安尼欠一大堆，遮个违规的罚单啊，佫无驾照，正路啦吼。另外，台南六年消防队参加这个山林的训练呐，结果煞讲，这个种个勤务车并了山沟啊，四人受伤，好咧个在，意识正清楚啦。所以讲哦，一台勤务车今仔日载啊，要来东山区。动员这个这参加山林的训练呐，阿妈唔知安怎开的呢？讲车辆爆冲呐，造成4个消防人员安尼受伤，好咧加载。
平安无代志啦吼，是我切掉伤尔，啊到底什么原因？佮进一步个了解看卖吼，参加三年的训练，啊冲出咧。迄、那个路，迄、那个大路头，像你山沟啊呢，哈，遮路呢，我咧家在拢平安无代志吼，无平安的受伤啦，都擦伤惊一条安尼尔啦吼，平安上好，平安上好吼。另外，高雄新兴区复兴里路，则有一间新开的酒店啦。结果半暝两点讲，哦，大批人马二三十个呢，提起开山刀来闹代志，供电啦。即个警方出动。有那大批人马，三十五个警方来到现场维持这秩序啦。抓到带头的主嫌犯谢丽的查甫人，四十四岁，顶顶二十三个人安尼，吼、哦，还搁伫现场伫遐大声细声喊话呢。原来讲是因为伊甲店家伫网络呛声啦。谢丽的查甫人袂堪要紧，找一挂朋友，哦，开山倒野咧，二十三个人安尼要硬硬呛声就对啦，供电就对啦。安尼啊，啊当然，警方接到报案啦、啊。哎呦，搁底下呛声咧，讲我供电，我来赔就好啊。问题你交叉着社会秩序啊，这个敢未使？未使嘛。最后说你的四啊四位这个带头的，顶顶二十三个人全部拢掠进来派出所门口警安尼啦。所以哦，乌白来呢，真热闹吼。啊，乌白来，真正是乌白来啦吼。来，阿斌新闻先报到这吼，感谢大家收听。现场那个电话是252-5500，外管区加06。要阿斌人寄产品服务电话卡入来哦。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纸甲笔》。这是咱住伫中华，来到红星药房，过边填报用量完，咱的萧大姐讲交代《纸甲笔》，做来欣赏。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林珊的歌，讲叫做《纸甲笔》，感谢大家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那边卡电话边，咱的记住06，爱来卡这打星，来赶紧一个广告。
1: 就是讲你原底是卡是安怎？
2: 卡退化型的关节炎。
1: 哦，关节炎食甜补好算完，即摆食较好啊。
2: 嗯。
1: 啊，你食偌久食较好伊？
2: 爱
1: 食
2: 半年，
1: 食几半年吼，半年吼，
2: 袂啦，
1: 爱啉奶，
2: 爱
1: 啉奶吼。都发，你安那？啊，你目睭要食啊？安怎？你嘛讲人听看卖啊？我讲过。
3: 起码目睭迄个雾会较好个，啊，较清啊。
1: 嘿，啊你啊。
3: 我买罐个红光个买晒。
1: 哦，天宝用两碗哦。
3: 嘿，我买晒。
1: 啊，那会晒吼。
3: 嘿。
1: 啊，你要食半夜咪啦？
3: 嘿，怕阿个。
1: 你拢去用药叫买就对啦。
2: 哎
1: 呀、
2: 啊！
1: 哦，啊！你填补。
2: 啊，是六七的，我食了吼，卡就紧吼，本来那安尼未使，安尼未使，就紧吼，已经好是无人命啊。
1: 哦，啊不是在就紧就对啦。
2: 嘿。
1: 哦。
2: 就紧的时候，啊，搁食了袂了，我以前那咧运动拢运动差不多，就一点钟起咧安尼咧行。
1: 好。
2: 啊，我是拢还搁有咧保养啦。
1: 哦，你起码算食填补好正完，你要丢筋啦，哎呀，较好行就对啦。
2: 系啊，哦、啊，下头拢靠有力啦。
1: 安尼哦。系
2: 啊，起码就是讲，拢有咧食保养啊，啊，
1: 过
2: 嘿，过去按哪玩啦，按哪玩吼。
1: 过哪玩？
2: 那筋按过那，拢会酸啊。
1: 哦。
2: 啊，实在拢未酸，啊，佫几多好困。
1: 佫几多好困，填补过哪玩？
2: 哦。系啊，我拢迄款嘞，我拢有咧食保养啦。
1: 安尼啊。
2: 系啊，我即马去扫诶时，那去准备一罐扫药
1: 啊。啊，你扫药你看两时啊，佮食啊，一工吼，食四五瓣都无要紧哈。
2: 对
1: 哦，好。
0: 即妈妈卡足个吊筋呐，啊，食咱天宝诶好正丸，就佮即马走路加足好走路，啊嘛较袂吊筋呐。啊，讲伊歹困，按公斤诶酸，食咱天宝诶过脑丸嘛，食佮真好。另外即、這個。妈妈嘛是安尼，退化型的关节炎，阿嘛是天宝的好正丸，食甲真好。阿目睭的问题，食咱目睭药啊，就是大剂。讲目睭雾啊，食咱天宝清怡面膜丸，食甲即马目睭加足清啦吼。拢来甲咱做分享，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啊，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那就是固筋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好药。咱中尾是多在咱脚那袂挤力，脚袂凹弯。阿卡会存袂得，胃哦咕袂落去，阿背背袂起来呢。有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像咧做健身的这个妈妈呢，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阿会做个吊卡筋，吊卡筋足艰苦，尤其困啊半暝啊，一个卡筋来吊起来，吼、哦，就要死，就要昏呢啊呢，足艰苦。那这种情形，天宝好正丸你甲食，照三顿甲食。一摆加食八粒，生骨人拆骨折，骨人骨棒安尼烧磨，加了都做袂舒适的填补好之丸你加食，猪心水生骨浆，甲咱固骨头、固关节。咱内底有同这个骨板，骨板就专门咧甲咱固关节，甲咱补充钙质、补充钙质。这个钙质、钙质补充哦，巴甸啦，骨头才会顶，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流利，加了都才会舒适啦。会行会耍，人家会健康，过骨头的好药，填补好正丸。啊，那戆头壳、痛头壳、歹困、失眠、搞梦，你看看你叽叽叫的，填补的过脑丸你给吃。你若想做健身这阿妈呢，颔公斤的酸，啊，做歹困，填补的过脑丸你给吃，帮助咱的好困眠。啊，恁这是顺汗药，不是像西药这习惯性啊。戆头壳、痛头壳、偏头痛，习惯性的头壳疼，还是未来风带掉的头壳疼，头壳疼足艰苦，啊，歹困阁愈艰苦，每顿困得拢咧过时钟，啊，胃是足好困，啊，足清明，即马坐起来了就困未起啊，啊，你眠困无好，隔天头壳戆车车，头壳爱过，填补的过脑丸你甲食，头壳戆、头壳疼、失眠、耳康叽叽叫，填补的过脑丸。啊，那目睭药啊，天宝清怡面膜丸，目睭是咱的灵魂之汤。目睭安尼退化、加光、畏光、盲目、酸涩，拢来吃咱天宝的清怡面膜丸。为了这个背板啊肿呢，或者像乌影、乌点，那帮阿咧背，这种情形拢来吃咱天宝的清怡面膜丸。清怡面膜干过干底，吃咱目睭紧、目睭明，天宝的清怡面膜丸。 因为那排放的天保的益生菌，这有酵素，佮有好菌吼。排放袂使无要无紧，人就会只会放身体的健康，这个益生菌来阿边吃，这有酵素，佮有好菌呐。排放你个吃吼，两间阿头你摆个做素食啊。云南白药胃散这种阿边吃，中心运气散，人讲香药啊这种阿边吃。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0525500，外观七加空六，这首歌曲咱来听，欢喜就好来。

来时间的关系，阿斌要甲大家讲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现场的电话是2502-5500，麻烦七加空六。阿斌祝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安明一在，感谢时间的播时啊，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和你发，和你lucky seven，花园广播电台，FM 88.7。
1: 迄个小玫瑰刚在毛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嘅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嘅影音甲图文档案，下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奶奶好，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山卫水卫高鼻，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改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样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轮盖土含铁量真高，会当烧出又个红又个水的砖仔。伫咧全盛时期，砖仔油24小时轮班，用接近1000度的高温烧出结实坚固的砖仔，或者用火车运送到各地。到了80年代，红砖仔渐渐和阿摩陀甲其他建材所取代，接着改行。砖仔油很贵，花坛的砖仔油细管也渐渐退行。不过对真侪自细汉就伫砖仔油大汉的花坛人来讲，砖仔除了是烧。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都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欢迎收听《望来佳作》，我是凯伊，
1: 我是亚迪。
0: 嘿，
1: 今天收听咱的节目是茉莉家族，
0: 是
1: 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
0: 0800055321，
1: 0800054321。听咱这波吼，爱放轻松啊，
0: 嗯，
1: 放轻松吼，所以人后要食长血烧吼，
0: 嗯，
1: 真正是简单的问题。
0: 是，
1: 啊，你来讲起来讲啊，这简单啊，是要按哪样啊做啊呢？
0: 嘿，
1: 啊，都人要有朝气啊，
0: 嗯，
1: 啊，花有香气啊，
0: 嘿，
1: 所以吼、哦。咱的朋友大家吼，都让咱拢爱有朝气，
0: 嗯，
1: 然后你就会健康，每一天又顺利，
0: 哦，
1: 这个有押韵的，
0: 哦，
1: 我跟你讲的，好啦，小弟呢，这部放轻松哦，
0: 是，
1: 啊，需要阮服务电话都能够利用，0800055321，0800055321，这位人哦，拢是。感觉讲啊，爱健康啦吼，
0: 嗯，
1: 啊健康哦，你也看哦，
0: 嗯，
1: 我就想讲，无来食什么补，
0: 食
1: 什么边，
0: 吼，
1: 食了安尼吼，变变叫，
0: 嘿，迄个食健康个无关系，
1: 有安尼无，迄位人就是安尼啊，无我讲咱等下再来问黄总哦，
0: 哦，
1: 真正，我就是安尼啊，
0: 吼。
1: 啊，有的人就感觉讲，啊，起码我拢爱去做运动啦。
0: 啊，做运动这是好诶。
1: 哦，起码做这样容易做什么运动？重训啦、
0: 啊。就因为啊，
1: 哦，
0: 咱正常都拢有讲嘛。
1: 嗯。
0: 因为重训的部分啊，一些当训练咱的肌肉。
1: 嘿。
0: 咱迄肌肉的部分啊，
1: 嘿。
0: 甲咱身体，比如讲，咱爱经会起嘛。
1: 嗯。
0: 咱唔是干啦。靠骨头嘛，
1: 嗯，
0: 一定要靠肌肉的迄个力，咱才有法度支撑咱的身体嘛，
1: 嗯，
0: 啊，过来就是讲，咱肌肉会当帮助咱代谢，
1: 嗯，
0: 好、哦，所以啊，有的迄个代谢不好的，
1: 嗯、
0: 医生买交代讲，哎、欸，你加减爱去做些运动啊、嗯，尤其是重训哈、
1: 哦，
0: 啊，上好的哈、哦，就是练到位的肌肉，咱上大地里头，
1: 上大地，
0: 嘿，上大地的肌肉。
1: 上大的肌肉 muscle 安尼，
0: 对对对，上大的肌肉在大腿啊，
1: 大腿，
0: 嘿，所以啊，
1: 啊对吼、
0: 哦，嘿对，哎，所以练大腿上紧，
1: 嗯，
0: 啊，你看嘛，以前练武功那练啥？
1: 练蹲马步啊，
0: 啊对，嘿练到的都是大腿的肌肉啊，
1: 哦、对吼、哦，
0: 系啊，
1: 卡够。有力吼、
0: 哦，
1: 腰嘛够有力吼、
0: 哦，对嘛，
1: 哦，所以看到歹人甲歹的。哎，那倒安尼，
0: 对，
1: 哎，有理哦。
0: 嘿，
1: 所以讲我咧讲，伊喺美国哦，针对着70几万人的一挂退伍的这老兵吼、哦，
0: 嗯，
1: 进行迄个做这研究，讲发现着讲哦，有八个吼、哦，这里、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吼、哦，有帮助长血烧。
0: 嘿，
1: 譬如讲中年的时吼、
0: 哦，
1: 卖食薰，吼、哦、啊，就较积极。做运动，以及了做这压力管理，一个饮食方面呢，
0: 嗯，
1: 吼、哦、啊，如果那是讲第40岁的时阵就开始维持吼，一摆八项这健康的习惯吼，
0: 嗯，
1: 哇，啊，就刚刚好才就讲，诶，这拢甲比落，比预期的咱的寿命吼，平均讲已经加了24岁出来哦，
0: 哦
1: 啊，女性哦。这个盐够个管哦，安尼哦，
0: 嘿，
1: 哦，啊那是安尼，我感觉有时阵你得安尼哦，两只手揪起来吼、
0: 哦，
1: 啊，正平弄两个，侧平弄两个，啊，手压管这里吼、
0: 哦，
1: 拉伸啊，对不吼、哦，啊，都那达刚做这运动啦吼、
0: 哦，
1: 啊，腹部运动啦吼、哦，啊，个盐压那个哑铃啊，
0: 嘿，
1: 哦，迄个重训那个呢，
0: 嘿，
1: 哇，迄。那迄我压未起咧，哎，内面可能那个藏钱款我压起来无，压未起来，嘛都要甲压起来。哇，那比我们早高更快无？所以这运动人讲，对少年的时阵呐、啊，
0: 来
1: 培养啊这个运动的习惯吼，
0: 是，
1: 才会当伫个老的时阵呐吼，爱当保持这强健的这个吼体格，
0: 是
1: 吼。啊，这青菜水果啦，这把它弄中爱加啦哈。哎，唔过那讲哦，讲这是讲哦，这叫人讲，从40岁开始，你都开始要做运动啊啦。
0: 嗯，那40岁啦，
1: 没有，他说最慢呐，40岁。
0: 哎，
1: 安尼我看， 那個、黄总唔知咧运动，但系爱甲问看卖，为着伊健康设想，
0: 饮酒可能较济啊，
1: 我看是跋脚较济啦。两项拢有啦，两项拢有啦吼、哦，所以这运动阿麦食薰，哦这哎阿食薰，伊刚好丢丢哦，
0: 所以伊拢有
1: 在食，丢丢，哎，
0: 伊拢有在食迄松树皮有无？
1: 食松树皮
0: 还抗氧化、啊。哎呀，家己家己咧做诶，对无？哦，罔加食寡
1: 咧。所以我讲，我拄实在伊诶时阵了、我拢伊甲问你食啥？你食啥？啊，我都安那要食啥？安尼，哎，看嘛，伊用啥货？你老爸老母食。
0: 啊，年年会跟年年会啊，无同款。
1: 不是啊，
0: 爱补的无。
1: 啊，不是啊，但伊会讲伊像安尼吼，伊的生活对无吼？我生活算正常诶，啊，伊的生活吼，嘛未使讲无正常啊，但是比较较无正常。伊要食稀稀巴巴，然后食酒，然后食薰，然后啊，迄个。坐伫个八七桌啊面顶，迄嘛拢有条诶啦，迄拢无运动啊，对不？啊，所以安尼伊也看迄度差呢，差很大哦，对不？啊，所以讲你也看讲像讲，这个运动吼、啊，这个、持之以恒啦、对这个身体健康拢是有加分的。啊，人够讲未使饮酒，酒吼饮淡薄啊吼，都饮一杯啊。啊，唔过来饮醉袂使，啊，唔过你若饮酒的人哦，一吹落去，那有可能干那饮一杯都，
0: 哈，刚好一滴去啊。
1: 这我讲，这个较淡的吼，这个课题我那爱来干问，安尼吼，看饮酒一直吹落，啊，食薰落一直我那一输去无安尼，吼、哦，这样呢，咱唔是的，咱这样是为着伊健康呢。对不？哦，这高追那个囡仔嘞哦，对不？哎，啊，为着健康，所以这一个提醒，一个提醒哦，爱要拢健康啊嘞吼。好，我哩讲，按了讲就这样，咱讲正经，也食物件，正经爱修行。
0: 按了
1: 讲，起码咱个报纸呢，就讲哦，咱人哦，拢会安尼添烂身，啊，个一挂慢性病，啊，个糖分、糖尿病，好、啊，你就感觉讲平常时，你拢感觉酸手麻痛，人添烂身安尼啦，对安尼啦，啊，对，感觉你这嘛未舒适，遐嘛未舒适啊，到尾人有研究吼、就讲因为咸啊那安尼，因为有甜的物件食伤济，甜的物件食伤济，就讲。迄、个奶茶啊，啊，够什么？一个芬尼，迄个是什么？
0: 珍珠啊，
1: 哦，珍珠奶茶，感官艺术啊，哦，啊，反正饮料，大家拢是要食甜的啦，哦，啊，迄、个甜的，伊都内面唔爱掺沙，所以这对咱的健康哦，足大嘅问题哦，
0: 是，
1: 所以哦，伫这后来甲咱边讲，虽然讲咱即卖这天气。无啥计正常，念咪安尼，念咪安尼哦。啊，唔过咱就是原来足侪人拢感觉啊，无啉一杯啊吼，真艰苦，对不？
0: 无啉一杯凉诶，
1: 哎呀哎呀，真艰苦。
0: 就算吼，有诶，迄阿公阿妈讲啊，我也无啉迄饮料啊。但是吼，咱迄小热天诶时阵吼，啉一杯迄、西瓜汁，迄感觉嘛袂歹，得胜吼，但是吼，你还知哦，得胜迄西瓜汁吼。

用一斤的哦，跟咱袂说咧酷刑的咧。对吧、哦？哎，来来，来先来听一首啊歌吼，啊，再个倒转来，倒转来吼、哦，咱这个黄总哦，应该即卖伫外口咧顾婚，头拄咧讲伊安尼，唔早听到，听一首啊歌咧吼，啊，再个倒转来现场，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

0: 哦，这那是要照这首歌来唱哦，都嘛醉鬼迷哦，黄总，
1: 哎，
0: 你好，
1: 欢迎听众朋友，来，咱这这个这旁生台南的，
0: 哎，
1: 哦，台南我真有印象，
0: 嗯，
1: 台南，
0: 台南侬讲话讲你，
1: 台南我带。我住差不多四栋屋哦，
0: 四栋，
1: 三四栋屋，
0: 都一直去住遐。
1: 我都迄当阵啊，伫台南咧招摇房，
0: 哎，
1: 嘿，哦啊，公司讲，都有一间公司讲台南即马有开啦，
0: 哎，
1: 哦啊，看我要做无啦，
0: 嗯，
1: 啊，其实我人迄当阵伫台中啦，
0: 迄
1: 当我拢徛家伫台中啦，
0: 嗯，
1: 啊，叫我徛家伫台中，我怎甲讲好咯，来拼看卖啊，
0: 嗯，
1: 我甲一个人吼，在遐睡厝，嘿，我在遐开困，
0: 嘿。
1: 哦啊，我呢，迄落做都开始住伫个新台个新里路遐，
0: 嗯，
1: 哦，啊遐才住半当了，才刷位刷去安中路四段遐，
0: 嗯，
1: 好，迄落啊等下住三四当，底下开垦所有个药房，
0: 嘿，
1: 哎，较清楚，
0: 嗯，
1: 啊都安尼做，所以台南我算有一定的熟悉度啦。
0: 啊，你过去遐的时阵，你敢无交一个女朋友吼，娶遐太太哦，计真足济呢？
1: 哎，做工过就袂赴啊。
0: 哦，袂赴啊。
1: 我做三间公司的头路
0: 了。啊，你安尼讲，人家娶台南的小姐吼，娶来做某吼，迄嫁计真嫁足济，你减奋斗的足久的啊。
1: 不会啊，不会啊，
0: 真的啊，
1: 无彩啊，要早早。

0: 当真嘞，啊对吧？
1: 真的啊，真的，你这拢无探听到。
0: 其实哈、哦，你像你都在讲诶，这不管是食酒啦、食薰啦、哈、哦、啊，什么习惯啦，当然。当然，这个习惯无好啦，伫健康的角度无好啦。
2: 哦，
0: 但是不离过吼，哎、欸，大家记得一句话吼、嗯，所有的物件拢卖过量啦。嗯，哦，包括食饭嘛，莫过量啦。
1: 哦，莫莫唔当食伤饱。
0: 啊，你应酬难免有应酬、嗯，但是你卖讲应酬间呢，空空扛扛去。
1: 哎、
0: 嗯，哦，你讲开一百个出去食饭就知道，哦，大概几个朋友招咧，食饭就知吼。
1: 哎、
0: 嗯，我那有应酬的时阵。我拢超五六分，我就讲要来走。
1: 嗯，
0: 哦、我是化走就走呀。
1: 嗯，
0: 一般是拢点点啊，算
3: 的绕跑啊。
0: 我都不爱休息啊啦。
3: 哎，
0: 休息哦，应酬你都大概休老，你
3: 知道
0: 吗？哎，对。哎呀，咱都点点。
1: 啊，你
3: 一个时候得规家庭规了别呀。
0: 啊，所以哦，我都讲，我拢讲自己爱择，任何代志自己爱择。你讲，我讲我那做对了啦。
3: 嗯。
0: 我那做住伫新港，
1: 嗯，
0: 家己新港，
1: 嘿，
0: 啊，伫个庙后，伫个妈祖金庙后，
1: 嗯，
3: 嘿，
0: 我最有印象，我那做食到九十岁，
1: 嗯，
3: 嘿，
0: 九十四岁，
3: 嘿，
0: 我那做伊了做兵人吼，
1: 嗯，
0: 用个帽诶，帽加九十岁阿哩帽，
1: 帽兵人，
0: 伊不也存两气啊，老伙人搭吹气存两气
1: 呢，
0: 存两气然后个做兵啊。春冷气阿姨啊，用迄金箍啊吼。
1: 哦，晶晶诶。
0: 哎，晶晶诶。哎，阿丽啊。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夏令晶。
0: 晶诶啦。
3: 哦。
0: 用个帽。
1: 伊就是要食迄个味。
0: 啊，但是吼。哎，伊要搞气，但是伊一工吼，伊比如讲五十块槟榔吼，
1: 嗯，
0: 伊可能食五十块槟榔，伊可能爱食呢。
1: 两工。
0: 食两工。
1: 哦，
0: 伊就安尼磨有迄味安尼
3: 条，
0: 啊磨配着伊味，啊味，但是伊味一点呢，像人咧晒烧酒啊，是不是？
3: 系一撮薄一撮薄，
0: 啊伊就是安尼就做。
1: 翻嚟翻嚟安尼。
0: 一间系翻嚟翻嚟，一间薄几口安尼呢？啊安尼啊荤物食，伊拢个食喺老长寿嘅，
1: 个
0: 顶个食喺老长寿嘅，啊无伊上古早是食新龙园嘅，万尾食老长寿嘅，我啊食啊伊安尼。嘛，食个九十岁，阿姨就安尼个分温补温补啊，阿姨袂食醉，
1: 阿舅
0: 舅伊无啉，
1: 无啉
0: 舅伊无啉，荤槟榔拢食，食个九十岁，住少年伊较早对戏班呢，
1: 嘿，
0: 较早对戏班呢，
1: 嘿，
0: 啊住少年甲老龙啊呢，
1: 嗯
3: 嗯，
0: 嘿，啊你讲，所以你讲哦，啊食酒，冇人食酒食个九十外岁，但是吼、哦，我就讲啊。拢适量，卖过量，任何代志拢适量，卖过量。啊，你来讲运动，嘛莫过量。你在常人多地讲这重训，你若过量其实莫。
1: 对啊，嘿，我来损伤嘞。
3: 是，
0: 来你甲看下哦。
1: 嗯。
0: 极限运动员，
3: 嘿，
0: 用田径选手，
1: 嘿，
0: 还是拳击选手，
3: 嘿，
0: 你甲看多少话个几岁？
3: 哦，嘿，其实拢过量
1: 去啊。
0: 嗯，嘿，迄种我。
1: 寿命拢无顾，
0: 寿命无顾啊！
1: 嗯，
0: 极限的迄拢未顾，所以讲哦，咱都适量适可而止，做任何代志拢赶快。
1: 嗯，
0: 哎，钱太伤心嘛，莫啊！
3: 嗯，
0: 哎，钱表示谈就是谈嘛，莫啊！
3: 啊，像你太下侪，安尼唔得要分一寡安尼。
0: 我赚无多啦，你啊业界比较我赚无多啊，但是我安怎？我讲实在吼，你从做个即马来吼，应该我实在较顾虑在。
1: 嗯，
0: 做个即马来，你讲谈谈呢？其实我就是个。投入设备
3: 是
0: 哦，啊，佮投入做研发，
1: 嗯，
0: 我为拢为遮去啦，
3: 是
0: 啊，有诶毋是呢，有诶钱，他呢是看厝佮加买几间啊，车佮塞较好诶，
3: 嘿，
0: 我都搞，我常常讲，我讲讲哦，
1: 嗯，
0: 啊，人生只不过如此哈，
1: 嗯，
0: 都有够用，
1: 嗯，
0: 啊，囡仔平安，
1: 嗯，
0: 时代平安，
1: 嗯，
0: 哦，啊。咱即个甲咱做伙做头路诶，甲咱做做工过，
1: 吼，
0: 啊，咱都迄落做共照顾好势，
1: 啊，
0: 咱有够用，啊，你无我讲较歹听，啊，你趁啊侪要老囝要创啊，要留咧帮摆吓，我直直安尼讲啊，啊，我是白手起家家己拼来，我讲时代无办法啥，我毋知会拼，啊，你来囝啊，你都拢放好便便，啊，
1: 袂使。
0: 去掉了，
1: 嗯，
0: 啊，太对了，所以讲哦，适可而止，
1: 嗯，
0: 哎，趁钱也好啦，食饭也好啦，哦，
1: 吃酒也好啦，吃酒也好，
0: 拢适可而止，
1: 嗯，
0: 啊，你身体问题都要欠安的时阵，嘿，一定 你就欠嘛，嗯，啊，你欠钱的时候，你都买去做工课，干
3: 掉，
1: 去
0: 拼，去拼，啊，无买，无买红酒，哈，嗯，啊，所以讲，赶快你身体欠下的时候，啊，你就甲开了啊，开了，你就要补，嗯，啊，要补不要补，还有那种学问啦，
3: 是，
0: 啊，所以讲，你讲，你讲，长这个做训练啦，长不管你讲肌肉训练哦，嗯。肌肉性的功学的哈，嗯，你要听过一句哦，
3: 系，
0: 那以武功来讲讲南拳北腿啊，
3: 系，
0: 哦，南拳北腿，
3: 系啊，系啊，
0: 啊，想要南拳北腿，
3: 系，为什么？
0: 那蹲马步是南，那以中国来讲是南平的摔跤
3: 哦，系，
0: 蹲马步的哦，
3: 系，
0: 想到你怎，
3: 系，
0: 你卡卡地。哈哈哈哈哈！第
3: 一盘较在，
0: 哎，
3: 盘
0: 较在，哎，哦，当发挥手，
3: 哎，
0: 好，哎，靠回头，
3: 哎，哎呦，小弟太未掉啦，
0: 啊，北腿的北部人，北方人，
3: 卡长哦，哦，得出腿，
0: 啊，
3: 出卡，
0: 人卡大才，
3: 哎，
0: 哦，啊，所以爱发挥也优势
3: 啊，
0: 啊，其实我从我呢读这科啊研究遐侪物件吼，
3: 嗯，
0: 其实咱个。道理拢相通，
1: 嗯，
0: 咱个细胞嘛拢相通，
3: 系，
0: 甲这道理拢同款，
3: 是，
0: 而且拢同款，
3: 系。
0: 啊，你讲糖分好啊，
3: 哈，
0: 咱常常你讲糖分，
3: 系，
0: 啊，糖分到底是安怎来糖分？
3: 系，
0: 咁食甜嘅，
3: 唔啦，
1: 我爱讲我正经吼，
0: 食甜嘅是一个因素，
3: 系，
0: 但是唔啦，
3: 系。
0: 来，你注意个看哦，
3: 嗯，
0: 我常常你讲食米食米啊，
3: 系，
0: 啊，所以我今年以来。倒入米的研究，我倒入未少，
3: 嘿，
0: 因为我慢慢来，会向米这个，这农业啊来做新的研究，我算这地研究有一段时间了。那么，
3: 听你来讲，
0: 那么你讲米就好了，
3: 嗯，
0: 你爱记哩哦，咱那亚弟可能伊那伊年纪可能听许多讲过。
1: 嗯，
0: 那你妈妈就知啦。
1: 嗯，
0: 好，老家还定的呢，应该的。啊，你来讲，你来讲，叫做你来讲米哈。
1: 嗯，
0: 我唔知你要听讲，那起码听咱这部话哈。
1: 嗯，
0: 可能那老一辈加减来知，啊，那六十岁，那要听许多讲过来知。
1: 嗯，
0: 咱台湾古早是什么米？
1: 古早。
0: 嗯，
3: 是什么米？
0: 咱台湾古早是食本岛米啊。
1: 本岛米是啥？
0: 本岛米就是类似再来米啊，
3: 哈，
0: 类似泰国米啊。
1: 哦，
0: 类似泰国米啊！
1: 哦，啊，泰国米就讲，迄糖尿病咧食，佮食较袂大颗诶啊。
0: 泰国米淀粉含量较低，
3: 嘿，
0: 嘿。咱有糖啊，食这个做，伊就做圆米，
1: 嗯，
0: 红来米，
1: 嗯，
0: 味道要开始怎？
1: 哎，
0: 为日本时代开始
3: 啊，对。
1: 啊，因食米好食。
0: 还是日本人教咱种这个米
1: 哦，
0: 啊，讲爱播诶，那个水稻，
1: 哎，
0: 哦，这是日本人教，
1: 嗯，
0: 为遐开始，
1: 哦，
0: 啊，你讲啊，啥物嗯啊奇怪啊，啊，白白日本人教咱食这个米，教咱种这个米，结果日本人糖尿病也无人会严重，
3: 哎呀，对啊，你讲到重点，
1: 对啊，
3: 对啊，因赶快安尼食，
0: 人应该尊重。
1: 哦，无食饱，无食济，
0: 因你食开尊重，
3: 嘿，
0: 因个算真高级个一个。
1: 啊那安尼讲起来，安尼咱就是贪食，
0: 咱贪食，
1: 贪食，
0: 贪食，
1: 啊，贪食惊饿鬼，放晒人家对，
3: 安尼吗？
0: 真个是真个，来咱的鱼米啊吼，上有名的吼，
3: 是
0: 为都要开始啥，为华东，
1: 华东，
0: 我讲这个历史，
1: 后来，
0: 为华东开始，
1: 嘿，
0: 你注意下看。台东是咪叫低本嘞？
3: 系对，
0: 低本嘞米有名不？
1: 有啊，
3: 系
1: 我那去遐拢一定去买米转来。
0: 啊，低本是台湾名还是日本名？
1: 日本
3: 名，
1: 日本名。
0: 看他个就浙江日本名。
1: 哎呀，
0: 富冈，华人富冈。
1: 啊，嘛是啊。
3: 对哦。
0: 来，你即马台东华人，你念出来第号名，就最拢日本名。
1: 对啊，对啊，嗯。
0: 台东华人上开始开垦，是为日本时代迄当阵啊，就是咱讲的，咱册拢有读到《马关条约》，甲台湾挂好日本的，
3: 对，
0: 挂好日本怪接管台湾，都开始日本迄当阵啊，人因真强啊嘛，对吧？真发达啊，结果呢，因就为日本这迄落海岛这边只争取因当地民迄落民族，看有人要怪台湾政策无？政府完全补助，
3: 嘿，
0: 哦，完全补助因种植，
3: 嘿，
0: 米啦种了好过，当稳当日本卖掉，
3: 哦，
0: 所以都开始你要看华东那边的水利建设，
3: 嗯，
0: 较大个滴个，
3: 嘿，
0: 是日本系统的，
3: 哦，
0: 嘿，咱你要去个博览大道，
3: 嘿，
0: 哦，你要去个迄落华东遐博览大道看个 你也看迄水利系统，甲单无改，迄是灯光年日本建设。
1: 哦，所以伊那用个真熟悉的，是安尼。
0: 你看，拢一个一个有无？哎，水也有无？拢个狗啊，做甲安尼，脚脚做甲每。每一条狗拢白大有，
1: 哎，看牛过，
0: 哎，日本人去，
1: 哎啦，
0: 住迄当阵啊，个单，所以咱台湾呢，这米的品种为日本要抓过来，为遐开始发展，
3: 是
0: 啊，慢慢日本个怪西海岸这边，赶快加，叫大家来种这米，这台湾有一个教授，当年嘛是一个日本的教授，甲伊交流，啊，咱西海岸包括今嘛伫咱个米的育种中心，
1: 嗯，
0: 那这日本的这金刀啊。他们在错开，我袂记。哎，啊，就教人讲米安怎研究，安怎开发，再慢慢研究台湾的几号米、几号米、几号米，是为日本的品种才开始发展，几个带怪，哦，几个历史上呢，啊，那上古早，日本那边入来进前，老一辈，日本时代爱去南洋做兵的这等人，今麦应该九十几岁啊，哪样滴个，绝对拢印象。古早日本那边入来进前，无通来食到这个红来米，拢本岛米。
3: 哦，
0: 这是台湾的历史。
1: 本岛米就是泰国米的啦，
3: 泰国米一种品种啦，
0: 就类似泰国米的品种。
1: 安尼哦，啊是讲啊，讲啊这样，咱的好朋友嘛，这样，人这我有研究呢，因为足侪人讲啊，血糖欠管啦，拢无感觉。啊，唔过讲啊，像安拢较危险呢，讲有可能会恐惊后摆的
0: 生。讲到这米哦，本岛米的淀粉量较低，啊那米的就是淀粉量较管。那么米的淀粉量较管，当然也影响到。啊，古早后来，你亲像讲迄个做，那亚迪的会所做经啊时阵，大概嘛拢食玉米啊，无你食本岛米啊。
1: 在
0: 哦，那么食这玉米的时阵哦，咱讲实的，啊，当然啦，有诶，甲你年纪差不多的做经啊，拢食旱季签啦。
1: 旱季签，
0: 出来得散。
1: 个较早呀，
0: 出来得散啦。
1: 散，
0: 你像阮老母爱都食旱季签，
1: 因
0: 兜无钱。很老不管，倒无钱，拢食番薯签。讲啊，番薯签，然后同我叫三顿食都未歹啊。三只
1: 只三，是。伊安尼食了会艰苦诶。
0: 艰苦啦，出来对讲都一年之后同我食一届吧。
1: 啊。
0: 平常时啊，无同我食吧呢。
3: 过年诶时阵，
0: 过年诶时阵，
3: 系啊。
0: 阿爸佫没有讲有同啊，讲安尼大对食呢。
1: 安尼足古早呀啦。
0: 无真正较早装卡。阮老母因咧增加伫高坑采迄个山，啊，真正无钱。我听阮阿姨嘛，我若讲阮老母操蛋，无会讲，阮阿姨嘛拢安尼。出来对无钱，啊，这话佫讲倒转来就讲，咱即马现代人是因为呐，多姿少动啦。
1: 对，
0: 啊，都无你做事啦，无你老干啦，
1: 系啊，
0: 啊，你入去甜伤多啦，无就代谢掉啦。
1: 对，
0: 啊，直直会造成负担，造成咱胰岛素的负担。故来，伊就变糖尿病了。
1: 系啊，
0: 简单讲就是安尼。
1: 哎，所以讲无形当中啊，啊，都血糖、血管拢唔知啊。
0: 啊，血管当然唔知啊，你都，譬如讲病情都压个百二、百五啊，对不对？伊都唔知，啊，小人唔知啊，人也无安怎样啊。
1: 系啊，
0: 拢感官啦，
3: 系
0: 人吼，我人拢真啦，人拢惰性啦。
1: 无啦，哎，去验糖化血色素，我感觉讲有糖分的吼，就是验糖化血色素。
0: 大多数有糖分的人啊，吼，伊无啊乖啦，拢是等下甲有状况啊，昏去啊，吼，怪样啊，再去检查。
1: 哦，迄个昏去，迄已经严重啊啦。
0: 啊，你卖想讲，即马糖尿病足侪拢是安怎？无就是，譬如讲倒一架车祸，啊去病院抽血，你糖分哪悬呢？
3: 才发现呢，
0: 啊无就是有诶昏去，才发现呢，真侪拢是安尼发现呢。你讲照三顿乖乖啊，照每顿去做身体检查。
3: 啊，无几个啊，
0: 无几个啦，
3: 真正无几个，
0: 真正无几个，真拢蛮赔。
1: 但是那是有糖分管的，就是三个月都要去验一遍
0: 啦，因为
1: 糖化血色素呢。
0: 还是已经你吃药啊，再乖乖三个月去。
1: 啊，对啊，啊，胃嘛无正常啦，啊，想讲阿无要紧。
0: 所以大多数拢无哩了，你赶快哦，就是讲拢安怎样啊？你像我昨天你讲迄两类的，迄目睭的问题，我跟你讲啦，大家拢蛮赔啦，拢当下加，譬如讲都无意啊，目睭你看无啊啦，乌影啊啦，
3: 我就开始紧张，哇，现在看医生无，
0: 就尿尿啊啦，哇，再来看医生，啊，其实你讲
3: 无，我迄般陪吼，可能哦，这几天可能无，过两天好啊，就个袂记哩啊，
0: 啊，都那点点。 点老板油还是啥都啊，无无拢蛮赔啦。嘿，买石油房买一罐啦，有水也蒙底啊。嘿，哦，嘿，蒙底蒙底
3: 啊。嘿 ，OK 的啊，的过去。
0: 我拢讲，我拢讲，迄做蛮赔啦。
3: 嘿，对。
0: 你有铁渣，赶紧你从这我捌一个哈，这个黑龙我拢讲，迄叫蛮赔。有一个我捌人家问七十几岁人，伊都。你就做有糖分啦，啊，你就有空嘴啦。我讲哦，你卖听人，你讲伊拢听电台嘛。你讲人报声啦，我讲阿家讲哦，哇，你一定是我的救命的啦，你也捌较济哦，你家讲一定迄落啦。我讲哦，
1: 你阿讲无一定，
0: 我讲红头拢有啦。问题是吼，你爱做起啦，你糖分的空嘴，拢性人讲抹声抹声抹到好去啦。
1: 哦，不可能哦。
0: 我讲一句话啦，糖分的空嘴，就是你短时间你就是糖分管嘛，空嘴才袂好嘛。
3: 对，
0: 啊，你要短时间要甲糖分降落，敢有可能？
1: 无可能啦，
3: 这
0: 第一点无可能嘛。第二点空嘴都伫遐，伊的组织都修复袂起来。
3: 是，
0: 你就是要乖乖甲伊的空嘴照顾好，是卖好干练。
3: 是，
0: 最主要的是先卖好干练，卖好干练，你唔知有时间打打降糖分会打打西吧？对不对？啊，上起码你过会卖干练嘛。啊，唔是。无啦，人我听人讲，我人个半声都好奇啊。我讲吼，
1: 迄话就真害啦。
0: 我讲吼，
1: 讲未听。
0: 啊，好外口来来暖来底咁好。
1: 系啊
0: 系啊。外口看着好，来底暖咁好。
1: 系啊。
0: 哦，哎叫讲未听。来底都感染啦。发红。
3: 哇。
0: 哎，我讲啊，你这都你都上京的诊所。
3: 系。
0: 哦，云水救不了近我。你爱找领导上京的诊所。啊，特工去搞医生换钢锤，你也家己未晓。
3: 系。
0: 特工去。上京的方便，
3: 你话
0: 无生理也嘛不要紧。
1: 有糖尿病哦，你绝对
0: 脑糖糖水千万莫有感染，
1: 一定爱用抗生素。
0: 你糖水莫有感染，抗生素就是你杀菌的。你这糖水莫有感染，啊去家你糖分够好些。啊食一挂迄落做会当迄落做和糖水修复的，还是抹一挂糖水修复。爱有耐心。好，你莫讲有什么神丹？世间无神丹。嘿，神丹神啊，神丹拢是传说啦。世间老神丹都无死人啊，
3: 对
0: 对不？无迄落，所以我就讲这种观念问题啦。
1: 对啊，
0: 啊你讲我搞下喷，我都讲一句较破俗的，我搞下喷，啊阮兜阮家族啊敢无死人，
3: 嘿，
0: 敢无影？
1: 对啊，
0: 我讲的拢出事实，
3: 做神啊，
0: 对不？咁我敢袂破病，我都免先讲。啊，所以讲下喷咱会白，啊，咱甲观念讲唔知，你家己难去执行。你又譬如讲，我就知影什么对我无好，啊，结果都同款，
3: 是
0: 啊，啊，未去控制。我讲那下高喷，讲那高下喷，讲那高
3: 讲款啊，
0: 唔是讲款。所以这拢人啦，拢人，所以讲吼这。时段吼，我难得几时吼，有通啊较侪时间，迄落啊公家的，公家公家会
1: 有。所以我那有时阵哦，我那爱给你撮咧，你再去讲咧。啊，你这都哎，跟咱老和尚功夫学了伤济
0: 啊。啊，都啊，有时有机会咱就讲。
1: 哎呀呀！
0: 啊，所以我拢讲听电台吼，咱讲的爱和正确观念无啦。
1: 对对对。
0: 哦，啊，无你有诶电台，咱你这个听，长我是后辈，你买电台啊。听电台拢比我较久啊！我常常咧讲，阮老母嘛咧听电台，对不？我常常咧讲一句话就讲吼，听电台，啊，尤其是咱做媒体，咱个传正确嘅知识啦，
3: 是
0: 莫害人，
3: 对。
0: 啊，有诶都安尼就喊甲无离谱。
1: 哎啦，啊，明仔听爱听有啦，
0: 哎啦。
1: 所以伫只后，咱爱甲咱朋友讲，糖尿病是一种慢性代谢疾病，所以主要表现的就包含讲血糖啦，吼。啊，参照放尿的时阵呐，啊，都出现了个葡萄糖，
0: 哎啦，
1: 哦，这个情形啊，所以长期的这个高血糖会滴输个油脂的这个小血管、那肾丝球会受伤、受损，啊，对，变成哦，那个新的功能多呢，影响到了哦，所以糖尿病的这个参照讲肾的病变都是安尼来，
0: 哦，油脂，
1: 油脂，
0: 油脂，
1: 就是安尼，
0: 油脂我等下。讲较深
1: 了，好啊，所以呢，糖尿病呢，上个常常看到一个并发症哦，就是亲像会随着咱这边的这个进展嘛吼，腰肌的受损会愈来愈严重，啊，可能出现什么水肿啊、蛋白尿啦吼，各位啊吧，啊，加这新的功能受损的这一挂在竞争，啊是。 一边啊，进店到满期的时阵，尾啊期的时阵哦，啊，这油气都无法度维持正常的功能啊，
0: 哦，
1: 啊，就是对啊，所以过来就进行的迄个透析啊，透析就是要洗身啊啦，哦，啊，所以这都要透过迄个机器协助，清除咱体内这堆积内边的这代谢废物无效的物件，啊，甲过侪水分，啊，才能来维持体内。稳定，所以迄个时阵就是保命
0: 啊，
1: 哎呀、啊嗯，所以这爱注意，所以糖尿病甲这腰痉有密切的关联哦，血糖控制啦不好的人哦，真有可能产生了腰痉病变哦，所以直接爱甲咱朋友提醒者，对着咱的健康哦，头多讲了讲，食甜啊，食。饭啊，吼，淀粉类啊，这
0: 那有糖分的吼，哪一件有糖分的哦？因为是大人真侪有糖分的，哪一件有糖分的哦？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迄副药剂，一定要特别注意。
1: 哦，我讲迄副水塔啦，哦，迄正经讲啊，无注意。
0: 还有这离水器
1: 啊，对对对，吼，后来空八空空空，
3: 我数3 2 1

0: 少年嘞，哎呀，拜托，这么几点啊？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上无路用就是我。
1: 甲有影有影，
0: 专门咧解咱歌词转折。
1: 啊苦哦苦哦苦，
0: 该予伊吐血，该予伊歹听。这就是我上爱唱的坏歌。我表演一个。

0: 迄有时阵啊，听一下这歌吼，无同款啦咧啦吼。后来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是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吼。来，讲了这正经讲的，迄粒水塔实在是真重要。
2: 利水啦，利水，利
0: 水
2: 利水器，
0: 哎，利水器，
2: 净水器，让身体净水器。
0: 哎哎哎，
2: 好。你这咱的咱油剂是你利所为会啊。
0: 嗯，
2: 嘿，啊油剂难卖吼。诶，到尾也就是西游记，啊，尤其是咱南部的朋友吼，伊糖分的比例零售毕竟较悬，哦啊，游记的这個，你来游记吼，有好有坏吼，来已经伫你说，咱就卖讲，啊，你有糖分呢，来我教恁教吼，有几个状况一定要注意，你放尿奶气泡，放尿的白露，哦、啊你若讲你本身有尿火线，啊是本身有尿火线的问题，啊是讲本身有尿道的问题，尿道干尿问题，暗时是不会搞尿。
0: 嘿、
2: 哦，如果你若无尿火线问题，你嘛无尿道发炎问题，暗时啊困到半暝啊，你要起床要天光包啊，当然会变较放尿正常。如果若困起了，啊落眠了，会阁想要开放尿，拜托的，来当去检查尿剂。
0: 哦，迄就是油脂派去啊！
2: 油脂一定应该有状况啊！
0: 安尼哦，
2: 啊，那油脂也贵如，油脂是咧贵如的嘛？
0: 嘿嘿，
2: 啊，油脂贵如这贵如就有一个分数，叫做肾丝球过滤率。啊，咱正常人爱伫个80分以上，
0: 嘿嘿，
2: 啊，但是那无正常咧，60分就变红绿啊，60分以下就变红绿啊。
0: 哦，
2: 啊，那譬如讲拄啊讲的半暝会放尿的，有可能还佫60多分。
0: 吼、
2: 哦，啊，你买啊60分，医生一定甲你讲啥，讲吼。不要紧啦，还要个真好诶，
0: 好、
2: 千万莫开玩笑，
0: 唔得，
2: 爱国，啊，迄度真正，
3: 我打过去，
2: 我实在就做咱个有机科诶医生诶朋友，台湾权威我拢实在，我甲因拢真好，所以有机些问题，当然啥最严重，大家无关联，好、放尿气泡，放尿白
0: 蝼，
2: 啊，你也水常常水性，这有机拢有状况啊，啊，咱台湾就是有这环境去研究的有机，全世界西有机第一名嘛，去研究的这有机，啊，较早你若有机小块问题，譬如你都。看到油脂的红利啊，对不对？
0: 有西油脂团的哦，出国的，啊都无阿多。
2: 你都油脂已经红利啊，你敢问医生？医生啊，啊我今麦有医生讲，啊你今麦油脂有较歹爱注意哦。哦，医生讲叫你讲饮食要注意。你也跟医生讲啊，你个开只药好食。医生讲无啦，都慢慢来，你饮食注意。啊，想到医生不爱开药啊，你听。
3: 都无药通好食。
2: 无药啊，人开啊。
3: 系啊，
2: 油脂真正无药人开。所以油脂你啊，摄起都。设计都去了了，
0: 对
2: 了，
3: 对，一直去啊！
2: 啊，台湾就是因为这个环境来研究油脂，所以咱台湾真厉害哦，台湾一研究到，我都解决这个问题哦，解决到油脂问题哦，真厉害哦，今麦电视拢在讲过啊，
0: 对了对，
2: 我四年前就提出这个议论嘛，开发这个物件，四年前，你当初提出来的时候，伫电台界。大家都嘛讲个笑诶，讲诶，
3: 那有可能，
2: 那有可能，
0: 诶，真正咧，
2: 系啊，
0: 诶，你时阵了，
2: 是当真啊，系啊，大家都嘛讲我笑诶，
0: 系啊，
2: 我讲这真诶，我甲有几科朋友拢有在论文啊，甲真正研究出来物件，啊，搁阮朋友伫个国际发表出来，世界专利拢摕到啊。
0: 虽然即卖那医生嘛讲，正经是爱注意啦，唔通讲伊想要食药啊，唔是啊，
2: 啊，搁来搁一个重点。咱有诶拢讲有治无，啊，就听人讲补肾丸啦，肾水丸啦，
3: 啊，同款啦，
0: 补边啦，六边啦，
2: 我甲你讲，迄中医伫你讲诶，肾，就是有治，甲西医你讲有治是无同款诶，是无同款诶，但是真侪都因为伊个客啊顶头拢有啥吼，哎，就
3: 补肾啦，救肾啦，
2: 救肾水，我你讲迄真正无同款，啊，拢混为一谈，有治就是两粒。就是你理会理水的，油脂若歹去，你一世人就是洗油脂啊。
0: 对，
2: 一三五理水就得来。
0: 啊，对对。
2: 啊，所以四当前我提出这个，吼，真正救足多人的，真正救真多。
0: 真正呀，真正呀。
3: 运气好嘛。
0: 我那听友，我那真侪拢安尼
2: 学。拢救掉，
0: 真的。控制掉，伊个话讲，医生拢叫我爱去洗油脂
2: 啊，
0: 到尾控制掉。
2: 我一旦控制都真厉害啊！
0: 对啊，
2: 我你讲我你做迄工作一个吼，卡电话来甲我问问题，叫我甲回电话，我甲回，伊讲伊就是吼，伊个过滤西房啊，剩50几分，医生讲你药剂有较歹啊， 结果安怎呢？伊怎？
0: 他会下坡更快、哦。哎，
2: 个路路径，结果伊安那听到，听到了怎？赶紧起来吃，起来吃，吃了了，结果安怎呢？
0: 提升。
2: 结果怎叫叫压起？嗯，压到60公分。
0: 哎。哦，你看这多
2: 啊！医生，医生拢会个检查，定期个检查嘛。对，医界人看尿毛拢会定期去检查，你怎样？简单讲，惊死！叫去检查，医生讲：“哎呦，啊，你这有较好呢。”哎，啊，你是有
3: 食创啥？
2: 食啥还是创啥？伊个医生讲：“有呢，我最近食物件。”结果医生一般拢叫人讲：“
0: 卖食，
2: 卖白，一般
3: 卖乌白食，
2: 卖乌白食。”医生一般拢叫人卖乌白食的。结果伊怎开啊开的叫医生看。嗯，叫医生看，医生甲看咧，甲第一个医生甲讲哦，安尼你继续食，哦，因为我嘛无有人亏你，你继续食就好啊。哦，啊，食了真好，甲当已经讲已经食两当啊，控制条无大劲，佫起佫加倒起嚟哦，分数佫加倒起嚟哦。哦，欢喜甲报有够侪人咧食，报有够侪人食。
0: 哇，哦，这正经是好的东西哦，正经的呐，这咱实在是吼，这呢。这个油脂吼，迄个水塔吼，绝对要注意。所以足侪人就是拢疏忽，无甲注意者。
2: 对
0: 啊，就感觉讲啊，人那呢，真忝、真懒、真身，迄种的拢会安尼呢。
2: 对
0: 啊，困啊，未好势。啊，佮便所嘛安尼走袂哩。啊，话有时阵个安那，伊拢袂便所。所以唔是干那便所走袂哩。
2: 啊，迄较严重啊。嘿。啊，迄若放袂出，应该严重。
0: 系啊系啊，有时阵袂便所呢。所以这样呢吼，黄总。紧咧，就足侪人哦，需要诶，
2: 就嘛先来广告呀，
0: 系啊，求者咧，
2: 来调节
0: 哦，
3: 我给你过来来广告一下，来
0: 广告，
3: 你都已经讲到这，
2: 还一个也伫前高追吼，因为今日其实本来无按算要卖这啦，
3: 对啊，
2: 啊都只讲啊讲，都啊讲到迄，
0: 真正严重啊，
2: 都啊伫你讲到糖尿病加油脂吼，讲了了，结果有人敲电话礼拜讲吼，真正恁讲有影，啊无在啊无临时改变主意，无讲无来卖这。
0: 本来那是单元的是讲哦，用这个讲爱来讲，好让大家注意健康、
2: 欸。注意健康啊！其实本来无安生要卖这
0: 個，对
2: 啊叫唔啊那有人卡定，你别讲啊无搞物件哦，啊则啊无则决定来卖这個。
0: 对
2: 。好、啊，咱这个哈，这个咱合作有机用啊，有机用，咱即嘛是，咱这是66吨诶，咱个这个做厦门讲话是素食呗，嘿，咱厦门讲话素食呗，
3: 是，都是为着咱大家拢会当。
2: 啊，你哪会当的人？嘿，电视你哪捌看过？嘿，哦，都一支我都无明讲，嘿，一克也是卖3000几块。
3: 嘛是人医生咧介绍的呢，
2: 哎对，一克也3000几块，嘿，哦，啊，我会当甲你讲，咱这是胶囊的，66吨的，嘿，咱一克啊，同款是3600，
3: 是，
2: 电视就是3600，
3: 是，
2: 咱直接同款一克3600，但是呢，我那伫电台买买3600吼，我将处理了之后免徛起啦。所以呢，今日买食，甲过期同款，送三，买食3600，送三就等于4300，4300，但是因为也比如讲啊，伊安尼，伊就做回来嘛做啊吼，
0: 哎，我即个做回来，
2: 即个做回来
0: 哈，做魔鬼，
2: 即个做魔鬼，伊讲伊家拢毋捌做过，伊个即个做听友，马上买来甲回馈一个，所以就头一摆，冇可能最后一摆，今日4300，老板买过人拢知，今日。我各位各给加出来，我3600都干了这届，都干了这届，
0: 所以你今麦你
2: 都，你要一组要买两组要三组要四组，咱不管，就是干了这届，你这届听好掉有安尼俩，这对大无重播呀，这对大无重播，都干这届，5300，所以讲你今日这是难得，杨怡伊做遐久以来，嘛头一届。这期上面出以来，头一届四年来头一摆，头一摆有这个
3: 对象，有买过的知，
2: 有买过拢会知，所以这，
0: 今仔就是5盒3600，
2: 5盒3600，
0: 啊，你看嘛要提几组啦，以此类推，一组3600就是5盒安尼啦吼，
2: 对，这期出个答应四单，
3: 所以今麦哦，你看到哦，那我有去迄个，比如讲那去药局，你看你四年前的讲啊，今麦有的药局，也不是全部啊，有的药局有打出来哦，
2: 对。
3: 过新呢，益生菌，
2: 对，
3: 哦，你看，你渣男戏迷，
2: 一模一样啦，
3: 一模一样，
2: 一模一样。哦，
0: 哎，你的价钱就贵啦，
3: 还有，
2: 一样，一加千八，对，加千八，哎，我听我跟你讲介绍，等一下加三千六。
0: 啊，我讲啊，这阵啊，对着讲亲像熬糟变数的啦，放尿拢臭尿香的啦，
2: 是，你就变成你放尿尿好会白了啊。嗯，我拄只电话有谁卡号恁看嘛，因为你是决定的嘛，
3: 是，
2: 我卡电话嘛，系，啊，拍成两百 K 啊，你，无。两百块呢，我真正两百块呢。
0: 哎呦，
2: 我多水卡等于
0: 掉，
2: 临时的水掉的，临时水掉的，两百块啊。啊，咱今日就是这有机用，伊是益生菌，啊，但是是今嘛得到研究，
3: 是
2: 啊，一个国际专利，啊，临床实验，啊，搁叫做论国际发表论文，
3: 是
2: 啊，拢已经发表，啊，甲电视的困境一模一样，需要三千块。
0: 哎，这家就是对等啊。等下，迄个，
2: 伊就是咱
3: 直接对等下作用，
2: 对等下作用降低着有机负担，是哦。这个理论呢，叫盛长轴理论，哦，啊，伊就做目前呢，专台湾，哦，专台湾，啊，有这个进口的理论，正降的着认证的，就这支，就干那这支俩，你其他听到的，我会当讲，人安怎做我不管，但是全台湾目前真正发表的就是这支，还有其他来 copy 的，讲什么也嘛困了下，卖我白相信，因为这是真正人研究，
0: 哎，真正咱电台嘛是咱上大
2: 星，上大星，
3: 上大星，
2: 上大星，上大星，
3: 电视阿个播，咱都有啊，
2: 康伯，
0: 康伯，康伯，一个食两粒吧，哦。啊，就是那是保养，就是早暗吃嘛。
2: 对，
0: 啊，那较严重的吼，较严重的就是吃三顿。
2: 你若知你有机分数剩三十几分呢？
0: 嗯，
2: 我跟你建议安怎吃？因早暗，两粒，两粒，两粒。你若
0: 暗时啊，搁吃一下点心。
2: 你若知你家己的分数，因为就只人知有机的分数。啊，你若明知你的分数，三十几、二十几的。我讲安尼吃，
0: 紧催
2: 嘞，真正已经。我今日讲安尼食，就是已经足侪人食了成功啊！啊，你若讲慢培，咱嘛无多。
3: 是
2: 啊，我都报这味互恁食。啊，这味唔是讲咱电台安尼凊彩讲讲的。电视是一克啊三千六，一个月。
0: 对啊，对啊。哎，都有人去买啊，所以我知影。伊就成功来买一个看嘛呀。所以咱的好朋友，这就是咱的迄个水塔的救星啦。所以咱好朋友听个讲吼，啊，这正义讲了，这样那是随缘随缘啊，那里吼啊，所以今嘛呢，有甲争取着讲，叫两百咩，定了你再增加。
2: 啊，
0: 因为这种的这吼，你就是参照你要一届要甲叫一组两组，因为这无过咧大细组啊。
2: 我懂，我懂。
0: 啊，就是一组得五啊三千六，两组得七千二，啊，那三组得一万过八百，
3: 是
0: 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为着咱家己的身体健康，定位健卡吼，家己感觉放尿白尿啦、气泡啦、臭尿烟啦吼，
2: 哦，有够好用。
0: 这你个食这
2: 哦，尿蛋白有够好用。你若唔知卡第二礼拜，我甲恁去做分析，安尼
0: 是
2: 安尼
0: 看。出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有这问题，唔免拍摄，阿妈唔通去台湾咯，真经去台湾的先，像我头拄啊讲的呀。就到尾就是去一三五里数了，
2: 是麻烦的。台南新老病院主任看到这个产品的这个论文啦，台南新老病院主任就讲，哇，你那我都开发这个物件出来，因为这困境哦，开十年才发现出来。哦，再换一件物件，再真正我都解决了。
0: 所以咱电话机啊，利用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嗨，你好 ，Hello，
4: 嘿 ，OK。我要爱三周，
0: 咩三周？
4: 三周，
0: 来这边三周啦吼，三周都甲摕着，三周都。
2: 这凡事不不大听过有买过。
0: 对啊，所以你看偌紧张。哈哈哈！
2: 这凡事。
0: 空八空空空，我是三弟。嗨，你好。
4: 喂。
0: 嘿。
4: 我买一种这个。
0: 即卖咧讲这吼，有志用啦吼，啊来稍等啦，稍等吼。嗨，你好。
4: 我买了一种。叫
0: 黄顾问，黄总啊，哎，你那名喊你坐就真嗨呢，我知啦，你即阵咧讲迄有志的迄啦吼，哦，来，你稍等了嘿，好，稍等了。 来，咱的好朋友，当然是这个有问题吼，电话都好紧卡吼，0800-5433-1-5431。Hello， 哎，
5: 等你高
0: 兴，哎，套交情哦，套交情，这就别怎样被冲煞，哦，这按那下面讲就好啊，咱两个交情好。
2: 哎、欸，这真正临时的，
0: 哎呀呀，
2: 那是真正拄啊，都讲到一半，人打电话讲，我油气就是安尼，我糖分就是带遐久，啊，油气怎么变安尼？
0: 哎呀呀，
2: 啊，临时我讲阿伯安尼好，我跟你、跟你、跟你咯，
0: 哎呀，
2: 临时的，临时的。
0: 嗨，你好。
6: 哎，嘿，我要一组。
0: 啊，来，你稍等喽，稍等喽哈。哎，你今麦糖化血色素偌济？唔知，无一样。加固保养嘛嘞，加固保养，未使哦。家己若感冒问题咱都爱验一下哦嘿。吼，来，稍等，稍等，啊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诶，真正对这未使马虎。
2: 嘿，唔好马虎，
0: 你一定爱去验一下。
2: 我等下第二点钟讲，那点水我讲我较详细。
0: 嘿，
2: 哦，我教大家药剂要注意一下。
0: 嗯，
2: 哦，啊，多一挂指数爱注意。
0: 嗯，
2: 真正太重要药剂，啊，甚至已经你西药剂啊。
0: 嗯，
2: 我嘛教恁阿来注意一下。
0: 嘿，
2: 哦，啊，因为我医生朋友，我这做电视顶伫咧讲的这医生，
0: 嗯，
2: 拢交我好朋友。
0: 嘿，
2: 啊，所以我先我甲恁
0: 讲。所以今日这部。那多呛鼠呢？
2: 还只要呛鼠，
0: 多被攻在健康单元呢。
2: 还只要呛鼠，本来不安生被北征。
0: 哎六，
5: 王被来
0: 有机用啊！
7: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旁边，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8: 哎呦，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喂，隔壁未变阿水，最近啊出车祸呢。
13: 哈，阿姨人敢无安怎？
12: 就一支脚的骨头断去啊，弄到伊的迄个人，今嘛搁找无啦。唔知影吼，被甲上偷一条。
13: 吼、哦，像这款跳丝多走，无法都找到跳丝汽车的情形，延期申请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金吗？
12: 对吼、哦，我赶紧打电话甲阿水讲。
14: 提醒你，发生汽车交通事故，若是对方肇事逃走，依照规定会用申请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金。特别补偿基金已经委托办理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三物保险公司办理补偿业务，请直接向各地三物保险公司办理申请手续，或者是卡号特别补偿基金免付费专线0800-555-678。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1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情永远情平，永远平安无分争。一个敢若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一个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姓的陈姓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的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埔心，为着和葫芦人和平相处。
16: 一年四季放枕头的大城，为伫咧露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拿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7: 无想讲咱做菜也是咧创啥？我专门研究一科咧，卖讲三四个数，十外恁爸嘛讲出开胃，卖讲推袂入，我无嘛站嘛站开，站袂开我无嘛真正诶。
18: 诶，啥咧咧？
17: 咩啥？太苦咧！
18: 免抓免抓，
17: 安那个？
18: 阿要讲一堆啊，恁爸上衰啦，
17: 讲来听听。 地方给了，我去给他掏一个面，结果呢，金箍怕鬼的，
18: 嚯，隆重一声哎，
17: 哎呦，终于，莫是对灯罩煮了，哎呀，提出来开，这才讲是假。
18: 啊！你抢着假哦！
17: 我这人嘛无意思，我讲假当厝啦。
18: 我唔知我今嘛哪个处理下假钱啦？
17: 哎呀，这嘛无意思，啊不像恁做菜啦，干那咱哎做菜啦，都搁兼会晓鉴定，啊不然咱就来兼做经常做啊哩。

0: 后来又欢迎朋友继续收听咱的网络家族哦，我是亚迪，阿哥这里看伊啦。哦，阿哥今麦咱现场有咱的这黄总来服务咱的好朋友哈。嗨，你好。嗨，你好。
1: 哎，你接起来，好，听好听，哎。
0: 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哦，我跟你讲，这最近实在是啊，那是急转弯呢。
1: 笑笑啊，哎，
0: 这个急转弯，
2: 咱听众不用拍醒啊，哎，因为哦，咱讲起来哦，
1: 张哎，他多少个姐啊？阿姨就讲，哎。我叫是讲恁今天你可不可以无敌光咧？好的咧蛋，那有有那那这，无这我买晒啊！
0: 爱蛋老贝贝啊！
2: 啊，这都我哎都跨输球啊！你别输干那，别输干那尴尬，你知道？当今日要讲啥，要出什么题，唔知啊！哎，当然。
0: 啊，就因为我讲啥了，
2: 啊，用用坐火车来，
1: 看灵感的啊，你
2: 用用坐火车来，
1: 起码有感应到啊，
2: 感应到，火车来，真正临时的，真正临时，我很临时临时，你当我去钓瓜落落的时阵哈，再卡电话问，
1: 无，安尼看卖咧，
2: 卡钓两百块一罐，
0: 不是，安尼嘛是今日讲啊，咱的直播吼，啊来盖者，
2: 哎，卖咧滴滴滴滴滴广告，
0: 系咧，啊，因为哦，咱就来盖者咧，对着真的健康啊，哦，啊是对着家庭的生活啦，吼，啊对着这时代人对家里是谁付出啦，吼，嘿，冇真辛苦的啊，吼，哎，迄晚哦可怜出来啊，那样子这样，哎，拢迎来含咱的朋友来探讨，
2: 吼，
0: 啊。胃吼打击足厉害啊吼，啊胃是心不足厉害啊，哎，咱日后吼拢会陆续
2: 打击欠卡啦，心不欠卡啦，啊安稳含慢啦，
0: 哎啦哎啦哎啦对啦，
1: 啊两个拢欠卡都来含慢
3: 咯，你讲你讲在底哦，嘿
0: 也底哦，
3: 也
0: 底
3: 啊，
0: 嘿，
3: 我你讲我在这盖阿姨，
0: 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我拢欠回啦。啊来，哦，这样呢，欠袂就风吹，你就知。你个看，那欠袂风吹就是安尼啦。
2: 欠袂欠上多的话，
0: 你那知
1: 道。你常常欠袂，
0: 你那知道。啊，这我你讲啊，起码这两百暗年吼，咱的朋友爱赶紧，吼爱赶紧。
2: 伊这吼，这我讲上因为电视啊，我跟你讲哦。
0: 你看起来都叫啥做？
2: 都叫有人卡电话来，对你问讲电视嘿哦，你拜托你卖假抢电视的啊！我给你拜托了。因为电视人比较贵松松，我电台是因为电台吼，大概较无咧趁食，我拢尽量会当贵咯，我就贵咯，所以你卖迄落做工啊，都本来有伫电视买，啊，卡电去电视共反应，
0: 对
2: 啊，这都叫迄啦，我来我先
0: 来来来，你稍等下来。哇，这真紧张嘞，真紧张，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哈，所以这里好的东西哦都是不寂寞哈，啊，所以以这种我那是，这就是那弄个清楚掉哈，和大家因为我你讲诶，嘿那最近我家己的《西游记》也是真可怜，啊，那可能你有钱人吼，你去洗我紧，去洗回来吼，啊，你就倒咧啊，添烂身吼，哎，人啊，够有人来给你掠人咧吼，啊，够用一挂补品给你吃咧，对不？啊，你家境无好呀，去洗油剂，啊，够耍了哎，一三五二四六，趁钱都未富啊，
1: 是，
0: 对不？啊，可不可以做这工贵？哦，正经是哦。真正是真麻烦，真麻烦吼。所以讲哦，那咱就是呢，只讲有方法，咱来增加解决。
2: 我跟你讲哦，我就就不爱讲，你长度假哈，这个他就不要卡定来，讲伊只有做放疗挂挂，
1: 挂挂，
0: 挂挂就是有发炎，
2: 来，这就是咱的尿道的发炎，啊，咱有正确的知识，这个时阵已经伫你挂挂，就简单呢，去诊所，妇产科诶，内科拢会使，啊，甲讲放尿挂挂，伊会开只抗生素，你食，先和你甲菌杀掉，后边要保养，你再来保养，咱爱用正确观念，
1: 是，
2: 迄有诶吼，我当时开车咧听电台，哦，长安咧，你赶紧甲食，
1: 食这个好，
0: 我你两个讲二两个性啊，
2: 嘿，还是样不？
0: 哎呦，嗯，
2: 啊、所以我就话咧，你该钓的镜头，我跟你讲会吃你，吃这味的钓。该唔对，系讲系唔对，你食这你是食你是食食头个
1: 蛋。对对对，所以有的阿公阿妈下来讲吼，哎，我食这会使无？啊，你什么镜头？哎、欸，我嘛唔知呢，我就感觉听你讲这会使。啊，我就讲无你吼，你若唔知，你无确定吼，我这是食安奈。你那是有对症，这绝对有有改善嘛？啊，你那唔知，你爱先去看医生。
2: 所以咱爱食嘛，还是卖讲安呢？为着卖物件吼。
0: 嗯。
2: 哇，大行都。今日
0: 唔通，逐项拢会杀你啦。
2: 系啊，
0: 安尼我讲啊，咱讲正经会影响到人的这个身体健康
2: 啦。
0: 诶，伊这个时阵就需要去甲保护啊。
2: 啊，
0: 你搁安尼啊，凊彩甲喝落去，喝了搁甲
1: 害。有生理头好做
0: 着。嘿，袂使安尼，袂使安尼，
2: 嗯，
0: 有生理袂使安尼，嗯。人讲哦，这个产权讲为人都已经足需要了。
2: 嗯、
0: 啊，你搁说了，搁甲饲落去。
2: 嗯，
0: 徛伫水边啊，你搁甲饲落去。
2: 都饮食啊，
0: 哎，你好，
4: 你好，
0: 嘿，
4: 啊，黄总呀，吼，
2: 哎，
4: 你好，你好，
0: 嘿，
4: 我请教，我买那个有机用啦，
0: 嘿嘿嘿，
4: 请教一个问题，
2: 哎，你讲，
4: 糖化血色素啦，9.5呀，咁样食，
0: 哇，收管啊，
2: 啊，食这家伙，
0: 嘿呀，爱紧食，爱紧食。
4: 爱跟叫，
0: 嗯，
4: 他起来哦，哎，
0: 哎，
4: 小花，
0: 最近啊吼，
4: 那种啦，啊，但是慢慢啦，这覆盖速度我那紧，
2: 啊，你都最近还标准很最近啊，你有几，你糖分嘛控制无，有几毛个摆啊，
0: 一九九点五啊呢，真悬啊呢，哎呀，
2: 你糖分。你糖分嘛要控制好些，
0: 控制好些。
2: 啊，你的油脂嘛已经有问题，你哪去哪这种的去检查吼，你的油脂分数，我你个量应该超过50几分啦。
4: 五十
0: 几分哦。你去验的时阵，爱改讲我要验肾丝球。
4: 哦，肾丝球。
2: 嘿。
4: 啊，安尼啦，
2: 首
4: 先安尼，你
2: 吃
4: 你建议
2: 安那吃
4: 法啦。
2: 那你这个状况哦，
0: 应
2: 早
0: 两粒，
2: 叫三顿吃啦。先
4: 我
0: 安尼吼，我说暗时啊，搁个食一个点心嘞。我给你建议是安尼，
4: 暗时啊，留起来搁吃一个。
0: 哎，搁食一个点心嘞。
2: 啊，那像你这种的半暝啊，拢会避开放尿啦。
0: 嗯，
2: 对吧？有影无？
4: 有。
2: 系啦，我断这拢这都容易了啦。
0: 好来，啊，你稍等了嘿，稍等。好来，哇，这我咧讲啊。这正经实在是哦，
2: 我讲的这，
0: 我听了这拢真紧张。
2: 我讲的这拢有影，我就讲哦，我拢一定用正确的知识。
0: 嘿，
2: 哦，阿好大家知。
0: 嗯，
2: 哦，你就做咱等下这第二点钟哈。
0: 嘿，
2: 我来，你就做。
0: 什么已经第二点钟？黄总，
2: 系哦，嘿，阿你无安尼啦，咱无咱迄个做，我小经历者。
0: 好，
2: 啊，我等下哦，咱先听一下，我小经历者，我甲大家报告讲，有记要注意一下。
0: 嘿，
2: 因为这个话题哈，
0: 嗯。
2: 真侪人拢唔捌啦，我今日唔是讲为着卖产品来讲，
0: 唔是，
2: 真正我都要传一寡正确的知识
0: 你。是，哦，感谢，真感谢咱那个电台啊。
2: 啊，因为我伫电视顶吼，我有伫电视顶上节目冇咧讲，但是真侪人无咧看电视嘛，唔知要看倒位。
0: 是，
2: 啊，我吼，伊就因为我那电视顶是拢穿西装啦，
0: 哎，
2: 啊，但电视顶看唔到，我拢穿短裤仔啊。
0: 伊穿西装哦，但是下面拢是穿短裤。
2: 啊，所以我等下吼用较详细，
0: 哎，
2: 教大家讲油脂爱注意一下。长度只大哥，这就是一个问题。
0: 系啊，
2: 啊，真侪人，这大哥是一个问题，啊，其他有人有其他问题。
0: 嗯，
2: 我等下较详细讲给大家听。
0: 嗯，
2: 啊，大家有这知识，
0: 好，
2: 好不好？
0: 好，你整理一下，来听一首歌曲。

0: 嗨，你好。
1: 喂。
0: 嗨。
1: 喂。
0: 嘿。
1: 喂，你那个，干咪，你国语字啊？
0: 嘿，丢丢丢丢，来来来，稍等咯，稍等咯，嘿，来稍等。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2: 所以这不是广告时间。
0: 哎，不是不是。
2: 哎哎哎，好。啊，你讲要做来，我一定要传正确的知识吼。我就讲啦，有卖物件无物件结束，但是我一定有一个责任，一定要传正确的知识。
0: 嗯，
2: 咱吼，我来解释一下药剂啦吼。啊，加最后做咱讲的糖分的糖化学，多咱真侪人有这个问题吼。
0: 系啊，
2: 嘿，咱的糖化学色素啊，糖分较悬。那么固来了吼。咱的糖会留伫个米血管内底，
0: 嗯，
2: 嘿，啊，米血管会害去，
0: 嘿，
2: 哦，害去了呢，你的，咱因为咱吼，咱油脂内底啊吼，
0: 嗯，
2: 咱胃头甲卡，规身躯哦，
3: 嗯，
2: 米血管吼分布上密集的所在都是油脂，
3: 哦，
2: 一粒油脂有一百万条的米血管，
3: 嘿，
2: 一百万条，
3: 嘿，
2: 哦，算相关的密集度相关的所在，
3: 对。
2: 啊，咱家里去物件，所有会经过着这两粒药剂啊，
0: 吼，
2: 得让来，比如做，咱来做做香槟油，
0: 嗯，
2: 啊，而且做卡层头开车，
0: 内
2: 底中还得两粒药剂，
0: 嗯，
2: 那么这所有的会爱经过着这咱个毒素，
0: 嗯，
2: 经过着这两粒药剂过路过，
0: 嗯嗯，
2: 那安怎过路呢？咱个米会更内底一百万条，
0: 嗯，
2: 伊就是甲尾甲行甲尾啊，像那一粒球安尼，
0: 嗯，
2: 啊，迄米会更安尼射射射射落一粒球，
0: 嗯，
2: 啊，第一粒球啊过路。
0: 嗯，
2: 啊，这在咱医学名词上叫做肾丝球，
0: 嗯，
2: 肾、
0: 嗯、
2: 丝球就是安尼来，
0: 嗯，
2: 伊就是米血管，哦，伊就是米血管，那几条球伊就是米血管，
3: 嘿，
2: 啊，总共一百万粒，
3: 嘿，
2: 安尼来过路，
3: 嘿，嗯、
2: 哦，啊，你个想哦，你糖分六管的时阵，这米血管隔壁是咪害去？
0: 嗯，
2: 糖高管嘛，
0: 对，
2: 啊，隔壁米血管害去嘛，
0: 对啊，
2: 啊，害去了，伊就无了过路，
0: 嘿，
2: 啊，一百万粒就一百分，
0: 嗯，
2: 哦，所以你的咱的过滤率在哪里？做检查的时候，除了检查你的血糖之外，咱就要检查到咱你讲的，
0: 诶、嗯，
2: 这分数就是肾丝球过滤率。
0: 对。
2: 啊，若是讲八十分，
0: 嗯，
2: 啊，正常人是八十分以上啦。啊，如果若是这个做较歹，啊，就是八，就是咱讲的，会出现红字，啊，一般咱你看检查报告吼，
0: 嗯，
2: 拢红字才去注意啦。
0: 嗯，对。
2: 啊，若无红字就袂注意啦。
0: 迄位嘛是感觉无要紧，那个验就验嘛，啊嘛无感觉。
2: 我要叫盲赔啦。
0: 哎，对。
2: 啊你！你若讲六十分以下再出现红字、
0: 嗯，
2: 但是我系当讲肾丝球过滤率六十分以上，
0: 嗯，
2: 啊个五厘，
0: 嗯，
2: 六十分五十分红厘，
0: 嗯，
2: 我听我跟你讲一句诶，
0: 嗯，
2: 医生嘛跟你讲啊个未歹，
0: 嗯，
2: 已经无入过啊，
0: 嗯，
2: 医生嘛跟你讲个未歹，
0: 但是咱讲正经话，有些医生吼、哦，也感觉啊无要紧啦，反正就跟你劝讲咧，到时真你人来一三五二四六啦，
2: 这属实，
0: 系啊，
2: 所以讲吼、哦，其实我真建议。包括我一挂医生的朋友，
0: 嗯，
2: 你这有健保啊，加医疗的制度的问题，我爱给讲，我改当讲一句话，
0: 嗯，
2: 其实你。

0: 别讲我讲啦，哎，因为都有时为着因家己的业绩啦，都安尼啦，
1: 真侪问题
0: 啦，通过趁钱啦，
1: 哦，真侪问题，哎呀，所以你第60、60几分哦，你就一定要注意啊。
0: 嗯，
1: 袂当无注意，
0: 哎呀，
1: 这是头，这头一点吼。
0: 嗯，
1: 那么咱的油气过滤的系统，伊的概念就是安尼。
0: 嘿，
1: 那么如果你若讲检查出来都已经较无好啊，
0: 嗯，
1: 你目前，
0: 嗯，
1: 会当伊，你譬如讲已经60分以下，还是一般医生会开一挂药啊？吼，伊开什么药你知道？开降龄的，
0: 嘿，
1: 开消炎的，
0: 嘿。
1: 那严重开类固醇，药剂都开这药啊？
0: 哎呦，
1: 啊有真正针对药剂的过滤网啊来处理不？
0: 无，
1: 无。
0: 嗯，
1: 无药啊，就是无药啊。
0: 对
1: 哦，哦，
0: 嗯，
1: 你嘛听个，你让我讲话唔信，
0: 嗯，
1: 你都知影家己药剂都有问题啊。
0: 嘿，
1: 哦，39分啊，
0: 嗯，
1: 你检查出来39分啊，
0: 嗯，
1: 你敢问医生，
0: 嗯，
1: 叫伊讲开药剂药，你叫伊开看药，你吃无？
0: 啊，无啦，没有。
1: 开出来药啊，拢是降龄的啦。
0: 哎，伊那30外，几乎医生会讲你准备好了洗药剂。
1: 阿伯阿伯，30外阿伯。
0: 一位就是叫啊，
1: 隔几分哦，讲爱注意，可能爱说。
0: 那你听有位有隔40外，
1: 哎，
0: 伊就讲医生叫伊去啊，
1: 哎，
0: 安尼呢？
1: 我想炸啦！
0: 小蛋老黑，小蛋老黑，好来，今个看嘛，这像安尼时，那讲一寡这好人听，人就知影讲爱注意啥物。
1: 你若讲30外，叫伊洗耳机上要求啦。
0: 嗯，对啊。
1: 哦，伊真上要求。
0: 真个啊，但是咱听有唔知呀。
1: 啊，是照你讲是爱。春10几分的时阵吼，再来说一次。啊，你讲好40几分会当逆转无？
0: 嗯，
1: 啊，上机啊，够机会。
0: 嗯，
1: 你若春10几分要逆转，
0: 嗯，
1: 讲一句较歹听，
0: 哎，
1: 那控制好调的阿弥陀佛啦。
0: 哎，
1: 连医生都控制未调，我听我跟你讲一句话。
0: 是啊。
1: 哦，啊，就是讲，就是讲咱个药剂的这个问题啊，好，过来吼。
0: 嗯。
1: 啊，当然爱检查，大家拢病多啦。
0: 哎呀，
1: 啊，大家拢不爱去检查啦。
0: 啊，佮有时啊，咱咧啊，总讲老的对无吼，
1: 因为
0: 咱等老少年的再去啦，
1: 过来
0: 就佮无去。
1: 少年的要再去嘛，不会等于去，老的拢定定讲一句话啦。
0: 哎，凊彩啦。
1: 检查来啦，无拢加烦恼的啦。啊，检查遐要创啥啦？坦白讲就是。
0: 加晦气的啦。
1: 加晦气。
0: 哎呀，
1: 就是我跟你讲吼，就是因为这个观念不爱检查。
0: 哎，
1: 结果安怎呢？当然，佮严重性无多处理呀。
0: 嗯。
1: 啊，就只有洗耳机啦。
0: 哎。
1: 啊，只有安怎样啊？
0: 嘿。
1: 啊。
0: 嘿。
1: 加艰苦的。
0: 嗯。
1: 所以我真正同款吼，我红更一过，包括我时代嘛同款。
0: 嗯。
1: 我拢讲吼，一旦检查就检查。
0: 嘿。
1: 提早发现拢好处理。
0: 对。
1: 想办法发现就排除。好。
0: 嗯嗯。
1: 我将要教大家方法。
0: 嗯。
1: 你都无去检查，
0: 哎，
1: 你拢感觉讲检查废气，我都无爱想去动去针来抽血。
0: 嗯，
1: 上来我教恁一个基本的这个观念。
0: 好，
1: 哦，要安那注意呢？
0: 哎，
1: 外力个注意开，
0: 外力
1: 个下开。
0: 哦，
1: 你起码有你听下外力个下开。
0: 好，
1: 唔乜力个个记起来。
0: 哎，
1: 啊，哎，咱你叫做泡
0: 泡
1: 啊，泡泡的泡，
0: 泡泡的泡。不是泡澡哦，
1: 来泡泡就是你放掉来起泡，
0: 嘿，
1: 起泡要注意一下嘞，15秒，
0: 哎，拢未消，
1: 15秒之内你放掉的泡无啥咧消，
0: 嗯，
1: 注意游戏，
0: 嘿，
1: 起泡放掉起泡，
0: 嘿，
1: 哦，
0: 嘿，
1: 泡泡，
0: 嘿，
1: 啊个白楼，
0: 白楼，
1: 哦，你放掉的起泡的白楼，尤其是女性朋友拢坐咧放。
0: 嘿，
1: 一般较袂去注意。
0: 嘿，
1: 啊，
0: 嘿，
1: 放尿的气泡，15秒之内无消。
0: 嘿，
1: 啊，
0: 嘿，
1: 都一定要注意尿剂。
0: 今麦开始找我，那爱徛咧放尿。
1: 哎，无啦，爱坐咧放嘛，看会到啦。只是一般坐咧放拢底下冲掉啦，较无咧注意啦。
0: 哦，
1: 系啦，
0: 哎，
1: 哦啊，所以这啊，两要徛咧放我嘛，我肯陪啦。系啊，啊，所以讲，你着做泡泡泡的泡，这第一滴，
0: 嘿，
1: 第二滴水，
0: 水。
1: 水，水肿，
0: 水肿，
1: 像都只大哥讲的，
0: 嗯，
1: 七类落屙，
0: 大
1: 大铺开，这个标准的水镜，
0: 水镜，
1: 这个标价标准的水镜，
0: 嗯，
1: 泡水，
0: 嗯，
1: 啊，
0: 嗯，
1: 阿哥来，泡水，阿哥来平，平尿，平平尿的平，
0: 哎哎哎，
1: 哦，一个善家的善，平，
0: 哎，
1: 哦，
0: 哎，
1: 平富的平，
0: 哎，
1: 平是平下呢，
0: 平尿，
1: 不是讲平尿，哎。平了，迄啲事了啦吼，我讲嘅平就欠，你若讲定定都欠血，定定欠钙，安怎补都补未起来，啊，本身你个糖分，个会泡泡尿，油脂固定问题，好平，泡水，啊，过来高，高血压高，
0: 高，
1: 你本身都高血糖、高血压， 哦，嗯，佮加上放尿拢会起泡啊，拜托你尤其真正有状况，一定要注意，特别注意，哦，泡水高频，哦，高血压贫贫血贫钙拢讲啊，嗯，再来人常常不三时的疲劳，
0: 嗯，
1: 身心疲劳，佮加上我拄仔讲的即个状况，那五日你拢收集有够，我保证你的分数超四十几分啦，
0: 哦。啊，
1: 超三十几分啦！
0: 我讲那是疼我的啦，伊拢是安尼天诞生呢。
1: 那我拄啊讲的这五厘，你拢收就够啊。
0: 嗯，
1: 哦，咱收集啦，收集收集五厘，这五厘让收集了，哎，我拢有呢，哇，赞！你三十几分。
0: 我咩啊？这就是有时阵爱注意。
1: 哦，
0: 像咱一寡老的吼，即马伫咧听
1: 这个。其实我跟你讲，这五厘、老三厘，基本上绝对是六十分以下。
0: 嗯嗯，
1: 一定是六十分以下。
0: 嗯嗯，
1: 有一个啊个六十分边缘。
0: 嗯，
1: 好、哦，
0: 哎，
1: 这个物件是包括医生拢未给你教育，
0: 嗯，
1: 我给你教一招，
0: 嘿，
1: 一招就是啥，
0: 嘿，
1: 你半暝啊拢会避开放尿放一抓以上的，
0: 嗯，
1: 但是靠毒尿你本身有尿无酸的问题，尿无酸一定会搞尿的啦，
0: 嗯，
1: 尿道发炎嘛一定会搞尿的啦，
0: 嗯，
1: 你那这两个问题拢无，
0: 嗯，
1: 半暝啊不是天光包啊，
0: 嗯，
1: 半暝避开放尿，
0: 嗯，
1: 其实这个时候你赶紧观察你的放尿。泡尿的问题，
0: 哎，
1: 哦，蛋白尿的问题，
0: 嗯嗯，
1: 赶紧观察，
0: 嗯，
1: 脑弯呢，
0: 嗯，
1: 啊，你哥，你嘛是赶快买条的检查，
0: 嘿，
1: 啊，拜托的，
0: 嘿，我看到
1: 有事赶紧讲，
0: 嘿啦嘿啦，迄都紧紧个食食的安尼就好啊啦，啊，无麻烦啦，紧紧的，所以身体状况哦，有时阵哦，迄是咱家吼饲出来，有迄糖尿病有癌症的啊吼，迄正讲迄是咱家己个饲出来，
1: 伊
0: 只，所以即卖人拢安尼生活真无闲啊吼，啊，经常会出现敢那忝难生啊，加酸加疼，啊都。找不出原因，
1: 哦，
0: 啊，那是找不出原因，千万万唔当无注意。
1: 啊，我讲啊，你都，
0: 嗯，
1: 照你讲，就是爱去每定期去抽血检查，
0: 嗯嗯，
1: 哦，啊，抽血检查时候，因为咱拢看红字，才有咧注意啊，
0: 嗯，
1: 黑字无咧注意啊，
0: 系啊，
1: 啊，你就算药剂指数是六十分以上哦，
0: 系
1: 黑字啦，
0: 系，
1: 啊，但是这时候你无过吼，
0: 嗯，
1: 慢慢来就斑白变红而已啊，
0: 嗯，
1: 啊，你药剂有问题，你甲医生问讲。啊，我有几多问题啊？哦，爱当开药啊，食，
0: 还
1: 是没有啊？
0: 嗯，
1: 啊，胃头较卡，糖尿病有控制糖分呢？
0: 嗯，
1: 高血压有控制血压未？血油讲有控制血油的，
0: 嗯，
1: 哦，降血油的，
0: 嗯，
1: 胆固醇讲控制胆固醇的，
2: 是，
1: 你有几有你开药啊？开看嘛？
0: 嗯，
1: 没有啊？
0: 哎呀，
1: 啊，这是这问题，
0: 嗯，
1: 问题拢爱特别来注意，
0: 嗯，
1: 所以你的药剂那一按后来，按那第二西药剂。我听话你讲，哪怕试过吼咧，因为恁拢也唔捌试，
2: 系
1: 恁无经验，
0: 系。
1: 然后你听，
2: 讲讲讲讲，你有试过，哦、
1: 我嘛无试过。欸、你阿你讲每次刚刚我试过，对啊，对啊。我是无试啦，辛苦无试是有啦，有钱无嘛，有钱嘛无试啦。哦，这开玩笑。啊，你阿公你有做，咱你讲诶，有做有记啊，我
0: 搁
1: 讲者，恁听哦。就是讲，已经伫你洗耳机，都开始设立人诶，感觉足快活，足精神。
0: 哦，
1: 洗耳机那足快活，人足舒服诶，
2: 刚重生啊咧。
0: 加迄一挂毒素先甲排出。
1: 因为都开始你有毒素会洗掉，但是伊慢慢诶，到洗耳机
0: 好一摆拢洗啊啦。
1: 我对人来讲，洗耳机吼，目前你已经洗超过一档诶吼，伊辛苦。洗药剂是咪搞灰，抽出来底下人个只鸡啊，洗了了灰这个上桌等，
0: 对
1: 啊，啊但是洗了，咱讲洗药剂啊哈，辛苦的毒素会洗个里里哇，
0: 没啦，伊都是搞好一摆拢冲洗啊。
1: 我讲洗药剂的人，伊慢慢因为你药剂已经无功能啊，
2: 是，
1: 咱伫你洗药剂就是洗下时间，
0: 嗯，
1: 你的药剂都开始洗时，你的轻伤是因为你的毒素给你洗掉，
0: 对啊，
1: 你这伤过毒，伤侪毒素来
0: 洗，
1: 但是唔是甲毒素洗甲一清二楚，
0: 无，
1: 赶快辛苦来对个毒素，
0: 系啊系啊，
1: 像我今日讲的这物件，洗药剂嘛，你食，因为当当时做实验的时，两人将两来实验，一种是已经你洗药剂，
0: 嗯，
1: 一种是特别洗药剂。
0: 哎，
1: 好，这两种人起来做实
0: 验，这较严重的嘛，
1: 上严重的拿来做实验，叫实验来个对，
0: 嗯，
1: 就是有伫你食个，无伫食差伫多哩啥，
0: 哎，
1: 差伫个你已经伫你洗药剂哦，
0: 哎，
1: 有伫你食个，感觉洗了了人较快活，
0: 哎，
1: 有啥物？因为一切原理是胃肠啊内底给你控制毒素，卖过你入去药剂，
0: 嗯
1: 啊，啊，这是全世界拢认同的一个药剂的观念啦，
0: 嗯嗯。
1: 你包括已经在你洗药剂，还是特别，还是特别洗药剂。我相信大家医生一定要推荐一种物件，叫恁吃，一克啊三十来三千几块，有分德国跟日本的两种，我想一定有的啦，不可能无啦，都特别洗啊，医生都无药啊嘛，该当开这些自费的，一克啊三千几块，就是为你的肠啊去吸收金重金属的，吸收的
2: 毒素的，
1: 吸收毒素，伊这个物件一克三千几块，
2: 哦，吓死人，
1: 啊，不离个万八呢？即我都要讲，即困发明材料，咱讲实在，包括有机科的医生，今嘛拢用这做辅助治疗，有啥物无药啊？无药啊，都干啦，目前都刚好即物件当辅助治疗，所以讲啊，这有机的问题，我都要讲较详细，就是目的，就是要大家知影讲哦。有机有这状况，提早发现，提早预防，
0: 是
1: 提早控制，是你卖蛋啊去搞西游记，
0: 有啊，
1: 你卖蛋啊去搞一三五二四六，我拢讲西游记人有够勇敢没勇敢嘛，啊，我西五单，西六单，西八单，
0: 实在厉害了，
1: 系啊，
0: 所以家己呐，感觉讲啊，身体他安尼酸痛、忝烂身安尼哦，所以这就是咱的身体多慢性伫咧发炎的警讯啦哦，
1: 对，
0: 所以讲你真个佫无差别哦。哇，啊哥，要造成这慢性诶，迄唔是西药剂，无就是到尾是肝无好安尼哦，这当中是安尼哦，所以这一定爱注意安尼吼，所以慢性的发炎真得一边诶，这个推手。哦、所以当咱的身体呢是长期拢啊处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吼，啊可能会变大颗啊，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甚至癌症啊，安尼啊拢总有吼。哎、所以讲你要看这样、個，看个小小问题啦，也唔过吼，就是干那亲像讲哦，你要看嘛，较容易造成咱慢性发炎的食物，就是。含糖饮品，
1: 好，含糖饮品啊！我讲一下啊，咱南部毕竟食较甜一寡，
0: 对，
1: 我恁南
0: 部哦，因遐卤鸡是卤鸡卡最好食，哦，
1: 还有
0: 就是，安尼黑我爱食迄种口味。
1: 其实，我甲一寡肾脏科的做医生哦，包括心脑病院主任，做有机科的主任，阮拢交流过，其实阮做一个统计啊，那西药剂的比例，南部的比例较高，
2: 因都食较低，
1: 其实最主要是因糖尿病的比例高，
0: 哦，
1: 不过一点啦，我感觉是安怎，慢赔啦，
0: 慢赔，拢是讲无要紧啦，
1: 北部有无？北部嘛
0: 是有啊，
1: 北部嘛有，但是以人口比例来讲，你北部的人口比例较高，南部的人口比例较无要高，其实统计开啊吼，较严重的是分林加义台南。
0: 是
1: B 类，B 类上较悬，所以即个B 类较悬，所以你甲看即个做，我拄啊讲的即个哦，我所有即个，所有即种所有即种精算嘛，我一斤一斤地开路开路大斤，
2: 哎呀，原来你开加盟咧，
1: 路开路大斤，
0: 哎，就感觉呢，我反正就是有人过来，我都收的吧，对不？
1: 所以讲哦，这所有即哦，一旦买都买啦，
0: 对啊，对
1: 对，那
0: 你都嗨啊啦，
1: 哎，
0: 你都嗨啊，
1: 所有即也都无得出国啊，
2: 对吧？
0: 有咧，哎喂吼，我那有金字团咧。我那有
2: 专工诶，
0: 专工诶就是拢石油集团，
1: 迄个石油集团出国佚佗，阿爷哦，伊就是爱新加坡那边诶经手型
0: 诶，拢爱安排好势。
1: 比如讲要去日本佚佗，但是拢伫市区啦，袂当去郊外。比如讲去佚佗一礼拜，哎，赶快来一三五二四六，
2: 摆去迄个，
1: 啊，你赶快摆去说，啊，说说出来再过出来佚佗啊。
0: 哎，对对，
1: 这有这有
0: 有啊，
1: 啊，就是较麻烦啦。
0: 哎，因为种是去石油集啦，啊，另外一种是去住胎盘树啦，
1: 不敢。
2: 也不敢，哎呀，不敢
0: 啊！所以家己呢，感觉讲安欠难生，头多都讲过啊，吼，就是因为食甜，食甜的物件，开始低血压呢，身体发炎毛吼，啊，过来，饮酒，酒精，
1: 对，
0: 吼，这也是会造成的这引发的这肠漏症啊，哦，啊，就是讲这个参照这糖嘛，酒啉落面嘛是有些糖类啊吼，啊所以讲会变成到了咱的身体这循环的当中吼，啊最后引发了一挂慢性发炎的状况，所以发炎就是毛啦，发炎就是血在咧多啦，啊发炎就是身体都会都安那样啊，所以癌症、癌感情的人。到尾伊就是讲，伊身体拢发炎。
1: 这发炎会伫咧多吼，那会不会有花吼？
0: 嘿，
1: 爱打打好花。
0: 哎
1: 莫做一个水个，
2: 叫他抢回去。
1: 哦，对哇。
0: 啊，实在是。
1: 这林刚在找时间，甲大家讲。
0: 我讲啊，实在是无多啦。因为咱一日食食吼，我来用糖食糖的饮料，啊，佮有一挂加工的红肉，吼，啊，红肉就佮有包括啥？烟肠啊，火腿啊，吼，加呀，啊，佮有添加一挂吼，即化学的物质啦，所以这种真容易引发了这慢性的发炎。
1: 你也讲到这烟肠啊，吼。我这
0: 你这个够谈
1: 我
0: 讲啊，
1: 我这做台地啊，起地啊，哎，冇做烟肠啦，哎，啊，人都敢问讲哦，啊，你这烟肠灌烟肠，你有南街销无啦？
0: 伊拢讲无，
1: 啊，人朋友讲哦，有啊，绝对有南啊，无南喷下诶，无南是变哪坑啊？
0: 未坑你哦，
1: 未坑你啊，系啊，系啊，街销啊，我较早听未晓你知道，还台语诶，还叫做亚销
2: 说，
1: 啊，较早台语我听未晓你知道，
2: 街销啥？
1: 烟肠都个个销。烟肠的烟肠的个个小，
0: 真正我讲啊，有一挂物件要保存，啊，伊就无掺一挂迄，你讲安尼。
1: 啊，人甲我们朋友讲哦，哇，那哪里算老实？
0: 哎，我也老实了，我也实在了啊。啊，所以讲你也讲讲，那掺就无掺咩？伊物件较无啊多坚固，
1: 系啦，
0: 哦，都安尼啊。虽然你买物件时，家己爱怎样，哦，啊，对着咱健康，对着咱厝内边的人的健康，咱拢爱注意，
2: 是是。
0: 啊，所以当然是平常时啊，卖食伤油啦，哦，卖食伤咸啦，哦，卖食伤咸啦，啊，唔过。我都不吃咸，都吃不落去哩，
2: 都无滋无味啊！
0: 对啊，都是安尼啊吼。啊，所以这是健康的方面，阿公啊，咱的好朋友来做参考吼。
2: 啊，
0: 咱朋友大家拢来健康，所以要让恁知影讲，发炎，发炎是安那做发炎？你曾经为旧年的手骨安尼有压未惯啊，酸痛吼，迄嘛是慢性的发炎。
1: 那是看会到诶。啊！人家有叫我再甲大家讲，看袂到诶。
0: 啊，佫有看袂到诶。
1: 发炎有看袂到诶。
0: 好安尼。哇，这出头啊，真侪。
1: 糖分嘛是一种发炎。
0: 对啊，系啊，所以头多都讲啊，糖分啊，癌症啊，这拢是慢性发炎。啊，
1: 这个看袂到诶。
0: 系啊系啊，慢性的发炎啦吼。啊，所以这讲啊，咱朋友来做参考啦吼。后来空八空空空。
2: 魔术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OK 吼，后来哎，好啦好好，谢谢哦、喔、谢谢哦、喔、吼，哎、欸，这正经也是吼、喔欸，要吃也是一盖吼、喔，吃了两周三周。
1: 其实你老有心嘛吼、喔，这我讲者哦，这当东西是安怎你知道？
0: 嗯，
1: 当东西是因为台湾有这石油界真多，所以有这研究的环境，
0: 嘿、嗯、哦。喔
1: 啊，研究环境呢，因为这在国际上一直拢有一个叫做顺长轴理论啦、
0: 嗯，
1: 就是讲咱的有气脉啊，哈，伊研究开发现讲，那有气脉人肠啊，哈、嗯，有毛骨结菌的特别少，
0: 嘿，
2: 哦，
1: 肠啊菌啊菌种，
2: 嘿，
1: 有毛骨结菌的特别少特别少，
2: 嘿，
1: 啊，结果就是因为本来国际上都这理论，但是一直以来就是，包括在国际上，拢有去研究讲到底是检讨几只菌。
2: 嘿，
1: 啊，因为台湾有几百人较侪嘛，
2: 嘿对，
1: 啊都来实验，
2: 归去来家实验，
1: 啊这当东西病要实验的时候，都开始不是要实验这样，
2: 嘿，
1: 真正哦，这医生啥呢哦，
2: 嘿，
1: 这医生这医生都开始不是要实验这样，
2: 嘿，
1: 伊是要实验啥呢？
2: 嘿，
1: 伊是要实验讲这个肠漏症，
2: 嘿，
1: 哦，某一方面的肠漏症，
2: 嘿，
1: 啊都是肠燥症，
2: 嘿嘿嘿。
1: 啊，结果好心唔是多，这个医生是有机科的医生，
2: 嘿，嘛是有机科，
1: 嘛是有机科医生，嘿，哎、啊，本来是用这困扰这患者，
2: 嘿，
1: 和伊讲就做有的有机败人会闭结的，哎，就做闹在肠燥啊，
2: 吼、哦哦，
1: 本来就是要用这个实验，
2: 嘿，
1: 结果怎和伊实验了个地，
2: 嗯，
1: 哎、啊，要发现伊患者，哎呦，啊这指数那会啷怎稳定开，啊有的个过滤率直直压关，
2: 嘿，
1: 哎，唔对唔对唔对唔对。再开始出的临床雷根球，雷根球一个有几百等啊，
2: 所以专业方向
1: 困境雷根球，有几好的等啊困境雷根球，相搞比对之下，再发现讲都欠这几只
2: 啊，
1: 已经发现啦，啊这是初步意外去发现，
2: 歪打正着，
1: 啊结果发现就讲这几只困，哦总共三只四只呢，这几只困如果那是当大量来培养。啊，有几百人在吃，研究开，真正就是这是三，就是这三四只菌，结果吃了个地，怎开始来进一步来做动物实验，动物实验了，怎去教学医院，
2: 嘿，
1: 哦，啊，教学医院来做个灵体实验，
2: 是，
1: 总共叫七八十个有几个患者来做实验，实验来个地了，发现讲。不管是第三期的，就是分数较歹的第三期的、第四期的，甚至你西游记的，拢来个做实验，拢得到，包括肾丝球过滤率嘛降低，包括尿酸肾丝球过滤率分数嘛加高，包括尿酸会高的人嘛降低，所以这个在你吃真侪尿酸吃了真好，因为尿酸跟油脂有真大的关系，
2: 是
1: 啊，啊个包括着这个糖化血色素嘛，有得到一定的改善，
2: 是
1: 研究了个地，从底下。啊，这个就伫个国际期刊发表出来，
2: 系
1: 只发表出来尔，国际性的在那是医学期刊哦，
0: 嗯，
1: 医学期刊都有医生看，
2: 系
1: 全世界医学期刊发表嘞，发表嘞了，结果全世界足侪医生拢写 email 电子 email、来台湾，讲要爱接几只菌，
2: 系、
1: 因为大陆上侪，我拢写批来，讲要接几只菌，来治疗这有机无好的人，
2: 系、
1: 啊，咱伫个四年前，
2: 系，
1: 哇，咱这个物件，这个产品伫个四年前，我伫媒体都讲啊，迄当初电视拢还袂出来，好、电视拢还袂出来，我伫个电台都讲啊，叫电台讲了个地。熟悉，有够侪案例，包括你识晒，一个，等下罗志华再跟你讲下，伊个话会定
0: 变，
1: 包括伊，伊安怎，伊登记第十几，十几，
0: 伊组队四十几落我个安尼哦，
1: 伊
0: 组队四十几都咧烦恼安尼，
1: 就十二伊假讲二十二啊二三啦，啊伊就伫二十二三跳来跳去，啊个大拢无一直落，甲大拢无力，啊！伊报一身骨病，就侪人吃。伊就讲，我模仿伊讲个啦。干啊！我安尼拢二十几，拢控制条。啊！我系朋友拢食甲三十几、四十几后个，后日啊甲五十几、六十几个。啊！就教我讲我会长啊，你当控制条算
2: 啥物啦？
1: 因为这
2: 你偷笑啊，
1: 偷笑啊，人迄是直直落来，直直落来啦。啊！怎报就是人吃无大劲，搁一挂朋友，一挂咱电台，你听电台的朋友，伫你吃，后尾吃落三个月，水浸诶，下水浸哦，下四公斤的水浸掉伊哦， 下下掉伊哦，伊医生本来是拢开开个理疗回家，结果伊唔知讲理疗食控制无也好，结果食落了含水都下掉伊，有诶有机指数阁加悬，啊有诶啊当然有诶控制掉，啊当然有诶较慢，啊尿蛋白起泡出侪拢食较好起，
2: 是
1: 啊，所以这正式发表出来，伊是到甲去年电视才开始咧讲，啊电视讲咧介绍得不得了啊，我讲起来电台即。我一直就想要起价啦，因为包括电视也卖，也伫都都卖贵啊，我嘛跟通知讲要起价啦，啊叫我遮好朋友拢讲啊，你袂当起啦，
0: 啊对啦，
1: 遮拢无咧趁钱，
0: 我咧讲啊，真吼爱救啦，
1: 系啊，
0: 真正爱救啦，
1: 啊我讲实，我所有下过片上无简单的上困难的一支，因为这支是我想会出来写袂出来，那无经过遮研究发现遮困境出来，啊为着要做这个困境啊吼，这设备开偌济只，开7亿，因为遮困境真搞怪，你无用特殊的技术把遮外形保留掉的，我跟你讲。所以外口会提讲啊，伊嘛是困伊安怎，我安嘛食着安怎，听听就好。
0: 你安食了有迄个感觉啦。
1: 我红肯定一句话听听就好，因为要这套设备，全世界敢两套设备，一个是丹麦，一个是台湾，这套设备要试的。目前台湾无这套设备，就敢咱讲的这间，咱讲的这间，我讲的，就我讲的这间有。以后会讲有诶，听听就好。咱卖去共批评。但是真真正正我讲出来，因为我家己伫电视毛咧讲。讲国语诶，佮咪讲台语诶。讲国语诶。但多一支啥物苗嘛，歹势讲。因为讲你家地，我会向抗议。所以我伫电台维持即个介绍，原因是因为安怎？咱这时代也敌啦，像这时代讲讲哦，这个物件咧救人诶，
2: 是
1: 哦，啊你都唔好起价，好人家会起，好人一直来吃。我嘛感觉讲，阮老母祖先都咧听电台，我祖先都咧听电台，啊这电台对我一份情分，所以我甲当拢无起，今日这介绍，总共总啊个共，五啊三千人，这有史以来头一摆嘛是最后一摆，所以你啊要蹲会啊是讲要试看买啊，要试看买，你着做要安怎交多啊这部中来对拢讲，但是你若买着这个介绍，你若有伫某一个所在买着什么三千外块的，我拜托恁拜托恁拜托恁，卖去讲讲。
0: 啊，咱这买偌济
1: 呢？我甲您拜托，我真正甲您千拜托万拜托。
2: 是，
1: 所以今日这个做四啊三千台，这困这困境，我讲的，就是这些比例做，
2: 是
1: 啊，你若听到其他讲，
0: 诶，无讲啊，
1: 无讲，你去买着啥个，我不管，迄个结算的，
2: 是
1: 啊，我讲的，我敢保证就敢保证，
2: 是，
0: 所以咱来这边，这就是一个福气啦。正经的，今日是要来讲健康常识。公共的大转弯啦，所以嘛，即马确实人我讲啊，你个看咱的朋友卡电来，可见就是讲对这油脂无好，西油脂是太侪人
1: 是
0: 正经，所以讲这是要救人呢。你讲这人啊，去一旦去个西油脂啊吼，去到一去不回头啊。
1: 这个伫电台推出个大戏档啊啦，已经足侪特别西油脂上少。应该有超过500个啦，上少我讲上少啦，特别洗耳机，甲他控制了，控制三四单也未洗耳机，
2: 是，
1: 我敢保证真正超过500个。
0: 所以我拢甲因讲啦，参像安尼来，伊拢加工真严重诶，我讲哦，你甲摕三组去食，食食你过去检查，
1: 你若真正严重诶，但是恁有些有些管理已经足歹啊，哪会当维持掉、控制掉卖洗耳机就足厉害，足无简单诶哦。
0: 但是你安尼嘛是爱搁坚持，
1: 嘛你爱过掉，你爱继续食，你卖想讲控制掉就好。因为我那种这是什么医生都无教的哦，
0: 因为咱讲正经，这药剂不是开玩笑，
1: 不是开玩笑，
0: 已经都败啊！啊，真正来袂使，佮叫你佮食，
1: 你改当孤年一直维持哦，啊，来当牙开算你扣掉，
2: 是
1: 啊，真侪牙开啦，我讲牙开就分数牙关啦，还真正算扣掉，我讲实药剂这问题来当控制掉，已经就无简单嘞，
0: 是
1: 啊，所以今日我是。因为最近人家大欠话啦，我是临时临时都去讲到这话题，我再打电话去调回调两百块啊，
2: 是，
1: 这真正临时临
0: 时。我咪头拄讲，临时啊呢，哎呀，无会啊呢，
1: 就真正临时啊，所以你若今日你收到会吼。制造日期也是这两天制造出来，这临时临时，真正临时临时，
0: 多出来
1: 的，多出来，小户的，
0: 小户的，虽然不是物件拢小户的啦，后来咱今麦讲啊，这样吼，对着咱的这个 啊，水塔要加固，你家己就感觉放流起泡白流啊，臭流香啊，吼、
1: 哦，啊，唔是啊，避开搞流，
0: 嘿，哦，对，这你都爱好紧食，啊，你来去验的时阵就是要验糖化血色素跟肾丝球，
1: 肾丝球过滤率、尿蛋白，哎，哦，这拢要验。
0: 那、啊、个什么肌酸？
1: 肌酸酐。
0: 哎、欸，对，
1: 这种盐，这种油脂也，这盐盐的基础。
0: 但是咱老的吼，要去盐这样、個，又盐未透啊。
1: 所以我都要给您教迄几个注意油脂用法。
0: 嗯，
1: 你老家很凶的。我用个拜托诶，加油去搞好势，
2: 是
1: 目前无油啊，
0: 嘿，
1: 这边真正倒三工就侪人。
0: 家己啊，留半半看，有气泡哦，哇，啊，脚骨有时阵会震开吼，起落去佫破袂开安尼啊，哦，这拢爱注意啊，放尿白流啦，啊，是你家己感觉讲忝难生啊，这个时阵就体了一个这毒素
1: 的，
0: 有伫咧发炎吗？
1: 哦，
0: 电话好紧卡诶，0800000
2: 我数三二一
0: 0800005-4321，所以这不能台湾啦，对人的健康啊，所以讲你也看，开淡薄钱爱顾着，吼、哦、啊，这是正经，这今日本来不要摆这个啦，
1: 吼、
0: 哦，啊，今嘛摆着，吼、哦、啊，这都200K啊，俩啊，台湾都没有啊，
1: 都
2: 搁进进口啊，
0: 嘿，嘿，讲原料拢爱进口的啊，
2: 是，
1: 我这原料是安尼吼，咱台湾正干咱台湾引发出来。
0: 嗯，
1: 国际的文专利拢有清算。
0: 哦，我呢，正来要去等会哈，等下我要起事啊呢。
1: 伊个入去个内底吼，全部爱包括目睭酒。
0: 系，
2: 吴俊士，
1: 啊，拢吴俊士，哎，都是脾气个，还袂当开玩笑。
0: 嗯，好，来，0800000，
2: 我数321。
0: 好，嗨，你好。
2: 你好。
0: Hello。
3: 喂，你好。
0: 嘿。
2: 哎，
3: 我要买
2: 个
3: 优质用。
0: 有机用哦，
2: 有机用哦，
0: 有机爱国啦！
2: 哎呀，
0: 你莫打啦！啊，来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吼！哎，你好 ，Hello，
4: 喂，
0: 啊，来来，你稍等哦，要食有机用的啦吼，来，这甲听者，甲听者，0800005-4321。0800005-4321，啊，所以讲哦，这个、水塔爱国吼，啊，所以都是安尼，你也无其他办法，
1: 对
0: 啊，所以无你就甲囥咧到尾啊，啊，就去135-246。
1: 哦，迄真忝
0: 咧。135-246吼，啊，转来就过安尼吼，啊，
1: 沈大大，
0: 嘿，能搞搞。
1: 你哪一间有伫咧说？
0: 哎。
1: 你就一天吃4-6条都不要紧，你经在你洗，
0: 一定你洗啊！你我讲哦，爱加强啊，较骨力的啦。
1: 哦，你唔是讲吃了会袂洗，是吃了以后，你人家你人回来袂安尼，染规个染成染成。
0: 啊，但是伊会慢慢，
1: 嘿，
0: 所以这不可能足紧的哦。啊，所以咱好比哦，你爱知啊？我讲，像我食酸甜，随食要随好啦。所以那可能
1: 是食几天就好啊！你食，
0: 嘿啊，就是啊。所以这物件爱分哦，爱食食的时阵哦，咱家己爱怎样讲是安那样啊嘞吼。0800000，
2: 我数321。
0: 嗨，来，你有没有有机用？
3: 对啊，对啊，
0: 有机用哦。
2: 嘿，
0: 嗯，
3: 嘿。
0: 嘿、hey, ，
3: 搞
0: 了
3: 嘛，
0: 啊，
3: 所以
0: 嘛
3: 是
0: 有机也过
3: 好
0: 嘛。哎、欸，我跟你讲，这我跟你讲啊，你这那是这里有机用，就是讲咱的肾丝球，你要个过好啊，别说一六个呀。
3: 哦。
0: 因为为人哦，本来肾丝球70，落到50，落到45，会惊呢。
2: 嗯，
0: 个。你知不？
3: 没保养。
0: 哎、欸，对，你也听个，然后来听个听水，听个听水哈。嗨，你好。
5: 你好，请问一下哈。
0: 嘿。
5: 您这个食物段本来跟比那个小病的猪体呢？
0: 什么人？
5: 张
0: 宇。哦，我唔知呢，因为咱咧电台的安排安尼啦，嘿，哎呢，这部网拢做甲真好啊，啊，即卖牛文做啦。
5: 牛文做哦。
0: 嘿啦嘿啦。
5: 啊，
0: 张宇。好，阮来服务着大家安尼啦吼。
5: 哦，阿姨，即卖买主持啊啦，就对啦
0: 吼。哦，我唔知呢。
5: 没有。
0: 哎呦。
5: 哦好。哦，
0: 好。啊来。咱的这个需要阮服务，咱的0800005-4321，0800005-4321。嗨，你好。
2: 嘿。
4: 嘿，你好，你好。
0: 有机用哦。
4: 对，有机用。对，有机用。
0: 好，你买几
4: 组？加上两组好。
0: 两组哦。
2: 嘿。
0: 好。
4: 那食这个我们刚才保养啊呢？
0: 对，一定爱我你讲。
4: 哦，那你食啥嘛较好些？
0: 上头一定爱食好量够。啊，过来再换食保养， 你看咱自己哦，迄电视广告偌大，伊在。
4: 我唔知我家己买两大组啊。
0: 对啊，对啊，对啊，两大组吼。好 ，OK，OK 哦，嘿。
2: 好，
0: 好，来来来，我叫人家你写一个哦，嘿。来来，甲抄一个，甲抄一个哦。
4: 谢谢，谢谢。
0: 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所以头咧食一定要食有够。
1: 啊，
0: 哦，啊你。到到到到去甲改善安尼啦，
2: 是
0: 哦，唔通讲想讲啊，一日出到要安怎安尼吼？
1: 无可能。
0: 哎，你好。
4: 哎，
0: 哎，
4: 那个要几支哦？
0: 啊，来来，你稍等哦，吼，稍等哦，嘿，啊来，空八空空空，这电话又听未起啊，吼，0800054321。
1: 你两百块那无都无，我真正调不回哦。
0: 啊啊，无当那边做。
1: 哎，你这你这数量讲，我真正调不回，我讲真。
0: 啊，这这。买啦！我咧讲啊，即马开拢可以啦。
1: 我即马开也会付。
0: 哎呀哎呀！
1: 你即马十块应该够存二十组呢。
0: 哎
1: 哎，阿够会付啦。
0: 我紧啊，反正即马开都拢
1: 哎，
0: 你会传啦。叫恁公司要紧，搁加做者啦。啊，你后者敢凑一个两百，我是
1: 两百是几组？两百是五十组。
0: 系啊，
1: 五十组已经，反正无存十块组呢。
0: 十号，所以哦，系啦系啦，虽然好朋友电话再紧个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4: 嗨，你好。
2: 你好，嘿。
0: 咩啊？有志勇。
4: 你好咯，我打错了哦。哦，起码结交好。
0: 你好哦。哦。
2: 好。
0: 啊，你看麦，这有食料吼，都有路啊，安尼啦吼。嗨，你好。Hello。Hello， 那遐细声。
6: 搞料啦吼。
0: 搞料啦。
6: 安尼会细声
0: 吗？哎呦，那也袂使。哎呀，找到所在啊啦！你稍等咯，你稍等咯嘿。哦，我头多都讲啊，交流，熬走变数，暗时啊，你呢一直开走变数，你就走了两届、三届，这都不对哦。
1: 啊，都我都讲一些观念嘛，迄真侪人其实是有资历翻白的翻白的，知
0: 道
1: 吗？啊，唔知啦，
0: 系
1: 啦，迄真侪人无理解啦。
0: 对对，啊，所以放了气泡啦、白流啦，吼。
1: 诶、欸，阿哥，你阿哥来就是安怎来做做追进啦吼，因为真侪人拢会想讲放着起波，
0: 诶，
1: 白落吼，做做行水不足，
0: 嗯，
1: 哦，行水不足，
0: 嗯，
1: 哎，我跟你讲吼，
0: 哎，
1: 就简单迄油脂的问题，
0: 哎，
1: 啊，你卖想讲迄个行水啥，行水你讲诶，迄是中医伫你讲，我咪讲中医卖，
0: 哎，
1: 但是是原理无同款，
0: 哎，
1: 吼，
0: 嗯，
1: 你若万不能像油脂你卖中药。唔捌，讲我白吃，
0: 嗯，
1: 是个厉害。
0: 啊对啦，药剂袂使更加伤害啊。
1: 哎，我讲正经诶，哦，所以啊，大家理解。
0: 哎哎，这要注意，这要注意。
1: 对对对对。
0: 嗨，你好。Hello。
7: 喂，你好。
0: 嘿。啊来，稍等，稍等，好听吼。啊来，这安尼电话吼听未起安尼啦，好听啦吼。空八空空空，五数三零。
1: 应该是存六组的款啦。
0: 哎，喂。
1: 王总，
0: 卖安尼啦，你今日都人啊来拢好伊啦，你个传者，你个传者啦，别使，无你要向阳急转弯。
1: 不是啊，不是我白，我来讲。
0: 喂，
1: 要调吼。
0: 喂，你好。
7: 亚弟。
0: 喂哦，稍等稍等吼，来，啊，无你要安尼急转弯。
8: 台湾广播，你看。

0: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0: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2: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福部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咧翠绿色的田野内面，心中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二十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到了200多人的所处，也有台湾三大民体之一的亿万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也未过分。秀水是靠海泉州人加内地漳州人两大族群的分界处。以前为了要保卫家园，先民勤练武功和各式的武器，每一个古厝拢是倾注保护家园所建立起来的堡垒。如今古厝变成历史，秀水可是因为滑板车而再度受到瞩目。无讲你都唔知影，
5: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阵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到阵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漫谈，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峰、地方环、云南天王、波心丹、代通一号、代通加索、大通酵素、代通清客送、代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

请电话订阅空八空空空哥哥空八九总共十号编辑家记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家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这有你听电话会和你等较久歹势卖更快跑通拢一直好讲对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滚动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日靠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阅榜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到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豆寄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五班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在在线上讲的开讲对嘉禾无的新闻讲的故事有什么样的看法都欢迎打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来来接不通新闻机神经条听电话当讲就好还不过这会想象我来报新闻中华一间工厂的头家娘竟然相信网络上温谈不掉假投资的诈骗在那短短几个月台亲身抱着大笔的现金坐到用抱的来到台中一条小行动台边这个头天处是诈骗集团伪造假做虚拟资产交易所的所在为中华付现金来到这明高总计正正高后提出8000万的现金台中市刑警大队巡查队长抓到48岁主嫌犯张英贤等等总共17个诈骗集团被害金额超过1亿台中市刑事大队警备队指出三条男子为主的诈骗集团在咧台中市北区的行动内底，租一间一般的换厝，厝内摆几块啊简单的桌椅啊、电抄机等等的设备，对外将这包装最专业的虚拟资产交易所，再个透过社群平台以及投资的群组来散布，保证会趁钱稳赚袂掉，并要加。被害人下载假投资的 APP 来拐骗将提钱出来中华一个56岁头家娘去用拐去参加投资为去年5月份至8月份交这边接到 APP 的通知讲金额不够必须要补足款项才会当领到赚的钱等等的讲法相信说只要继续提钱出来

细点的收水撸车手，马上回后门门将钱提走，专贴犯罪所得制造金楼等点，来增加警察对查困难度。警察成立专案小组，最后赶到基南抓人，同时伫咧台中北区计交易所抓到涉案的车手，并伫附近道路将拄摕到钱的女车手涉嫌拄住，甲抓落来，当场查扣150万元，手机啊、甲虚拟货币钱包等等的证物。150万元是一个被害女子拄交出来的钱，警察即时甲抓落来，已经全部还给被害人。警察指出，去年至今总共抓到17个涉案人员，其中13个人去予法院裁定收押，专案用加重诈欺罪、洗钱、组织犯罪条例，终结起诉。

去到公园，还是树林、运动散步，这所在也是较无人去，拢爱真小心哦。那看遐没有人过去，尽量别过啦。一个民众来到高雄的都会公园，哟，头前遐树啊卡，好亲像白白物件，敢那是骨头呢？啊惨啊，敢袂是人骨？七月二十二号下晡两点，警察接到民众报案，讲高雄都会公园违挂枪伤。做树木调查时阵，伫咧一个山坡底落架所在，发现技术是人的骨头。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马上救封锁线，同时通知监视中心来采集证据。警察初步确认，这个白色的骨头是人骨，报请警察头地检署相检。检察官比对失踪人口。加上现场一支塑胶的水管，结果发现有可能是自2019年七月十号失踪62岁姓周男子。他当初出门证件、现金、厝内锁匙拢无扎伫身躯顶，本身无失地证，最后行迹是出现伫咧高雄市的桥头新庄村的大昌路青林牧场内底。都会公园竟然出现人的白骨。

情感之后，咱就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跑通。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南派日本歌曲《后街人生》。

阿母，骑机车出去，啊，不是讲一下就会回来，那这么久也未看到人咧。台南市客家65岁妇人堂，7月27号暗时啊，出门之后失去联络，厝内人大家拢走出去找，结果找啊找，干那看到奥多拜停伫咧红河里加南大圳客家分线的一个水门头前，奥多拜伫咧遮，拄则都是骑这台出来啊，奥多拜停好好，啊人咧。根据了解，胡林堂是暗时8点外出门，经过点外钟，腰部回来。翁婿伫咧厝正烦恼，烦恼太太安全，开始四界去找人。翁婿讲，太太之前捌伫咧客家分线的水圳落到水底，去用救起来一遍，所以翁婿特别走去到水门遐找人，找来到会。水门头前的三角道路，哈！阿公婆奥多拜那里遮有奥多拜，阿人敢未搁落来水底？伫个暗时啊，10点外，赶紧报案来救人。台南市消防队3救灾救护大队、客家消防分队队员以消总计18人，赶到现场四界找人，众人沿着河边。往下游去吹，但拢看无人影。

0: 进广告。国会你若是要靠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会明。花桥冰雹地方馆，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丰富，目睭大色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目甲飞来飞去，抓不着。周俊宏，花桥冰雹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好。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周俊宏，花桥冰雹地方馆。喂，大姐你好，你吃咱什么产品？
1: 对，你
0: 讲
1: 那
0: 个
1: 都
0: 啥，
1: 食
0: 大便较好，
1: 大便
0: 的
1: 啊。
0: 大便
1: 较
0: 好办，你真正是便秘还是漏塞？
1: 我拢便秘。
0: 拢便秘啦吼，啊，食咱的大通加索，食几克啊有较顺呢？有食好办无？
1: 即卖放的拢规条啦。
0: 拢规条啦吼，食好办都规条的，恭喜恭喜！食大通加索，讲即卖大便拢食好办。无卡早拢便秘闭掉咧，放未出来。三顿青菜水果食了不够，想要来补充酵素，要补充益生菌，补充维他命 C。周俊宏大通加索大通酵素，将产品甲你补充好有够。不管是巴肚肚掉咧，胀，大便未顺，连骨壳食歹饭，骨头刚拢放无。还是一天闹咧骨头病，放着水水化化，大便未顺，大通加索，赶紧泡来啉，让你食的落放会出来，胃口好，未不管是巴肚肚掉咧，一粒一粒会补气。周俊宏，大通加索，大通酵素，大通加索可以帮助骨头、喙齿成长，体质好吸收。胶原蛋白好形成，皮肤开水康脆较紧好，未乌歹看。大通加索，大通酵素，一盒1800元，36包。大通加索个价类，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咱台南指定药房，新行中山道大安药局，兼水中正道仁顺药局，客家。中正道保险对面信中邮局，嘉义中山路礼金行正对面路口三角窗，嘉义邮局，嘉义菜车来清华一区的安信邮局，嘉义中山路安信邮局，西港市场来中兴邮局，北市定邮房爱金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现在这种天气实在是有够热，敢若坐咧就流汗。平常时啊，白滚水拢爱补充好有够哦。台中市60岁查甫人为两者租厝的所在出发，没有行路的，行去大约7公里半的大道区家庭福利服务中心。想未到行到一半，叫一头拍一个，他家公车车强被行不去，唔那行唔到路，愈行愈远，过一路行会刷落去，最后。真正行不去啊！抓坐伫咧路边休困，热心民众看到马上报案。台中有一分局雷丰派出所，当天下晡2:40接到民众报案，讲伫咧龙井台湾大道6段有一个查甫人，一个人坐伫咧路边，看起来真忝，并且不好。赶紧赶到现场，发现查甫人流真济汗。面色白苍苍，青顺顺，靠近身份，发现对方是一前马伫咧租厝的所在跋倒，伊当阵有报警察协助送病医。查甫人就讲，伊是要去到大都拜托社工协助申请补助，原本想讲行路就会到，想袂到头中道日头遐尼大，天气遐尼大，拍一个愈行愈忝。过头壳开始白清澈，行到一半，就失去方向，行会刷落去。等下人回神，已经唔知影家己伫啥物所在，只好坐伫咧路边休困。伊当阵的气温高达33度，警察决定提叫计程车坐车去，再三交代，请计程车司机安全将人送到位。天气这么热，要用走路的可以用一支雨伞，适当来补充水分，大家身体都要顾好哦。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互通0800-0005-0809。继续来听歌，安排张秀清，一阵风，一阵雨。

大家有听过一种物件叫做松果提，松树的松，水果的果，松果提。这在咱大脑内边，这是一粒参像绿豆啊，大细线体，每天会替咱计算光线，调控咱的睡眠，影响咱的免疫力。松果提就是咱身体运作的神经中枢。这粒松果提那是渐渐硬化钙化，咱的睡眠就会愈来愈浅，真歹困去，搁提早精神，造成的是精神不好。这粒真小的线体，平常时啊，咱要安怎来个照顾，安怎来个保护呢？要减慢松果体的钙化退化，三大关键的生活习惯，一定要特别注意。第一就是暗时要睡之前，唔通搁看到蓝光。蓝光就是一挂电子产品，电视、手机啊、平板电脑，这个荧幕的光线内底有蓝光。松果体那是感应到黑暗，对启动褪黑激素的分泌。但是手机啊、平板电脑荧幕写出来蓝光，有这个松果体当作。一只嘛，一个就是无需要分泌褪黑激素。长期下来，那暗时睡眠品质变慢，松果体的运作脉转乱糟糟，无照时间来，和功能快速来退化。所以建议要睡之前一点钟来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并保持房间的黑暗。过来就是要有规律的生活作息，几点吃物件，几点去睡，几点起床，什么时间点去上便所，上好要有一个规律，差不多用这个时间去做，让松果体会当有稳定的工作节奏。松果体的分泌有严格日夜节奏，日夜分得很清楚。你若是暗睡日夜颠倒，假日时啊，搁来补眠，困掉上过久，这种无规律的生活作息，会大大增加，和伊运作的时间变成乱糟糟。那是长期松果体运作不正常，分泌褪黑激素的效率就降低，安尼伊本身退化钙化的速度就会愈来愈紧。上加有效保护的方式之一，就是每天固定时间去睡，固定时间起床，就算是拜六礼拜拜维持同款的时间。过来就是减少氟化物过量的接触，这件代志真侪人未去注意到。研究发现，氟化物是目前已经知影和松果体退化、硬化、钙化关系上界别出的环境原因之一。表面直接吞到内底有掺氟的气垢，减少长期饮用到氟正济地下水。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无需要特别紧张。饮用水来源不明的话，建议使用有真正的利水设备。过来就是日常生活会当补充一寡会当抗氧化的营养素，为食食来修复松果体内的细胞。褪黑激素本身就是一个增强的抗氧化物，但松果体以需要外来的抗氧化物来对抗自由基的伤害，同时减慢老化和硬化的速度。但是松果体健康有帮助的营养素包括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可以清除自由基，保护细胞膜，还有这个镁，美丽的镁加一个金字旁，这个镁是参与褪黑激素合成，同时会当放松神经。再来就是碘，碘会当调节松果体的功能，来源有海带、海苔和鱼啊。碘的营养素为天然的食物来补充上好，无需要就去买大量来吃这些保健品。平常时平均的食食，这是上佳好的办法。
过来就是有规律的运动，加上压力的管理，长期慢性压力会纠缠到皮质醇会产生，皮质醇若愈高，褪黑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限制，松果体长期限制，硬化退化风险拢会对得增加。规律的有氧运动，每礼拜150分钟以上，就会当有效降低慢性压力，同时佫会当改善睡眠品质。松果体硬化钙化，其实这是咱人一世人自然多化的一部分，但咱的生活习惯、咱的食食，会当决定这个硬化退化的速度佮程度，尽量会较慢嘞，对咱身体健康更加有帮助。所以为即马为今仔日开始，较早放下手机啊，固定时间去到日本床顶困，这时候松果体上介好的保护。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继续来听歌，单拜林峰风水果参真姑娘，我不管别靠朋友做见证问三品，别来公告。

0: 进广告。
1: 给你买的那个大通一号哦，通通都很好，胆固醇、三三甘油脂，还有那个那个血管硬化那些都很好很好，也没有那个糖尿病，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0: 大通一号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都有改善，都正常的哈，
1: 改善的都很好很好，
0: 都很好很好了哈。大通一号，
1: 因为我高血压的。140几的哈，就催我女儿说我呢，你要不要去买？我中风了，你才高兴吗？他就马上给我从那个屏东的那个，
0: 叫大通一号，
1: 哎，是大通一号，买回来吃的。到现在哈，那个
0: 现在血压量起来多少？
1: 没有，你要120。
0: 120几的哈，
1: 60这样子，
0: 120几，
1: 没有高没有低，就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哎，通一盒、
1: 哎。他说很好，原来你有是那个，还有酵素，每天都上大号，
0: 酵素大便拢较正常。
1: 他就知道的，所以呢，今天高高兴兴的说，好，你去订了看看。我说我不讲求说是全好了。只是有改善的眼睛，我就高兴的要命了、
0: 哦。女儿也同意你吃了哈、
1: 哦？啊？
0: 女儿也同意你吃哈、
1: 哦？当然她同意我吃啊，哦、因为经济大权是都是她赚的钱呐、啊。
0: 哦。
1: 她在银行，她赚的钱呐、啊
0: 欸。是是是。她看你这样子改善这么多，也有同意你吃了哈、
1: 哦。嘿、嗯啊，
0: 大通酵素，大通一号，大通一盒，大通卡手。
1: 我检查。自从吃了你拿的药哈，你广告的药哈，他最先是反对的呢，
0: 都开始喜欢
1: 的。后来哈，我说你要不要？我去检查，每个月三个月我就去抽血，三个月我就去抽血。我看这个单子我全部都留起来。
0: 啊，今麦拢有正常哈，吃吃的今麦拢有正常。
1: 正常。
0: 都正常了哈，
1: 哎，三三甘油脂那些什么都正常
0: 啊，所以那个查某囝都同意你吃呢，女儿有同意你吃哦，
1: 是啊，
0: 大姐谢谢啦，谢谢你哦，
1: 我哎，嘉豪先生，
0: 哎是，
1: 我不讲求说全好，
0: 嗯，
1: 只是好了，一大姐我就高兴的要命了，
0: 是是是，
1: 你那个白天太阳一出来。看得比较清楚了
0: 哦，华侨明目地还完了哈，他那个会慢慢改善了、眼睛会慢慢改善。
1: 哎、对对对对。
0: 大姐，原本要买咱的产品吃，查甫囝是反对的哦，讲迄电台介绍的唔好。啊，唔过人，咱大姐食个血球血更有弹性，血球胆固醇、三酸甘油脂拢正常，大通一盒。吃大通酵素说呢大便嘛继续好办，吃了效果出来无白害，人查某囝嘛同意阿母继续吃，要给妈妈吃。赵俊宏大通酵素大通一号，各位你若是买大通一号来吃，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吃了血管有弹性，咱的听众各位啊，吃好去的有够多，吃好，拜托你给我倒小宝。阿妈滚筋安会酸，阿妈滚吃歹法。大通一号一顿两碟，成照三顿吃，拢全归家就知。阿妈滚豆较快活，才开站，吃好好好滴。阿妈滚筋安吃歹话，话到哦有够痛，规身躯安尼做灰安尼挖过。阿妈滚筋安会酸吃歹话，中风的前兆。赶紧家己好，大通一号一顿两粒，成照三顿食。那个循环，三酸甘油脂伤过高，血道血油重，血道循环不好会罢。大通一号吃两三克啊，血道清清清，血道循环好，自然就袂罢。麻痹酸痛较麻烦，我那较严重个，中风的人头啊，我那拢转会罢，赶紧家己好。血道血油重，甲高血压，那不甲处理好，真侪中风。有只大通一号，中风无裂痕，人家讲加一个来吃，减一个中风。 已经中风的我乃秦惠秀同惠多我跟这些顺利这边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都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口一手的疤惠多怕不过吃太痛以后吃不饱中风过我来紧吃尤其有几项我建议你三顿都要吃这几项有危险性的血压计超过90就是血筋较顶一顿脑筋的都是这顿脑筋就差嘛帮血压较要紧的要查计几项要问无论几岁都不当超过90血筋较顶今夜中风脑血管突塌地一定爱睡觉家己外骨力复健怕会痛会有较好较好手他半年以上怕不痛就带一脚一手大哥孙关注者就是血加多三生感冒剂关注者就是血油加重这话中风就中风高夹心心肌筋塌这几项三顿都要吃一顿两粒饭前饭后都会吃你吃几个月就没危险性一个1500而已不通这就钱开人工开大条的吃你反弹有吃台通以后血都清清清血筋不伤重血管有弹性血油血带都给你清清给你打通血道较无你运动血路不通透来吃正好老大人有的不怕没到运动带通一盒爱对对吃吃饭老配肥地吧吃饱带通一盒对对吃两个吧真正赞的出来大大小小做回吃普加金十步人较多有吃带通一盒较不普加金没带保持乌青筋血那就是四条血筋等于皮肤越白越明显跟老大人血更加不弹性的我那个会今吃带通一盒带通一盒清血油通血道冷暖血管我们的听众高血压吃好吃有够多带通要来吃吃一粒没中风没急心没吃血压足够大的大小的大高通的通带通一盒一颗1500而已爱情朋友周俊宏的名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南拜杨泽金海西高旁。

0: 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3: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啊，還有觀景台、甲行馬區、散步的步道、精靈坡、風吹運動草坪等等，來這耍幾天攏無問題。這當陣是暗時9點，你所收聽的是花園廣播電台 FM88.7。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长官、花桥兵部地方官、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接下来，拜沈文成来去后山。

现场电话0800055089，总共十号，朋友家记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电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跑通当一直扩讲，对啦，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咧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当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约榜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豆加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变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但来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也无看这个响声。我来报新闻，无小心发生着交通事故，一定爱留在现场处理，唔当做你走去哦。屏东市主力道七月第一号下晡五点半，两道都摆车祸意外。64岁姓苏的妇人人，骑机车叫另外一台奥托拜，弄掉了后，倒地涂骹弄掉塌壳，送到病院急救，带入加护病房，也未离开危险。但当人的18岁姓廖男子，当下煞直接逃走。一直到暗时啊，才家己走去派出所投案。警察调查被动的姓苏负责人，骑机车和同款骑机车姓廖男子，两个人骑同方向，住伫到由北向南，两台机车伫咧路中央小 A， 姓苏女子倒伫涂骹爬袂起来。事故发生，姓廖男子捌落车查看。但报道在现场，听候警察到位，家己做一走。警察调监视器，抓到肇事者。姓廖男子同工暗时啊，承认讲家己有去弄着人，初步查验无饮酒、无食毒。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规定，肇事致人受伤还是死亡，无按照规定处理逃走的人，将依法开罚单，以及吊扣、吊销驾驶执照。提醒用路人，事故发生以后，要留在现场等警察到位。

山顶十波人欠政府真侪钱，结果伊伫咧屏东恒春一块土地，叫一行树砸风。2011年，有着伊姓干的支付，帮伊付掉40万块的税款，并办理土地过户。想未到土地伫咧2014年用2680万块卖掉。

啊，惊讲祖产受到影响，协调世间的竞赛出兵，替姓张男子行调40多万块的欠费，并将姓张男子名下三笔不动产，持分的部分归还到姓张男子的名下。2014年7月份，姓张男子和斑马丁丁的共有人，大家做会决定。要将其中一笔的土地用2660万块来卖掉，扣掉相关费用，由着各强有钱按照比例落去分钱。但早就已经不是强有钱的姓张男子，2022年太太向姓张男子借10万块，向拒绝，非常生气，竟然走去提告姓张男子背信。侵占，并用法庭提出民事诉讼，主张当年是照名登记，要求姓张男子爱付去卖土地以后应该分到的份额415万块，以及将其他土地帮助处分权献予姓张男子。高雄等法庭审理的时阵，姓张男子讲，当年是张五。叫他出钱买下姓张男子名下的不动产，并替他行调欠政府的钱，所以这不是照名登记。法官调查资料发现，买土地时姓张男子还未向抓进去关，而且是姓张男子的爸妈和其他兄弟大都知影共同处理这块土地，那是真正是照名登记。那呢，姓张男子哪会放任大家卖土地，无本钱，无出声的？但是姓张男子真正是这400多万的借款人，为什么要向姓张男子借10万块？法官认定双方是合意移转，不是照名登记，判决姓张男子全部败诉，姓张查甫人唔免赔钱，会当上诉。

是暗车，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拨通：0800-0000-0899。蓝白，小丽珠真情。

停车场，遐有一台车，已经停一段时间。哎呦，阿奶开始庆烟，哦，我开始火烧车了。这是台南市新田的民治市政中心的停车场。7月22号暗时7:03左右，民众发现停车场一台车转倒火火烧车，赶紧的通报警察甲消防队。现场有指挥警，赶紧摕灭火器出来喷，但是已经喷三罐啦，火还未发，火势继续为烟尘室冲出来。消防局接到报案，马上出动消防车、火烧车，一直等到消防车赶到位，才邀到消防警员将火拍花。真好佳哉，火烧车无警员受伤。这台车是市政府的公务车，唔知什么原因，伫咧下班时间，怎家己倒火？

进广告。空气污染、灶卡、擦柴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拢会伤害咱的细胞。要顾细胞，顾哪喉，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止嗽化痰、养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但我穿一罐就准红带通清咳散，那有妖妖怪怪好参照，特别感到啊，赶紧开大吃，拢给较紧好。过年少吃荤荤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鼻停，少痰少无痰，打扫顶扫得扫，屁股穿扫带通清咳散，第二扫全本科。为做做都在困，然后打打起起，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话红声、烧声、然后疼，感冒好起啊，煞一直在扫，扫加强白白喘气，一包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酸，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睡到一半的扫，扇到顶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不出来，颔棍白掉咧，扫无声，扫到血丝，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细胞那喉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哪熬过细胞，过开始咩痰，人家清出来，拢个咳出去。周俊宏大通清咳散，和你吃掉也好了。爱唱歌的大哥大姐，拢个加好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脑部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定了吹打，啉瓜坐茶，要是吹打，大通清咳散。看来个干咧，清凉润喉，止嘴干，降火气，口气顺通。人家问讲加好啊，效果这么好，变怎食？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克，稍来较甜的，加食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诶，疗效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过那熬过细胞，周俊宏的少药啊，大通清咳散。咱台南指定药房，北河中山路市场大楼对面新兴西药房，六甲中山路东泰药局，地下中山路地下标对面桂林东药局，麻豆新中路麻豆西医对面。信兴药局、大大东会附近三和药局、新化中山道加油站边和泰药局、新市中正道眼科隔壁和德药局、新市民生道虎山科对边庆丰药局，每次订药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咱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南白蔡小虎、万平。

水果抬落去了后，才发现讲惨啊，还未熟，还未够熟。这时阵甘也够旧，尤其是最近出产的糯梨，未大了后，摸起来都较嫩啊。结果甲抬落去，哈惨啊，内底要顶壳壳，想要直接吃，无好吃。但已经切开啊，甘也够有法度啃，甘也够啃会熟。糯梨以糖分加低，够好优质膳食纤维，含非常济种的营养素，适当来吃对咱身体好处介济。但大家品尝苦恼的是，买单的糯梨熟的时间无一定，若是无算到吃拄好，太唔对去。切开了后，强强的无法度继续过熟。李书贤就讲。糯梨是呼吸型的熬色水果，必须在花果本身继续产生这种乙烯。若是切开了后，乙烯飞走去啊，细胞受损，这个过程就会停止。说来去就是果肉开始氧化反乌。意思就前买七粒糯梨，准备这段时间拢来吃糯梨，结果有一粒煞弹唔掉去。内底也个顶壳壳，而且家己依照一个太多的师傅的角度来看，竟然要一粒阿未熟的叫太贵啊，真正是伤过见笑。伊马上提胶带，将拄切开的糯米甲对合者甲粘倒转去，当作虾米代志都无发生。伊就讲破开糯米只有一遍的机会，但是伫咧。正拄好的时间切对去，唔是伤顶，无就是伤过熟。几工后，再过去看迄粒用胶带重新甲粘起来的糯米，结果证明这是一个正有效的办法。用胶带将摊掉的糯米甲粘倒转来，放伫咧室温之下两工，一粒糯米真正有较熟哦。但爱记哩，切开的边爱整齐对好势。将胶带加封掉咧，卖予空气出入。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制定药方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跑通0800-0999-0899。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播完，要跟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从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个。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蓝白、红银红、草茄粉、梦中的爱情，你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跑通0800-0999-0899。

0: 请广告。
1: 加上阿塔多埃先生讲大通加速吼，伊的效果吼，印证在我的身上。
0: 斑毛变较清晰起了。
1: 哎、欸，我迄、那个，嗯，我已经也66了嘛，吼。
0: 66嘿，你斑是斑是生你倒位？
1: 手啊，
0: 手啦吼，手。
1: 阿林呐。
0: 即嘛是较清晰，还是拢无？
1: 我的手的老人斑无去啊，
0: 手的老人斑无去啊。
1: 我的手掌啊，上面那个啊，迄、那个手盘、
0: 哦。手盘啦吼，手盘老人斑拢无去啊。
1: 哎呀、啊，
0: 恭喜恭喜！
1: 真的啊，确实是啊，真正迄个手较油，
0: 有较金块，较好摸啦吼。
1: 确实，那个刚才那个先生讲的，确实是真的。哎呀、我拢赶快啦。
0: 哎、大哥，你昨加上你昨讲的唔对，食大通加速了，大便较正常啊。哦，而且咧，
1: 手掌哦，
0: 手盘老人斑嘛，
1: 手
0: 盘老人斑嘛，
1: 那个老人斑
0: 嘛无去啊。
1: 啊，阮太太哦，伊嘛讲伊个手盘有哪渐渐有哪点，那个老人斑有哪无去啊？
0: 哦，渐渐我那较清晰去啊，特别无去啊。
1: 真的是好用。
0: 哦，恭喜恭喜呢！
1: 伊食那个天龙保心丹哦，
0: 哎，天龙保心丹，
1: 对伊个那个睡眠也有改善。有改善了，
0: 暗时嘛有较好困啊，
1: 有较好困啊，
0: 有较好困啊，吼、嗯，恭喜恭喜！食大通加速，讲这个老人斑有痘痘较清晰，一直无去，胃肠消化嘛较好，大便较正常。包只云南天龙补心丹，讲俾我太太食，讲暗时啊计划好困，你是困起来，人看起来计划更醒咧。周俊宏。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波心丹，真侪人歹困撇，倒来要困，爱足久的才困得起。有诶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起，一暝困无几点钟，困眠的品质真歹。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波心丹，叫你好困好安眠。困诶，八边身体只会用，咱这重要诶心脏药啊。高金雕、高大兄，要困香香诶，吊起来、掀起来，较无带，定定惊着高超凡，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金瓜头八八十十喘气白顺，要困一口气，用白喘白过，真艰苦，可能伫原来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中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有诶讲较够清。行路爬架爬楼梯，皮皮喘，你话叮当一个对喘，心脏喘，真侪拢一惯着知。老大人为能讲话对喘，心中已经真歹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不达，塞血出来清袂管，塞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会嘴唇安尼乌乌，头壳血无够，头壳乌暗片，头壳会讲走路会偏，坐车行车，坐咧还是跍咧，强强徛起来，满天全金条，袂杀无半条，会徛袂在，因厝就尴尬会说，倒伫本床看天棚看壁，我哪会说，愈来愈无记地。到底退化，有诶昏气，昏气变了无人，该危险无？不昏气诶，即种头壳血无够，昏胆天王补心丹真好用。尤其他甲讲，冤头窿，心脏不力，塞血清未到头壳，中老年人真侪，开拔对。常常他甲听甲唔好，我建议你去照脑部电脑断层。啥物件，紧予医生处理掉。头壳无啥物件，旧年头痛、扁扁痛，头壳有一带麻，也是会丢。咱来听讲，食好起的有够多，常常拢有朋友拍来感谢，爱食迄搭，循环的好，则袂麻、袂丢，爱食心脏药啊则对。以上我咧讲的镜头，只要哪一项，就是头壳血不够，云南天龙。补心丹真好用，老大人记忆不好，不头神，难经治疗，变老人痴呆症，是搞当强上去安养去。变感觉他家不好，记忆歹，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 搁再变高房会艰苦，心中硬过，吃云南天王补心丹，紧紧啦！咱这款过过细胞，主治好灵，下加病病会化痰多。真侪人倒来被困，较会生痰配痰，痰加深有痰喘气的香，痰少来吃拢有效。搁有一种心脏性的喘少，老大人较侪。倒来被困，心中塞会较袂顺，会喘还是少，痰较侪，这点解心脏药啊才有效，吃一般的少药啊唔对哦。老大人倒来被困，会喘还是少，痰较侪，云南天龙补心丹真好用。心脏不达，心脏不安定，心律不整，心中大，心肝头定定咧皮破菜。一口气强要喘袂过，云南天龙补心丹一定爱照三顿食，保证顺中药，做日当日个食。指定药房瓜，低筋的粉在南平，云南天龙补心丹，罗丹的丹，我那一单甲药房讲，就准好个心脏药啊，一罐2000元，以上广告。

真侪人自少年开始正拍拼工作赚钱，一直来增加银行内底寄金簿的数字，但真少人会去注意到身体健康这本寄金簿啊，咱这世人也阁存偌济。前电视主播邱庆奇，伊用家己的健康检查来讲予大家听，提示大家无用赚钱的同时，同款爱来顾健康。伊讲人生行到一个阶段，拢该学习停下脚步，好好啊对待自己。伊就讲，写予大家看，应该是写予家己看，有诶忝，那只是忝。有可能是身体伫咧提醒，唔通继续安尼无药无治疗。伊讲有一边采访的机会，去到一间正出名诊所做健康检查。医师甲讲，有一项参照肾上腺压力的指数，这半分是300分，但是邱庆仪就剩120分。医师就讲。这代表讲，真正的危险出现的时阵，咱的身体也阁剩偌济气力，会当站起来保护家己，甚至走离开来闪避危机。这个亲像坐轮椅阿爸，伫咧火灾发生的时阵，会当突然间站起来，将孙仔抱出去；，还是倒伫咧遐的阿公，伫咧非常危急的时阵，会当。爬起来冲出去救人，一种突然间爆发的力量，就是肾上腺素瞬间来启动咱身体自救的功能。但邱庆奇虽然还真少年，但已经用掉伤过济。意思就讲，莫怪你的数字这么低，你做新闻工作，大天参像伫咧走火场同款，长期正紧张。医师讲出做主播新闻记者的生活，进入电视台了后，才知影讲，时政的秒针不是看好耍的尔，真正是分秒必争，这是真正。查几秒钟，新闻就会被误报；查几秒钟，现场的 life 就会失去。前主播讲，我的生活就是长期伫咧。这么紧张的方式之下，他就问医师说，我如果好好睡好好吃，经过休息之后敢有法度恢复？医师加减少就说，无法度回去了。说邱小姐，你原本有300万的存款，但现在只有存120万，较欠在开的。听到这句话，邱庆奇心情是非常沉重。伊讲，我热爱新闻工作，但从来唔捌想过讲爱用家己的性命去做交换。结果，拄行出诊所的时阵，马上接到电视台中瓜拍电话来，正着急高分贝的讲话。你即马伫咧倒位，动作较紧嘞，半点钟后马上要连线嘞。这都发现讲。家己只有存120分，慢慢啊，甲讲，你讲较慢嘞，无遐严重啦。当然，向美讲，都要现场连线，阁无严重。这就是真侪人的人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段对话，伫咧心内真侪讲，后来因为又阁想过报应，才慢慢啊放袂记。人生来到一个阶段。唔通将财富自由当作唯一的选择。有人讲，因报每天透早6:30出门，暗时啊8:00才回来。明明身体已经出状况，要是为着生活硬甲经落去，48岁生活也过会得过，要赶紧退休。但身体已经真侪项毛病，咱有可能无得选择生活。生最安怎，但车会记哩，咱有关是咱自己的主人，唔通等家出代志啊，才要来处理。真正信号，定定是要会付的。
高感神经，予咱打拼向前冲；副高感神经，予咱停落来、慢落来，到达恢复。但若是一直冲，无时间恢复，身体总有一天负担袂起。所以更加无用，嘛得爱保留放空、耍废、脚步放慢的空间，或用掉去的有机会会当更加补得来。真正自由，那只是钱财顶边的自由，佮包括身体、情绪、节奏的自由。有时加减无，爱留一挂空间予家己，供我大家做参考。咱全部的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良馆、花桥、民博、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那在感谢时间再继续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用，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为山为水为高鼻，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隔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含家己的新港是港名，为了避免混丢去，才改名叫做新港。规个新港差不多拢是边缘，大路溪由新港的北边。
6: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灌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洲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我们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革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我们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起来，起来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好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就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那么，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合作《破镜中医》。这个《破镜中医》这首歌曲，这是咱的陈太太来到咱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电边药局，各位天宝好正丸、天宝过脑丸。啊、来跟我们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我们听众朋友共同社会来欣赏收听。那么在咱林德中山路566号车牌卡这条叫各位填报好正员吴太太，盐行中正812号百用药叫各位填报好正员填报功能员王小姐，听一首破镜中医。要问个假产品电话你给卡来252-5500，252-5500，大家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

哎，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呀，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个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扣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的，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来讲到这个越南小吃部，这个越南小吃部，伊来这边唱到一间诈骗集团的收水站。这个诈骗集团那是叫人去领钱啊。去提款机领钱，或者是面对面交钱啊，这拢叫做车手啦。车手领到钱了后，交予顶关站的人收钱，这个叫做收水手。收水手收到了后，随时交来予因的总收水站。那么这个收水站就是把这些收水手所收来的钱全部拢总交回的收水站。那么这间收水站由着这个姓陈的，这个做陈水雷，陈水雷来用着越南小吃部来做他的收水总站，指挥着他的车手去提款机领钱，领了了后随交来着这个收水站。那么收水站才将着这些钱收着了后，随时变换成比特币。那么这个比特币收着了后，怎啊甲转出来？将这些比特币甲转去予顶关站的人。按头至尾两个半月时间收着的钱是163万几。这阵案件警方啊，抓到了后，随时将着这个水雷给抓起来。水雷用预防法办的时阵呢，法院将着水雷给判刑6年6个月。虽然这个163万几全部拢换成比特币，甲转案顶关站去啊，因遐身躯边拢无半角银。虽然警方无扣着任何赃款，但是法官有那宣布着这个陈水雷，这个人必须爱没收着伊的存款163万3千块。哦，你想讲啊，你得要准都好，没收着钱，赶快嘛是要甲你没收了。啊，这没收就是爱甲你的财产来得扣。你若有存钱啦，有扣折啦，有啥啦，伊得为你的名下的钱扣折，甲你扣，扣163万3。哦。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左囡啊，这阿关，这个阿关今年36岁啊，来到银行面领670万。银行的行员甲问讲：“你领670万要创啥？”阿关啊，甲银行的行员讲：“哦，我有我家己的用途，你唔免问遐济啊。”因为我认为讲哦，那假设啦吼，我感觉咱台湾应该爱立法。那假设某人买领钱时阵，无论大条细条，只要那银行的行员来，行员认为讲你领这条钱有可疑，然后报警来，警方来，感觉讲这条钱是有可疑的，会使拒绝给他领钱啊。那如果以后立法的话呢，这个。你要去领钱的时阵，或者是要提款机领钱的时阵，只要你那是领的钱有可疑，伊就会当甲你冻结，互你卖领。那么卖领这条钱是不是就袂去？

钱啊。即卖变成讲，警察伊家来当起个所在，好山好水，家你苦扛俩。伊袂当迄个警察啊，伊袂当家你阻止讲，叫你卖力卖领的卖领。那么假设咱台湾的法律那是来个改，改讲。以后那是包含着行员甲警方拢怀疑这条钱是诈骗集团咧骗的，警方会使甲行员同一时间阻止，叫伊袂当领钱，这条钱袂使互伊领。哦，我那安尼话者，就避免着被害者会损失金钱啊。啊无吼，真侪人钱要去互，免领去互诈骗集团，警察好咧，甲讲伊他们警察大细声，这安尼吼。感觉讲，这个警察的公权力，拢一点啊公权力的作用都无了，这应该就爱修法，哦，修正啊，或者诶，要来领钱要哄骗的，一领钱要哄骗，还要甲阻止，还能消灭呢？这种人就爱甲伊阻止的。啊，管咱去银行领六百七十万呢，警察甲讲你这条钱诈骗集团要甲你骗的，伊唔听呢，坚持要领钱。警方一直用着各种案例来说明呢，结果这个阿官啊，才打消念头。六百七十万呢，要去领伊用食嘴干呢，恐惊哦。啊，这个阿官啊，要家己的口出来，点领钱出来。伊讲，啊，我家己领钱出来是袂使，袂当，歹势，因为我怀疑你条钱领出来，要和诈骗集团骗。所以我认为，咱的台湾的法律来修正，为着要阻止啊，为着要阻止诈骗集团的抢功，只要那是警方到底怀疑你这条钱，怀疑你这条钱是要叫诈骗集团骗你的，你一定要提证明来，证明你这条钱有什么物件的作用，我可以让我领到这条钱，啊无被挡，为着要保护你的钱啊，所以甘愿做歹人不要紧啊。这是一个阿官啊，领七百六百七十万呢，叫许警方甲阻止，无用骗你。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宜兰大溪啊，这个宜兰大溪闹区来发生着一站的车，二十五岁姓李的少年呢，开着一台轿车，一台轿车算老车。这个少年啊，开着这台老车，伫个下班时间呐、啊，啊，开车开了上雄，要弯弯的时阵，碰未过，伊个老车嘛，老车很多路较硬呐、啊，因为老车很多路较硬，所以要碰的时阵碰未过，啊，碰未过一段车、啊，直接段弄到迄个路边的电话条啊。爱弄着电话条时，伊个车弄到密密麻麻，但是吼、哦、电话条拢无安怎，无解掉，证明是电话条做了真用哦。那么伫路卡，你等车上听个人，大家惊一条，伫遐排队要买葱油饼的人嘛惊一条，讲吼，这个电话条做了够用，拢无安怎，把这台车弄着电话条了，弄到规台车密密麻麻。这个老李个叫来到地啊，爱讲哦。啊！我的车要弯弯的时阵哦，车很多路磕掉的啦，碰未过啊！哎呀，老车啊，你机械故障。那么叫我甲看，伊都也无食酒，也无食毒啊！哦，啊，跳水的原因应该就是像伊讲的机械故障。但我认为啦吼、哦，我个人无认为讲是机械故障啊，应该伊是开车成功啊，开双向啊，啊，开双向很多路碰未过啊！哦，因为车旧啊嘛，老车很多路碰未过，所以直接单按下弄落安尼，按电话叫我接落。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查甫人啊，这个查甫人已经娶不了啊，外好穿呢，伫网络顶面呢，啊熟悉的一个查某的网友，这个查甫人娶不完呢，娶不。伫网络顶面熟悉着一个查某的网友，这个查甫今年五十九啊。讲伫网络顶面熟悉的这个查某了，开始开始伫遐网恋呐，线上伫遐网恋，两个人伫遐网恋，结果一个恋到了后，开始这个查某的网友开始在伊个所在个乌龙蛇多了，啊了说说说说说，蛇到尾啊，甲伊讲哦，伊要买一组家具，一组七万九，

这个五十九岁的查甫人，这个叫做阿三啊，这个阿三啊，真正要到银行的所在汇七万九，和对方买家具了。用个讲，阿、啊、你也无识无识，阿、啊、三岁家未记得啊，阿唔捌对方是啥啊？啊，特别记得所在汇钱，你嘛敢会想随便呢、啊？这个警方来到现场啊！啊！甲这个阿三阿公，阿、啊、你安尼问无个别汇七万九出去，你敢知对方是谁？阿、啊、你敢知讲你现在要回去，这个口子是诈骗集团的警示口子。这个阿三阿就听警察讲着诈骗集团的警示口子，都惊着，着生惊。警方甲问讲，阿、啊、你这个七万九的，这到底是什么情形？伊讲我伫网络顶面熟悉着一个查某，叫做阿胖啊。这个阿胖啊，讲要和我交往啊！哎，讲最近吼、哦，介意的一套家具，想要买，啊无钱，希望我买来送伊。我是讲查甫人顶气撇，他讲呵，七万九无问题啊，啊唔是系今仔要来汇钱，叫人家讲个诈骗集团呐、啊，因为这个口子是诈骗集团的警示口子，所以忙乌白汇出去，汇出去这条钱都无呀。你唔系讲今仔七号你输掉啦？你的钱都拿不回来。这个阿三啊，一个听警察来讲了，当然好，恍然大悟，和你家在这条钱省起来。防止诈骗的专线是165，不然的专线是100。252-5500，252-5500，带来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060卡，安排挂去家人户。既然好，咱的何女士来到着咱的民营太和药，叫各位填报清医并无完，一届敢买两罐，交代要听这首《家人好》的听歌时间，要有问价格，咱加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06型卡，感谢。

0: 功课。
1: 多啊，你莫去贵个做。
0: 哎，
1: 哎呀，阿不要听我话，转吃吃这吃吃转。
0: 你讲你的心不安怎？
1: 就只骨地里啊，得贵啊，八啊。
0: 嘿嘿嘿。
1: 哎呀，阿姨都去医大，医大医生个工都爱开做
0: 啊。啊是。
1: 我讲你唔能去开嘅，开嘅风险足大，
0: 是
1: 啊，仲有一个穿 T 衫，有嘅无足麻烦过遐远啊咧。
0: 是是，
1: 啊不啊，我甲你叫一罐多罐嘅好食。
0: 好正丸，
1: 啊，好正丸啊，
0: 哎，
1: 啊好食两个话贵尔都好呀。
0: 啊你好，
1: 哎呀，都起码都好溜溜嘅赛车。
0: 啊你起码还佫可以叫伊食保养咧，你忙叫伊穿啥？
1: 我叫伊讲食两顿食保养。
0: 好对，
1: 食两粒啊咧。好
0: 好用了对啊，这啊，你好生话，我那叫起刚刚一几盖食八粒，叫三顿哈，
1: 哦，很棒啊，
0: 哟，迄、那个奥利高，奥利高哈，哦，奥利高，好。新妇讲腰脊骨酸痛，啊，食阮的天宝好正丸，本来讲无爱食，要医生手术。啊，好朋友，手术唔是袂使，手术是尾部啊。尾部意思就是讲，你已经急不及啊！啊，有那拢总无法度，人个在治疗啊，才去来做手术。因为这个两军啊，手术吼是足危险。万不顾虑，那是迄个两军啊，啊手术后却失败啊，啊当变形无法度，通个脚拢袂叮当，爱怎啊都后悔啊！所以手术是尾部啊，啊，咱的天保好正丸也当甲咱补充神水，骨浆骨精粹。所以你若是骨头含烧怕，骨精粹流失过老济，啊，迄个骨头足够酸痛，你来甲买天保好正丸当来吃。天保好正丸也当甲咱煮神水，补精阴，一骨脆。生气火小精疼强筋骨，将着你的筋络病骨头酸疼症来改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所以那是要让你的酸疼会当好，天保好正丸你该买回来吃，人人吃，人人饿了，酸骨轮疼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疼，手背压关背后腰脊骨压背的存背的。走路脚会薄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温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到闪到到转到到旧脚筋，走路话咧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走路行不远徛不久坐不久的天保好正丸。那那是咱呢？天保过脑丸，血路循环慢，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讲今日阿你眼睛卡出来吧，血也未管，食天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登记的头壳疼，头壳戆，我暗眠，精神恍惚啦，注意力未集中啊。那来天保过脑丸，你个袂登来吃。啊，迄、那个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保过脑丸，暗时也未困着。阿便啊，困醒啊，头壳都安尼戆恰恰，我暗眠，天保。过脑丸，啊，那是咱的天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袂掉。天保养龙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卡汗汗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那个热泡泡，白白放了卡前油，天保养龙丸。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保养龙丸。啊，那天保清一面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迄、那个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天中的我人中两眼，溜溜秋秋吃这两粒目睭啊。是你检查看物件未清楚，雾沙沙，像个影，惊光会流目油，青着风会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看物件变形，天保清意明目丸，专门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没有目睭会当清金明，吃天保清意明目丸。 我那天宝丽金配，天宝丽金配，你得那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要过来困，天宝丽金配。迄、那个啊，生活后了交一个应酬，饮酒酒醉醉过工，尤其是迄个暗时啊，晚困呢，天宝丽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法当困，天宝丽金配，这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有60粒，啊，早暗食2粒，啊，你那是一届甲咱买2罐，完成你3500，天宝丽金配。0525500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安排好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观音灵感歌》。观音灵感歌，这是咱的阿酸姐啊，哦，阿酸姐啊，甘露树啊，告别我的天宝火正丸大过来，甲天宝永龙丸，甲云南白药。到底要听观音灵感歌，二五二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

0: 家人接英福188号渔船啊，在皮加苏的东北边头50海里的所在，啊，那个船舱电池起火。你先来听一下电话。喂，你好。
1: 喂。
0: 嗨，你好。
1: 文杰啊，你。
0: 嗨，是。
1: 我叫文杰
0: 哦。
1: 我就这啊。我去拜哦，把这关节痛的了，把这油啊，一面啊吃。
0: 一盖吃八粒，照三顿，吃饭饱吃。
1: 哎呦，就讲那个放药地色哦。阿个改改养龙丸，养龙丸在哪吃？
0: 养龙丸看包吃，一盖吃八粒。
1: 一盖吃八粒哦。
0: 一盖拢吃八粒，嘿，照三顿吃哈。
1: 哦，安尼哦，啊，我今日也干嘞。
0: 哦，你也干呢？
1: 嘿，
0: 哦，
1: 我今日干了养龙丸，加干了麻椒油啊。
0: 好喝啊！
1: 啊，我今日吃的啦。
0: 哦，你今日吃呢？
1: 阿伯有地色地就吃。在
0: 永龙湾好哦，对，永龙湾对不？唔对哈，
1: 哦，
0: 阿小姐，谢谢哈，感恩你，好，谢谢。这个家人接英福188号啊，伫平家树的所在啊，啊，火烧，啊，那个火烧的时阵哦，这个船顶的五名菲律宾的船员甲船长啊，啊，拢逃走，这个船啊，拢啊拼嘞，啊，坐一台白啊。啊，这是在白啊，吼、哦！啊来，迄、那个都离开现场的海上漂流十点钟，叫海巡该吹掉，吹掉了后，人员一切平安顺失啊，无什么大碍嘅。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头家娘开8000万呢，买虚拟货币，啊，结果全部拢中叫诈骗集团给骗去。这个中华这个工厂的头家娘啊，啊去有诈骗集团，他讲讲的温谈无了，哼！我来讲哦啦，温谈无了，看到温谈无了系列，这边个看，系保证10%诈骗啦。结果就有人专门咧相信，我就讲讲足奇怪哩。我咧讲电台咧，嫌我的电台无水准啦，电台安那样啦，卖啦台啦，啥话啦，有诶无诶？啊！我伫个节目当中，甲恁讲的拢是好的，啊，结果无爱听，哦，啊！我的水准足悬的啦，听电台素质歹啦，安那样啦，那好命啊，把讲啊，啊，结果啊，拢是全是我气气当个责任咧出代志的，啊，即卖吼，强骗8000万去啊，啊，骗去了后，即卖啊，就算抓到人啊，伊啊8000万嘛讨袂当的。去用砸头的金额差不多10亿啦，抓到17个人啊，无后的主苗者叫做张英宪啊，啊，结果这全部人拢该起诉，依上法办啦。喂，你好，
1: 我也不过来呀、
0: 哦。是，
1: 我要加，我要买种白酒啊。
0: 嘿，
1: 一罐。
0: 白酒也一罐啦吼。
1: 是啊，啊，要点罐哈。
0: 安尼，白酒也一罐，大名嘞。
1: 要这一
0: 要金额。哦，金额这样、啊，嘿。
1: 嗯啊，要
0: 点歌、啊？你是不是迄个超市电话对不？
1: 有啊。
0: 哦好哈、啊。
1: 哦。
0: 点歌，这段是我写了的哈。
1: 哦好。
0: 好啊，最后你要听什么歌？
1: 单棍情侣。
0: 上棍哦，还是单棍？
1: 单棍情侣。
0: 单棍哦。
1: 嗯。
0: 哦，单棍情侣啊哈。有、
1: 啊。咩？
0: 哦好，啊你听10点外的啦哈。
1: 嗯、哦、好。
0: 哦，10点第二好啊，10点第一好啊，哦，十点几啊，哈，十点第一条好，那就叫你行哈，
1: 哦，
0: 好，多谢你，谢谢，
1: 谢谢。
0: 哎，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真侪人都是拢天气当个做开始啦，哦。另外那个讲到第一线中华路段有一台。迄、那个录影，唔是录影，雷达测，嘛唔是雷达，迄、那个测速器啦，一台固定的测速器，这台固定的测速器伫个第一线彰化花坛路段往彰化市北上的车道，啊，有人目睭正来看到这个，这个测速的是安那样，开始看一块布袋底下，啊，就有人讲，哎呦！真正有人这样勇敢去加，迄、那个测速器顶面看报的有够厉害。其实咧，唔是啦， 什么人敢好大胆敢去把那个厕所去看部队，都不是要讨皮听说那四颗连灯都录影的，四颗连灯都有监视器，谁敢去那个地方看部队、哦、这段的事情、哦、警方出来说了说明了，因为当地进行着大波水沟啊爆发拓宽的工程，啊，这个时间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水气跟营养会破坏着这个测速器的精密度，有可能测速的不准。那么为着不爱好这台测速器，这台测速器几啊百万的啊，哦，为着不爱好这测速器啊。啊，派去，所以伊用着迄个粪扫底下个暗的防止水气侵入，甲防止营养。我、哦、迄、那個、重点是无爱好即个厕所去派去，所以唔是有人调岗家看的，是警察家己主动看的啦。呵呵，大概过路人拢当作讲有人伫遐偷看部队，结果唔是啦，是警察家己看的吼。那么这个这支测速器的限速是70啦，啊，来要进入到彰化市区的时候限速是50，哦，所以暂停啊，无要测速，这是迄个彰化这支测速器叫看部队，大家人拢在想无，到底向改支测速器看部队？台中宏源庙东夜市的。两间卖食的小隔壁，一间是叫做蒜头肉饭啊，蒜肉饭，啊，一间叫做东山鸭头。这两个人长期卖合了，卖合小隔壁啊，长期拢卖合。这吼也市爱市啊长无出来处理，无出来做公亲呢。这亚旗爱旗亚长吼是整个亚旗爱地属的维护者，小隔壁两大互相之间两个人相平拢未爽快，这应该爱吼由着旗亚长出来敲切，看是要甲因刷位，还是要互因两个人要安那样以后卖个弯啊，哦这。那么经过着两间大头的头家相拍，啊，将大头讲啊迷迷毛毛了后啊，这间蒜肉饭的头的员工啊，伊讲接着头家的命令，已经来到现场，将涂骹的南马孔钉孔啊，钉孔涂骹，这个蒜肉饭估计要伫个礼拜重新营业了。啊，隔壁这个东山阿头当时要应该不知道，啊，这双方面啊，互相之间啊，就是互相拢无要烧尿啊，人甲人之间都爱靠斗阵呢，啊，两个拢咧做生意，啊，两个拢艰苦人，啊，不是咧外好过日，一个咧卖蒜肉饭，一个咧卖东山阿头，啊，咧双方面应该互相斗卡手，啊，煞从甲大家人变感情无好。现在这个蒜肉饭7月28日要重新开始营业，啊，人家问说，啊，东山阿头呢，那个蒜肉饭的员工说我不知道，跟我没地带，啊，大头小隔壁，连他说他通常过来，啊，连他怎样有的没的，啊，实在可怜，啊，另外他说到有一个校长，啊，来威胁学校的学生囡，这当时啊，学校的校长威胁学生囡仔，甲办这个案件是南投地检署主任检察官，这个叫做洪英峰啊。啊，这个洪英峰吼，伊最近讲因为身体无爽快，送去病院啊，结果一个甲查起来是中风，中风啊。这个中风了后，伊那是好好的回家，无会讲。但是若中风了后，一家手袂振动，迄个时阵得流目屎啊！因为你做检察官，你行动无方便，就无能办案啦，吼、哦！啊，这个洪永峰伫庭上啊，算这个检察官内底面啊，非常优秀啦。那么已经送去病院做治疗啊， 那么医生讲吼，这个红英峰伊是中风，就是脑部的血筋叫塌的。那么脑部血筋叫塌的部分呢，啊，做治疗了后应该无生命危险，会当解救到当然，但是吼、哦，要恢复正常可能有一点啊困难。25200，大家买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安排好听歌曲。那么感谢好朋友来感受听，欢喜就好的。这部时间，咱先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2: 你听到什么话叫我挂？
3: 家能关啊？
2: 家能关啊？啊，你是把什么镜头的下？
3: 把手都卖了。
2: 哦，把手洗的卖。我今晚在家吃杯红回红白的对啦。
3: 好，
2: 我今晚吃到哪？
3: 听未歹啊，
2: 未歹哦，有较差情况啦吼，
3: 听啊，听啊，看好听
2: 完，好听完听吼，有，啊，但就要你继续吃，继续保养，继续听，
3: 好，
2: 好，多谢啊，
3: 好，
2: 谢谢。
4: 开刀的医生哦，讲目头都裂开啦，
2: 这
4: 提供眼哦，到时会开啦。啊，这个只要一罐我尔，
2: 搁
4: 你要看，我哎，我阿弟个伊个目睭，这提供眼一部大黑，那唔免开啦。我讲以后，我有诶，就这块那提我过啊。啊，过我唔系这块袂歹。
2: 是。
4: 啊，所以我即摆一个讲，那有迄个提供眼人哦，就我讲者。
2: 提供眼的人食甜不
4: 甜？好多人。
0: 无论是青光眼还是白内障，这款的镜头拢未当完全恢复100%正常啦。啊，所以无论你是青光眼还是白内障，你无论是目睭安那样的生涩，安那样的点擦，你就算手术嘛无阿多，倘好你恢复正常，所以。建议咱的好朋友，若要手术进行，会当买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等于食看卖。这个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是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啊，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这个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啊，天中日月，人中两眼。啊，比如咱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也担保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预防白斑啊症、白内障、甲黄斑部病变，预防胜过治疗了。卖等个镜头严重啊，较要来治疗，治疗袂好势，较来咧后悔。哎，当来甲咱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所以好朋友，如果咱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目睭雾沙沙，看物件袂清楚，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不夹关不夹凹腰脊骨压不落伸不直走路脚会薄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温热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咬闪着咬转着人的黄骨老道救救脚筋走路这样比比比比比酸酸走路走不远站不久坐不久的天宝好正丸那、啊、是咱的天宝高那丸，咱得呐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他妈赶紧的按呢眼睛、卡手来把血也未管，吃天宝高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痒、眼晕、精神恍惚，啊，注意那边一中，耳孔啊咧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高那丸。暗时啊困未起，冬季失眠的天宝。高那丸就好。啊，那天宝永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错了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未掉。啊，迄、那个体质歹，高感冒、尿酸、痛风的天宝永龙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泼泼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 用量丸。啊，若填保养心丸，记地歹，记得检体，无记地无头神，面色生顺顺，嘴唇好利利，心加胆下，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啊，迄、那个做后搞面忙，忙东忙西忙个忙，二东二西搞得二填保。用心丸，先看安南八宝心丸头，再摘心丸的破菜，填补用心丸。啊，那填补益生菌果冻啊，这是用着200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大家合捆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你若是几啊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波久的填补益生菌，你甲买回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虽然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区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填补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若一届敢买2克，我送你3500。25255，当然来电话我关起06星卡。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姊妹爱》。这个《姊妹爱》的首歌曲，咱的陈太太，陈太太伫咖喱菜车内面清河开安心药，叫各位填补好正元大官的，填补过南元大官的，甲填补清义明目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歌曲，咱听众朋友做位来听这首《姊妹爱》。你听过时间要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改卡来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机06星卡。

来，和咱电台工商服务以后，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有问题加产品，这个时间咱打电话2525500。那咱们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开考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结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澈，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伫咧复兴连厝庄传承代代献媚，瀑布洛龙区却是汉人伫复兴创作的传奇。福建的瀑布洛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的洛岭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洛龙专业户的时阵，瀑布一百多户的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六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福建乡上有规模的产业。瀑布洛龙区内面有40几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灵牛，一天会当生产出5000000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公泉、大同、统一、养乐多、甲大龙等等。
7: 玻璃超灵气打卡的景点，最美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行进去内底，未输敢那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甲报告咱的气象啊！全部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在菲律宾东平海面热带性的低气压，在今仔阴暗八点发展为轻度的风台编号第十二号了。哦，啊，无好名。无好名啦吼，叫做诺纳米诺国际的名啦吼，有着国际好名叫做诺纳米，日本名哟，我不讲叫做诺纳米，啊不管他啦吼，会伫十二号的风台，伫阴暗八点已经形成啦，诶、欸、啊，这个红霞风台。红霞风台先啊有好名，啊，这个该无好名。这个阴暗十一点半发布的海上的风台警报，气象署表示，因为气象署观察到有达到风台强度，加上正紧就进入台湾海峡的范围，所以家己自行升格为风台啊。啊，听候日本的气象厅认定了，这个号名叫做红霞。哦，这红霞顶盖是出现在2020年的米克拉风台，迄、那个阴暗八点预报，咱台湾家己主动冲着风台升格为风台了，吼、哦。好，这个名号做红霞，这间好比做一个报告。那么这个红霞风台逼近台湾呢，这个四区啊，四区，这当然再讲，先把电话接起来。来，喂，你好。
1: 喂，
0: 嘿，
1: 我拄只是往在紧张啊，啊，无想来问者。
0: 嘿，快紧。
1: 食饱食啊，我咧食白酒，药安尼做一下才好紧。
0: 无啦，好算完看白食的啦。
1: 哦，爱食康巴
0: 啊，好正完阿未食饭进前食，老火的火，正水味的正。
1: 哦，安尼哦，我拢食饱食吼。
0: 啊，食饭饱食是目睭药啊，迄填补清胃并无完，目睭是伊的伊啦，哟。
1: 哦，即卖清胃目睭药就对啊，食饱，哎呦，食饭
0: 前
1: 食，食
0: 饭后。来，这我咧讲，你拢阿无啥啥。我咧讲，你拢阿乱呢，来，我甲你讲，你较听较清楚啊。
1: 哦，好，
0: 食目睭的这款，你免管你药啊什么名啦吼，食目睭的这款，你都已经去药房看嘛。食目睭的这款，这款目睭药啊，食饭饱食。
1: 哦，
0: 一天食三摆，照三顿，食饭饱食，一
1: 盖食。我食保养的呢啊，我目睭
0: 我即摆食
1: 保养的呢，我食。
0: 哦，你已经食好去啊，食保养的呢。
1: 嘿嘿。
0: 哦，啊，食保养
1: 的。我食习惯，我都食保养的啊。
0: 好好。啊！你食饭，食饭八只，食早唔六粒。
1: 食饭八只。
0: 食饭，食饭八只，目睭也食饭八只，食早唔六粒。
1: 啊，即个
0: 啊，好正完过经过的即罐，啊，未食饭进前食。
1: 哦，安尼
0: 啊。啊，一个食八粒，啊，照三顿食。
1: 好
0: 好好好，
1: 等熬了滴，安尼好，安尼。
0: 一个饭前，一个饭后啦。
1: 是。
0: 这个真侪人拢咧问讲，恁好正源的正是倒一个正？正水面的正，潜水艇的潜呐、啊，潜水艇的潜，正水面的正，吼、哦，正水感的正啊，吼、哦。啊，有朋友咧问讲，乙是倒一个乙？乙就是吼、哦，乙型的乙，乙的顶关节下卡迄个油里退起来，甲改做乌毛的乌，迄、那个呀、啊，吼、哦。还有这青衣，有青衣，你还给你青衣。哦，阮公司的目睭也有青衣。哦，这青衣能力你还给你青衣的哈、哦。这个热带的低气压已经发展做迄个风台啊，哈、哦。好，啊，即马发展做风台了后，会影响台湾吗？拜六会进入到东沙岛附近的海域。礼拜会登陆中国广东或者是福建一带、哦、那么拜六受到风台外围的环流影响，要注意大雨啊，啊加迄个非常强的风啊， 爱注意的所在，台南、高雄，哦，这两个所在特别来注意哦。拜六，台南、高雄有迄个临时的，哦，一打古爱强阵雨，或者是一打古爱强风，还扫过足大力，哦。那么其他地区五后雷阵雨，啊，南部、东部甲恒春半岛卖明显啊，风硬卖增强啊。哦，这个部分，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好，因为拢咧报红霞风台啦，哦，红霞风台拢咧报红霞风台，所以嘛无讲到什么迄个温度啦，啥话拢无，非得十一点半风台就会发布海上的警报。这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了解。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了，咱的节目才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在咱的马道戏对面，信心又叫各位填报好正员陈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听《刻心魂》。那么在咱的这个阿联合情事务所新台对面好听的叫各位填报过两晚咱的柯太太。在咱永康农会三平面协办有叫各位填报过那晚填报青衣兵部员林大哥听这首《刻心魂》。

这台湾话吼，万地深坑啦，无法度人讲，甲大家人拢满意啦。我你就知影讲，这个物件做啥物名，安尼就好啊。哦，这台湾人来听众朋友讲，因迄个所在正水味的正一念做，唱水味，对。哎，我讲哦，台湾话足深的啦。迄一句话咧讲无同款，你像迄个苏格拉啊，有人就讲亚拉斯洛啊，对吧？啊，这都每一个人讲话无相像，知影就好了。哦，因为台湾话吼太侪所在，有诶泉州，有诶泉州啦。每一个人讲的口音无相像，啊，无拢统一，所以唔知道有做白话话。我、哦、咱以听有为处啦。啊，若要个轮了，就变成小正啊！个轮了就变小正，就敢像个台中讲地口、台南讲沙文的艺术同款的啦。哦，毛人讲沙文呢？沙文毛人讲沙文啊？这个随在人讲的哦，听有就好啊。那个讲的这个警政署署长，这个做张英欣。警政署的署长在偌大的官呢？迄唔知是三科四啊四科一咧，唔知警官说上大唔知偌济到唔知有四科一咧无？我唔知啊，三科四应该上大的吧？三巡四粒应该上大，我唔知啊，够搁啊大无？我唔知啊，警政署的署长啦吼。那么警政署的署长因囝。因囝啊来经营火锅店，那么这间火锅店伫台中开了，啊，因为伫台中开火锅店，啊，贼仔你咪来这偷摕物件，这个贼仔嘛叫目睭叫喇叭糊着，这个贼仔生多啊，啊来到这间火锅店偷摕物件，因为内底面有警报器。有保全系统啊！啊，这个英雄啊，英囝，甲伊的朋友两个人来到火锅店内底，看到这个贼仔都啊个压起来了。一般啦，正常，一般啦，咱那个警察最好啊，是不是就打电话叫警察来抓对吧？可能个贼仔，咱一般啦来啊，贼仔可能最好啊，咱当场抓到啊，啊，是不是应该就爱叫警察来个抓？结果，这个英雄啊，英囝不但无。

讲讲家的白叫无打紧，佮再用滚水甲烫，用滚水甲烫啊，啊佮再叫伊签一百万的本票。这件案件警方受理了后，随时甲移送来到检察官的所在。第一届，哦，检察官起诉了，迄、那个来到检察官的所在，一开始检察官认为讲这个查啦讲白贼，所以改无起诉处分了。买手后来认定了，哦，搁在上诉高检，结果高检继续追查了后，认为确实这个影响案件。大概因朋友两个人有把这个查拉告，佮用着滚水佮烫了，所以依照着妨害自由、佮伤害、佮强制的罪名，将着用迄个案件，佮伊的朋友两个人来佮起诉。伫咧起诉的过程中，用迄个案件赶紧找这个线路来和解。那么这件代志一个和解了后，后来啊，这阵的案件法官将着这个英勋啊，跟朋友两个人强制罪，给判拘役55天啊。因为已经跟这个涉落的特性和解，涉落的伤害部分嘛撤销告诉啊。哦，所以依照着这个妨碍自由强制罪啊，哦，强制罪的部分将因来给判拘役55天，会当依科罚金呢。啊，因为已经和解了，所以给宣告缓刑了。警政署的署长用现在来讲，伊讲哦，大母人大母正啊，已经成年人啊，这件案件是应该的抓呀，爱家己负起法律的责任嘛，啊，伊无要插这件代志啦，无插杂啦。那么后来这间火锅店可能性是生意无好，或者是讲用现在案件啊牵涉了这件事件了后。有什么无熟悉的所在，还是安怎样？唔知啊。店家是讲哦，因是规划，哦，因个规划讲，佮要做到7月底，不爱做啊啦，哦，要搬人啦。所以，这间店，这间店，迄、那个停止营业，做到月底，佮进前查拉向公的事件完全无关系啊。啊，因为人大家人拢会想啦，拢会想人家去啦，所以。规定哦，要搬人啊，就买个管理到底是安怎样啊？啊，警政署长因囝，我嘛唔知咩咧讲呢？因老爸警政署长，伊应该个再爱更加较细腻，更加爱个较注意。结果啊，想未到啦，想未到，这个因这个后生竟然咧个贼啊，留伫遐个所在个讲，我想无。另外咧个讲到台北市。两个非常恶质的年母刘彩萱甲刘陆林这两个姊妹啊，在2023年将着一岁10个月的囡仔开开活活甲苦毒甲死，一审台北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将着刘彩萱甲判无期徒刑，刘陆林甲判18年的徒刑。那么上诉二审了后，二审的法官维持原判。那么这段时间维持原判了，再次上诉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啊，专案确定，迄、那个刘彩萱判无期徒刑，刘陆林判18天的徒刑。这两个姊妹是恶极中的恶极，该判的算上轻呢。还是讲哦，伊、那个囡仔是害苦毒死的，不是该害死的，伊不是杀害这个囡仔，所以该判无期徒刑。伊那杀害这个囡仔是用杀害。因为做的不是这样而已，因为刘彩萱跟刘陆林这两个姊妹是把这个孩子苦毒到死的，用冷水跟砖灰淡漏漏站在浴巾里面，把那个冰箱那个东西冰在里面，冰过了刚才已经派去的东西加价用给这个孩子吃，做交叉就对了，上会高的交叉步数拢总用出来了，所以这对姊妹啊，互咱判刑确定了后，大家人拢伫迄个所在拍破啊，讲哦，就爱像安尼啦，啊，苦毒囡仔、脚太囡仔，就爱甲判后当啦，判后当当当，连讲伊较唔敢搁再计笑啊，那是真真恶气。好啦，啊个判已经确定无期的，确定这个无期的应该是差不多25天。啊！伊两个姊妹拢那个少年呢，再来关关家
先生要出来

也不要紧，这无几多行这个吼，差不多25档的当加息啊，啊留了58档，这以为是第一届犯罪，所以高年就会使报加息啊。啊，第一届报加息一般拢未过啦，一般第一届报加息拢未过，所以拢爱头个关好10档、10通档，哦，开档加息。这实在啊，判呢吼，人时啊，咱感觉讲啊，开判轻，但是无多。不得已，咱台湾的法律就是安尼吼。另外，那个讲到这个中年油脂沙拉油验出到一级的致癌物质苯偏皮耶，这个苯偏皮这个物件超标。那么，厂长陈明营啊，经过着检察官第二届搜索了后，提出着收押的申请啊。台中地方也认为讲这个。厂长陈明营安头刺尾，只要伊若调伊就来，调落来，无多忙的顾虑啦。哦，而且吼，伊的案件内底面所有的证据，差不多法官该掌握的拢掌握了啊。所以这个案件，迄、那个台中地方伊认为讲陈明营无必要收啊，同阿个裁定100万交保。限制自己，限制出境出海。啊，这个陈明营行出到地方法院的所在的时阵，有着耶律师陪同啊。陈明营拢无讲话，但是耶律师讲你袂使咧硬协啦，安尼违反各自法啦。实在讲起来吼，伊若协调了后，伊若我讲，如果来新闻安尼协受违反各自法，那安尼话者，因都唔敢安尼协啊。所以证明讲是无违反各自法啊，那违反各自法，因的伊的迄个伊的唔敢咧去吧，证明就是无啦。上重要是这个陈明营有挂口罩啦，所以应该安尼讲，就是讲无作明显让看到伊的面，安尼嘛无准，未当准讲是违反各自法啦。来。安排好听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的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打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安排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来我看一个姜准人的愿望啊！这姜准人的愿望，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林太太啊，伫咱迄个。北河新生有叫各位填报好声员，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最后来听这首《姜准人的愿望》。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足久诶，足侪罐诶，我
2: 你食足侪罐啊？
1: 当我有啊，我食到过去。诶、欸，你是迄落迄落有呢？
2: 啊，
1: 家里有房啊有呢？
2: 有啊，家里有房嘛有啊。
1: 我是拢惊。去买
2: 唔对
1: 的
2: 卖啦。哦，卖啦，像我遐官无唔对啦。
1: 像我遐甲家里我拢有啊。
2: 哦，你头家是拆出个档啊你呐？
1: 头家了，安尼有人家安尼小包光戆戆戆，
2: 啊，我
1: 就有人家就去买迄落，像阿买种迄落啥，迄种迄落食过头壳的迄药药饼的嘛吼。
2: 好好好好。
1: 啊，即摆食这，我正听你讲过
2: 难玩。
1: 我早起去逛，都系食，即卖系无得食。
2: 好、哦，右边啊，无得食就对啦。拢食高粱丸，而且啊，即摆头家咧有较正常啊，无。
1: 哇，未歹啊。
2: 未歹吼。
1: 嘿。
2: 好、哦、啊，你佫有食好正丸哦。
1: 有啊。
2: 啊，好正丸你食安怎？
1: 食卡森啊。
2: 卡森哦。
1: 系啊。
2: 哦，啊卡森啊，食有较好势无？
1: 有啊，我食了，我迄个我正行过，透早就去做甲即暗咧。
2: 安尼哦。系
1: 啊。
2: 哦，我食了较会做呢吼。
1: 嘿，阿哥，阮隔壁讲。阮队员讲，吼、哦，我卡下球，你安尼敢要做好个？
2: 哈哈，你哦，
1: 嘿嘿，
2: 啊，只要身体用啦，吼、
1: 哦，
2: 好啦，谢谢啦，
1: 啊，吼，
2: 好，谢谢，开始投啦，好，再见，再见。
3: 过脑丸，
4: 过脑丸，
3: 我等你咧，那困咯，
4: 哎，
3: 哦，这嗰边人真人都未困起啊，
4: 好好，
3: 恁人安好，我搁拢会讲话咧咧，
4: 好好好，心情未正经啦，吼，
3: 有啊，都搞摊位啦，
4: 吼，啊啊
3: 啊。这嘴呢都在破啊，了了呢。
4: 哪里有？
3: 嗯，喙齿片了拢被夹断。
4: 哦哦哦哦。
3: 啊，我呢这个只下个礼拜。
4: 困，今麦嘞，今麦困了啦。
3: 今麦较会困啊，啊嘴嘛。
4: 嘛拢较无破啊，吼。
3: 会听啦。
4: 啊，会听啊，无啊大啊。
3: 这像这个，这个啊。
4: 人家会出来讲话。
3: 像迄个。
4: 诶。
3: 这食卡甜的哦。
4: 啊，全部好正完嘿。
3: 超级乖巧呢。你听到都没吃饭呢？
4: 啊，没有。啊，今晚嘞，今晚全部做完吃了啊。
3: 有啦，有。
4: 有差哦。
3: 差有好啦。
4: 差不生病啊，吼。
3: 现在药啊是恁这边给你吃了对了啊。
4: 好嘞。我那边准备打有吃着就对啦。
3: 过那晚都吃头壳晕晕。
4: 哎。
3: 啊。
4: 哎。
3: 血压白管
4: 哦，
3: 血什么管？
4: 哦，大哥说那管呐，血压白管呐，血压得啦哦。
0: 哎，这个人呢，年纪我镜头拢会较济啦。哦，喺这里放心，咱人拢同款啦。每一个人拢相像，所以呢，是有迄款哦，迄、那个血压高的现象啊，血路循环歹，血过血流血客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头重，这里来要填补过脑丸等来吃，足好用。习惯性的头壳疼，耳孔啊咧晃晃叫，叽叽叫，暗时啊袂困着，食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生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咱个天宝好生丸，你个袂当来吃。滋阴水补真阴，又个催生气血，消肿痛，强筋骨。天宝好生丸。啊，那是咱个天宝。用量完，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了，垂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了来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了袂掉，天宝用量完，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天宝用量完，卡行关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天宝用量完。天宝清一瓶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迄、那个视力的检测，就是咱的目睭的营养素无够，所以你的视力开始检测，影响着你的目睭的各方面。 所以咱这好朋友，你若是要目睭要清金明，营养素爱补充，填补清一并不完，内底面又用着迄、那个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也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预防白斑啊，从白内障甲黄斑部病变，治好着你的目睭清，填补清意明目丸，填补养心丸，胸腔慢慢白白，心肝头在在，心脏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走路行两步，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气未接后气，填补养心丸。来音响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的歌曲《无情之梦》啊，这个《无情之梦》，咱的叶太太来到着咱的恒春公路叫总站前，东营药局各位填报好志愿，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在咱的中华红星药局各位填报好志愿，吴大哥，啊，咱的好朋友共同来甲听这首《无情的梦》，感谢。

0: 有听众朋友咧问讲吼，你那是迄个汽机车的保险人呢？不是开车的本人，保险敢会当理赔啦吼？来，听众朋友听一下哈，汽机车的保险人是不是当理赔？这吼爱看保险的种类，甲驾驶人是不是经过车主的同意？只要驾驶人持有着合法的驾照，而且经过车主的同意，针对着赔偿对方的保险，拢会使使用啊。要唔过，如果那是针对着赔偿家己的车损，或者是驾驶人的伤害，都严格规定啊。你赔对方的保险，包括经济险、第三责任险、超额责任险。那么，一个会理赔的，只要驾驶人取得着车主的同意，并且持有合法的驾照，就算不是本人驾驶，保险公司同款会启动理赔。那么赔偿对方的人身伤亡加财务的损失。那么无理赔部分，如果驾驶人无驾照，食酒开车、食毒开车，或者是无经过着迄个车主的同意，私自将车辆开走，安尼保险公司就无要理赔啊。那么理赔家己的保险，就是车体险、驾驶人的伤害险。车体险一般车体的部分，包含着驾驶、一些病险。拢有保障着车主本人、甲四等亲以来的血亲、三等亲以来姻亲。如果朋友借车发生着弄着，还是损伤，保险公司通常袂理赔啦。就是讲赔对方的无问题，赔咱家己的。你只要那不是亲情，吼、哦，不是你本人的四等亲，不是你本人的三等姻亲。拢未理赔，哈、哦。那么，这个驾驶人的伤害险，那是网络投保的驾驶人伤害险，通常跟他含车主本人驾驶的时阵发生事故才理赔，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迄个保险是由着保险公司给你理赔，你应该爱去问你的保险公司的保险专业人员，伊就会甲你说明够清楚啊！吼，这拄啊听众朋友问起，啊，我想这个问题嘛拄啊好，会当互咱的听众朋友啊来做一个知识小交换。所以吼、哦，我就向咱的好朋友来提出来做参考，代替暖暖火车头啊，55岁某人走入去铁架路来对面呢。结果去予火车甲弄掉，轻轻啊尔啦，无大碍啦。啊，弄掉了后，这台火车停落来慢一点钟，才使离开。这阵的案件，这个总理的这个姓张的，去用依照公众危险罪来给含上家人地检署来侦办。那么，这个姓张的到底是安怎样？奈无无过总理的铁架路来滴？啊，叫火车弄掉，这样爱由着警方来给追查才了解。另外那个讲到一个查甫人怀疑因吃了偷吃吃了，注意听是吃了，不是某。搁就算今是某，你嘛未使甲你某叮当着，因为即卖通奸罪已经取消啊。妨碍配偶权的部分，该当要求民事呢，刑事是无罪哦。家人是这个姓王的，老王的，因前女朋友或者阿基啊，这个阿基啊，跟老王的两个人同居一段时间呢，同居住最后的时阵，老王的怀疑阿基啊在外口偷吃，酒店里面了，回来单出手。怕这个阿基啊，把这个阿基啊，不搞乌青目镜啊。那么这个阿基啊，利用着老王的那边变数一段时间呢， 要逃走，叫老王的安便所走出来，把这个阿基头上来绑呢，等我给拖进来，拖进来了，等我给塞在门上顶顶管，给见过，你个走，我让你死。哦，这个左眼呢，走到微微喘。那么，吃酒了后的老王呢，将着这个阿基啊头上来给绑起来，给枕头壳，给他牵伊的手。佮将伊头上啊来绑咧，甲即个阿基爱头体弄平，然后和即个阿基爱头壳着伤，胸部着伤，两只手骨甲脚腿拢着伤。结果伊要逃走的时阵呢，即、這个老王个佮阿强，你若走，你就再死。啊，因为即个老王个本来要甲因阿基啊性侵害，结果即个阿基啊伫遐滚量个过程中，老王个啊袂停。袂硬啦，硬袂起来，所以伊同我用手枕头啊，甲这个阿基啊性侵害，然后佫将着这个阿基啊下身甲夹着伤，啊佫用手啊，甲这个阿基啊电伊领头硬电硬戳，一直到佮伊无力为止。即卖这个查囡阿基啊得罪了，事后这个老王佮这个查囡啊强悍，讲我一定要甲你处理，啊，我一定要你死。我有你死多好呢，我就要你两个死，要甲你两个打耶。结果这个阿基啊，真强、真惊吓、真可怕。即卖当向着警方报案呢，警方将着这个老王甲抓起来，依照着伤害、强制性交、恐吓危害安全的罪名，将伊来甲依上法办呢。这个罪重的啊，这个罪足重的啊，我无骗你。因为伊甲这个左眼啊强制性侵害，用手枕头甲性侵害，这就算吼、哦、有和解，也罪嘛足重的。检察官改依照强制性交、伤害、甲恐吓危险这三个罪改起诉。我要那无意外的话，这个啊来关五六档啊，绝对走未去啊，上少啦，上少五六档。啊！在关五六天的过程中，这个左囡仔阿基啊，伊嘛会当放心呢。我关了出来，伊应该唔敢去计笑啊吧？民众呢，拄着家庭暴力的问题，会使打电话113和各地的迄个地方政府家庭服务中心，伊会甲恁做处理吼、哦。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专门咧做夜盲阿基的啦。叶红啊，基台，这个叶红啊，基吼，伊改改，伊改改做吼，唔是咧叶红啊，伊个改做迄个用吸铁，啊来吸这个刮刮乐，啊刮刮乐吸掉，然后来烤，啊那烤开，内底面有奖就有，啊烤开无奖就无，安尼。那么因为安尼有跋筊的嫌疑，而且。迄、那个夹红啊，期待正常是应该咧夹红啊，结果伊无红夹红啊，伊是夹刮刮乐。所以，因为夹刮刮乐都跋筊的成分底下，所以迄、那个警方强调，这个姓江的甲抓着。这个姓江的上盖惨的就是个伊无领牌啦，伊无领电子游戏场的营业牌，拢无，拢无啦。伊用因老母的名来开着这个夹板啊机店，这个夹板啊机店内底17台夹板啊机全部拢甲改造，迄、那个刮刮乐夹刮刮乐的。那么刮刮乐内底面，互你夹着了后，伊不一定有奖哦。伊夹着了，就爱个烤，烤开就是靠运气，有烤着就是换只红啊，啊那无就无啊。即阵案件检察官将着这个老江来甲起诉。老江个医生啊，医生发班啊。那么检察官强调，这个老江个依照违反电子游戏场管理条例甲跋筊的罪名，将伊来个起诉。这样罪无轻哦，跋筊罪是无当，跋筊罪是无当。即卖时间乌白改起个夹板啊机，而且一个无营业执照，乌白改机啊，阿个无营业执照，所以。伊这件代志可能会足大条啦，吼、哦！要被变吼，就是家己爱讨皮听。简单讲啊，做什么头路拢同款哦。 爱照起工来，无照起工来，你代志就大条。零五二五五空空，零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零五二五五空空，听一则啦，广告。
1: 哦，今日去搞啊，哎，哇，也卡不好，哎，搞出来卡，搞出来好爽啊！我就往就搞出来。
2: 好，搞出来卡卡顺啦，哈，
1: 卡顺，那个烤鸡啊，哦，好大，
2: 有啊，咸啦，
1: 我今日来买十几块啦，
2: 你冇几块啊？
1: 我大我冇得四块咧，阿伯用两块啦，
2: 是，用两块，
1: 用两块啦，
2: 用两块，一百二啊。
1: 吃半夜，我吃半夜，我做半夜嘞。
2: 有做半夜。
1: 哇，我只吃三成钱，都还两倍半嘞。
2: 啊，今麦嘞？
1: 有，我吃五六罐啦。
2: 五六罐。五六罐。啊，今麦嘞？今麦半夜。
1: 半麦，暗时啊，是可能有两下，或者二时要的。
2: 啊，有时啊，一半，写两半就对了。
1: 有啊，
2: 有
1: 啊。啊，不，靠，四五加五六加，哎，不只啊，我加好，我第一下咯，哎，买两个，买两个，买两个。
2: 啊，今麦吃了好个钱，喝就对了。哦，
1: 有啊，有，别卖了，别卖了。我等你。
2: 我讲我冰山啊，报来算，我只慢慢再给你报啦，慢慢再啦。我
1: 咧，
2: 我都阿伯报来啊，
1: 阿伯。好啊，你哦，好啊，你阿伯来报啊，你。
2: 就阿伯报来啊，
1: 啊，多谢多谢。
0: 就我的天宝火正丸，阿加天宝永龙丸加两味啊。本来讲哦，接接放尿啦，弄头一点钟就放一盖，一点钟就放一盖啊呢。啊，唔是咧，困觉啊，食了。鬼面拢敢起来放尿呢？即卖吼，伊食我的天宝养龙丸，食到即卖，暗时咧困，就加起来放尿放两盖，后时啊放一盖。我你个想啊，鬼面拢一直不断起来放尿，啊看即卖春放两盖放一盖，安尼就足好用啊！哦，所以好朋友，迄、那个放尿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吼、哦，阿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浸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的香。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陪陪，放尿卡前有只天宝永龙丸。高尿，错尿头闪尿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紧的闪出来，尿尿尿袂掉。天宝永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讲今日阿恁个正卡手的吧，血也未管，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爱透个听，旧年冬季透个听，透个戆乌暗行。阿咱的天宝过脑丸，你个袂当来食。你看看你晃晃叫叫叫的食天宝过脑丸，暗时也未困着。拍困拍落面呢，天宝过脑丸，火哥火了火客，胆固醇三升甘油治过了当，要来帮助着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哦，咱的天宝过脑丸你甲别当来吃。啊，那是咱的天宝火肾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古板所用牛膝以及着十外味珍贵的药材啊。来做咱这款天宝火正丸，专门的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哦，迄、那个骨板，来给你补充神水、骨浆、骨精粹，和你骨头的顶的用。啊，锁用，给你锁完头，和你骨浆、骨精粹，袂搁再不断的流失。牛膝来给你正筋串骨，来打通着你的气脉。伊个酸痛症、筋络病，拢会当给你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哦。啊，配合着天宝火正酒做伙来甲服用，八十粒的天宝火正丸甲浸一罐米酒头啊，浸差不多一礼拜经过都会使啉。啊，有诶，比如讲我无咧啉酒呢，无咧啉酒用浸诶，一盖浸浸四十粒，用四碗水吼、哦，看你爱食啥你就甲浸啥。天宝火正丸，啊，那天宝清怡明目丸，即罐专门咧治疗目睭症。迄、那个目睭是咱人诶灵魂之窗，天中的我人中两眼呐。啊，溜溜秋秋吃这两粒目睭啦。啊，咱这个目睭要可以清金明眼底爱顾，要顾眼底吃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清怡明目丸用着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山鸡肉等珍贵的汉药，专门来治疗目睭症。各位朋友， 迄、那个天宝清伊明目丸，伊来底面用着即个菊花甲枸杞即两味，拢是过去古早时代皇帝咧使用的贡品。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的目睭恢复视力。啊，那天宝五年解毒丸呢？吹打裤草，身躯白上腰，天头发尾，草头暖气，天宝五年解毒丸，吹打。嘴巴安那灌得了未止嘴巴的天宝五年解毒丸，嘴巴过臭，身躯白上腰，舌头阿尾臭头暖耳，天宝五年解毒丸。那音响哥叫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合作祝你马得成功啊！啊，这个颜小姐。颜小姐伫咧下啊，上帝庙前三个人桂林同游，叫各位天宝永龙丸、天宝清义明目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歌曲，听到没有？做来听就唱，祝你马得成功。

0: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
1: 台湾广播台康 FM88.7， 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FM88.7， 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是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北角，是江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全年烫天地的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山西海风大，钓啊每年只敢当收成一期，而且因为钓时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中钓时阵出海去钓鱼。长久以来，山西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路溪甲杨阿厝溪出海河口，山西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我那鱼竿边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我那村是典型的小渔村，虽然也水也不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喜欢来到家。更加有对家境内行的人不远千里而来，才会真新鲜的海产。下晡我那鱼竿往往非常的热闹，除了丰富鱼产，你可能不知道市鸭场真多山西，也是台湾的鸭卵的王国哦。来到这，每一个人都会稍微跟你说山西的美丽，问他上届期望是什么，山西人会说只要山西好我就好，希望更加多人知道这里美丽所在。山西人口虽然不够，
3: 超过百年历史，在鲁古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很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就明咱这大阿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句言，准开恁到来，你要收听，又着望你看成阿曼囡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节目开始啊，阿峰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件代志啦，因为吼、哦、原本我是无，我唔捌咧讲这啦吼、哦，因为今仔日啦报纸新闻恁应应该拢有看吼、哦，考地油啊，有那出代志吼，来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咧吼，这边这个考地油出代志啊，伫台北吼、哦、新北市。这是以这间公司所用的烤地油，写写有机的烤地油啦吼，这报纸看较足详细。但是伊这不是去用掠到的，唔是出代志去用掠到的啊！恁听好详细，人伊这是伊公司啊，你做的中间情况同款，会送去化验，吼、哦、啊化验了，结果内底这个这边这个苯偏比超标，伤过悬。哦，啊，伤过悬，因发觉着啊，赶紧去甲卫生，甲伊，因为我来讲哦，这油出问题是地方政府爱负责的吼，地方政府爱负责，所以赶地方政府爱负责，所以赶紧去甲新北市卫生局啊，甲讲啊，我这批油出问题吼，先甲报啦，咱因这自主责任情况啦，阮哩卖是无差啦吼，做的人一定爱先去报。哦，先去甲卫生，因为工厂为台北市、新北市嘛，所以先去通报讲我这批有出问题，哦啊，过检验，哦过检验，检验的时阵啊，伊确实有超标啦，吼、哦，因为这个苯偏比啊，伊的标准是二点零啦，还是2.9啦？哦，超过嘛，啊，超过了，伊赶紧下架，下架伊嘛未少关注你啊啦吼。伊、哦、这叫伊这个烤地油有些有机烤地油啦，哦，啊含咱的干啊同款，低250cc 呀啦吼、哦，啊，佮一支叫做。哎呀，做啥？有那有机烤地油哈？伊有两个所在，你卖啦吼。哦伊是统一有机、统一生机，伊个生机，烤地油，好、哦、有两机掉，两机拢出问题吼、哦。啊，伊这拢离啥物所在呢？伊这里卖所在不是讲前田呐、超山呐、啊，迄、那个所在买会到的，迄无啦。伊就是拢离有机蔬菜店里卖较济吼、哦。啊，现场检查已经检查出来啊，吼、哦，所以。全部拢下架回收，我、哦、所以足侪人打电话问讲阿峰啊，我甲你买烤地，我惨啦！啊，电视报告呢？来，你注意听啊！我阿峰咧卖这个物件，我知影讲这退转是大大细细归内面，归内面啦、啊，只要有喙齿，有喙齿，你以上。你食一部物件，大拢会去用着咱这项油嘛？因为你炒菜一定用得到，所以我咧卖这阵，我足谨慎啦，你最用心啦。我家有咧食，对不？来，你注意听下。第一项就是我这啊，阮有检验啦吼，阮有检验下，然后检验吼啊，所以这有 SGS 的检验报告伫咧遮。这个检验报告啊，就是讲啊，苯偏比啊，就是这边出代志油内底有这个物件的苯偏比，咱是无检查出来啦，吼、哦，无检查出来啦，吼、哦，这个先甲咱这长辈时代讲一下，互恁用着较安心啦，较袂讲啊打惨麻烦，卖咱这唔到问题无，哦，我手中，因为我每一批啦要卖，我一定会叫伊提这个啥。在这个 SGS 的检验来伫阮遮，阮看一下。好、哦，来，过来，伊除了这个 SGS 的检验报告以外啦，吼、哦，伊这个第三方的这个检验报告伫遮啦，吼、哦，这当时验的呢，哦，这七月咱是当时卖哈，
1: 咱哦，
0: 嗯，咱
1: 七月人是七月
0: 点咧？我这我看卖
1: 咧啊，七月十四
0: 啊，七月十四十五卖啦，好、哦、来，啊，所以这啊，已经拢总有检验嘛吼，已经拢检验嘛，哦，这些拢该写啊做详细检验，就是烤地油，好、哦、啊，这是阮的。这是我来讲，这叫做自主管理的。咱的政府就是讲，你要做油，你要有家己爱自主管理，就是讲，你要买，你油要处理卖啊，哦，要处理卖啊，你一定爱检查看内底有农药残留，即有诶无诶，上个重要这项分片比听讲啦，自较早就去检验啊。你家己做油诶人爱先检验，检验。如给家己工工厂爱管理好势，卖出代志啊，所以这个自主管理啊，伊这个一贯的吼，伊有用这个做啥，拢爱你家己检查无问题，你就用处理袂啊，政府会去家己抽查，抽查哪个抽查到，吼、哦、啊叫检查超过，你阁无讲就开家己发落呀，工厂拢爱停起来，哦，所以。我这你做你放心嘛，你今仔有听到我跟你讲者，你较安心啦，较免哇阿峰，你卖这油唔到安全无啦？我手底都收，一个两份报告啦，一个是一个，这个做 SGS 的报告哈，无检查出来，一个就是这间这第三方啦哈，第三方的一个，佮另外一间检查，我有检查，拢检查两间的啦哈，这间。检查嘛，无出问题啦吼，所以你安心嘛，甲使用绝对安全的油啦吼啊！这所以咱这爸母啊吼，如果你有买着，你安心甲吃啊。即卖因为我咧讲啦吼，我拢玻璃干啊，得着你放心啦，绝对作顺的啦哦，你放心啊！你为人像你讲为人买起来就哇足贵，我啊贵你就买落啊嘛，对不对？因为事实。每一样物件都同款啦，有分好加歹，好加歹差足济啦吼。啊，我都甲恁讲过啊，咱唔免去，我来讲，我摕出来要卖恁，阮的利润，阮拢掠较足够的。你会使去问看卖啊咧，问看咱台湾啊真正烤地油看贵，大概都足贵的。好、啊，阮这算若要讲算中。嘛，中等价格啦，吼、哦，中等价格。但是啊，今仔日，你都我都该讲，甲这下报告摕到，你食着，你炒菜你用，你煎鱼啊你用，你心内就安心啦，吼、哦，安尼再无来啊，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这今仔日作势人咧甲我问啊，所以我是讲啊，利用做节目的中间先甲咱这爸讲，咱这长辈时代啊，甲咱讲一个，讲咱卖你的烤地油，因为这个检查报告里遮，测试的报告里遮，咱这敢来提来卖你咧吼，你最用心，吼、哦、最安心啊，甲使用啊，吼、哦、来啊，咱来欣赏。这个一首啊歌啦吼，啊，等下阿公来甲咱这爸母啊吼，讲一了这个健康的常识，咱来听一了这个相的呢。尖阿门吼，尖阿门上出名的歌叫做啥？亲情海岸。我也记是一首上红的。
1: 亲情海岸咁伊嘛，伊、嗯、啊，另外一个红白会
0: 唔？无啦，伊家己写的。
1: 哦。
0: 我伊拢家己写，家己唱的，你咪。亲情海岸啦吼。咱来欣赏尖阿文的啦吼，亲情爱话这首歌是家己写、家己唱、家己编曲，哦，迄规拢家己、拢家己写的啦。来，亲情海话吼来。

0: 来，詹雅文所唱的《深情海花》。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这啊，我们来甲这咱这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吼，分享一下这个录啊啦吼。
1: 录啊。
0: 哎呦，大家听好是好嘿。
1: 嗯。
0: 这个录容吼，录容当然啦，你咱台湾人应该来讲录容，大家拢捌啦吼。什么叫做录容呢？录容就是录啊，阿未骨化，哦，录啊骨就对啦，但是阿未变录骨。是啊，做鹿茸，也阁有花，啊嫩嫩，规枝，看咧幼壳有个幼毛嘛吼，
1: 伊
0: 款来只叫做鹿茸，吼、哦，鹿茸因为伊含有足丰富的这个啥蛋白质，多肽，就是迄、那个要哪讲呢？多肽这个物件要哪甲恁讲呢？这嘛袂用，来过来吼、哦，听者在了。富含着蛋白质啦，吼，鹿茸哦，吼，伊是富含蛋白质、多肽、氨基酸甲多种的矿物质。这自古早以来啊，就去用当作是啥物珍贵的珠宝的药，迄个所在啦，吼。近年来随着这个营养学甲细胞、吼动物模型研究的发展啦，吼，鹿茸中的活性成分。哦，伊免也调节甲咱的骨的关节咯，嘿，甲咱骨的关节代谢相关，哦，大家拢在这方面研究，已经找出鹿茸对咱人身体有什么迄个帮助到底有偌大？啊，鹿茸啊，每一年的是甲几月呢？只要三月，我所在吼。每一年春天就对了，过年过节，咱用农历的三月至五月这阵啊，吼，伊就开始咧大，吼，落啊就开始咧，迄个鹿茸开始咧起来啊，啊，你要爱鹿茸，就是这支鹿干。

0: 这个鹿茸啊，起来了啊，未使伤久，啊，未去要定期的时候，你都要记啊。哦，所以你有当时啊，为人咱啊为较老一辈吼，较好个啊人，去拢会去甲去啥去落啊？咱台湾落啊场哇吼！啊，这只我来，我要顾这几家，
1: 吼，拢去人都食。
0: 对对，我来讲吼，迄几家哦，可能啦，只要十三两的啦，吼，十三两的。啊，因为记起来吼，记起来，随因人个落啊场吼，拢专业的对啦，中药材拢甲你传遍遍啦，吼，这几。记起来了，来清看换单啊！起来来，随你洗，随你用，拢未。我买我朋友有厕所，我知拢未使见着水哦。见面你记会老花，迄、那个花伊会醒起来，哦醒起来，哦花还会醒起来。迄拢爱当场现食，迄、那个叫做活花。哦，当场透米就现咯。你若看你们人伊就现，哦恁这支落脚刀，这支落用恁买嘛对无？来我用互恁食。哦，和恁水啉，了后迄个鹿茸摕起来了，用米酒规个洗洗的了，才摕一支咱的行塑胶工迄个，迄啊规个鹿茸拢下迄个油膜啊，油膜拢行掉了，用机啊来切一片一片，了后含中药材怎啊做火浸，一红我会记哩啊，迄阵我去问一届吼。一行起来，
1: 几啊万块呢？
0: 一行起来可能只要你八万至十三万啦，八万至十三万。
1: 这是有良心，这是有良心的啦。那无良心的，个未就是
0: 跳未。啊，这个鹿茸啊，鹿茸，伊来讲就是讲浸，甲做咱这个做啥？做咱这个做生物科技的物件。哦，鹿茸因为伊是要先甲进前的茸体，所以自古以来，红当作是足珍贵的这个药，那个珠宝的所在啦。吼，《本草纲》《本草纲目》啊，都记载啊，生精补脆，养血益阳，强健筋骨。吼、哦，来自咱就是讲。咱人体，咱人啊，作喜作难的人，就是鹿茸一定爱食，吼、哦！啊，鹿茸有分哦，吼、哦、有分，迄、那个上顶端迄个叫做粉片，中端这个叫做血片，我哩伊个头这个无，我哩伊头这个叫做骨片，吼、哦、骨片。所以鹿茸伊哩分啊，就是讲，你如果要补要用的是规矩来。上介好啦吼，上介好，所以鹿茸的成分是足悬的悬啦，吼足悬的悬。啊，最主要即卖拢改用做啥呢？拢用你的骨头，咱的骨的骨轮，哦，灯头挖角，哦，再会安尼磕磕，哦，麻麻扎扎，有当时会安尼夹袂悬的啦，手袂拗翘的啦，啊内徛袂起来啦，骨内爬袂起来。拢用你这个所在啦吼，所以按这个鹿茸啊，氨基的蛋白质含量会当达到60%以上。你鹿茸啊食会够，吼过好些，伊六蛋白质高，所以咱男女会侪人来食有一个好处，较袂着肌少症，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鹿茸内底有一项物件嘿，伊的矿物质钙、磷、铁、镁、硒。浓中里金内底含量足高呢，啊，这伊这钙、磷、铁、镁、硒啊，伊最主要是要创啥？就是要固咱的骨质内底的这个代谢功能。哦，为人讲阿峰啊，人大家拢讲这个软骨啊，那无算爱食胶原蛋白，是啊，我食济无感觉，因为你无材料去加安怎，去靠加那胶原蛋白食落。你家己本身要甲修复这个软骨来组织，加足难的。如果你有食鹿茸的物件，甲配合你的含做你的内底有鹿，你的脚骨内底有食鹿茸的迄个物件嘞，鹿茸内底有一项成分叫做生长因子，哦，带内底伊会甲这个胶原蛋白食落了，伊会帮助你胶原蛋白啊，用利用胶原蛋白来给你修复你受伤的脚骨，安尼一个关节，安尼知无？啊，上好的啊， 迄、那个就是迄、那个气溶嘛，就是上关迄地，过来中段迄地就是钙磷，非常非常的关啦、啊，哦，所以咱食这个鹿茸，你拢爱记哩，上好就是安那规矩啦，规矩，好、哦，爱、啊、你做较早的人。未用未用，我知影较早人会用磨粉，但是未用种啥，未用来啊，过来就是浸酒安尼呀。哦，所以咱台湾啦，台湾啦，甲这个鹿茸啊，拢视为一个做足高贵的高骨头的这个成分啦、啊、吼。人阮我一个朋友吼、哦，含我含我超变社会啊吼，啊人伊家己咧做事。后来你做事，伊啊，鹿茸年头冬唔捌欠啦，唔捌欠费就对啦。食年头冬，阿婆食年头冬，迄个做事啦，安怎熬？我那六十五熬，安怎熬？安怎打？都未。伊讲我唔捌咧挨挨忝的啦。人因太太讲安怎呢？我唔捌咧讲我的脚会酸啦。哦，安尼管，安尼，咱的山坡地无，你做工课吼，咱的平，安尼爬来爬去，转来啊，伊咱咧讲食饭饱，甲食两粒啊嘞，我咧讲吼，身体用敢那牛嘞，所以阮一寡朋友拢讲，吼、哦，你甲阮那个朋友讲，你揣到这吼、個，这只牛某真正赞，会堪一波啊，啊人真正做过来做，吼、哦，啊伊就讲，伊就开始啊。鹿茸自因开始阿阿婆咧做事，哦，伫山区内底咧做事，因都捌当啊。较早阿未有这个生物科技的时阵，伊讲伊较早阿未有生物科技的时阵，拢去咱台湾的国姓吼，敢买鹿角、鹿茸回来喎。啊，你啊很忌，啊很处理、很浸酒，安尼你啉。即摆伊讲唔免遐艰苦啊，归去。即摆即生物科技的食阿无输的啊，哦无输的。好、哦、来，过来一项叫做啥物呢？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咱要食物件，一定爱嚼十层啦，一定爱嚼拢有够啦。唔好等下吃食迄，啊就欠济，对无？好、哦、来，过来第二项就是鹿胎盘，哦鹿胎盘，我相信鹿胎盘应该啦，女性朋友大概拢较熟啦。是安怎讲？因为鹿胎盘吼，鹿胎盘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物件。较早的人拢去好嘢人有啊，拢都爱去日本啊，迄、那个贵妇啊，去日本住啥物？住这个用手过了的鹿胎盘。我会记较早我一个朋友医生哦，伊做中医，伊去用这鹿胎盘吼，又唔知安怎做，咱唔知啦吼。啊，研做粉，又用生物科技哦，我甲这个鹿胎盘用做粉咯、哦。混了后啊，你那做美容的人吼，啊，伊会安怎呢？迄较，人伊这医生会使用呀，咱平常时袂使用哦。嘿，伊用混了后啊，固定一罐啊，镜五米呢，吼、哦。啊，即卖你那爱水的人爱注皮肤嘛，吼、哦，买皮肤买较水的，伊用啥呢？五米呢混倒出来，啊，唔知含啥物药啊，难做个哦，切切的吼，啊，来煮。哦，哇好嘞呢！这是我捌看的啦吼、哦。啊，鹿胎盘中医就是个，咱来去中医诊所买，就是伊啊，做有一个名叫做几何车啦吼。鹿胎盘含鹿角含鹿茸差不多同款意思，就是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甲多肽的这个营养，哦，滋补元气、补气、养血、调节着内分泌。内分泌呢？调节的好势啊，人就会迄、那个皮肤就会水，吼、哦，皮肤就会水，吼、哦，都因为伊这个鹿胎盘有足济种比鹿茸的生长因子佫较济种哦，吼、哦，佫较济种有足济种的生长因子佮抗氧化物质，所以啊，你美容内底足济人用这鹿胎盘咧做美容，维持着呾，维持着咱的皮肤。会安尼断一断一断有哦，有迄个弹性，佫会安怎？佫会筋骨，哦，佫会筋骨。所以啊，这个足侪人拢用你这个啥？用你这个皮肤啊，美容的迄款的啦。其实啊，我来讲，食鹿胎盘除了安尼以外，吼、哦，除了安尼以外，也佫会当顾咱规身躯的软骨啦、髌骨啦。 甲咱的筋骨咯，比啥物也搁较好用。食鹿胎盘，若要保养身体，鹿胎盘营养分啊，比人参哦，比彭王令，彭王令你知哦，彭王令算足贵的物件，比彭王令也搁较。也够较好啦，哦，这是咱今目前，即卖足济人啦，你找这鹿胎盘要找到顺的足少的啦。哎，因为咱台湾即卖鹿胎盘，吼、哦，几乎拢是对对对这啊做，对这啊做纽西兰之外，哦，你做纽西兰之外，但是安尼有一个好处，也够较安全，因为要之外一定爱检查啦，吼、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吼，这个鹿胎盘其实。做一人啊，鹿胎盘了，早人你食，你过皮有你用的唔对啊啦。煮好车，伊是煮好车哦，你注意听哦。咱哩中药房买较早买到的煮好车是咱人的胎盘，咱看做啥胃啦，吼、哦、胃啦，吼、哦、胎盘。好、哦、啊，因为即卖市面上大部分拢是用鹿来代替啦，吼、哦。啊有啥内底有维生素、氨基酸、玻尿酸。好、哦，伊就是玻尿酸，所以鹿胎盘大部分拢用的啥？用的这个皮肤就是安尼，因为玻尿酸伊会当保湿嘛，是迄个做啥？咱年岁那较济人，皮肤会愈来愈潮，爱愈来愈大。你若食鹿胎盘，食会着，伊就会当安怎？会当保持着你皮肤的会安尼 QQ， 爱安尼较光鲜。哎、啊，你个毛会较润滑，就是爱靠鹿胎盘。鹿胎盘佫一个足重要的物件，叫做多糖体哦，多糖体。所以你注意听，食鹿胎盘就讲咱人啊，那处理外口咧晒日头，哦，你走路你运动啦、啊，哦，咱出外去咧踅街啦，拢会晒日头。哦，晒日头啊，会去引起到啥呢？引起到咱皮肤的老化。哦，环境的老化，你有食鹿胎盘对抗着这环境的老化啦吼、哦。所以鹿胎盘除了安尼以外，哦，除了安尼以外，你会去伊最主要的固骨、固咱的骨，诶，矿物质、铁、磷，这拢含量足高。过来就是伊的啥呢？伊的这啊做生长多种的生长因子，会当帮助咱修复咱的骨头。咱的哎呀，恁骨啦组织啦，筋络的组织啦，哦，拢总有啊多帮你修复。后、哦、来，过来个讲，就是啥物叫做鹿鞭呐？哦，这鹿鞭一支哦，即卖几足贵个，哦，几足贵个。咱这长辈时代，我相信大家吼，拢、哦、捌听过食这个物件。但是因为咱过去的人吼，拢、哦、甲这个啥鹿鞭啊，当作是男性，你食的较济啦，吼、哦，其实唔是啦，吼、哦，其实唔是干啦，查甫人你食的呀，吼、哦，那伊最主要就是讲，这个男女性吼，拢总做好的物件，吼、哦，拢做好的物件，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爱知哦嘿，咱常常你食这个物件，咱爱知物件好的物件好里个对啦，吼、哦，所以咱你食。一定要一项好了做吼，这就是鹿啊三种宝贝，吼、哦、三种宝贝，鹿啊上盖好的宝贝就是，即摆所在就是鹿粮、鹿胎盘、个鹿鞭。啊，有人讲你那唔讲鹿骨啦，吼、哦、鹿花迄个骨啦，我系讲鹿骨啦是未使南大咱这个生物科技内底，伊是编制伫一堆药啊内底。哦，这拢爱甲咱这爸母啊讲个详细。有人你甲我问讲，你系无男的，我迄未使用多生物科技内底啊。哦，这未使用多呀。来，即卖来，佮甲恁讲一下，这个咱这爸母啊，大概较少听到的一样物件，叫做黄精。哦，黄精啊，你这个中药内底。是算一种足高级的药材啦，吼、哦，足高级的药材。啊，黄精呢？黄精吼，我跟你讲吼，伊摕起来、骨起来，诶，迄个款呢，通啊摕到野生的黄精，摕到是未接近，吼、哦，未接近。伊一定爱创啥呢？伊一定爱纠吹纠结，吼、哦，中药。所以讲啊，黄精大部分拢伫咧打。 拢放伫个咱这个啊，做咱用的时阵啊，拢用伫个这个和咱这南陆洋陆边这块的南做位以外，伊黄金啊，伊就是敢那讲，你安那讲呢？这是足好的物件啦吼！啊，我甲恁讲，素食的人绝对爱拢用的对啦，哦，拢用对。黄金也当补气，过咱的这个鼻，用咱的鼻啦。哦，你这两行啊，用好水，你会当改善你疲劳加食开的累。过来黄金啊，你那里扫扫未好，打扫干拉喉打打的人，安怎食物件都未好的人，黄金你一定爱食哦，润气止扫。过来滋补肾阴，改善你最听哦。即卖足侪人无代无治疗，腰酸背痛啦，腰会安尼酸软啊痛啦，脚头会安尼酸软啊痛啦，即款呢一定爱食黄精啊，一定爱黄精，黄精够强足重要的一款呢，对你创啊稳定咱人的血糖，啊、哦、稳定咱人的血糖，所以真侪人真侪人讲啊黄精到底啥物物件？黄精是一种迄个。那人松的草啊，感觉意思，但是一骨起来，你吹掉了，准野生的你那袂用处理的嘛，无啊，就是一定爱经过人做过了，揪吹揪折了，将来抽啦，哦，将来抽，你会记得黄精啊，你注意听，你那定冷气房哦，那你吹冷气的人，黄精一定爱较骨力食嘞，哦，黄精较骨力食。啊，过来中医啊，认为讲黄精会当滋阴，迄个滋养咱的肾阴，对着头晕啦、耳孔骨啊的肌啦、啊，做个腰骨，做个酸软啊疼啦，脚头骨做个酸软啊疼的人啦、啊，你一定爱食黄精哈，一定爱食黄精，因为黄精伊内底足有足丰富的多糖体加啥加组甘，吼、哦，加组甘。伊会当调节咱人的血压，降低咱人的血油。你降血糖内底，伊是非常非常的好哦，啊、哦，非常非常好的物件，安尼知无？后来，啊，过来就冬阴酸，咱你讲的西阴酸啦，其实西阴酸有个一个外名叫做脂肪肝，迄要创啥？你若染着高级药材，一定爱藏这样物件，要创啥？你知唔知？食落了，带你的身躯内底，甲你运营。哦，甲你运营，互你会行。啊，无你食这物件，你甲咱的体内，我靠腰啊，食落刚食落怎放掉啊？也袂带咱的体内，也袂叮当，你食要怎啦？所以一定爱放冬阴酸嘛。过来最后一项啊，做啥呢？因啊做，这里啊做，哎呀做对，因外国人甲这个物件，哦，甲这个物件当做啥？你当当做宝啦。哦，动作不啊，做因那边叫做啥？秘鲁那边叫做人参啦，哦，人参。好、哦、来，玛卡，好、哦、来，玛卡，咱你吃到底是你吃安怎？哦，咱拢一定爱了解啦。其实足侪人拢把玛卡的功用啊，动作是啥？十波人你吃啥？吃这俩做，这俩做壮阳的啦。其实错误啦，吼、哦。这个玛卡，伊是一种属于食用丸的天然的保健食品，并非威尔刚啊，哦，并非威尔刚迄个作用。因为玛卡就是呐，咱咧食精神体力咧恢复足紧的，哦，过来就是咱这个，伊咧做啥？你食玛卡，哦，伊嘛，人这嘛，你人这医生嘛，你讲食玛卡就是安怎爱特工食。哦，爱逐工食，未使三只四药群啦。哦，啊，食咧放咧，食咧放咧，食咧无路用。哦，玛卡对运动的人来食非常的好，伊安怎？伊会当，互你的体力，譬如讲，本来你行运动定，行两年啊，就忝对无？你玛卡若持续你甲食，你运动定，佮行咧四年，你就未感觉忝啦。哦，未感觉忝。后、哦、来，所以这个。有玛卡伊个功能足济，吼、哦，爱、啊、毋是干杂波你食呀？杂人你食会当安怎？会当促进着咱女性朋友的营养补给，甲滋养迄个健身，吼、哦。过来玛卡伊最主要就是你有运动的人吼、哦，爱运动的人，你食会当安怎？会当 因为咱人，我就跟你讲，本来吃两，行两年对不对？即卖马口你吃，你行了五年，迄个肺活量，大行拢也过过较悬啦。哦，过来马卡你吃，对腰子帮助嘛非常的大。哦，拢所以啊，咱人若要吃，你爱嚼着。哦，唔好讲啊，人咧袂使当啥咧乌白白。我会当甲你讲，只你要吃着鹿茸、鹿胎盘、鹿鞭、黄精、冬阴松、黑马卡，即高级药材。把你浓缩起来了，抓做的打就做一遍，和你吃较掉的，非常非常的少啦。要顾着咱龟身躯的软骨啦、筋络、骨头，哦，包你龟身躯的肉肉扎扎，你会叮当的，你都做个腰骨做个酸软疼的，脚骨你话行来就酸软疼，有人行到行无几步，脚骨酸软疼，啊，温嘞，啊就拔落呀，你就是爱吃。这六合一的物件啦，好来，安尼再不来，以上是健康常识。来，咱来欣赏一下音乐吼，来，咱来欣赏一下这个萨克斯风的演奏。好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来，咱这长辈时代哈，阿翁跟你讲的哈，今仔日咱要推出的，咱来进一个广告了哈，就是咱的啥黑马卡的绿三宝啦，内底绿边绿绒绿。胎盘嘿，绿边绿绒绿胎盘，啊，佮佮你染黄金，染这淡油松，染这个黑玛卡，吼、哦，拄好几样，拄好六合一，上界高级的，上顶级的药材啊，腰骨高酸软痛，脚骨高酸软痛的人，你一天早暗两粒两粒，其实你若平常时不要食，真正要胃安的问题。好、哦，先吃两粒，两粒吃一盒多，以后拢吃一粒，一粒多，功效都拢有够啊！好、哦、啊，我来讲，今仔日，吼、哦，最后一天，吼、哦，内底也够有十六组，也有十六组哈、啊。咱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吼、哦，内底有六十粒，咱一盒优惠价是2800块，好、哦，为了2800块，两盒卖偌济？爱5600块啦，吼、哦，爱5600块，咱优惠你偌济？3000，因为我甲看看，你会济人，大家都爱食啦，你会济人，大家都爱食，逐天伫外口咧拍拼。你走总的人更加爱食啊，所以要照顾姐姐、姐手面、大姐、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身体腰骨甲保养，脚骨迄个脚路甲保养。我来讲，这支产品黑玛卡绿三宝，你绝对爱食。来，两盒原价5000了，以为你3000以外，阿峰甲阿华各用我两个业绩甲公司争取食来送互你哦嘿，安尼多三盒。优惠你3000块，佮同款啊，送你一罐环保的环保洗衣精，吼、哦，这小组的，你若要爱大组的咧，3盒3000，六盒是咪6000，吼、哦，六盒6000哦嘿，恁咱这爸母啊，存一栋然后嘿，后栋绝对会起价，因为即摆落来只要相关落来产品，以后会愈来愈贵啦，吼、哦，愈来愈贵，好来。你会记得吼，六盒6000，阮公司阁加送一盒互你，大组的收到多7盒的黑玛卡绿三宝，优惠你6000块，送你两罐的环保洗碗精，0800-318-009。我讲查甫人啊，你若听听吼，腰骨做个酸软痛，脚骨做个酸软痛，阿峰甲你讲。早餐两粒，暗时两粒，注意听哦。你若敢啉米酒的人啊，咱女性朋友嘛同款，迄、那个月来做无好势，调理无好势，吼、哦、身体调理无好势，我甲你讲，你要暗时啊，第早时也买啦吼，暗时的啊，迄是一个咱的中医师教教，阿妈咱这长辈是大食。食了真正袂歹，甲我甲伊讲啊，阿公话你讲，你用因为鹿茸甲鹿胎盘甲鹿鞭，即算活性的物件，你袂使用高粱的哦，你用米酒，甲迄鹿茸啊，迄、那个卡牛哦，咱用胶囊袋，你甲掰好开，落米酒拉拉的吼，落啉看卖啊嘞，安尼啊喂，伊讲哦，真正好你的口舌啊，兼唱歌啦，用安尼暗时哦，下早时卖用安尼食，因为咱来做工课，哦，迄酒虽然是嘛有人咧啉，但酒唔是好物件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起来，经个卡，0800-318-009，我来讲，甲行出去。女性朋友甲咱食咱这组皮肤会水，咱食妈妈大姊小妹，你食皮肤会水会更生以外，哦，你我咧讲出去60岁、70岁红光，哇，某咪人你看见那50外岁，安尼你就记得，因为鹿胎盘是真正好物件。好来，查甫人要来拼三顿，要来拼经济，要出来做工，要来去赚钱，啥物爱用？腰骨一定要用，脚头一定要用，尤其是脚头，你甲食这组就无唔对，过你的软骨啦、垫骨啦，你的筋络全部拢过会到的。黑玛卡绿三宝，啊，那袂电话紧卡好嘿，我甲你讲，春来我接者，来，迄、那个林大哥，
1: 哎，你好，
0: 来，你要落台盘啦吼，要落三宝啦吼，来，你要大组小组，
1: 好多。
0: 大组的啦吼，啊！你要寄倒位？
1: 代理，
0: 代理哩。 来我看一个哦，嘿，来我给你看一个，你要寄这个哦，代理区呀啦吼，对不？哦，我知我知，好，代理区呀吼，后日落你收啊。
1: 哎呀，
0: 好好好不？
1: 好好好
0: ，OK， 好，拜拜拜拜。来，徐冠兄，
2: 我一组，
0: 你要大组小组？
2: 小组哟。
0: 好 ，OK， 好，后日落你收我嘿。
2: 哎呀个，
0: 哎呦哈。
2: 好
0: 啊好啊，好好好，拜拜拜拜。来，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号的0800318009哈。啊，安尼拄好剩十三组啦，要十三组，这袂少，别甲恁讲钱吼。啊，等伊，你等伊，我系讲你呐，拢唔捌甲阿峰买过这物件啦，阿峰甲你讲，你头第一粒，你就是斩两粒两粒，食完了后。食阿无哦，吼、哦！食完了，不管你腰骨无啊，酸软痛，你一天拢，你一天吼、哦，一天早暗拢一粒一粒倒，安尼知无？吼、哦，拢早暗拢一粒一粒倒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0800318009来，我来讲，买两盒，送一盒。只要内底拢是六十粒的啊，只要内底拢是六十粒的来，安尼三盒优惠你3000块送你一罐环保洗衣精，过来大组的就是六盒6000，搁加送一盒玻璃，安尼多七盒优惠你6000块，吼、哦，优惠你6000块，搁送两罐的环保的洗碗精，哦，这有环保认证的哦，嘿，来，哦，0800318009，买电话机啊，给囡仔卡啊，因为我讲存无几组，啊，这完了，这完了，还佫单交4-5个月，哦，单交4-5个月，啊，我跟你讲，以后恁若要食罗的产品啊，恁注意听，绝对会起大价，哦，绝对会起大，因咱台湾产量无济，和咱台湾产量无济，全部拢爱靠对，全部拢爱靠。即卖全世界，只有全世界啦，拢系对纽西兰，是咪？啊，纽西兰啊，伊是安怎？你知唔知？纽西兰唔是像咱咧想的安尼，好国饲个龟山作者，唔是啊？一家地只会当饲六只个啊，好一家地只会当饲六只，至于七只未使超过，超过就会发啦，超过就会发啦。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机啊，给囡仔卡，空白。0800318009，好啊！我今仔全部结束，因为我存只样，好存只样，存只十只十组样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哈，电话警察卡哈。来，阿姐等于我讲，你那会样的人，会样的人啦，要起来扛咧，安怎算你都有啦。大组的体咧吼，我是感觉安尼啦，因为我家己有当时咧食哦，我买个米酒，我是无咧啉烧酒啦，啊，我会透较薄咧吼，透一寡茶咧，啊，透一点仔米酒咧，啊，甲拉拉咧，甲啉诶，啊，鸟，迄人啊，足疲劳的时阵，足忝的时阵，你安尼甲啉咧，明仔载爬起来精神百倍。你安尼甲拉咧，啉落了，我甲你讲吼，你注意听哦。明仔载爬起来，袂管敢若昨天安尼目睭晒过安尼黏黏，拢总迄个现象拢会袂。所以你若袂电话要紧个卡，吼、哦、啊尤其我甲你讲吼，你若做粗重的做动来，做个腰骨做酸软的啦，脚头有做个酸软疼的啦，你会记哩吼、哦，你爱脚骨来甲食咧，真正做好的物件。咱这妈妈，你若有当时啊坐咧坐架椅啊，无要爬起来爬袂起来，迄含骨头无关的，迄是你的筋的问题。你甲食一组都无唔对啊。黑玛卡六三宝，甲听到这啊，我来讲，甲听到这个名，你就知这偌好的物件啦。0800318009，我来讲好嘿。今仔日的节目结束，啊，就拢全部拢总无啊，都爱搁等上紧啊，上紧爱等只要5个月，快要我都搁制作一遍无来，买两盒送一盒，一盒内底60粒，一盒内底60粒，四组的收到拢总就是黑玛卡、陆三宝多三盒，因为你3000，搁送一罐环保洗衣精，哦，唔是洗衣精啦，洗碗精，哦，洗碗，好来，啊，那大组的咧，就是六盒，我公司佫送你一盒嘛，收到拄啊7盒6000，7盒6000，佫送2罐的洗碗精， 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我来讲啦，那这个六三八你没你吃不到是做怕算的啦。来，信长兄。
3: 想我
0: 哎，我咧想你啊，嘿，来。
3: 我读三部，最多一组
0: 好
3: 啊。
0: 好，好，好，好。
3: 咱老家了
0: 好，我知，我知，我小姐，我小姐咪联络好。好，拜拜。
3: 再
0: 讲。好，好，好。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袂紧哦嘿，袂要紧哦哈。这我咧讲，这个物件是无咧等人的哦，吼。我来讲啦，阿洪甲你教这招，这是人家阿甲恁讲的。阿个中医师嘛，安尼甲我讲，伊讲你若用安尼食，你就感觉，伊讲吼，你人不管做甲偌忝啦，当然咧，要咧酸痛甲，伊咧腰安尼酸软啊痛，足艰苦啊。我来讲，伊讲吼，人足忝嘛，今来辛苦些些，等下体力要来困啦。伊讲吼，你用个米酒哦吼，阿甲掏两粒阿甲倒落吼，阿甲拉拉咧，拉拉咧，怎阿甲啉落？啉落了，明仔再爬起来，迄、那个酸软痛袂，脚的脚头的酸软痛会袂，爬起来吼，人袂忝袂酸，我人啊酸忝拢唔免烧正，目睭晒过啊，黏黏，迄款的人就足忝的。你安尼个食，讲人家做袂忝，甲食看卖啊嘞，哦，甲试看卖啊嘞吼。来，啊，我这升温十足，所以我咧讲，你若捌食过人，头底啦六十粒有无？你早暗两粒两粒安尼个食，吼、哦。啊，那无你拢个食，一干个斩一粒一粒倒来。有需要电话紧个敲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4: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啦，你人啦，感觉你腰做个酸软痛，脚骨做个酸软痛啦吼，手你举袂悬啦，啊你行袂远啦，啊行嘞脚又要软去啦，腰又要软去啦，吼、哦、啊人就无精神啦。对不对？你就较食这，过来你人气波做歹的人，你嘛爱较过来来食，因为我来钓坑精，哦坑精，安尼你听无？等于较过来食嘞，哦腰子较歹的人更加爱食，来钓黑马卡，来钓黑马卡是最好的物件。来，有需要电话紧个卡哈，因为我来讲哦，存只十几组卖完，都结束啊，哦都结束啊，因为有人讲阿红你物件带拢来，唔是来招啦。其实这人厂商就是拢要起价啦，啊要起价，要甲你大，啊我都无会啦，啊你都先做啦，我连刚来看了只较大批予你咧，拢是要起价啦，因为即卖全部纽西兰这个罗爱产品啊，几乎啦，只要阿拉啊抢到的物件哦，你拢爱。本来那一百块会当买到的物件，你那听阿拉阿你唱话就对啦，你也穿加穿条裤走出来啦，无你绝对无当买啦。好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哈，今仔全部结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4: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搞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警察卡来。

中华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了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门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惠恒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蔡宜蝶所唱的世间美啦，好来，咱这长辈时代哈，你那有需要服务啊？0800-3100-9，
1: 0800-3100-009。
0: 哇，真感谢咱德山这个，咱这个，这个原住民的朋友啦。这未使讲，未使讲较早迄句啊，未使讲迄当时叫咩？哦，
1: 人
0: 我那咪做，我是用伊
1: 人，
0: 人我那，我那下面做迄啲开讲哦，伊拢讲，伊拢安那讲，你知伊讲，我就是本身就迄、那个迄、那个烦啦、啊，哦，人伊拢安那讲，
1: 哦，阿芝麻未
0: 使，阿芝麻拢未使安尼讲啊，哦，
1: 就你安尼讲，点点个你，你就爽诶，他更加你这样，
0: 伊哦，拄啊卡电话就来讲。伊一世人啊，安尼甲即卖安尼安尼去咧捡迄啊，做啥？迄苦地油脂哦，啊，布地安尼去啊，拢靠即味啊啦，拢靠即味啊。等你收的时阵，伊讲哦，就亲像阿翁你咧讲安尼，伊是无甲鸟人偷掉啦，伊全退了暗时吼，食饭饱吼，伊就摕两粒，啊，就塞咧嘴，酒就配落安尼。阿阿婆拢安尼食，伊讲啊，过冬刚起来人加足精神足好诶，吼、哦、精神加足好，啊未忝未疲劳，吼伊讲这真正差有够济啦，好、哦、来，所以安尼要六组啦吼，要六组吼，咱诶全国免付费诶服务电话是0800-3100-009。
1: 0800-3100-009。
0: 哦，真啊，有去做个酸软疼的人来吃，真正做好诶。脚骨做个酸软疼的人来吃，真正做好。啊，你都爱食有够。哦，你，我都甲你讲过啊。咱这边下只诶物件，真正是这只罗啊内底上界重要诶三项物件，拢总伫遮里啦。好来，所以你若买电话紧卡好去，我存六组赢吼，存六组啊，等于。你就像安尼炸两粒两粒安尼甲食，吼炸两粒两粒安尼甲食。啊，伊即内底即两项成分，你家己拢会使看，拢会使看，拢会使甲看。即两项成分拢总是顶级的，吼拢顶级的来。0800-3100-009，
1: 0800-3100-009。
0: 好来，来即带你追你啊！大力追你，好、哦，咱一个刘大哥啊，伊讲吼，伊那迄个买啊机吼，啊，逐工安尼，买安怎办？我是唔知啦，我听你讲讲，拢用安怎用卡的吼？
1: 用卡，
0: 用卡啊，是安怎？
1: 该是用迄个
0: 网啊，内底厨房啊嘛。
1: 伊
0: 讲吼，你唔通看咧呢，迄母家来转来添意外，伊讲哦，已经要七十啊，要七十啊，你做工课无输少年的啦。伊讲伊这唔捌你等的啦，伊你阿有影，我甲看伊的记录，人喺一边你买拢两三大组，我阿你一边是你家只只只，伊讲无拢两阿阿婆你做一只，两个拢要七十岁啊，做工课无输少年家啦，哦，伊讲伊家是嘛做真济啦，唔是干那买啊呀，买啊是其中一种，伊个咧做伊个种一种姜，咱咧也做啥大红啊？伊讲我拢种大红，种偌济咧？
1: 大红，
0: 哦，大红就是咱咧，咱这也做姜内底上红的，哦，上好的迄个等级的。我讲你种的是家己，你无咧买，伊讲无啦，拢交人啦，哦，交人啊，人个工厂啊会来收，哦，会来收，但是迄规定作严。拢未使，拢未使甲坑肥，因为我叫我所在。
1: 你看那讲去楼下人嘛讲客，
0: 叫进几片
1: 啊，系啊，对啊。
0: 伊我叫我所在，我了解哦，就我囡仔时阵，我所在啊，叫我呢，像我呢，我囡仔时阵看到叫，就是无咧坑肥，无咧，无咧转油啊。我较早囡仔时阵啊，姜是恁咱咧趁钱嘅工具。好，那一般姜，你我咧瓜西啊，是咧山区真济啊。拢咱啊欠，你看咧去挖去烤吼，烤起来吼啊，洗好清气吼，为了做土背好清气吼，啊，筋胶清气，阮枕头敢那有，诶，我会记有咧烧，哦，有咧烧，所以啊。这个，咱这个 这个就大哥讲安尼，嘿，爱卡古拉加嘞，这六三八爱卡古拉加嘞，来，啊啦，你若袂爱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啊，这是我跟你讲，其实这个物件是真强，你讲就讲真强壮咱人的身体的物件啦，吼，真强壮咱人的身体的物件。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啊！我来讲，等下我来报一个汤老师，伊做的这个健康的常识，我恁听。哦，我会安怎讲？哦啊，我咧讲哦，恁若要食，足简单的，像我咧讲安尼，哦，像我咧讲安尼，你食得，安尼知无？所以咱食这个物件，爱食这物件好还歹啦，吼，爱食这物件好还歹。哦啊，物件一定爱顺。好，你像我落来讲过。今仔足侪人看了新闻了，哇！阿公阿口地有问题，我拢有检验报告哩，我吃，我无希望讲赚迄个钱违背着咱的良心啦。啊，人工厂嘛，坦白讲，伊无闲嘛，无爱安尼啦，拢嘛是爱，拢爱先用迄款的用好，伊才有在做啦，哦，才有在做，无检验伊嘛无爱做啦。安尼你听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让你吃到的安心，买到的放心，就是跟咱家阿红家。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找一个这个，足侪人爱听这个都像唐辉，哦，唐辉唱的这个歌，哦，我来找一个唐辉的歌嘞，哈、哦。啊，有需要服务的哈，电话金个卡嘿，哦，电话金个卡，咱来听这首哈，啊，做欠安的字啦，好来。

0: 来，汤老师你好，
1: 哎、欸，阿红你好，啊，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哇，
1: 嘿。起大计吼，
0: 我来讲吼，
1: 起差不多几趴，你敢知？零用几趴啦，卖讲几趴啦，起差不多要三倍。
0: 哦，惊死人！因为即摆，只要物件起有大陆人吸着吼，真正是
1: 在。各种起价啦，
0: 因拢，因迄个国家都真正袂安尼管的。啊，我来讲，即个物件就是安那，咱平常时你袂有接到的。登记者，大家学了，
1: 绝对。
0: 啊，你若要借来放的吼，借来三工，借两工休困的，你卖卖啦，
1: 你无啊，
0: 因为你会搞嫌啦，我无骗你啦。
1: 对，
0: 这足济人来，我咧讲后壁见面食细组，食了有感觉，大家拢大组的大组，拢食食，拢个倒腾来摕，真正有够赞的赞。咱这里做婚礼嘛，带细款的，一个带家己带咧三楼烟，咱一个阿英啊这。迄只卡俄罗斯特子来，咱今仔去汤老师，您主要听好详细哦。啊，以后卖，你咱讲就知啦。专业的甲你讲，罔学罔听啦，唔好听人带你画山画水画甲规大堆的啦，我无骗你的啦，
1: 吼。
0: 这作者是安尼啦，这家己我都甲你讲过啊。咱工厂家己有专业的工厂咧抽，家己有专业的工厂咧做，这类物件。上实在啊啦，来，好来，咱今仔日要甲恁讲，即个爸母啊吼，大家腰酸背痛，食啥上好？落下的物件，
1: 落下的物件上好。
0: 对，
1: 第一落凉。
0: 对啦，
1: 落凉啊，全世界、哦、就是
0: 爱俄罗斯啦，
1: 纽西兰。
0: 对，
1: 哦，这之前我有甲大家分享过。
0: 我跟你讲啦，
1: 问题纽西兰的迄个入业局，讲较歹听的，起码超一半拢去到大陆白。
0: 你讲一个啦，哦，咱也莫讲工商啦，搞讲伊拢用台湾呢，我甲讲吼，来啦。你若有材料用台湾的用家，我都带电台卖。台湾的录像哦，你若有材料带电台卖啊，我头壳互你欠无爱啦。我跟你讲，卖讲台，咱卖讲番嘞，台湾的录像啊，甲我阿峰要去买啊，甲讲啊，即卖开始春天你过，你人咧人咧记录用啊，来买嘞。你无排队，你含懵，你都无当懵。啊，啥物有材料就中药房，我会当甲你讲，你问着中药房袂甲你讲这個。都是老的啦，要死动害发起了，迄个精神歹落容，怎有找旅游房啊？好诶，拢人事先今年纪念明年，这只搞老了哦，这只明年我要过来哦。那是台湾的落容是安尼的卖呢？哦，你有找了摕台湾的落容来做哦？控落控啥物？用台湾的落容控啥物？二线加了人客家，无可能啦。
1: 无可能，
0: 哦，恁家己闹起落啊！听我咧讲，我讲啊，有影无？台湾的洛阳算虽然是乖的，但是台湾洛阳是过甲足好的呢。
1: 对，无、哦、对。啊，当然啦、啊，你看，咱的对。

0: 哇，中国大陆
1: 无法度啦，
0: 因人遐济，因一定足济人有种问题啦，神水不足啦，
1: 对啦，
0: 拜神的啦，
1: 拜神的啦，
0: 啊嘛无力的啦，气虚的啦，更年期的啦，
1: 脚
0: 软手软的啦，这个现象比咱一定比咱较济，
1: 较济啦。
0: 啊，因个是需要这个物件，因为咱拢知影讲能量。对咱人体内底迄氨基酸嘛好啦，软骨素嘛好啦，胶原蛋白嘛好啊，迄是一定一个哦。啊，当然阿洪头都讲，咱台湾，咱台湾落啊，确实袂歹，咱公
1: 司确
0: 实袂歹。问题迄个
1: 就无量啦，
0: 无到量产
1: 啦，
0: 无到量产的情况下，咱个一定爱讲找啥，我都代替咱台湾的哦。全世界第一名，咱算第一名的，
1: 对，
0: 就是啥，纽西兰的，
1: 纽西
0: 兰的红螺啊。台湾是水路，纽西兰是红螺
1: 啊。
0: 因安那因安那饲的，你敢知？因一家地啊，一家地敢那饲八只螺啊呢？你看我珍贵啊！而且吼，纽西兰的好山好水，咱拢
1: 知啦。
0: 咱拢知讲讲较歹听，迄那靠地啊较深的，会使搬去纽西兰退休，搬去纽西兰养老，因为安那空气好。水个好，
1: 对啦，
0: 土地个好，哎，
1: 啊，无多啦，
0: 真正够赞，
1: 地下有够深啦，
0: 哎啦，对啦，啊，当然你看，一家地甲饲七只才八只鹿啊，尔，而且有专门的兽医师，差不多因只鹿量安那处理，你刚才我个大力分享者，差不多公的啊，公鹿啊啦，饲差不多八十公，伊个差不多爱记起来，因是安那，你敢知？这个鹿角吼，鹿角吼。个敢那咱身躯咱人的增加同款，咱若无加，
1: 未使
0: 超过八十公斤，
1: 就加工
0: 也落，也落，而且也头壳伤重，
1: 对，
0: 体重都无菜，而且这只迄公的鹿啊，也提早死亡，
1: 哦，
0: 安尼是无好的哦，
1: 哦，
0: 啊，你看，应用专业的，而且应用人道的方式去处理，该麻醉，该也落量，该记起来，而且记起来，唔是讲规矩哦。咱是用上顶端迄个的蜡片，上顶端。
1: 但你讲啊，叫起溶一层啦。
0: 起溶一层，迄个差不多规矩，差不多两公分至三公分尔。迄来咧上侪，上侪啥？上侪软骨素，上侪生长因子，上侪生态就是啥？氨基酸啦。
1: 对啦。
0: 上侪啥？爸爸妈妈恁拢咧食的，上侪啥物？胶原蛋白、胶原蛋白，这样你安尼敢无需要？讲较歹听，我讲我即马我可能都需要的，而且我把。我嘛去持续在补，啊，而且阮岛的人嘛，拢持续在补，补这啥乐量，啊，这乐量吼，目前以目前来讲啊，产量当然愈来愈少啦，对，愈来愈少，啊，有一部分的是因为咱去互对方拔去啊，所以我一开始嘛在讲，啊，我嘛在讲，绝对起大个。
1: 哦，那不是我就就是恁等来差点，恁花完动好，恁等来搞强来讲
0: 起啦，
1: 这栋拜拜嘞，这两百万来就是起大计啦。
0: 今仔若无来，你做你搞更强。啊，爸爸妈妈，恁即摆伫那里哦边爱听，你爱听好啊。今仔恁若无卡电话，我甲你保证，你绝对后悔，是安那后悔？因为起价不是起个20%、30%，是起300%，300%意思是啥？三倍啦，100块的变300块啦。3000块变一万啦！你今仔个爱抢，一定爱用抢的。我跟你讲真嘞，吼、哦，落量就是安尼。啊，个来个啥？落胎盘，我
1: 落胎盘嘿，
0: 落胎盘足济。爸爸妈妈恁之前少年的时候，反正恁靠底下较深，会使坐飞机
1: 去日本啦，
0: 去日本住。哦，啊，问题是安尼较无流行啊，因即马拢
1: 即马无人咧流行个啊，
0: 即马拢无咧流行落胎盘，无人咧用住
1: 用住遐啦，
0: 即马拢用食的，啊用食落胎盘，咱这个落胎盘嘛是按纽西兰那边进口的吧？按纽西兰那边去扣
1: 的。所谓胎盘是落来上好，
0: 上好
1: 对人体来讲是上好。
0: 因为是安那，你敢知？因为内底有 EGF， 哦，大家有听过 EGF， 啊，佮啥个另外一个叫做 HGF， 叫做干细胞生长因子。唔，那是 EGF 哦 ，EGF 会让咱水皮肤变较水，较有精神呢。看起来，已经60岁，看起来敢那30岁，迄种敢那小姐安尼。啊 ，HGF 就是干生长因子，干生长因子。顾名思义，就是你过你的肝
1: 啦，让你的肝生长因子。
0: 你够听快乐开盘的过肝，我讲全世界，干那啥，干那纽西兰的有名，嘛干那咱今啊，我即马咧讲的这有名，吼、哦，所以这要注意吼、哦。啊，落台盘当然咱做一人，爸爸妈妈拢干嘛讲啊？我这里食水的，问题是伊你敢知伊咧创啥？你敢知伊咧唔让你食水，伊的你的身躯的血啊。 你老的血管来血管内底老的血，伊会甲你换，叫做气血、养血、
1: 补血，啊
0: 个生血。
1: 哦，
0: 啊个增强咱的免疫力啦，这比你食迄啥物外口的一挂果罗素果较好，因为落胎半都是遮的物件。啊个另外一项叫做啥落边，啊我咧讲落边哦，爸爸。都对爸爸你莫怀疑啊！我唔是要讲咧，迄个方面嘅吼。
1: 诶，
0: 落边其实
1: 当然是有啦，有帮助啦。
0: 有有帮助啊！而且伊有啥，足丰富嘅氨基酸甲矿物质嘅。你若定定脚嘅手拢会冷。
1: 哦，
0: 定定循环无好嘅。
1: 诶，
0: 落胎盘甲落边你一定爱照三顿安甲补，是安那？你敢知？咱身躯啊，你看哦，咱咧啥头拄我讲迄落量，落量其实内底就是落爱血伫内底，
1: 伊、哦、
0: 就是要含
1: 对啦，活血嘛，
0: 吼、哦，活血，而且咧对咱的啥迄个血液循环特别好，咱脚手拢会冷的爸爸妈妈，唔拿你寒天哦，反正你即马天气较烧热，你的手甲脚有那冷机机的，无感觉，啊个啥白身呢？啊，神水不足，
1: 就拢爱食。
0: 六十岁看起来那八十岁，不是四十岁哦。六十岁看起来跟那八十岁，老壳壳迄种的哦，看起来面色不好啦。
1: 真正爱过来食，
0: 一定爱过来食，一定爱过来食。啊，头拄我讲的这三项物件，就是六啊上珍贵、
1: 上好的物件，
0: 嘛是纽西兰。我跟你讲啦，
1: 即摆大家抢的物件，
0: 这无关系，这咱无法度啦，因为咱有介拍客哦，一年啊有哪做一届尔啦，无法度做到第二栋啊，所以我跟你讲，一开始我跟你讲啊，我即摆嘛跟你讲哦，这栋一定爱把握，你若无把握，你若无好，就无啊。
1: 这一个阿妈吼，要交杂啊，讲较早少年先散嘛。做未来做不好势，哎，无你讲咧，较早人头头做未来，对不？甲食老来规身躯都难是骨轮啦、脚骨啦、歹啦，都是腰酸背痛啦，无、
0: 哦、
1: 就是无是头风啦，哦，头风什么叫头风？你敢知啊？三条风头壳都痛，所以规世人唔捌咧吹冷气，唔捌咧吹电风。虽然囡仔大家趁有食，要等下甲装冷气去吹，你都未晓收集，开始食这类了。食这啊，食只要三个月过了后开始啊，伊讲哎，真正有差呢，较惊咯，较早甲对山路要行出来，甲外口无咋行到位，人即马哪会你讲诶？迄菜车吼，餐厅人吼，菜车吼，迄菜车来，人家己出来买菜，家己煮。你那要出来去台北大伊无啊？我家己煮，家己吃，所以爱顾好啦。
0: 今天啊，爸爸妈妈，我拢知恁少年的时阵拢拼啦。啊，讲到一只拢变过头了。啊，赚着啥？赚着钱无？有啦。啊，搁赚着啥？赚着规
1: 身躯的病啦，系啦。
0: 规身躯的病啦。我跟你讲，啊，你这病，你若真爱要去医生逛看，要去医院看，你可唔想
1: 做这个？没有啦，我不骗你啦。
0: 全部拢是啥？你的血液循环无好。啊，搁头到阿峰迄讲迄个咧，其实我嘛做者妈妈，跟我是好朋友，因拢讲吼，因做正经做未来无做好。
1: 做者。
0: 啊，无做好，因即马有一个现象哦。哎，卖讲吹冷气，迄位吹电风吼，天气热啊，电风较胖咧，较凉，因拢唔敢吹哦，是安那
1: 哩？头壳疼，
0: 我头壳疼，我是脚会酸，
1: 对，会酸。哎，
0: 我跟你讲，迄拢是啊，迄拢是未来无做好，少年的时阵变过头。
1: 较早的人他有法度。
0: 真诶，啊，所以你看，爸爸妈妈有这种好的物件，有落啊只好的物件，你今仔个爸，而且我搁甲你讲哦，玛卡。
1: 哦，
0: 这个物件，
1: 我跟你讲，足侪人拢甲玛卡当作查甫人咧食强精壮阳。其实我跟你讲，您、
0: 哦、
1: 注意听下，因为我有问过汤老师这边，黑玛卡黑里要创啥？你怎？你有尿酸、有糖尿病的人，买过你这粒药剂啦，真正比啥物还佫较好啦。哦，来，
0: 一开始就讲啊，心水不足，心是啥？药剂嘛，就是药药剂。啊！底下你的玛卡不是讲干啦，增强你的性功能了。那卖往一边，当然这是伊的上主要。啊，第二项一个啥，就是要过滤这粒过滤器啦，过滤这粒油脂。底下你的玛卡一定要选黑色的， 啊，我的
1: 五色上顶级的，
0: 上顶级的，95%六倍浓缩，吼、哦，这是玛卡的上厉害的功效。啊，而且咱的玛卡有家己淀粉，家己规个抽掉伊。
1: 哦，食掉袂大颗啦。
0: 淀粉会让咱的糖分变较短嘛，所以咱拢知影讲爸爸妈妈你有这个问题，这个状况，所以咱就是把淀粉抽掉伊。老内底上需要的玛卡西跟玛卡西胺这两个上主要的成分，啊，再来冬阴松。
1: 哦，
0: 冬阴松我实在是足爱，冬阴松吼，伊当然伊是是红松的一种啦吼，
1: 哎对，
0: 伊无像高丽松遮尔啊热，
1: 袂热啦，
0: 嘿，高丽松发热，因为冬阴松就是日本的嘛，啊，咱要找的就是一定要找日本，六年的冬阴松，伊只温补温补上好的。
1: 是啊，那要南西你知无？你若听汤老师讲就知啦。真侪只妈妈较早少年时阵做过头，未来做无好势，引起的酸抽疼麻，佮包括头壳的头风，拢袂堪去食补啦。食伤补惨啊！等下嘴打啊打打，
0: 第
1: 啉这嘴破，第啉走袂离，啊，规个嘴安尼。对，反正袂晓
0: 讲，
1: 所以人这有经过研究，就是卖更加遐少，哦，温补，或者妈妈的食，好啊，豆豆吸收，
0: 哎，冬阴松，冬阴松就是袂上火，
1: 对，
0: 温补不燥，就是啥，温补。而且呢，伊袂少，
1: 伊
0: 也对气虚的人来讲是上好的冬阴松哦，爱记。啊，过来嗰是啥？嗰一项叫做黄精啊。
1: 黄精，哇、哦，黄精这真正好物件，我无骗你。
0: 我跟你讲，黄精哦，今麦无老起价起价哦。
1: 我多啦，今麦全世界大人都同款啦。
0: 因为黄精内底哦，黄精哦，甲咱的松啊是同
1: 等级的。同级别啦。
0: 哦，啊，因为黄精内底哦，有足济啥黄金多糖。
1: 哦，多糖体，
0: 多糖体，啊个啥黄金皂苷，变成讲伊有迄个啥有灵芝的好处，毛爽脉的好处，有多糖体加滴皂苷，
1: 加皂苷，
0: 哦，而且伊会使啥对咱身体气啦、腰子啦，
1: 啊
0: 个啥，咱的啥迄个迄个啥迄个皮健皮迄个皮，
1: 皮啦，皮啦，
0: 哎
1: 啦，
0: 皮，对动作好，
1: 含皮都拢照顾会到啦，
0: 而且三个的。这些患者吼，
1: 来吃骨膏，
0: 来吃骨膏，是哪里？我们讲用个多糖体，它照干，而且黄金一定爱压先咧，八年，我一定要用八年才收的，所以黄金就是有这厉害的功效，就是安尼。那黄金就是啥？咱黄土的精华啦。
1: 对啦，对啦，
0: 哦，安尼
1: 来，哦，我那听家安尼来，我跟你讲，这款物件你要对吃啦。好、哦，来，啊，因为我跟你讲吼，咱今仔日。我先甲这爸母啊讲好去，因为今仔日就是这栋、后栋绝对起价，因为今我阿你讲吼，即卖就是汤老师花园同类这边讲，因为即卖这个洛阳洛阳的物件几乎达到几大价，
0: 唔起价，
1: 起价吼，我阿讲佫惊无当体咧，哦，佫惊无当体咧，所以啊，我阿你讲吼，你要对食这洛阳。奇阳哦，上顶头一扎奇阳，落胎盘，这上好的大家拢知。过来落边，我甲你放黑玛卡、冬阴松，我甲你放一个野生的黄金，哦，这个黄金的配合，你无当吹啊啦。好、哦、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

0: 来，因为我咧讲吼，咱剩三组啦吼，啊电话作侪，来咱只个爸母啊，我咧讲吼，拄啊咱头第一首听到迄首林燕如所唱的啊，做月亮岛上有我咧等你。第二首听这只要听只要要一半这首啊，是彭水娥所唱的《路顶了解我心意》。来，咱来进广告哈。我跟你讲啦吼，咱现在中辈时代，你注意听啦。这个要吃洛阳、洛台盘、洛三宝，我跟你讲，加吃这三样就超过即卖你买的遐介绍的价值啦啦。吼，其实洛阳的物件免啥物解说啦。洛，大家你我跟你讲。较早那好个人，哦，你像咱阮厝边啊有无吼？人因咱咧阿公阿婆拢七十外，病到要死啊！我人问，哦，你我来去遐因遐济哦，讲你唔捌咧爱两阿婆，唔捌咧爱腰酸背痛的啦，嘛唔捌咧爱忝的啦。
1: 系啊。
0: 伊讲安怎呢？伊讲伊一年啊，固定拢开十几万，
1: 哦，
0: 一支一支洛阳等下浸酒。
1: 哦，
0: 啊啦，啊是讲拄
1: 啊好康了，啊早啊人家食酒，
0: 啊因因两个拢食，七十我唔怕你挨添，
1: 有啊，
0: 哦，过来，伊啥物，伊俩做早体康，
1: 有，
0: 唔怕离心啦，
1: 啊过来，
0: 早体康，
1: 过来
0: 就是好早
1: 啦，
0: 好早就是恁进前搞买一组，两个阿公婆唔怕离心，你知一年啊。好、哦，咱家这以这农产品啊，
1: 诶，这届人又买遐好啦，也干两箱咧，
0: 我咧讲吼，
1: 干两箱咧，
0: 我咧咱家把握咧
1: 最。看你看这
0: 要我甘心。一年啊，水果啊，收超600万起跳啦。
1: 哦，
0: 600万起跳啦，唔捌听你爱听嘛。所以啊，我甲你讲，这个洛阳其实自古早就拢知啊，路边大家嘛知。但是这个洛台盘为人讲啊，洛台盘就是拢早人你过皮肤较水的嘛，
1: 对不、啊？嗯，
0: 其实唔对，
1: 其实
0: 讲安尼嘛对啦，
1: 作用是作
0: 讲安尼嘛对啦，
1: 是真济啦。
0: 因为洛台盘最主要以这个洛台盘内底作者种的生长因子里内底，所以作者人用食用住的拢总有，就是你过啥过皮肤哦水。
1: 啊，够好你卡袂老，
0: 内底够玻尿酸，
1: 对，
0: 会当够咱的，一俩做骨头的润滑，哦，人卡袂操劳，皮会水，啊，看起来较青春、较筋骨，哦，那是洛台盘的重要性。过来，我要甲咱这爸母啊讲的就是这样，啥物物件在五经，这五经啊，你中药内底啊，中医书啊。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做啥？诶，推崇的一项物件。哦，啊，较早的人，我咧讲哦，我会当甲咱这爸母啊讲，为人啊，含黄金伊都唔捌听的啦。那是这几年啊，这个做啥？这个做啥呢？这个做生物科技的进步，你怎捌听过黄金是啥物？黄金啊，伊是一种草本。一、那个长那啥你知无？一、那个叶啊，一一长吼，叶那我要甲你讲些那啥物叶，那莲雾叶，那莲雾叶啦吼，迄款的啊开，伊这开白花，吼、哦、开白花，啊黄精啊，伊是啦，伊是伊个规地吼，伊个规地，我哩涂骹鼓起来黄精啊，对咱来讲。咱一般的人来讲是无啥物作用啦，哦，黄精伫中医世界，包括中药厂，摕转来一定爱吹、高拍，好、哦，即、這个内底啥先啊？要用高吹高拍，你敢知影？一般的人敢知道？那高吹高拍，你唔知道以前啊爱高吹高拍。这个黄精本身就亲像要讲一句话，歹听就亲像咱啥，咱的旱字、咱的潮字同款，内底有分啊，内底有分啊。迄、那个分啊，迄、那个淀粉啊，你爱高吹高拍，改迄个淀粉转化做糖粉， 转化做伊天然的糖分，哦，伊正会好食。过来，因为我咧讲哦，伊这个黄精啊，你若做无好势，你食拉喉会刺激咱人的拉喉，哦，所以会变成人不爱食啦，吼、哦，人不爱食。这个黄精啊，伊最主要你食安怎，你知唔知？补气健脾。这个脾哪歹，人食药就歹，你就袂爱食物件。哦，脾一定爱用，脾哪无用，我来讲你的身体毛病、百病就对你来啊。过来黄精啊，你中医界拢用做啥呢？扫扫，迄、那个打扫啊，扫袂好个啊。你若有痰的扫的人，无建议用这个啦。打扫的人，袂好的人，一定爱食黄精。过来黄精会。你这个中医论述里面上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补心疫情，十波人白心的啦，引起的什么腰骨的酸软痛啦，啊，有的人心也歹，啊，就这样会引起头壳晕晕晕晕，你就是爱吃黄精。再来黄精，现代研究啊，黄精里面含有足丰富的多糖体，多糖体大家拢知啦吼，多糖体就是你抗癌的啦，吼、哦、就是你抗癌的。啊，我所以我来讲，你就敢食即几味，啊，你就记得啦。敢那六三宝就是六疗嘛，六台盘、六边，搁即个黄精，你就记得啦啦。有人会问讲，阿方阿是那要搁放即个冬阴酸？冬阴酸照你讲，有人讲叫做治五加，因为伊是你惊气的、补气的，咱人气血。那无搞做气血两衰，人做个破病，你把迄个气补足，你食这些物件类唔正会惊，对不？啊，那听到黑马卡，恁听到啦？哎，十波人你食足强健壮阳的啦，哎，十波人你食其实错误啦。查某人来食对腰子，对查某人的子宫卵巢帮助非常大，就是叫做黑马卡，搞、哦、黑马卡，咱所用的。这六合一的黑马卡、六三宝，拢是上顶级的中药材，食品的中药材类萃取的啊！啊，剩最后三组啦吼！啊，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会记了嘿！你若做了足忝的人，暗时要食，要甲食两粒、三粒拢无要紧，甲配米酒，明仔载爬起来，哇，精神百倍！佮敢那一杯瓦灵同款，安尼知无？啊，下早是唔好陪啦，因为咱要做完开，你佮陪，对不？
1: 到时啊，酒醉变啦。
0: 对，来黑马卡六三宝，剩最后三组，一盒内底六十粒，优惠你2800。我都甲你讲过，加这六三宝加黄精就超过2800，价值啦啦。好来，一盒优惠你2800，两盒卖5000啦哈。你注意听好诶，我同款阿峰替咱这爸母啊。咱这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争取个上优惠的价格，两盒优惠你3000。阿芳甲阿华一个用我两个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给你，最多就是三盒优惠你3000，佮送你一啥？对咱人身体有帮助的，种啊，洗碗精。你逐天爱用诶，
1: 天然环保，
0: 天然环保。你摕着你甲看，这有环保标章诶啊！哦，这有环保标章诶哦嘿。小组诶，买两盒送一盒，因为3000，搁送一罐洗碗精。啊，那大组诶咧，3盒3000，六盒是毋是6000？
1: 对。
0: 我爱你，这成本足悬啦，这成本足悬啦。哦，较早为了拄啊只，啊，你头家较早都拢送两盒。哎，偌贵你敢知影？这边起偌贵你敢知？哦，所以我讲，阮党的国家送一盒无你啦，七盒就足优惠啊啦，七盒优惠你6000，送两罐的环保的洗碗精，0800-3100-009。
1: 0800-3100-009。
0: 来，剩三组啊，剩三组。好，那不要紧，好，那不要紧，0800-3100-009，剩这三组了，来就是结束，哈、哦，结束，来0800-3100-009，
1: 0800-3100-009，
0: 来， 不要紧哦，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我来讲啦，你都甲听着这三项，国家黑马卡，对不对？国家黄金，有啥物？有啥物比这个较简单啦？过来，我来对最主要要你食到会较紧有感觉，骨雕你感觉你男子重阳松类，啊，六年斤的哦，六年斤的哦，黄金是一定野生的哦，这。这阿爸顶头拢有甲你写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囝仔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电话机来囝仔卡哦嘿，我来讲今仔日全部拢。杂志哦，剩这三组卖完就结束，来有需要电话请卡，好、哦、来啊，咱这爸母啊哈，我跟你讲哈，等咱即卖这个啥呢？我跟你讲哈，人一定要有研究的精神啦。好、哦，我啊，公司啊，阿峰这边参与一项，因为我足注重这样物件，就是老人痴呆。甲肌少症，甲肌少症，这个老人痴呆啊，咱除了咱有两支产品，你甲你讲以外，我甲你讲，即卖发现到，除了咱的内电纯电以外，哦，足侪种拢爱靠这個，哦，爱用啥？我即卖对沙漠中找一种足好的物件，已经拢萃取出来哦，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这两天阿峰会陆陆续续甲恁讲，卖尽量卖去，卖钓了老人痴呆，安尼你知无？来，来，这个真刁用呀。
1: 来，你
0: 好。喂，
2: 哎，
0: 有听无？
1: 嘿，
2: 对。有啦。
0: 来，你要坐细坐。
2: 细坐诶。
0: 好，阿你拜六互你收好无？
2: 细坐我袂。
0: 三千。
1: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咱家己有四大人，咱家己拢会感觉噶，哦，你会感觉讲，其实四大人也会行会走，咱囡仔家族幸福，我都讲，阮丈人都九十啊，人伊家己会行会走，啊，即卖阮甲国家讲哦，本来是咪锻炼出来讲，留下你动工啊，
1: 每
0: 个国家真好势，人伊即卖吼，家己要食，早要食，早要困，早要创啥，爱爬起来行。啊，阮姑啊，就继续开话，会当安心啊来去做伊个水电，对不？
1: 唔
0: 免烦恼，吼、哦、啊！所以我咧讲，咱人一定爱顾好势，吼、哦，顾好势。这个物件退转去啊，咱较爱较骨力食。你莫听讲啊，食无拢无迄个感觉作伴咧。我咧讲吼，恁注意听，这唔是药啊啦。药啊，就是讲我今仔食物件类，哦，我咧感冒，我咧扫，药啊，食咧凡事随地扫，对不对？迄叫做药啊。但是相同的道理，即个甲你地扫的时阵，又搁伤着别项啊。所以你有甲看无？西药拢甲写副作用，就是安尼。我安尼听无？所以啊，你食这啊，伊咧保养，叫做保健，你甲你顾身体。你欠什么物件，所以你的毛病会压起来，哦，这叫做保健，这是豆豆啊来，豆豆啊来，要把你的身躯的毛病对源头给你念掉，你一定爱豆豆保养。阿峰嘛唔惊你知，我一干干食的物件啦，干啦食的这啦，我甲算算，我甲体，我哪咧食这就饱呢？
1: 食这就饱。
0: 但是嘛是，
1: 嘛是爱
0: 讲你讲呀，还是咱讲啊？早顿嘛是爱食啦。
1: 哎呀、
0: 啊，我家下早时
1: 啊，
0: 我家下早时啊，即下保养品我都食偌济啊。你
1: 讲八个食偌济，啊食八个都食济。
0: 啊食八个，食八个物件。
1: 对。
0: 啊为我无啊多买着的物件，啊爱去甲别人替，我嘛是拢
1: 提来去食。哦，
0: 所以咱即下长辈时代哈，有需要服务啊，靠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啦，吼。啊，你家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家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你要收听，有着万里看成的哈万英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再会，
1: 拜拜。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乡车顶顶树人的形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音，让我们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我们每天幸福欢喜笑咪咪，健康顺时赚大钱。感谢感谢你今天赶快在我们的节目啊，在空中跟凯琪来相会。今天心情有欢喜吗？今天有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吗？背开眠床，目睭开开，卖个想啊吼，欢喜也加想一下，啊，不过你也想想久，真正会痛到困未起。欢喜也嘛莫想想多，快啊！这个不好的更加莫想想多，尤其更加唔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来影响到你一天，还是一个月，甚至一年的心情哦。别人讲的话，拢跟他啥，跟他放屁嘞，不一个就好气啊！因为讲的拢唔免负责任，你知无？唉。就这代志的吼，明明都唔是伊咧处理的，啊嘛明明唔是伊咧付钱的，啊嘛唔是伊咧听，啊嘛唔是伊咧艰苦，啊唔过伊就出一支嘴，意见了了，甚至话甲你讲这嘛无好，彼嘛无好，咁知影艰苦的是你家己，伊敢那出一支嘴伫遐，钱也不爱出，单也不爱出，迄款人有够济，所以家己较重要，家己心肝头了定，家己知影家己。要做啥？卖让别人因为一句话来影响到你的心情。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这首歌《心心相爱》送给你。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我来跟你分享一下吼，即卖人就注重什么？三高啦、血糖啦，也佮有大块一个注重什么？热量。欸，这个物件伤油，热量伤高，就影响到你的三高，自然就会大哭，对不吼？像开始，我开始真认真、真认真减肥哦。欸，我这两天这无讲吼，我有洗相片洗五十张尔，无几张哦，无几张五十张尔。所以你若买产品，你会记得甲开始讲，开始啊，我买相片吼，你加一张我好啊，你得咱看到开始，欸，大概是什么洗做什么款吼？啊，看到我的声倒会起来。哦、我为着要翕这相片，我认真咧减肥，你知无？尤其我的这个啊，食什么食上济？印加果油食上济，印加果油真正有够有效的。有时啊，我的运动，我一礼拜操走两遍的，这个两千公尺吼、哦。我的运动，我到有跑步机底下咧撞，家己撞。啊，搁爱举石轮，哎，谁人爱举石轮呢？我跟你讲者，那运动一定要拿一点重量。你有重量，你才有这个肌肉。你有肌肉吼，咱人还袂跋倒。你有肌肉，人还袂大颗。你有肌肉嘞，嘿，人吼看起来会哈什么结实，会较瘦。你若有肌肉，人还袂老。所以你一定爱拿一挂有重量的物件。吼，即马最流行拿石轮哦，哑铃呐，举重呐、啊，我厝的嘛买一组。一组不偌济钱，千外块尔，永远都懵个啊！啊，无去健身房吼，哎，加一边千外块，不如买一组倒来厝个家己个啊！哎，我是安尼咧运动，运动有好无歹，食食嘞，咱嘛是爱注意热量，爱注意哦吼！你敢知影虾米热量上悬？一定有人讲空肉饭、卤肉饭对无？我跟你讲，拢唔是虾米热量上悬，你知无？上个大块个叫做水饺。水饺，你若食二十粒，等于咱大人吼、哦、需要的热量，一天的热量就差不多啊。水饺二十粒，1200卡，吼、哦，热量足悬的。你若要大口，你水饺千万唔通食伤济。过来讲，啊，开始，人讲牵鸡嘿吼，热量嘛真悬，无唔对哦。牛肉烩饭、羊肉烩饭、牵鸡，热量拢超低，一百啊，不是一百啦，一千哦，加八百哦，一千加八百只。看见这热量拢非常的高，炒米粉热量嘛是真高的哦，也佮有卤肉饭，当然嘛是煎的热量嘛真高啊，蚵仔煎、臭豆腐拢是吼、哦。啊，什么热量上低？吼，你有一个蚵仔面线，哈啾，歹势，讲一个煞啾，蚵仔面线肉丸热量上低。这很牛啊！这不吼，他像嘛安尼说会出力啊。肉丸哦，我来中华肉丸，这热量哦，无讲真高了吼，324呢，也可以当家挂包热量嘛真高，啊个肉包热量嘛非常的高。所以哦，你若要减肥的，都要像开始安尼，我来吃物件时阵，拢会想到热量。啊，我平常时拢吃啥？我就爱吃这个小黄瓜，直接的安尼个。小黄瓜啦，啊，个有这个叫什么？塔玛豆啦，这拢是热量低；，啊，个有草莓，这拢是热量低。卖有真济油诶，吼，啊，卖有这个淀粉，淀粉包括着米啦，啊，是讲水饺啦，水饺皮，这拢有淀粉，淀粉卖伤济，热量就袂遐尼啊高。所以，咱若讲要减肥，若讲爱运动量，你嘛爱注意着食食。非常的重要哦，像你若食开始同款，开始印加果油一天食六粒甲八粒，我讲真的，因为非常注重这个减肥哦，最近非常注重减肥，我就惊老的，我就惊看下讲，啊，你已经超30多岁、40岁啊，吼、哦，我就惊人讲哦，我几岁，让人知影我几岁，人若讲我超20多岁，我上欢喜，所以我就惊老的哦，对这个食。欸，我尽量拢会食较清淡诶，就用小黄瓜芒个，啊水果芒食哦，我拢炒食食诶，啊那汤咧，拢食一挂海带啦，啊猪卵哦，啊个一早啊我拢食啥？水煮蛋哦，水煮蛋最重要诶哦，你食这个水煮蛋，唔是落蒸诶卵，迄规粒卵含壳落煮诶无，啊起来掺一挂盐啊咧食水煮蛋。这吃这个水煮蛋，唔哪个会增加咱的蛋白质，而且伊嘛帮助着减肥。啊，吃这个水煮蛋呢，袂大颗，
哎，这水煮蛋食侪不要紧哦，伊袂影响到咱的这个胆固醇，伊袂影响到，而且伊足耐枵的，你食水煮蛋较袂枵，所以你会当来食这个水煮蛋非常的好。有人讲啊，开始。啊，轮饼，伊在外口一点薄薄尔，啊，内底拢嘛掺个菜。我跟你讲，你轮饼人拢掺菜，那还 OK 哦。啊，不过轮饼有诶会掺啥？像阮兜拢会掺这个臭豆腐，搁掺糖粉哦。这物件的油啊，吼、哦，这物件热量的高啊，所以轮饼你得爱看是掺啥物物件，而且轮饼有诶落去菜吼，迄、哦、油嘛掺真济，爱看卖啊咧。所以咱食食的时阵嘛爱注意。尤其甲开始同款哦，爱水也要减肥的，咱的印加果油效果就真好啊。你若讲阁要像安尼开始效果较紧的吼，你会当阁配合着饮食，阁配合着运动，效果会愈来愈紧哦。而且吼，互人水都有感觉，真正你三工一礼拜，你边仔的人一看你就讲，哎呦，加啊瘦啊，甲你穿裤就知，哎呦。哦，加冷气啊！呢，穿衫嘛，规个拢冷气啊。这个手骨头遮吼，袂安尼白白啊，很舒服哦。你衫穿落了，就感觉讲安那穿安那好看，安那穿安那舒服。印加果油，你配合着饮食加速，佮配合着这个运动愈加速哦。一当那就佮开始同款，要顾着心肺梗，啊，佮要减肥的印加果油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选择，而且。专属，我的印加果油是安那我要吃，因为我的印加果油无像别人啦，佮掺土豆油类来滴，啊掺甚物有诶无诶油类来滴，食起来唔啦，讲心肺更无顾着，你遐有诶味无诶油掺落，无阮检验师检验过，爱有这个专业的检验师来去检验，而且拢爱有报告诶，要无油类透透诶，啊佮食落对身体较会好。绝对无好诶，迄、那个黑心油有啥物无共？所以咱食是食正纯专纯呢，就是印加果油才有效果。你若个套真侪物件，伊有时啊袂堪食咯吼，因为伊会变质。印加果油若是变质，对你的身体就无好啊。所以咱来食正纯呢，就是印加果油。有个人套伤侪，印加果油变质去，这等是帮助啊，这可能够有损害。所以咱来食油诶时阵，爱记哩。这印加果油若无好，我家己一个，吼、哦，我感觉逐工安尼食六粒甲八粒，为了要减肥安尼食，而且食了后，唔呐讲身材变好，体材变好啊，我感觉我身体嘛好真济，而且我今麦出去，大家人拢讲我面色非常的好，加足水的。印加果油就是补充着好的油脂嘛，食好油，白白油，我今麦好的油脂漏掉咧，我面的撩纹，嘛袂一直出吼，我面无啥条纹，而且乌斑嘛袂一直出，保湿保水，最爱靠这个油脂，啊唔过爱好的油脂，食好油，白白油，印加果油真正非常好。那需要的，咱家己服务电话服务专线再卡哦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345，0495723345。譬如有时啊吼，人来去挂香，甲人猛行，还是讲像这个三月爷妈做的时阵，甲这个白沙墩的啦，也是大家嘛，去咧行几工啊，效果嘛是真好吼。唔知影你捌去行过这个白沙墩，还是大家嘛无？有这款的经验，欢迎你甲凯奇来分享。

感谢登来节目的现场哈。讲到这三月亚妈祖、小妈祖这啊，阮住咧中部的感受较深，安怎讲？因为阮住中部咧，白沙墩的妈祖嘛经过阮彰化吼，大家阿妈嘛一定会经过阮彰化。阮自细汉的时阵，阮的爸爸妈妈啊，阮的社区一代摆这个什么，阮得租。要来的前一天，我们就做会哦，规社区要去做什么？米苔肉、粉粿，做一挂吃的物件，也是讲包这叫什么？肉粽啦、啊，啊，粿啦，做这个菜头粿，底下现场做一个点心蛋，一叠加吼，大家吃吼，啊，嘛有真济企业，也是讲公司行号，卖底下做因家底点心蛋。好，大家吃。所以你行过的时阵，对，煮物件，你吃凉水啦、水果啦，啊是肉粽啦、肉包啦、茶叶蛋啦，有诶，个会发现，就开始最这两年来开始吼，我的有哥有宝，我的底下包送给大家啊，底阿是讲给人刮痧呢，加减做一挂代志，加减为人来服务。伊感觉讲台湾的底下，底下这个过程，你感觉？台湾真正有够有人情味的啦，这拢是家己开钱去遐为别人付出的，做够有够欢喜的呢。你敢知道我隔壁迄档哦，咧分一个包啊，伊安尼一直话，你今来摕我的包啊啦，我分无完，回去阮阿妈要甲我罚跪啦。足古锥的，真正足古锥的啊！当然嘛，惊到害身体啊吼，啊，在大凯奇的这个啊贴布哦。大贴布了，有人回程等下去看到开始讲讲，小姐你的贴布就好用的呢吼，啊，佮讲有差多买无？我讲买是目前啦，恁咧惊济啦吼，无建议按个我当加送你几包啊，希望讲妈祖甲你保庇，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安尼。就这人都会去回馈着社会来做这款的代志，也佮有阮的开大车，就这朋友吼，你有看新闻无？吊这个炮啊吼，安尼吊一就是搭台车吼，拢吊真大的炮啊。妈祖那过，伊就放一挂炮啊。妈祖那过，就放一挂炮啊。伊安尼延续已经几廿年啊。啊，有甲问哦吼，我就问阮这哥哥讲哦，哥哥啊，啊恁啥人吼要去做这个吊炮啊？而且拢爱入去到这个白沙屯，入去到这个通宵了后，啊一恁安尼妈祖惊一个，恁就放一个，伊讲。你敢知影开始？这就是庙妈祖吼，也甲咱的所有信众讲知影讲吼，妈祖要回来呀！安尼一关一关要来立城吼，一个这个城门，一个城门要来立城，要来迎妈祖啊！大家要进哦，进哦，进哦！伊嘛是呢，你看放一挂炮啊，你敢知影偌济钱？迄开落真正是几千的呢，迄拢几十万的，甚至爱几二十万呢，真正炮啊是真大。几十万的安尼咧开，拢是因家己的付出，啊，让所有信众、让遐乡客来翕相。若有机会，真正你家己的身体顾好，脚手顾好，勇敢，这会当报名的吼，还是坐车来遐参观两天，行一天嘛好，你会当感受到所有台湾人的热情，而且你物件真免惊，就算有时啊开始去的时阵，我无惊嘛吼。我做这个啊，咧上有哥有婆，别人我无惊。然后我嘛，那中岛的时阵，隔壁嘛讲讲，小姐你要未来食这食啥？你去行一撮，真正食甲足饱，一身钱都唔免开。哦，你爱啉啥就啉啥，爱食啥就食啥，拢唔免钱。当然，咱唔是因为讲咱小贪来食迄唔免钱的，唔是，是真正大家是非常的热情。开始非常推荐大家，咱一定爱个脚手顾好，身体顾勇健。台湾人，有的人可能信用的无同款吼，咱那是有信用妈祖的，非常的推荐，咱来行一撮，感谢到迄款的热情，真正有时啊，你食到迄物件，你会

0: 口传的，咱台湾人那才有人情味吼，大家人他拢对我真尔好，你会感受到社会个足有温暖的，非常有温暖，而且妈祖非常的灵感哦，你敢知影？妈祖，阮这个哥哥不是拢在吊这个炮啊，对不吼？安尼一二十台吊起安尼吊炮啊，安尼一关一关，和妈祖进哦进哦，来和伊入声，一个声门一个声门安尼入去。妈祖伊拢无停落，伊拢是一直行。啊，不过今年的妈祖无同哦吼，人开大台车，你若去遐上好，建议是拢行路，啊遐拢有人免费开车，你若惊忝嘛，你就去坐人的车，人会来甲你载，你免惊讲你会惊袂去，你免惊，有人会开车免费甲你载，讲要载来甲妈祖较近嘞。啊，若像讲啊，即款开大台车嘞，其实几啊万人咧行，这个老人的所在开袂入去，大家咧摆点心摊的所在，伊嘛开袂入去，伊要食饭。无啥方便，真正无方便，所以伊拢会开去这个啊较郊区的洞内，家己骑车尾去食物件，甚至家己付钱叫他食哦。所以因阿呢，今年妈祖足灵感的哦，因已经惊到真外围哦，车停咧真外围，才要落车呢，雄雄去戴粉红超跑，抓起来呢车队头前，遐停几分钟啊。你敢知影？遐司机大哥啊，哇，大家人安尼目屎连来呢。伊讲有够感动的啦！咱这个妈祖竟然知讲，阮停在遐尔外围，遐点外口，伊个我都去找着阮，而且去停在遮，真正真感动，真正就感谢妈祖的。妈祖非常的灵感，咱若有需要，心内若有代志，咱会当对妈祖来行行嘞，把这个无好的心情放弃上，感受到所有台湾人给你的温暖。真正大家人拢对你就好，互你个温暖，你会感觉你个人生全部拢无同款哦。回来了后，全部你拢会无同款，感受到妈祖甲你个加持。所以，趁即马，你紧甲你个身体顾好，脚手顾好用，咱原来对妈祖来佚佗几工啊，来行几工啊，你唔免烦恼爱炸钱，食个、住个、穿个、用个、洗身躯，甚至车，有人拢会甲你免费，真正免费甲你款待了，非常的好。敢那贵宾安尼甲你招待嘞，这拢是妈祖请的。啊，不过卖感觉吼，免费的咱就该无尊重。咱拢爱抱着一个非常感恩的心，感谢恁安尼无私的付出。真正是家己的钱、家己的车、家己加油，还是讲提供因的厕所？来红西洋区，来红大开冷气，这拢是因家己的钱呢。安尼来给大家用，所以咱爱非常的感恩，唔好浪费。对着每一个人拢爱感谢，卖想讲免钱，咱就一直提。这款小贪的心，妈祖嘛会知影的吼。有的人伊就是安尼小贪呐，无法度这是个性的问题。啊，不过像咱正常的，咱真正抱着一个非常感恩的心情，因为咱尊敬着妈祖，所以。咱甘愿安尼无心的付出，甘愿安尼来招待所有的这个香灯卡，招待所有的用卡吼。所以咱来感谢每一个，因为妈祖付出无私，付出了所有人的，而且大哥大姐，甚至小朋友，有人是跪嘞哦，有人真正是跪嘞，安尼捧茶互你啉的呢。迄款的感动，你爱家己亲身。来去感受，来听这首歌，咱拢是妈祖的囡仔。
1: 人讲阮无妈妈，人阮是妈祖的囡仔呢。

0: 每一个人去行这个妈祖的这个八工吼，八工还是九工的这个活动，伊拢有因的故事。譬如讲最这边啊哈，这边的新闻伊都报啊，有一个故事是因为伊的这个阿嬷几岁啊，88岁哦，88岁去行这个八工哦，就厉害的。而且这个阿嬷吼，伊拢无去用车载，因为我唔想讲，都叫讲嘛，拢有免费的车会当来改载，阿嬷拢无坐车哦。阿嬷拢无坐车，伊家己一个就是安尼行哦，伊家己一个安尼行，要来感谢着妈祖。88岁的阿嬷，伊要感谢妈祖救因囝的病，伊已经行几年，行九年啊，哦，已经行九年啊。88岁，伊甲妈祖来下愿，讲因囝破病的时阵，希望因囝会当个醒起来。哦，所以甲妈祖下愿，希望讲啊，因囝会当个起开，因囝哪个起开，伊特别来行。88岁，已经行九年呀，非常的厉害哦。一派一个背包，伊就去行哦。当然，开始有讲过，路边路头食，路车头坐，啊，不过伊拢无坐，家己一个安尼行。少年那个无一定行会完呢，88岁行会完。咱来听这个阿嬷，伊讲一声啦，会来行这个妈祖。
1: 我是一个尊敬的师长，我是一个师父，我是马祖人，我都会每一次都会来。
0: 88岁的阿妈，行路进香九年，88岁的阿妈，哪讲哪哭，感谢妈祖。
2: 大叔啊，我爱好高级些，太白。
3: 你行妈祖几年啊？
2: 好像八九年。感谢妈祖的恩惠，有好运。我已经接车通到阳春，没有死掉，你回来。
0: 这个88岁阿妈讲，感谢妈祖给保庇，88岁后，火车弄两遍，佮讲健康无代志，也佮有法度安尼来行妈祖，行八工七暝，家己安尼行。已经无喙齿啊吼，搁安尼咧行吼，无喙齿搁安尼咧行吼。收到阿妈，
2: 我儿子在美国学校，博士毕业。我儿子穿进的时候，我觉得也不错。我是马祖人，反正我也好强，我都会每一次都会打，每次啦，我那大有时候每一次都有会打。我差不多一个月差不多去马祖一样。差不多两次，我一个月差不多两次一次，没有我没有去过，我还去拜拜。
4: 你们在家吗？
2: 求我妈祖，妈祖挺喜欢我，要保我，真的保我，保我不一样。我给太子碰到妹子，妈祖救我回来，谢谢。
0: 有车弄两遍啊，拢是妈祖。救伊回来吼，拢是妈祖在甲保庇。因囝伫美国咧读硕士、读博士的时阵破病啊，破病啊！这个88岁妈妈为着要救因囝，伊甲妈祖下愿，伊逐个月拢去妈祖遐拜拜几落遍吼，伊就爱去妈祖遐拜拜，去遐下愿讲会当互因囝回来，伊特别来行。这边的法院行着九年哦，行着九年，非常的无简单，非常的无容易。当然，要阁有真济人同款，伊嘛是行妈祖有伊个故事。譬如讲，其中有一个开始看到的，伊就是因伊这个囡仔，伊个囡仔吼，这个爸爸做少年呢，伊个囡仔阁非常的细汉，阁红个啊尔，伊拍伊个相片来，拍伊个相片，安尼来行，伊讲因囝有真大这个心脏病，希望讲妈祖，我讲到这边哭，希望讲妈祖会当保庇。因囝开刀会当成功，这边行完，因囝就要开刀啊！即马因某咧照顾因囝，伊希望这边八工七暝，诶，这个妈祖对妈祖行完，希望妈祖会当甲伊保庇，保庇因囝心中开刀会当成功，互因囝平安顺遂，长大成人，盼一块牌啊，赶快行八工七暝，非常非常侪真感动的故事。就在咱的身躯边，一直不断的安尼来发生，真正哪会使？请你顾好你家己的身体，咱嘛来干妈做。 行一下吼，咱买瓜种行一下，会当看到辛苦边真济感动的故事。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同款是妈祖。

0: 规身臭钱，有你我开始学的却比别人好。你是阮逐个人心目中的妈祖，天上圣庙。
1: 国泰平安，子孙发达达达，阮无依归，高定花。

咱的身躯边拢有真侪感动的故事，伫台湾真侪所在来发生吼，一个感动的故事。然后真正咱来，互别人感动一下，咱嘛会当用咱的故事来感动着别人哦，来体会着人生。因为伊的人生你无法度来改同款，啊，不过伊行的路咧，咱希望讲家己卖改同款，安尼较艰苦吼，咱来。及时行乐，莫忘初衷，友好，甲家己过好啊！对啦，我就要讲吼，我阁有一个阿嬷吼，我咧搬这个有个有包的东西，我搬了一个阿嬷吼，伊妈那做趣味的呢，伊讲吼，凯奇啊，伊我手车伊嘛，我有写外面讲，你叫凯奇啊对无吼？我讲嘿，我是凯奇，你就是我电台听迄个凯奇对无？我讲是，就是吼你临在啊哟。伊讲哦，凯奇，我跟你讲，我有听你的话，好好甲我家己顾好。你以前捌讲过一句话，我就是一个资善不懂善，那心中爱偌济钱，嘴去爱偌济钱。讲对，大姐你讲安尼对无唔对？伊讲好，你家在又顾身体，伊真正有咧顾脚顾。顾手吼，顾伊骨头，那伊即马去行，感觉非常的欢喜。伊有法度去行一撮，伊感觉真正人生已经拢圆满了，有够快乐的。伊若会使，伊要逐年来行。伊讲我一定要甲我身体顾好，要逐年来行。我安尼甲我这资产来甲伊顾好，我都未去影响阮后生的财产呐吼，啊嘛未去影响到我的遗产呐，大家拢嘛真欢喜，你讲对无？所以我甲我家己顾好，卖好这少年呐来甲我操烦，我阁有法度家己像安尼踹行、踹石头、踹石塞着别人，而且开始你知无？我干呢食这些免钱的，我即几工啊食落来，伊食第三工，伊讲我即几工啊食落来吼，我食超过一百种的物件。哦，有够欢喜啦！即马有人伫咧厝诶，真正要食，卖讲一百种啦，要食三种就真困难啦。人伊安尼出去，逐项食，逐项佚佗，超过一百种拢免钱，欢喜噶！啊，佮干妈做出去吼，欢喜噶！所以啊，个身体够好无？哎，安尼安那，唔免去麻烦着别人，唔免去看人诶面色，也佮我都算做免钱诶，遮尔啊欢喜着吼，一定爱安尼。把自己身体顾好最重要。你若有时啊，会出门行的时阵，去拜拜的时阵，那都了讲哦，看这个手头上有写名、写凯奇的，无唔对，这就是我，所以我袂当做歹代志呢。还是做歹代志吼，连咪都唔知影我是谁。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小姐小

0: 感谢等下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都家人听到阿妈的无吼，八十八岁啊，伫为着伊伫美国伫遐咧读册的后生来下关咯吼，希望讲伊来当去徛，伊特别徛行妈祖，八十八岁啊。咱过来听一个，这是五十华为一个大哥，伊在家己破病了后吼，家己破病了后，伊就讲啊，我个春我。唔知讲我存偌久的时间，还是讲是唔是会好？我即马就是要做我想要做的代志。伊想要做啥？伊想要去环岛，伊想要甲台湾所有美丽的风景，甲真济人讲。伊想要世界行，世界去翕相。伊哪徛伊学倒摆哦吼，哪讲话，哪甲大家介绍，哪讲到伊的心声。这段，我相信你听哪里有应该未听到。叠加六天开节节目，这是叠加，我得跟大家来分享哦，来分享啊、这是爱台湾来的一个阿伯，伊的心声，这是真真正正，这个人伊的心声已经破病啊，伊嘛唔知影会好，也是未好，啊唔过伊知影，伊想要做的代志绝对袂当拖，伊就是想要去做，来跟大家分享。
1: 有肝癌已经是一个事实了，所以应该来勇敢来面对。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无过来骑写录影片啊。最主要是因为身体出了状况。伫个今年的2月24号去病院检查，煞发现了家己已经得了肝癌。这个事件对我来讲是非常的震撼，也是非常的惊吓。既然是肝癌，我就问医生到底是第几期？医生讲已经是第四期啊，家己爱较注意。第四期也就是肝癌末期，这个疫苗出2个月外到3个月外，上介些到5天，伫个这个时间，下当去活久来看个人的身体状况来决定。因为我个人迄个肿瘤面积超过1点，所以才会向先治疗30%至40%呢。真无简单，拢总无状况来办出院啊。结果一个就会开始恶梦的开始。对处理后的3点钟，又开始急速的发烧，全身骨拢都无力。甲在出院的时阵，有配迄个退烧药啊。爱开连续3、4天拢就有情形，慢慢，才完全来恢复。既然得肝癌，已经是一个事实啦，所以按个爱来勇敢来面对，唔是凊彩讲讲。无论讲你的疫苗阁存几工，阁偌久，阁将活偌久，逐工个爱快乐去过生活。好啊，来看日本人道瀑布啦。口腰有够失血，完全拢无水，完全拢无水。又搁看到花莲的海啊，真是爽快，真是爽快。是阮的爱，哎，这个是正新鲜的海产，在家买收迄个红金足水的，等下出来。

0: 情一通，非常水，非常的水。
1: 玫瑰花有幸福气味。
0: 来个台这一段十点五分车休息困，小刚，过来你看海啊！啊，你是今麦更开始学英语吗？

非常勇敢的一个大哥，伊嘛非常做家己的一个大哥。我真正希望咱所有的大哥大姐拢会当跟这个大哥，啊跟这个阿妈同款，会当做家己，会当健健康康做出一个代志。嘛希望所有的人拢会当平平安安、顺顺利利，逐天伫空中甲凯奇来做伴。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345，0495723345。食全素的人要食健康食品吼，选择性非常的少。啊，不过即马唯一一个全素的，就是应家果油，伊的成分就是应家果油甲维生素 E。纯金细细的印加果油，而且阮即马哦，佮升级加码，阮的胶囊佮用这个海藻类做诶，即马叫做水漾胶囊，特别为着印加果油类去设计，因为这个胶囊吼、哦，袂像软球啊哦，软球啊有诶藏久了后也瘪开，而且你软球啊内底你无法度看到正纯的印加果油，伊有法度清清清伫内底捞来捞去哦，你个油安尼清，你拢看得出这个油的品质是非常好的，非常安全的，互你食了会安心的。印加果油伊唔呐讲对咱的心血管帮助非常大以外，这个印加果油一个。包着咱体内的利润油、无好的油哦，有时啊，可能啊，咱这个啊，大便的时阵，佮个只油佮排出嚟。印加果油就简单呢，就是食好油、排歹油、固心血管，而且这个新的水漾胶囊是全国特殊的哦。为着就是要让别人知影，印加果油就侪人咧卖，我们做甲别人。无同款，要做个比别人一个较好，比别人品质一个要加予人会当去确定的吼，予你食到会安心，只要食了会安心，当然咱得愈食愈信心，愈食愈好个哦。含这个胶囊，我那个开足济钱来去设计、来去研究的这个水漾胶囊吼。你真正会当看到，达粒拢金细细、纯纯纯，而且这个油吼、哦，伫内底看起来，你就是真清。印加果油敢安尼挂品质，敢安尼互看的，无几个，敢若阮只有尔。因为成分有够，成分好，才敢安尼做。全台湾无几个厂商敢做这款的胶囊，要互人展示。因为阮有做这个电视通路，阮冇做这个。啊，网络的通路吼，直播的通路，所以阮一定爱互看阮的物件好伫个倒位，产地证明、检验证明，也阁有 HACCP 的证明，也阁有公司 ISO 的证明，全部拢印咧阿爸头顶，消费者看咧已经拢真安心啊，个人已经会闭一啦。唔那安尼，阮含胶囊都要做甲，互你看得到，要让你安心，要让你安尼摇起来，你就知影讲，是安那阮的这个印加果油有法度效果比别人更加好，嘛唔是讲也白天会种地，其实讲是讲成分有够，成分有纯，效果自然就出来。所以今麦天气的变化，这个心会更。一定爱家顾好，你咧顾心血管的同时，佮会当甲你体内的歹油，甲你排出嚟吼。体内的歹油甲你排出嚟，当然这个三酸甘油脂，你得减轻真济啊。尤其你若食一组大组的，你去个登记检查，你就知影讲，啥那印加果油遮尼厉害，市面上有法度卖甲遮尼好啊。原因就伫遮，因为数字会讲话。唔啦，品质会当互你安心。你食完了后，使用完了后，你再去检验的这个数字，要让你更加欢喜，要让你更加安心。你在照镜的时阵，也是讲你在叮当的时阵，还袂安尼肩胛头硬僵硬僵，还袂感觉讲规个人拢足忝的，还袂感觉讲常常咧喘袂起来，这嘛是阮的效果哦。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今仔印加果油买现金大油胎。请你一定要把握今天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七
二三四五，大组的印加果油，现金降价。

0: 朝鲜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没有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很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外科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邀请咱的检验师，
2: 哎，谢谢，感谢咱凯奇哈，
1: 谢谢。啊，
2: 今晚书记家祝福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哈，
1: 谢谢。啊，
2: 身体健康啊，因为咱每一次的节目哈，我相信拢做者新听众加入咱的行列。
1: 啊，
2: 我赶快自我介绍，我姓李。啊，本身是检验师，嘛是咱台中中国医药学院中草药研究班毕业哈。
1: 是
2: 啊，对着咱一寡原物料的进出口啦，包括着身体方面的健康检查啊，咱非常的了解。
1: 无唔对，
2: 谢谢谢谢。
1: 啊，个药物的检验
2: 哦，
1: 药物的临滴，哇，是检验师，
2: 谢谢，
1: 是最厉害的嘞。检验师，我最近接到上济电话就是讲吼，
2: 嘿，啊，什么款的电话？
1: 电话就是咱台湾卡来电话，一个卡来讲开始啊。啊，阮囝吼，安尼，尤其是这里有一个蔡妈妈，阮囝愈来愈大，可喘无泡面
2: 呐。
1: 啊，佮有卡来，哎，陈爸爸讲吼，啊，阮查囝遮尔大可，啊，我剩的钱佮无济，我都互伊做嫁妆，唔知嫁出去。
2: 其实吼，其实开始你接到听众朋友的欢迎吼，啊，咱拢不管是有咧保持联络吼，其实咱。每一个人都爱看水的物件啦，
1: 对啊，哦、对不？
2: 有什么人愿意讲非常的大颗？
1: 对，
2: 有什么人愿意希望家己的体格走进去？
1: 无唔对，
2: 对不？
1: 对、哦、
2: 啊，所以讲咱普通时一定爱饮食控制，
1: 对对
2: 啊，配合着运动。
1: 嗯，
2: 当然咱科技足进步的，
1: 是
2: 哦。
1: 现在补助有这款补助的物件无？
2: 你有想要了解吗？其实
1: 吼，
2: 其实开始，不是干那你的心声安尼尔。
1: 嗯，
2: 我相信足侪咱这的老大人，
1: 是啊，
2: 尤其真侪为食素食的
1: 吼，
2: 而且我这个或者长辈时代，
1: 是
2: 哦，可能你也听晓得家己的后生是谁，
1: 哦，
2: 这个心情啦
1: 吼。
2: 所以包括减唔舒得，我伫咱临床的治疗吼，运用看过遐人侪。
1: 是，
2: 你敢知影？我今仔在节目顶要甲听众朋友报告啥？我要来报告咱听众朋友吃一种足好的水果。
1: 吃水果，就会当让咱身体好，搁减肥。
2: 是啊，这个水果
1: 哈，厉害。
2: 这个水果对着咱老大人哦，的心包油甲肝包油，对着咱年轻较一辈的对啦
1: 哈，
2: 体格较糟践的，体重较超标的，腰围较粗壮的这
1: 哈。
2: 是一个足好诶好消息
1: 啊！我来去全联买有无这款水果？
2: 啊，绝对无！
1: 喂，
2: 这款水果哈，开始，你有想要了解无？
1: 当然嘛，是，我唔就跟你讲，要来全联买。
2: 来，我跟你报告，全世界上介好的品种是秘鲁。
1: 秘鲁
2: 在咱中南美洲，秘鲁这个国家才有这款纯天然水果。
1: 这么好的水果，
2: 但是哦，伊的品种有分呐。
1: 够分哦，
2: 有分，四瓣、五瓣、甲六瓣，台湾话讲四万、五万、甲六万的啦。
1: 啊，几瓣的还好？
2: 迄一万、一万就亲像咱迄蛤蟆有无？迄蛤蟆皮你甲白白的有无？啊，迄蛤蟆是毋是一万、一万？
1: 哦，好好，
2: 同款同款，秘鲁的这款的国宝，这款的天然水果，伊嘛有分四万、五万、甲六万。
1: 啊，几万上好？
2: 啊，你阿妈，咱台湾进市面上拢四万、甲五万的。
1: 四万到五万
2: 啊，四万到五万呢，无大劲吼。伊的成分是不足的，啊，有一个重点啦。秘鲁这个国家天气足热，
1: 是
2: 啊，伫秘鲁要出口过来到咱台湾的时阵吼，拢爱坐货柜船啦。啊，货柜船吼，平均温度会使讲非常的高，
1: 对对。
2: 但是呢，为着要降低着伊的运输的成本
1: 吼，
2: 伫国外就脱壳啦。所以你正伫市面上听到这款的水果吼，迄早伫国外就脱壳啊，啊脱壳了就氧化去啊。但是咱油厂无同，咱油厂进口迄六万的迄，六万的这个等级，
1: 而
2: 且伊的壳，咱油厂无脱壳，
1: 无脱壳，
2: 伊要到台湾要做萃取，要做超临界的萃取的时阵吼，咱才来脱壳。
1: 哦，
2: 啊！你刚才超临界萃取哈，一公斤的成本奈偌济？
1: 哎哎， 爱偌济？
2: 一公斤的成本好台票6000至8000元。
1: 6000至8000元。
2: 好台票。
1: 啊，检验师，我
2: 一公斤6000至8000元台票。
1: 咱讲脆醋，脆醋。
2: 这是干哪一脆醋哦？诶，成本哦。
1: 哦，一个问题啦。
2: 嘿。
1: 哦，先我问啦。
2: 是是。
1: 你无我问，我帮你讲哦。
2: 是是。
1: 这个脆醋哦，我听人讲脆醋脆醋，我看迄巷仔口嘛，有人讲伊咧脆醋，脆醋是
2: 迄无同。
1: 我本好个
2: 吧。来，我讲吼，伊个脆醋方式目前伫咱台湾是安尼啦吼，分四种。
1: 系啊。
2: 第一种叫做超临界萃取。
1: 超临界嘿。
2: 就是咱药厂采用的这啦。
1: 是。
2: 咱一公斤脆醋成本6000至8000元台票。
1: 而
2: 且伊个原个原不了成本，阿个无算个哦。
1: 嗯。
2: 运金拢阿个无算个哦，
1: 是，
2: 干那萃取成本一公斤就要6000至8000元，
1: 萃取都要这么贵，
2: 这是上介好的方式。
1: 嘿，
2: 但是咱台湾市面上真济，我袂使讲伊唔对啦，
1: 是，
2: 因一般市面上拢用啥？用热压，
1: 热压，
2: 用烧高温，
1: 嘿，
2: 用石磨啊，
1: 是，
2: 硬磨硬结硬控出来安尼，
1: 安尼跟那煎油同款，
2: 对，硬
1: 该煎出来，
2: 迄叫做热压
1: 式，热压，
2: 好，啊，这款水果伊都惊烧，
1: 哎，
2: 啊，你为着要结伊的纯天然的成分出来，
1: 是是是，
2: 结果你用高温高压，
1: 嗯嗯嗯，
2: 当然你就破坏成分啊，啊，伊的成本都一公斤就剩500到800元啊，萃取的成本差10倍、11倍呢，
1: 嗯嗯嗯，
2: 哦。啊，那用热压、高温、高压，咱认真讲啦。虽然破坏成分啦，但是伊的成分佫剩淡薄仔啦。上惊啥货，你知无？上惊要赶时间呢。
1: 佫有另外赶时间的。
2: 佫一种叫做化学法。
1: 什么是化学法？
2: 用化学药水。
1: 嘿。
2: 啊，落去佮浸。
1: 啊，浸药水哦。
2: 哦，浸药水。啊，佮伊的这个或者成分吼，用浸泡式佮浸出来。
1: 所以萃取佮有一款浸药水的哦。
2: 是啊，浸药水的。啊，浸药水的成本一公斤50至80元。
1: 哎呦，惊死人！
2: 上贵未超过120元咧。
1: 哎，不过同款的物件哦。
2: 对。
1: 明明咱的成本都要这么贵，
2: 嘿，
1: 有人讲哦，咱的一半伊就做袂出来。
2: 是啊。
1: 哇，那就是差在遮啦。
2: 差在遮。要来减轻咱的体重。
1: 是。
2: 要来让咱的心包油佮肝包油，啊，是讲咱长期食素食的，而且的对象本身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1: 是
2: 食素食的对象本身有高血压的这个困扰，
1: 是
2: 咱要安怎来改血压稳定，
1: 嗯，
2: 心包油、肝包油来改善，
1: 是
2: 巴肚痛卖有二能油，
1: 是
2: 甚至大体调的患者哈，咱这款的水果萃取物，我拢建议你补充，包括啥话呢？像像皮肤的痒啦。皮肤会流皮啦，
1: 哦，
2: 嘴唇会闭的啦，
1: 像我这脚后肚对不？会闭的，
2: 是，
1: 这干嘛会使？
2: 来，开始我来报告。
1: 嗯，
2: 咱萃取起来是一粒770毫克哦，
1: 嘿，
2: 770毫克哦，
1: 是，
2: 市面上诶拢500毫克诶，
1: 500毫克，
2: 拢500ml，啊，咱萃取起来是770ml，所以讲对着原果用60000呢。二摆到台湾才脱壳以后，用到超临界萃取一公斤6000至8000元的成本，
1: 是
2: 来把伊萃取变一粒770ml。
1: 嗯，
2: 所以那开始吃无一礼拜，巴肚痛消落去。
1: 我真正吃无一礼拜，啊，不过我先讲、哦、配合着小可爱运动，
2: 是
1: 一礼拜两遍，我做两遍的运动
2: 吼。
1: 啊，就半点钟尔，啊，做些瑜伽，
2: 是
1: 真正一公斤。
2: 所以吼、哦，我讲这个孙千言的水果，伊这个萃取本吼、哦，
1: 嗯，
2: 相对着咱的食好油来排把油的效果真好啦。
1: 无唔对，
2: 你都拿老大人，尤其你比如讲你是食素食的，
1: 嗯嗯，
2: 但是你本身是高血压的患者，
1: 嘿嘿，
2: 你个补充也当柔软着你的血管壁，
1: 是，
2: 和咱的血压稳定，
1: 是，
2: 降血压的西药愈食愈对，这第一点，过来第二。咱这款的成分，伊是一种不饱和的脂溶酸，
1: 是，
2: 伊会当和咱的大脑啊，
1: 嗯，
2: 咱的大脑需要的应用叫做脑磷素，
1: 脑磷素，
2: 伊个兼会当活化掉你的脑细胞，
1: 活化脑细胞哦，最重要，
2: 习惯性的偏头痛，
1: 是，
2: 习惯性的头壳荡荡，
1: 是是是，
2: 包括这几年啊，记忆愈来愈歹的，
1: 嗯，
2: 我拢建议你来给伊做补充，
1: 一定爱补充，
2: 是，过来第三，过来第三点吼。嗯，咱这款纯天然的萃取本，伊个会当安怎？会当和咱的腹内吼，五脏六腑吼，
1: 嗯，
2: 不会互相碰撞，
1: 不会互相碰撞。
2: 为什么你在招标运动的时候，你的肝脏、心脏、肠啊、腰子未消磕破去？
1: 嘿嘿嘿。
2: 所以咱体内需要这种不饱和脂肪酸。
1: 哎呦，油一套的来个保护掉的。
2: 哎，有这款的好油，
1: 嘿，
2: 来保护掉你的心肝脾肺心，
1: 卖
2: 底下消空。小哭小浪，
1: 拄只这个检验师讲对，登记只素的，还是讲减肥的，不是讲歪油哦，
2: 是
1: 爱好的油，
2: 爱好的油。
1: 哦，
2: 搁再来，你若有一罐旧年的，这个喙齿疼，
1: 是
2: 哦，旧年的疼就对啦。
1: 是，
2: 咱这罐好油哦，伊搁会当提升大麻素的分泌，
1: 大麻素的分泌
2: 来达到着止疼。
1: 哦，
2: 来达到着止疼。
1: 所以这是从天然的咯。
2: 是。
1: 哇哦、
2: 包括一个会当安怎增肌减脂，
1: 增啊就像我咧啦，
2: 增肌减脂就讲你较无结实，
1: 对，
2: 你的体格较属于虚胖诶，
1: 对对对，
2: 也当
1: 那么大诶，
2: 嘿，
1: 嗯，
2: 也当和咱的脚掌配吧。
1: 嗯，
2: 较结实的，
1: 结实，
2: 和咱的大腿吧较结实的，
1: 结实起来。
2: 啊，体内的歹油，
1: 嗯，
2: 排出体外，
1: 排出体外，我、
2: 哦、排出体外。
1: 嗯，
2: 所以你若老大人有迄款心包油甲肝包油，
1: 嗯，
2: 心包油长期间造成咱的心脏病，造成咱的心律不整，造成咱的心脏肥大。
1: 是，
2: 肝包油造成咱的肝指数过多，嘴大、嘴口、嘴臭。
1: 哇，
2: 咱这种好油拢会当甲你做排泄。
1: 哇，改善真了济。
2: 啊，若较少年辈，腹肚痛大大的这啦。你愈补充愈苗条，衫裤愈买愈细领，
1: 这有影哦。
2: 属实的，
1: 我一礼拜虽然减一公斤尔，听起来真少。
2: 嗯，
1: 啊，不过我穿的这个裙呢，又直接冷气呢。
2: 所以讲吼、哦，这个是天然的好油、嗯、哦。啊，这款天然的水果来做脆脆的，绝对爱把握机会。
1: 有够厉害的
2: 呢。无开始你知无？
1: 嗯，
2: 咱这款好油，佮会当提升体内血清素。
1: 血清素是有甚物作用？
2: 啊，血清素是一种快乐激素。
1: 快乐激素。
2: 咱人吼、嗯，有当时啊，若拄着代志，心情会无好。
1: 哇，会哦，
2: 会郁卒。
1: 对哦。
2: 啊，会超烦。
1: 会哦。
2: 你来补充咱这款好油，
1: 嗯，
2: 伊会当刺激着血清素的分泌。
1: 是。
2: 这款快乐激素哪有够、嗯欸、你不管是心情就开朗了，
1: 我心情开朗百病全
2: 无，对，不然这样健康想坏的、哦啊、心情会非常的欢喜，这样就对了、哦、这
1: 样就好、
2: 会感觉说整身躯、哦、都这样感觉说这样很软软的啦，很软弱的啦，
1: 是、
2: 哦、不然这样身躯安动动平平啦，
1: 哇、
2: 哦、包括哦，那女性朋友对着咱家己的皮肤哈、
1: 嗯，
2: 有当时啊，那小块拍印哈，
1: 是
2: 啊，都拍乌起这哈，
1: 嘿，
2: 肉拢印较白白，
1: 嘿，
2: 哦，我家你建议这款
1: 乌巴地，
2: 嘿，乌巴地这，你甲补充，
1: 嘿，
2: 也当避免日晒伤害。
1: 我看着我家己咧，
2: 哈、啊欸，避免日晒伤害。
1: 我最近去外口哦，
2: 是，
1: 我拢在外口咧跑步嘛，
2: 嗯嗯，
1: 不、欸、差哦，
2: 也当也当避免着咱的日晒伤害。
1: 哦
2: 过来，咱这款的好油，你甲补充落去哈，伊会当压制着咱皮肤的麦拉宁色素，
1: 是
2: 哈、哦，包括你想想，比如讲手后翘，脚后蹬，
1: 是
2: 哦，还是讲皮肤啦哈、
1: 哦欸，
2: 啊，这个衫裤砍掉的所在，拢会溜皮溜皮啦，
1: 是是，
2: 你麦讲直接吃啦哈、哦，要直接补充也使，要听好用加刀加开。甲抹伫咱的脚手啊，抹伫咱的嘴唇，甚至抹伫咱的头髪吼、
1: 嗯，
2: 都可以。
1: 无唔对，
2: 是。
1: 这我要讲一下吼、
2: 嗯，
1: 这检验师有甲我讲讲吼，我脚肚遐拢会闭开，那个老火，
2: 拢会闭
1: 开。讲吼，你抹这就好，
2: 你甲抹这就好啊。
1: 有影哦，
2: 过来。
1: 你抹什么油较好？
2: 过来吼、
1: 嗯，
2: 咱讲着好油、
1: 嗯，
2: 其实大体调的患者袂当食油车啦。
1: 嗯嗯嗯。
2: 啊，你若大体调的患者，食到油车是不是就会落下？
1: 是 是。
2: 啊，但是咱人阁袂当无油车啊。
1: 对啊，
2: 咱人阁袂当无营养的来源啊。
1: 系啊系啊。
2: 所以大体调的这个患者，
1: 咩啊补充？
2: 检验师建议你，
1: 嗯，
2: 早暗食两粒咱这款的好油。
1: 早暗补充两粒好油。
2: 是。
1: 哦。
2: 啊，包括你食素食的，有当时啊，你比如讲一寡蔬菜啦，
1: 嗯，
2: 你甲撒撒的料吼，
1: 是。
2: 啊，一摆看要两粒三粒吼，
1: 嗯，
2: 你甲搅破，
1: 嗯，
2: 哦。高破、嗯、啊，用着这个凉拌来做生菜沙拉。
1: 什么？今麦是不是有人在想讲吼、
2: 哦？是，
1: 这开始什么味？
2: 啊、
1: 开始跟你讲，
2: 来，
1: 一小块坚果的味道。
2: 开始，你较淡的吼，你甲切一粒、嗯，
1: 好，
2: 啊，卖配温滚水直接吞，
1: 好，
2: 你甲高破，
1: 好，
2: 啊，我个人的口感啦，吼、
1: 嗯，
2: 我个人咧咧食的口感是安怎？加落去的时候有那你咧讲的迄、那个迄、那个坚果，
1: 坚果的味道，再加点蔬菜的那个清香，
2: 迄款迄款坚果的气味。
1: 因为用我靠，做我过来讲
2: 啊，清香清香，
1: 无唔对、哦，
2: 啊效果有够好的就对啦，
1: 哦，
2: 所以咱来个食好油，白、嗯、白油，老大人来个补充，咱的心包油甲肝包油逐渐就改善。
1: 无唔对，
2: 素食的，你食素食的，而且的族群、本身如果你若高血压的患者，我嘛建议你食这款的好油。
1: 哎，补充啦、
2: 啊哦，是，
1: 油袂使无，一包油咱皮肤就搭，
2: 是，
1: 做检验师有讲到啊吼，隔离霜
2: 是
1: 啊，防晒剂
2: 是、
1: 哦，我出门啊，小改小抹一下，
2: 是，
1: 就天然的隔离霜，唔惊日头晒到会痛，
2: 对，
1: 哦，会乌会红，
2: 是，
1: 就好用的哦，
2: 啊，而且吼又非常的清香，
1: 无、唔对，
2: 啊，所以讲吼。兼书甲听众朋友再次出报告，食素食的对象，如果你是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其实这是一种素食的啦，
1: 嗯
2: 嗯，哦，会好油，心包油、肝包油、八道汤的智能油，包括着北来五脏六腑的智能，拢会当透过咱这个好油来排泄掉你的歹油，和你的肉在做结石。食素食的患者，你听好甲保养。包括着胆提调的患者，你从此以后唔免阁惊漏下，
1: 哦，
2: 啊，阁着咱本身大脑的营养素，咱是这个配方就是大脑的营养素，是叫做脑灵素，
1: 是，哦，
2: 啊，记忆愈来愈好，头壳袂痛，头壳袂动动，
1: 无唔对，
2: 哦，是，
1: 要补充甲入去甲脑的这款的诶营养分哦，是真少的，一定爱转离萃取的，
2: 是，
1: 只要我都分子小。你比较闹事，
2: 好吸收，
1: 哎，
2: 好吸收。啊，而且我再做强调，绝对要选择秘鲁的哦。
1: 秘鲁的，
2: 哦，你看咱连阿巴丁丁馆都有给你特别一张相片，
1: 是，
2: 给咱做补充的，讲一定要选择六万呢，
1: 六万呢，
2: 啊，来到哎秘鲁的，啊，六万呢，而且的品种，
1: 是，
2: 啊，来到台湾才做脱壳，做超临界萃取，
1: 是，
2: 啊，啊，成本非常的高，
1: 成本，
2: 啊，一年当，一年当。进口几百，四批呢，
1: 四批呢，
2: 要固定三个月一批，
1: 哦
2: 哦，所以咱听众朋友今日检书非常欢喜，甲咱报告这个好的消息哈，
1: 感谢检验师，
2: 谢谢，
1: 甲咱介绍这这么厉害的水果
2: 哈，是，
1: 感谢检验师今日的分享，新的这个医学常识、健康常识，这么厉害的水果，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检验师
1: 是，
0: 我要甲你问一下吼，啊，这这样好的水果，这样好的油，这是啥物米
1: 啊？这个叫做超级印加果油，
0: 超级印加果油。
1: 啊，我再一次甲开启，甲听众朋友报告，绝对要选点秘鲁的，
0: 是
1: 六瓣印加果。
0: 六万
1: 的啦，啊！而要到台湾才脱壳，才用超临界萃取。
0: 是，
1: 啊，咱萃取成本一公斤6000块至8000块台票，而且每一粒拢非常的清香。
0: 是，
1: 每一粒拢770ml，
0: 甲
1: 市面上500ml完全无同。
0: 补充了有够，
1: 啊，补充丰盛吼，
0: 嘿，
1: 无分饭前饭后，
0: 无分
1: 呢。你到那边食好油、白白油的。饭前30分，饭后30分，共两粒，共两粒，
0: 共两粒，
1: 啊配250cc 的滚水，
0: 是，
1: 都会像开始愈来愈苗条啦，这有影，安尼就对啦吼，
0: 这有影，是，我要讲一个吼，像这我冇去问医生哦，
1: 是，
0: 医生冇讲，这一定爱为秘鲁嘅，
1: 是，
0: 而且伊萃取吼，爱佮有这个
1: 符合国际标准。
0: 啊、对，因为伊的这个先好的成分才有法度抽出来，啊，再来哦，哎，伊的这个秘鲁果都像咱那检验师有讲的，这个专业的话未想讲哦，
1: 一定要770毫克，
0: 伊讲你爱食料不够，好个才会出来，
1: 是，
0: 所以开始是安那，哎，一礼拜就喊你啊。真的好个，因为我真正特登甲讲话，
1: 是啊，佮配合食食的控制运动吼，我甲听众朋友报告，真正你若本身除了讲啊体重较悬吼，啊要来做一个代谢以外，连迄种食素食的，你是食素食的，啊结果你有高血压袂？我嘛推荐你来补充咱这个印加果油，
0: 对，
1: 啊介绍吼，
0: 系啊，
1: 无少啦，开始
0: 介绍无少。
1: 伫咱这个减肥中心吼，咱一般整形外科医师做。自费哈，这一盒是1800块。
0: 有影嘞，阮中华吼有一间这个整形医师，伊教我做熟的，因内底毛病济，
1: 是
0: 啊，而且阁是咱有手的，
1: 是一盒1800块，
0: 1800，
1: 自费哦，自费。
0: 啊，咱买，我今麦要直接甲你买，因为材料真正。
1: 啊，咱听众朋友家吼，包括凯奇家吼，我感谢恁长期的支持。
0: 对啊，
1: 啊，我诶个性，我嘛讲啊。讲会到，我爱做会到，
0: 爱做会到。
1: 咱伫节目当中，我特别优待一盒1500块，
0: 1500块，
1: 1500块。
0: 啊，那像开始安尼咧讲诶，咧1500块无多啦。
1: 啊，其实吼，
0: 我家己嘛要买，
1: 你若敢保养啦吼，遮贵啊，就足明显的感觉。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三工至两礼拜啦，
0: 无唔对，无唔对。
1: 安尼，
0: 而且吼，我一定爱。阮隔壁妈妈伊讲吼，因为体重伤重，要运动惊袂去，爱伤重伊就无阿顺，
1: 而且长期起来造成脚头有负担吗？
0: 对对，啊，所以伊嘛讲伊想要来食这，啊，不过因呢手头哈无，
1: 一盒1800块定价哈，自费哈，咱特别优待1500，啊，今仔日买两盒，
0: 送一盒，
1: 无啦，袂使，
0: 安尼个袂使，
1: 两盒3000块，
0: 嘿，
1: 袂当阁送一盒。你搁送一盒，就变搁加送一个1500块啊，对不？一盒1500，两盒3000，我真正无法度搁送一盒。吼，最主要产品爱有效果，
0: 有影，
1: 这较重要。
0: 这是真正，
1: 啊，你本身嘛亲身体会啊，
0: 无唔对，吼，行路加足轻松，
1: 是啊，
0: 吼，真正加足轻松，喘气哦，你运动咧走真紧的时阵，嘛袂喘咖
1: 咧。啊，行路吼，袂过迄大腿小无啊。
0: 哦，
1: 啊，迄衫裤咧穿吼，迄咱过行卡袂滴啊，安尼，
0: 我来我去，
1: 我来我去，接几晚啊，
0: 真正
1: 有够好诶，
0: 有够紧诶，
1: 安尼啦，
0: 够紧诶，
1: 开始，
0: 嘿，
1: 你都甲既然有清楚啊，
0: 啊，
1: 我看你食了也真好吼，
0: 有影啊，
1: 两盒3000啦，
0: 两盒3000哦，
1: 无法多个送一盒啦，我限10组就好，
0: 好，
1: 安尼好不？
0: 感谢检验师，谢谢，
1: 感谢。
0: 即马检验师离开咱的现场啊吼。老实讲，这组凯奇家己是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我嘛食素食，这组是全素食的。过来，

对我的体质帮助非常的大吼。啊，我啊咧运动的时阵，我嘛感觉讲吼，喘气加足轻松的，所以这组我家己非常的需要哦。大家拢会当食得起，大家拢会当买到这么好的物件，尤其咱这个。印加果油吼，伊真正是一个医美中心，又有一个叫做洗血机的功能哦。什么叫做洗血机？洗血机就是入去医美中心内底，你会了会客，伊就是一边你开五六万块，伊就甲你洗哦清气。咱这唔免用加的就好啊，开始真正家己。家己哦，我一天拢食六粒甲八粒，我家己啦，因为我要体质好吼，我一天家己食六粒甲八粒，所以我要求阮头家看会当卖我较俗的，又讲第二晚间要家己买吼，又要算我较俗的，所以伊算我介绍，今仔日伊嘛是要安尼卖互你哦吼，伊嘛是要安尼卖互你，不过敢若今仔日俩你听好，一盒1500块，要若买两盒嘞，送三盒，等于是5盒3000哦，啊若买大组的，等于买两组。十盒偌济，十盒阁继续1000块，十盒5000块，十盒5000块，买大买一遍买两组，直接降价1000块，直接现金降价1000块，十盒5000块，5盒3000块，十盒现金降价1000块，十盒5000块，拜托搞定两组大组的，谢谢。好，我开始接电话啊，0295123454。五，两组，谢谢。

条前艳事有讲到，先那边一直强调，我那是超临界萃取。这印加果油，伊那不是超临界萃取，伊就是用这边热压式诶，碾击出来诶。按个印加果油，你那拄到烧也变质。变质的印加果油的好个是完全拢无啊！啊，那另外一种呢，伊讲哦，我的印加果油只要市面上的起价四分之一，羊毛出在羊身上，迄款是用化学，落去甲印加果油伊的这个成分萃取出来，用化学落去萃取，落去浸的，你敢敢食？开始我是唔敢食啦，我未摕我的身体来讲生肖，咱是要食健康的呢。啊，你既然差一寡钱，你敢嘛去食化学的无效果的物件？咱的印加果油 ，Omega 99.93，这款叫做医护等级啦。医护等级，什么叫做医护等级？医护等级就是讲医生伊的推荐来使用。你敢知影？我有偌济门诊推荐使用这个印加果油，譬如讲心脏科的门诊，也有心血管科的门诊，也有中风预防的门诊，也有中枢神经科的门诊，也有脑血管科的门诊，也有上重要一个失智科的门诊。失智哦，老人痴呆症那块，失智科的门诊，也有减肥医学科的门诊，也有新陈代谢科的门诊。新陈代谢科就是新陈代谢较无好诶，这个八大联合门诊，伊拢会推荐这个医护等级的印加果油，爱医护等级的，你爱医生拢讲，咱先爱食脆醋，因为脆醋就是爱食量。咱人体有够通啊吸收使用效果，伊才马上会出来。像开始咧食效果，一礼拜马上就会出来哦吼。像咱的印加果油一粒会当低人的两粒，外口一粒拢是500mg，咱的是770mg。啥那边呢？这是阮的医生，也靠阮的检验单位去精算出来的，对咱的人体上好的量，对咱的人体上好的量，所以效果才会这么紧哦。而且，阮伫个这个各大门诊诊所，大家咧吃，拢给他一个称号，叫做天然洗血机，就是要甲你洗好清气，用家的天然洗血机内底无好诶，互你洗好清气。尤其是讲啊，我食素食嘞，唔过我就想要食鱼油诶呢，这就是素食的鱼油唯一的代替品，就做这个巴肚啊，害来害去的这款呢，你一定爱互你家己一个机会。一定爱给你自己一个机会，把你那粒害来害去的巴肚紧给解决，啊不然不害来害去歹看以外，你的关节也会去磨损掉呢。大可不然心会更的问题呢，含你整身躯的关节你也会去带到磨损掉影响掉呢，所以爱解决无爱，啊不过咱爱吃那个有效的，吃那个量有够的。今天这十组的机会而已，我跟你说真的，我自己也在吃。我刚才检验室在访问的时候我就说了，我真的每天说的好个有嘛，吃了轻松嘛。今天我们老板卖我是两盒送三盒，五盒3000块，我开始自己买嘛，这个计较，所以请你紧把握这个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等一下等一下，头家有广告一个优惠哦，你若要买大组的，十盒5000块，五盒3000块，十盒5000块，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欸，我要大组，阮的印加果油唔拿纯尔，阮的一粒的量是要别人两倍的量啊吼，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犹太的机会，我是甘丢出货，照这款犹太的介绍，我家己先定一组吼。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爱有幸福的好将来，一定爱有啥，一定爱有一个好的身体。你讲是不是？咱若讲惊山高，又搁惊讲水讲的病气，吼、哦！啊，搁想讲啊，我家己是食素食的呢，我袂当破戒，我爱健康哦，爱全素的，拄啊好。应加果油这项水果全素的，嗯呐、啊，会当解决你这个三项关的无法度处理的问题。给你解决这个水管今日病气的问题，给你解决这个规身躯打扫的问题。讲到这打扫，因为我家己毛这个困扰，尤其是我这个脚肚啦，常常闭开闭盖流血，穿袜啊嘛无效，哦，抹啊啥拢无效，到尾啊我抹这印加果油。真正有差，而且抹落伊就是一个崩溃，小可这个啊土豆的崩溃安尼尔哦，而且打伤未油，你个穿袜哦，打伤未油，你抹两三工，效果就好真济。搁咱的手啦，啊手看起安尼打打裂裂啊，规个安尼粗巴厉害，甲咱摸咧，甲咱会讲挂同款。嘛，小可家抹抹，你一粒你都够抹手甲抹脚啦。开始家己一粒吼，第一当抹一双手一双脚，一粒都够啊吼。也阁有我拢有食这个印加果油，因为诶，阮的医师哦吼，阮的检验团队医师团队讲哦，你一粒印加果油，你会当包诶五公克诶这个油甲包起来，所以我食好油，甲这个歹油。包咧，甲伊弹出去，我是不是愈食，我得愈好看，愈食我衫得愈清愈细呢。阮实验室哦，实验室做试验，印加果油内底，你甲放一个油内底，甲放入去，伊油会随油去哦，油去哦，甲这个油全部融化掉，所以我会愈食。衫的愈穿愈细领哦，开始愈食，衫的愈穿愈细领。嗯呐，安尼，我讲到这个油的问题，你若讲无胆的人吼，惊无胆的人，你愈爱食这个印加果油，咱体内袂当无油啦。也還有另外一个，你有便秘的问题，你敢讲开始啊？我食足侪这个青菜水果，安尼愈食吼，啊，屎煞愈尖愈大粒，因为这个。你的肠子就不叮当啊，你知影无？无油不叮当，纤维愈坐伫个遐，伊就愈积愈大粒。你要排就真无方便，改当用乌的。你若加食即款的好油哦，会当互伊干呐？骨溜骨溜骨溜，一直互伊骨溜排出来。哦，骨溜排出来，所以唔呐讲，甲你买油排出来以外呢，含你的肠子毛，你骨溜骨溜骨溜。拢甲你摆出来，吼，拢甲你摆出来，互你真好摆一项物件，几啦种的效果，我家己是非常非常的爱哦，吼，开始家己是非常爱这个产品，而且阁有一个，这是阮开始讲的，你要注意听，这是真真正正的吼，阮有吼真济的这个啊，人客有试吃。本来人客伊拢常常会把这个遥控器摕咧冰箱冰起来，吼、哦，要无就是出门手机也无炸去炸着伊的遥控器，啊无就是甲医生约好几点要来看门诊，倒一间要来去病，常常拢袂记入去，也阁有。奥多麦也是讲脚踏车，家己停咧倒拢唔知影，找咧几来条巷啊，到尾去找警察来替伊找伊家己的奥多麦，找伊的脚踏车，有够济啦！有够多啦，你会惊无？年岁愈大，这一定会发生。年岁愈大，这一定会发生。提早来补这个脑黄金，你知影无？这是素食的脑黄金。以前人咧食鱼油，就是咧补这个啦，补你的阿达玛啦。啊，不过你食素食无多食鱼油要安那？食杂菜无多食鱼油要安那？这是比鱼油更加好的效果，比鱼油更加好的效果。佮加真侪真侪真侪好处出来，咱来食一项物件。第一，唔惊讲哦，这水管变去；第二，唔惊啊，你阿达玛愈来愈退化去，记忆愈来愈歹去；第三，唔惊这个巴肚害来害去；第四，唔惊这个三高关关格格影响到你；第四，无胆的人，咱会当加补充一寡。唔惊讲会来漏血的问题。第五咧，加食一挂好油，把这体内的歹油排出去。
咱嘛未吼病毒遮尔啊济，第六咧，咱有这个肠啊，你嘛是爱哦骨溜骨溜骨溜，咱安尼咧放，唔只会舒服，唔只会轻松。你讲是唔是？人爱有油，看起来皮肤才会水，才会骨溜啊！吼，人爱有油，你的手才袂一直变粗巴厉害，啊，你的脚。这个卡后站才袂安尼一直闭开，安尼定定老火老地，走路拢会疼。所以吃一盒物件，过你规身躯的，而且全数全部的人拢会当来使用，请你来把握这边的机会哦。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两盒送三盒，等于是5盒3000块。啊，若大组的敢若5组鸟，大组的是10盒5000块，10盒5000块。开始跟你提早阿伟，因为我家己真需要食，效果非常的好哦。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十盒5000块，一定爱提上来。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座数愈来愈少啊，请你紧的爱把握机会。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应家国有适合什么款的人来使用呢？第一，代谢不好的人，一天不都害来害去，啊，迄个唱吼，安尼敢那唱同款的，这叫做代谢症候群，也够定定咧食外口的，一时爱食鸡鸡排，一时爱食，这个鸡鸡腿，哦，啊，一时爱去食啥，食鸡排骨嘞，食外口的油，咱无阿多去降压，买油食个咩呐？咱得爱靠着印加果油，甲这个买油赶紧。摆出体外，过来你要爱水的，若要爱水，皮肤爱哪骨溜骨溜，皮肤若要骨溜骨溜，补充好的油是非常的重要的哦。过来你来摆便有困难呢，当然你的这个肠啊嘛是爱骨溜骨溜啊，你讲是不是啊？搁有这个三高症候群呢，咱嘛是爱尽量来稳定，哈别哪。水管病去哦，这个病管真危险呢。这不是水电工来修理就会使啊呢？搁有食素食的人，胃肠较无好的人，胃肠无好，有人拢讲胃肠无好，你个去食啥？食肉皮、食猪皮，或你食一皮、食一油嘞，你胃肠就好啊。啊，唔过你有三高，要安那去食这个肉皮，要安食猪皮？起码唔免安尼啊，咱只要食印加果油，唔呐会当把你的歹油排出去以外，该补的这个油脂，和你的这个胃肠该有的油脂，拢把你顾好，形成一个保护膜吼。也个有哦吼，怀孕呢，有新呢，买当来补充，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有 Omega 3。对咱的人体帮助非常的大，伊的 Omega 3个比鱼油也更加济，哦，比鱼油也更加济。人讲鱼油已经是脑白金啊，哦，鱼油会当补到咱脑部的细胞，因为伊的分子很小，只有它可以帮助我们脑部细胞。按个去买印加果油，比伊也更加厉害，哦，比伊也更加厉害。过来也当。帮助到咱的消化，哦，有的人啊，感觉肚肚就艰苦的呢，人又搁咧补啊，啊，你得爱肉皮食侪咧啦，猪皮食侪咧，我相信这毋是刚刚开始咧讲尔吼，你嘛捌听过这，因为这就是食油会当补充咱胃肠内底这个油脂，啊，你就袂糟糟啊，啊，你就会咕溜咕溜啊，你讲是毋是？过来，你食这个印加果油，会当甲你体内的歹油拢甲你排出来。你定定来去食外口的，你遐油，什么地沟油啦，啊，什么回锅油啦，吼，哦，这拢是非常的麻烦的哦，这拢非常麻烦。伊会当紧甲你做排出来，尤其是皮肤打湿的。皮肤打湿的，找无任何的方法，含医生家叫你讲哦，紧抹一挂什么乳液，搁那抹，你嘛是真打，搁那抹，你嘛是同款鼻的，你会当从体内来做起，食印加果油，搁个印加果油搞破，伊真正打伤未油，抹抹搁小块哦，这个坚果的旁味吼，你个抹抹。两三天你就感觉有效果了，两三天你就感觉有效果了，所以你要紧把握机会，紧把握机会。个人打电话来说，欸，开始啊，欸，医生说我肝包油心包油啊，要怎样啊，肝包油心包油，医生说我没救啊，不是没救，咱可以提早来预防，咱可以提早吃好油白白油，医生若甲你讲你心包油、肝包油的时阵，你一定爱紧嘞，食好油、白白油吼，这是真济医疗门诊拢推荐来使用的哦，这个辅助食品哦，来辅助食品。有人讲开始印加果油真济种，我咪啊来选择才真正。水加水有效果，像开始同款，水加水有效果。第一，你一定爱秘鲁进口，而且爱挂壳的，因为伊若拄着烧，骨仔内底，安尼日头一直晒，骨仔内底可能超过100度，有嘛有可能哦吼？伊迄油的油脂拢全部变质去呀。
第一爱来台湾烫壳的，伊较袂油质变质。第二，你搁爱超临界萃取，有的人你乌白用迄什么化学的啦吼，还是用迄个硬煎的啦，烧的硬煎的啊，我跟你讲哦吼，过敏的你来吃是会过敏哦。你若用迄萃取的方式唔对的，是你是会食解过敏的哦吼，而且你的油是食愈侪，料咧体内愈侪，歹油是排袂出来的，所以我一直强调一定爱超临界萃取，爱活性萃取，安尼才会有效果诶，有效果唔只有法度吼，你食落去，就甲你的歹油甲你排出来，很多临床实验你都有讲啊吼，应加果油你是食。一公克可以帮你代谢50公克的油呢，歹油拢甲你代谢出来哦。心脏科、心肺更门诊、中风预防门诊、中枢神经门诊、脑血管的门诊、失智科的门诊，也阁有吼、这个伤大颗，起码阁有肥胖科的门诊、新陈代谢科的门诊，这医生拢一致推荐、一致认可。辅助性治疗，咱会当来补充这个应加果油，会当达成保护，达成食好油、排歹油，达成甲你这个害来害去的巴肚，甲解决的这个问题，达成你惊讲吼啊，我食素的啊吼，油脂的吸收无够，要安那来食好油，会当产生真多对身体真好的这个改善。拢会当靠着应加果油来改善咯吼，手啊粗巴厉害的啦，脚粗巴厉害的啦，啊个这个脚常常咧闭开的啦，巴肚害来害去的啦，啊手动甲夹袂起来的啦，体重手动去磨掉这个脚头乌的啦，食素食的师兄师姐嘛是要来维持三高稳定，阿达嘛那记忆愈来愈歹。常常要去冰箱来摕这个锁匙，常常要去便所来找这个高丽菜的，唔好笑，这款的非常的多。尤其甲医生约好要来看门诊啊，今仔日一定爱注射，家己拢袂记哩，今仔是啊拜一还是拜二，全部袂记哩，话一讲都随袂记哩啊，家己有食饭随食嘛随袂记的，这你得爱紧补充。尤其咱今仔日大油胎哦，一盒1500块。两盒送三盒，所以等于是5盒3000块。啊，若讲开始，我要跟你同款，我要买大组的，规家伙啊，大细拢会当用的。安尼特别个优待，予你10盒5000块，5盒3000块，10盒5000块。电话一定爱紧卡，0925123456。开始真正跟你建议，这款的介绍是真正为工厂出货，有的这个批发价吼，5盒3000，10盒5000哦，听好，10盒5000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10盒5000块，0925123456，啊好诶，油安尼吼，才袂再定定微做做，应加果油，做一遍甲你改善，而且5盒3000块，把握机会，左手根本无啊，0925123456。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中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大型低气压配置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东部多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南山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平湖及孟买都是多云加好天。午后新竹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暗时开始。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为了办理着国道一号彰化交流道甲彰化交流道路段桥面整修作业，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今日十二点封闭着国道一号南向195公里各500公尺甲198公里各500公尺外侧两个车道施工。高速公路局中分局提醒着驾驶人员经着交通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并且以己有指示牌面。以及施工单位所设的排面警示，而且遵守着管制人员导引，以确保着行车安全以及施工顺利。如果遇到落雨天，就顺延撤离共时段实施，到时阵将另行通知，造成着不便行车谅解。高速公路局中分局呼吁着用路人上高速公路进前，请收集着相关路况，以提前应变或者避开着施工塌掉的路段。立功立了王建熙会在中地八月八号甲九号盛大举行。中华关农业处表示，王建熙会在好康不断，活动时间去甲王建福海宫千年巷路啊区，或者王建熙港完成了趣味改变，对当去甲王建熙港主舞台服务台兑换着活动纪念品。另外，天下着门羹啊，过当抽得着摸彩羹，大奖 iPhone 17达工抽，赶紧哦招朋友来参加，更加好嘞。拢装炸弹去，另外伫活动现场还阁互人期待，还有嘉年华关环境布置，顶区先看到王景溪江区、溪江路、王景街啊、甲福海宫等等的所在，结合着音乐舞动设计，甲多样海洋生物造景，营造沉浸式的夜间公演场景。这一组的登记自八月一号甲九月十四号为止，大家暗时六点半准时到点，和每一位来游客拢会当对夜色当中感受到梦幻甲美丽。疾病管制署表示，国内等下病毒疫情持续升温，多好拄着暑假期间，囡仔参加着夏令营以及各类暑期旅游活动，感染着等下病毒的机会增加。此外，暑假期间多数幼托机构并无停班，幼童伫机构内底以往有机会感染着等下病毒，并且传染予出来的其他婴幼儿。另外，暑假旅游旺季到啊，提起着民众不管讲选择国内休闲活动或者是规划出国。旅游卫生局来提醒，邻近多国，比如讲越南、中国、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近期等下病毒疫情拢上升，尤其越南的疫情严重，应该持续落实着个人防护措施，家己呐出入着公共场所了后，爱依着湿温正确洗手，降低着感染传染病风险，以确保着旅游品质甲健康。立功立了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以着林坡为布为主题，打造着八件装置艺术，串联着隔壁湿地、灯塔园区以及溪寮古厝，吸引着大批游客拜访。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来表示，今年甲在地社区合作，电棍电风社群、溪寮古厝灯区，结合着宏光科技大学海线创新 USR 计划、隔壁观光文化促进会以及多位艺术家共同创作，和古厝中求新鲜，成为一大景点。登记加拿大八月二号，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往参观。文化局来补充啊，今年清水走走艺术季，唔单是基间限定的观光活动，更加是地方创新甲社区人士的催化剂。欢迎民众趁着暑假安排一撮海上文化洗礼，来个清水溪寮古厝穿梭巷弄，到底感受着上界在地海口地景基地。 2026台中国考节全面人气票选得到持续升温，唔干啦，吸引超过着370间国考业者收赠着金锅奖、金考奖、甲金书奖。台中市政府推出着达港抽咖啡、达港来回机票、万元国考抵用券，以及汽车等等多项好礼，嘛带动着参赛店家纷纷加差的推出专属的优惠，邀请着全国民众到店投票抢优惠、抽大奖。警方就来表示，今年总共有超过600间国考业者响应着台中国考节，其中超过着370间报名参与着店家人气票选，展现台中国考产业蓬勃发展以及活动高人气。除了台中市政府准备着多项抽奖福利之外，真侪参赛店家嘛自主加差优惠，希望和平将唔干啦，接着台中特色国考美食，买单享受着更加侪消费回馈，共同带动着台中美食经济。台中市政府去年九月率先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周边路段启用着停车步抓化，唔干啦有效提升着停车管理效率，嘛叫得着民众高度肯定。台中市政府交通局来宣布啊，智慧停车步抓化扩大实施，去甲国美馆、甲美术园道周边三条路段，全市累计已经有581个无抓化停车格，民众将车辆停放在智慧化车格了后，未阁收到抓本停车交费单，会当透过着电子支付或者线顶查询等等方式完成交费。如果绑定着电子支付，自动代扣着停车费，小改款六折优惠加差，延长到12月31号为止，和平将享受到更加便利、环保停车服务。日前包围洪台造成了南投县国姓乡塑胶布温网式塑胶布网在损玻璃顶超顿顶以及国姓乡水平平价网式塑胶布网在损，为照顾作物严重受损的农民，农业部公告南投县依据着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第六条办理现金救助，请受灾农民在公告原定刚开始10天工作日内底带着地籍填本正本或者土地所有款证、身份证、印那个农会户头等等的文件，向着当地公所提出的申请，过期无受理。南投县政府农业处表示，符合着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农民，办理救助项目损害率达到20%以上的，以救助额度予以救助；无达到20%的，无救助。本次救助作业停止以及期限，是依据着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第12条规定办理。南投县政府农业处又请着受灾农民把着期限提出着申请。下个月了，出现着疲劳、头晕、甲水力无集中，应该是日常常常看到慢性欠水的警示。因为人体大约有70%是由着水分来组成，欠水除了嘴干，还会引发着头壳疼、精神无好、便秘或者尿失禁、心等等的症状。除了户外活动的，踮伫个冷气房的上班族、中者甲学童，嘛是高风险群，因为冷气环境会加速着水分流失，并且降低着嘴干的敏感。大家建议饮水量跟饮水的三个原则，大人大家饮水量建议依照体重乘以30到35cc 来计算，补水应该依照白滚水为主，含糖饮料就会增加着大口跟大小症候群的风险，咖啡跟高茶就因为咖啡因具利用的作用，恐怕会加速着水分的流失。第一，固定时间饮水，起床工作时段或者食饭了定时补充，千万唔当听后甲嘴大只啉。第二，随身带着水壶，提起着家己养成着规律饮水的习惯。第三，伫户外分处来补水，活动前、中、后拢要均衡来补充，避免一概啉伤侪水。以上新闻由着玉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公阿公，
1: 进来学英语哦。
2: 我要来学英语哦。
3: 我嘛要来学英语。
4: 妈妈，
1: 阿公阿公，
4: 进来学英语哦。
3: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2: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啊哦。
5: English.
1: 阿公阿嬷学英语。
5: English.
6: 请收听，
1: 请收听，
7: 请收听。阿公阿嬷学英语。
8: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9: 今日咱要甲大家教英文单字是手帕、手巾啊。咱大家来想看卖啊哦，即卖天气足热哈，咱那伫外口安尼流汗流滴的时阵，雄雄有一个人安尼递一条手巾啊，互咱，咱是咪感觉伊真温暖，即个人真客气，对唔对？真客气，就是国语很客气嘛，很客气 ，handkerchief 就是手帕、手巾啊，哦 ，handkerchief，H A N D。K-E-R-C-H-I-E-F Handkerchief 很客气，就是手帕手巾啊哦。

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多调整饮食习惯，才会生个健康。是要快速瘦的人，都要注意。医生警告：减重不是吃了愈少愈好，错误方法可能伤害着身体。健康永远比体重的数字较重要。你为什么水煮餐会伤害着腰子？因为腰子需要着脂肪刺激，才会当正常分泌着胰液。但是无油的饮食会造成着胰液塌掉。一旦胰蛋白酶在腰子腺内底异常启动，就可能自我消化，引发着急性的腰子炎，严重甚至致命。极端即使佫会干扰着胆囊分泌，影响着新陈代谢。真侪人俩算讲清淡等于是健康，但是完全杜绝着脂肪佮碳水，等到会互身体陷入去危机。建议大家摄取量，男性大概是1200到1500卡路里，女性是1000到1200卡路里。搭档食个吼袂枵，但是会当佫食几次都会使，千万唔通食个胀或者是枵八肚，减重是一场马拉松，不是冲刷。那追求短期身心会伤害着身体，不如早早调整着饮食习惯，健康才是上水的状态。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狗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嘛，咱来讲听二所的小故事。有一天，宋高宗这个皇帝，伊打扮白身出巡，伊听到风声，讲夏朝这个人在听二真牛，是听二的高手。宋高宗这个皇帝伊真好奇，想要来试下酒，敢真正参像人在风声遐尼高。宋高宗伊是打扮白身，无人知影伊是皇帝，伊来找下酒贴字。宋高宗用伊的乖啊，伫涂骹写一横，写一字即两三个字，叫下酒断伊的身份。全国嘛只一个皇帝名。想知影皇帝出来出巡，出来乱乱说，好一个夏朝，不愧是一个贴字的高手。夏朝伊讲，伫涂骹写一环，涂搁加一环，就变成王。宋高宗伊心中惊一个，心中在想，夏朝这种人确实是有够，但是伊还阁不服。宋高宗伊阁写一字，请问皇名的问。夏朝一看看来讲，倒边看嘛是军，正边看嘛是军。空中的好朋友，你即阵提笔甲写看咧，看这字请问方面的问，是毋是倒边看是军，正边看嘛是军无？宋高宗已经服啊，伊为着要证实夏朝熬到啥物程度，是毋是拄啊好迄个要着的？宋高宗。伊阁写一字春天的春，夏朝伊看看来讲，春日虽然好，但是尽头伤过重，压日无光。宋高宗伊真正好啊，迄个时阵宋高宗的宰相是郑愧，丹上龙环，满朝的文武大臣拢真不服，连岳飞都拿去要害死。宋高宗伊到尾啊，要甲夏朝封官。但是夏朝伊提时无爱做官，这叫做明铁保身。因为判官是二判好，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今麦过来讲拆二所的奥妙，会晓拆二所的高手，大部分学问拢真好，靠着学问，甲靠着因的灵感，有时是专家会惊人。有一天，有一个生理人，伊来找小空宅要拆二所。这个生理人伊写一字记，小空宅伊嘴哪念，镜头啊是哪算，甲一边边无记，记排第六。小空宅伊嘴个念地支，气牛火土灵蛇蛇排第六。小空宅伊甲这个生理人讲，你爱赶紧回去。恁厝人有蛇，迄、那个生理人的心中在想：人讲小空宅拆字我呢熬都无影，即阵是十二月天，天气是死安尼寒，太有可能有蛇。蛇那是到寒天，拢嘛是秘伫坑内；到热天，才会出来讨食。莫非小空宅伊即阵神经有问题？迄、那个生理人伊一个登去到厝人，原来是广东的老朋友。千里迢迢来找伊，伊迄个老朋友并无炸啥物礼物，干那用面粉袋啊，第三尾蛇来送伊。讲这三尾蛇是广东的名产，煮姜丝汤来食是真甜，真好食。伫这个时阵，迄、那个生意人伊才知影小空宅，伊咧拆字确实是真牛。三工了后，迄、那个生意人伊过来找小空宅，迄、那个生意人讲：你顶一日啊，拆字拆了真准。我今仔日是要来问生理，要看我的前途如何。小空宅哩就问讲：啊，你三工前，恁朋友送你的蛇，你安怎处理？迄、那个生理人讲：我平常时拢唔敢食蛇肉，我嘛未晓杀蛇，佮看迄三尾蛇真可怜，我已经敢放心啊。小空宅伊听听来讲：本来迄三尾蛇是爱死的。今仔日你大慈大悲，甲因放生，这叫做地之师地而后生。你后日啊，生理会愈来愈发。你三日前来拆字是写意，甲意境的意差一丝仔通头尔。意的意思就是结束，无希望啊。好佳哉，迄三尾蛇，你无甲伊煮姜丝汤，因有我的希望，这表示你的生理也未结束。何况你有慈悲心，生理会大发。小空宅确实是有够，拆字拆了真好。自迄个时阵开始，迄、那个生理人生理真正愈做愈大。即嘛，阁继续来讲拆字。汉高祖刘邦伫还未做皇帝的时阵，伊有一天梦到一个梦，伊梦到伊在捉一只羊啊，刘邦就对迄只羊啊两只脚甲挽掉咧。谁知影羊啊两只脚煞拢落去。老板伊惊羊仔迄个走去，赶紧阁对羊仔尾甲来扭掉咧，三扭四扭，连羊仔尾有若落去。老板伊惊一个煞精神，隔天光老板伊看到一个专门伫卜卦拆字兼算命的算命先生，老板伊就将昨暝所梦个代志讲予迄个算命先生听。迄、那个算命先生就叫老板写字，准备要拆字。老板伊赶紧写一字羊，羊仔的羊。迄、那个算命先生讲：“我一只大仙，甲你恭喜，你后日啊会做皇帝。羊仔无头，佮无尾，就变成王。空中的好朋友，你即阵写看咧，看羊仔无头无尾是毋是王？”迄、那个时阵，老板伊心中在想：算命先生真爱讲生笑，伊即阵只不过是一个厅长，是要安怎样做皇帝？较早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较早的亭长是专门在掠强盗、甲掠土匪的。有一天，老板伊看到关伫狱内遐个人真可怜，规气拢全部甲因放走。老板伊知影私奉人犯，即个斩头。伊亭长有若唔敢做啊，有若逃亡四处流浪。原来互伊放走的人，拢是英雄好汉，武艺拢袂歹。因为真刁尾，皇帝真无道，欺压百姓，真侪英雄豪杰拢真不服，拢起来反抗，反抗就入去关。老板将伊解放走，因到尾啊走了后，才想讲唔对，咱有恩就爱报恩，爱救老板同齐走。一群人才伫一个客栈相会，
一群人拢认老板做大兄。迄、那个时阵，一世界拢在起疑。老板有一天，伊来到一座山，忽然间走出一尾非常大的大蟒。这尾大蟒非常的大尾，规身躯拢是白色的。规群人看到这尾大蟒，拢惊甲唔知道要如何是好。干那老板伊上界好胆，伊手拿来刀，甲这尾大蟒拼真久。到尾啊，这尾大蟒七寸的所在中了三刀。自迄个时阵开始，大家拢讲老板杀死大蟒，为民除害，明日啊会做皇帝。拥护伊的人是愈来愈多。到尾啊，老板伊阁熟悉张良，张良是一个高人，阁再推荐萧何、韩信。韩信伊是一个大军事家，伊统兵用兵。在咱中国历史上是大人物，因打败韩武，到尾啊，刘邦伊真正做皇帝。刘邦伊做皇帝了后，伊有派人要找找迄个算命先生咧，要甲伊封官，可是找拢无。这是一段刘邦拆字的故事。拆字爱学问，爱有特殊的灵感，有时同一字所拆的意思都拢无同款。以后伫节目中，我会阁介绍。若讲了无好的所在，请海涵指教。

0: 进广告。
1: 自从尖价七代牛黄五宝丹出品以来，真受到大家肯定和鼓励。有真侪肝无好的患者，伊一个肝病。

伊较袂有皮肤病，皮肤拢会真幼白、真金骨、真水。空中的好朋友，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的病，如果医袂好，到后来严重拢会受人的性命。新型肝炎也过会传染，B 型肝炎又过由母体来遗传。你看真侪人起头是米肝、西肝、脂肪肝尔，到后来就变成严重的肝硬化甲肝癌。肝病、肝炎真正不是一般的普通病，如果无病好药，拖到尾啊，十个九个性命拢真危险。空中的好朋友，那检查已经有肝炎、肝病，千万唔通当作无药无紧，绝对爱食药、看医生，唔通拖，拖到腹肚来中大都袂赴咯。咱牛黄火不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若是有想要治好你的肝病，有想要肝用兼顾肝，你赶紧的去指定药房买回来吃。药房你若买袂到，请卡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美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伫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跨过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跨过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那是要降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水也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即嘛，咱来讲头壳癌甲头壳疼的病因甲治疗方法。头壳癌甲头壳疼的原因有真侪款，高血压、低血压、欠血、失元气、血高、血弱、感冒、鼻腔病、慢性的肝炎、心源气、脑神经衰弱、生脑瘤、头风、水毒、血毒、新陈代谢无好、腰子无好、青光眼、白内障、视力减退、近视、远视，这些原因都会引起头壳癌和头壳疼。头壳癌和头壳疼的病因上介复杂，有真侪听众朋友拢求方便，若是头壳疼的时阵，就食止疼剂。止疼剂虽然会当止疼一时，可是会伤胃、伤身体，愈食搁爱愈重。那准无这款的副作用，唔知道要偌年好。为着头壳癌、头壳疼这款的病症，我足足研究三年以上，要安怎辨证论证，要安怎对症落药，要安怎用根本治疗。即阵我一点一滴无藏波，公开给大家做参考。那是头壳癌、头壳疼的好朋友，请恁听好详细。即嘛，我大声来讲。高血压甲低血压所引起的头壳癌甲头壳疼，咱即阵是科学真发达，大家知识有也真悬，拢会晓用血压机来量血压。血压机互真侪人方便，嘛救了真侪人，但是有也害了真侪人。这是安怎讲？因为高血压有分作三种：先天性的高血压、失性的高血压、甲失性的高血压。有真侪朋友，那尿到血压较悬，就起紧张，就一直食降血压的药啊。有诶血压愈降愈害，煞引起心脏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脚酸手软，心脏用要停去。那按照咱中医的医理，肾元虚、肾水不足、肾阳亢进，这有来引起高血压。咱中医叫做上升下虚。脉甲杂乱，出脉风速、笑脉沉，阁无力。也阁有一种，就是肝阳盛、肝火大，这款人脉甲杂乱。倒手的肝脉是弦，嘴角会苦。另外有一种，就是心阳盛，面色会红，有时阁会感觉真热，头重脚轻。即嘛，阁来讲低血压，低血压嘛分作两款。有先天性的低血压，甲身体虚弱的低血压，有诶血压变牛咧，血压低甲会惊人，已经是三四十岁啊，血压才五十到八十名，但是伊未感觉安怎样，伊诶身体嘛感觉好好，伊工课嘛阁真够做，但是有一种人就无同款啊，不时伊会感觉疲劳亚神，头壳晕、头壳疼、四肢无力，阁会感觉脚酸手软。那按照咱中医的医理，这叫做手消阴不足。这款人倒手的出脉该杂乱，用脉无脉，只是真轻微，搁真轻微的跳动而已。手消阴是属心，心有分心阴甲心阳。咱《南京保感》这本书有讲，阴中是有阳，阳中是有阴。这款医理爱研究加至精至微，唔是马马虎虎。不求上进的医术做会到的。过去阮老师时常讲，若教恁甲白，喙手就好拍干。即阵我才体会出来，学医毋是伫念册歌，真正是一门大学问。五千年来，咱中医也阁受到人人的尊重，受到外国人的重视甲研究，伊的医理是深高，是不可否认的。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只嘛过来讲欠血、甲失元气所引起的头壳晕、甲头壳痛。欠血、失元气，这是有互相连带关系。因古咱中医的医理，气那旺，血就旺；气那行，血就行。气是属阳，啊，血属阴，阴阳一定要配合，爱调和，爱会顺。那是气虚下陷，清阳就无多上升，落阴就未降，脑部就会缺乏阳气，头壳就会嗡嗡、荡荡、痛痛。你甲看身体各部分，拢会惊寒，干那头壳尚未惊寒，任风吹、任何压，都拢会坎得。这是什么原因？根据《内经·保感》记载，咱的头是属北阳之首，咱身体有六阴六阳，拄好十二经十五络，六阳的经络一定爱上达来到脑部，才阁循环落去。六阴的经络只是到颔骨那而已，并无到脑部，所以头壳就较袂惊风惊冷。那是头壳会惊风惊冷的时阵，就是六阳失啦。也就是元气正虚啊，血有欠啊，所以咱中医医理讲，要补血爱兼补气，气那实，血一定是会欠。那要治疗元气虚，也是欠血所引起的头壳晕、甲头壳痛，这个原则一定爱遵守。那是有一撮啊，风火病都医未好啊。你甲看老大人，也是生产未来中的富人人，爱治无啊，爱为头巾。这就是气血两虚，阳气是啦。时常头壳晕、头壳痛的朋友，参像这款情形，一定要注意。即马过来讲血高血弱所引起的头壳晕、甲头壳痛。血高血弱，西医讲是胆固醇伤过高。那是低血压超过90以上的人，大部分拢有可能来产生，但是唔是100%，大部分有。70%以上的人拢是胆固醇伤过高，那是低血压超过90，高血压有若高，这真好处理，真好治疗。上界惊的都是低血压伤高，高血压伤低。有真侪人低血压90以上，高血压140以下，甚至有人低血压90以上，高血压才100尔。医理病理。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甚至有人血压甲尿类、低血压甲高血压拢是伫90名，也阁有一个真特殊的治疗。讲予所有医师听，大部分拢总唔相信。有一个人，伊用血压计甲尿类拢无血压，根本都唔知影伊的血压是偌济。上起头我就是血压计歹去，我阁再换一支血压计，甲尿类嘛是无血压。我感觉真奇怪，为着慎重的起见，我让我助理医师的血压，阁叫助理医师量我的血压，血压计并无故障，并无歹去。为着这个朋友的头壳晕、甲头壳痛，我足足费尽九牛二虎的力，一直冰珠，一直纠正，到尾啊，才找出答案。而我还未找出答案的进程，我感觉做医师是真艰苦。病甲人医未好，心肝是真不安。我真想无爱做医师，归去转道，来做别种的生意较赢，较未加进脑汁，阁予人无满意。原来这个人是阴阳人，但是阴阳人嘛无一定拢无血压。这个人伊真特殊，会使讲是阴阳相等，讲起来是人类中真特殊的一个人。做医师真正毋是轻松的工课。大家是有本难念的经，稍等一下，再继续讲下去。

今麦过来讲感冒甲鼻腔病，所以引起的头壳痛甲头壳痛。感冒是一般通用的名词，咱中医爱分伤风、伤寒甲伤暑。感冒这是新病名，新病这比较较好医，只要运用伤寒论、湿病论、甲温病调办这三本书的条文来辨证落药，大部分拢是三两天就当医好起。有的甚至一贴药啊，甲食落，肝甲发发的，人就无代志啊。但是那鼻腔病所引起的头壳痛，这都无同款啊。不过鼻腔病所引起的头壳痛，未参像感冒所引起的头壳痛这么痛，各拢痛未煞，只是会感觉头壳安尼戆戆荡荡，头脑未清，小可痛痛而已。那是要治疗鼻腔病，治标这是真简单的工课。但是若要根本治疗，这都要费精神，要有一段时日，患者要有耐心，要听医师的指示。鼻腔病有分急性的甲慢性的，过敏性的鼻窦炎、肺窦性的鼻窦炎、萎缩性的鼻窦炎、鼻塞隆、鼻咽癌所产生的症状拢无同款。做医师的人一定要知影，敷什么症就落什么药啊，治标。标本兼治，最后才来治本，保养身体，增强抵抗力，这拢是治疗鼻腔病的过程。鼻腔病那是医好起，头壳就会清。但是有鼻腔病的人，并不是每一个人头壳拢会痛。鼻腔病会引起头壳痛，拢是旧年的鼻腔病，佮兼身体虚弱的人。所以那是要根本治疗鼻腔病，爱以补气为主。小花疏散风邪，爱滋气润气，爱促进鼻黏膜血液的循环，爱搁退大肠血。因为咱的鼻通气，气甲大肠是相表里，这个原则那是未晓运用，鼻腔病先医都医未好。即嘛，过来讲头风所引起的头壳痛甲头壳痛，那吹着风、遇着冷，头壳就痛就痛，这大部分拢是头风。是安怎样才会引起头风？咱福建人大部分拢是生产未来的时阵，身体虚弱，无抵抗力，毛根腔较开，风寒侵入脑部。你看，那未来的人头壳爱拔一条筋啊，爱食补，这就是在预防头风。但是咱即阵有真侪小姐甲女士朋友，根本都拢无做过未来，嘛是在头壳痛、头壳痛。这原因在什么所在？就是生理期的时阵用冷水洗头壳，有的虽然是用烧水洗头壳，但是洗好的时阵无赶紧改吹好打，年久未深就会治着头风。那是要治疗头风，爱用天麻之味药啊来做主药，然后看身体的寒热虚实，搁再来加油啊。头风不是福建人的专利，有的查甫人。去年骑机车，伫外面口风受寒，伫困的时阵，佮吹电风、吹冷气，有时吹几暝，这原来治着头风。健康的身体是幸福的源泉，是出不尽的财富。我只希望大家爱珍惜。头壳痛佮头壳痛的病因上介济，其他参像水毒停留、肝肾无好、新陈代谢异常、脑瘤。脑神经衰弱、青光眼、白内障，这有来引起头壳痛、甲头壳痛。以后伫节目中，我会阁介绍真详细，请大家报大家收听。

0: 进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虽然是甲避开，对三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该霸道有去喷农药，要该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而已，咱只要早起时吃6粒就功效啊。我们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根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按时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终点，就当哦大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即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健康，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药师，
1: 交流，
0: 真用心，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咱乌青鲜药品公司甲咱提供，是咱乌青鲜的强力速八清，乌青鲜的保和胃散，乌青鲜的镇少散甲咱提供。

0: 串秋风说到来关键今夜放心醉。
1: 亲爱乡亲，地基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啊，这个洪太人吼，天都会洪太，伊的名字洪霞吼，啊来发布着海上的洪太警报啦吼，啊会使讲。伫这个下仔啊吼，下仔啊五点的中心位置吼，伫这个北纬18.4度吼，东经120.3度，啊，就是伫咱这个屏东的越南片，而这个东南方吼530公里的所在就对了吼，所以尤其咱住伫花莲台东啊，含屏东吼，永春半岛吼。即系拢爱特别的小心注意啦吼，因为即可能来吼，会带来真大即个雨量的对吼，啊，会使讲预测啦吼，预测诶，明仔载吼，明仔载25日的下午点的中心位置，第20.8度吼，东经118.8度，啊，就是伫乌南边的西南西方大约。250公里的这个所在就对了吼，啊，所以根据上新的这个气象的资料显示，讲12号的风台中心目前在越南偏东南方海面吼，向西北西来移动吼，对着巴士海峡、东沙岛哦海面和台湾海峡南部吼，将会造成威胁吼。伊个风台强度啊，有这个吼，会使讲小可增强吼，而且暴风圈有它小可扩大这个趋势啦吼，所以望咱的农民朋友吼，
0: 较往台东啦、屏东这边啦，
1: 特爱钓鱼吼，特爱钓鱼啦吼，啊，咁咱一寡农民朋友啊，一寡。奇怪吼，
0: 啊，拢听到风太大来，拢心情拢无好哈。
1: 爱小心，爱注意啦吼。所以伫车内报告，咱的乡亲和平做一个参考吼。有小林秘书跟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所在吼，咱拢总唔免客气，唔免谢意吼。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啦吼，还是讲。妇女朋友一寡疑难杂症、暗算病，你含交流来三角做探讨的吼，都会当利用咱节目现场咧进行的这个当中吼，啊，卡着咱的电话吼，甲卡入来的电吼，啊，有相关公司做服务的吼，尤其咱住伫北部的吼，中部以北的吼，住伫外岛的啦吼，行动较无方便的啦吼，第一界必使用咱的药品的吼。拢成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吼，油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哦吼。啊，伫个下晡的3点以前下来，即讲你得当收着药啊吼。咱拢为透早6点服务甲夜晚的9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外观企业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000。
1: 阿妈，我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000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当得得来利用了吼，阿亲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了吼，啊，会使讲这个华东地区含恒春半岛，搁有东北部地区了吼。大台北的山区拢总有雨了，对吼，会使讲中昼以后吼，中昼以后，这个新竹以北的地区吼，啊，拢总有这个雨了吼，尤其咱一寡这个山区吼，啊，咱的空中的平拢爱特别诶，这个斟酌注意哦吼，去山顶做工课，这个雨吼，啊，可能拢总会较大了，对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 是26度到36度，
0: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5度，
1: 云南地区是26度到36度，
0: 桂林地区是27度到35度，
1: 垦丁地区是26度到33度，
0: 花东地区是27度到34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31度，
0: 台北市是26度到36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看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7月24日吼，旧历是6月10日，今仔日是礼拜五啦吼。今仔日适合下旬开工点干啦、订婚啦吼，近期的就是做生意的开始啦，你计要娶啦、入屋啦、独领啦、安享啦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广东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的对吼。啊，对着这个行政院吼，啊，讲来拍板啦吼，高铁要延伸到这个宜兰啦吼。啊，所以今麦咱讲到宜兰吼，20分钟啦吼，11年后吼要完工通车的对吼。11年后，你要看讲咱台湾
0: 聊聊蛋啊，
1: 你聊聊蛋哦，咱顾得蛋掉了哈、所以伫家来报告咱的乡亲和平做参考了哈。啊，各有的讲对着咱咧讲，这个新北市的这个本田地哈，超标的土地以为原料哈，讲95%哈。是来自这个中国大陆啦吼，啊，这个农林署咧讲，国内加工的过程吼，啊，虽然有这个有机的认证啦吼，但是我表示讲，这个原产地吼，和这个消费者知影安尼就对啦吼，所以你也看讲，今麦吼，今麦即为着这个油的风波啦吼，我是感觉讲吼。啊，这真正爱电哦，好势吼，电哦好势安尼吼。不管讲你由位对来啦吼，啊，这三地拢爱有咱知影安尼啦吼。
0: 表示有清楚吼，
1: 对吧？
0: 消费者还得去选择
1: 啊。啊，像咱讲了来讲证明吼，讲了真好吼。讲这个地啊油跟这个苦地油啦吼，啊，就是讲。地下油就是为这个地壳吼，地壳方面来
0: 下
1: 制啊吼，啊苦地油是为苦地的树啊吼，下制吼来采收的对吼，所以这两项是无同的物件吼。
0: 这两项的价格嘛，差
1: 得多吼。所以你看咱的乡亲和平吼，所以我才讲咱的歌手拢伫民间啦吼，所以拢讲啊介清楚吼，介详细啦吼。啊，当然对着咱即马在食物件吼，啊，大家家己吼爱小心，家己爱注意啦吼。啊，你就是我你爱食啥吼，我你爱食啥吼。啊，你就是爱对你的身体爱家己负责的对吗？
0: 讲你的嘴，你的嘴爱好好管理你家己的身体，
1: 爱管理又好吼。所以伫遮来提出来讲，我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两人来安排歌曲，陈雷所带来歌曲《河边春梦》，是咱早伫台东市的柯先生所点播来听的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我太太你好。
2: 哦，你苗叔
1: 你。你好，你好。
2: 我是讲吼，要请教你一下，我这石头我食迄事情无完，到家己拢拍袂好。
1: 哦，迄石头当时啊，烧了较严重，啊，加甲食一阵也无要紧。
2: 哦，
1: 啊，因为咱有人啊年岁较有啊，咧恢复较慢啊。
2: 哦，
1: 啊，你都减盘，人说八千买较多咧，啊，你若有闲，你减盘就用点的较好，用点的效果较紧。
2: 哦，安喏。
1: 对。
2: 哦，你诶病灶上挂好用，你感觉？
1: 哦，安尼哦。
2: 哦，我住诶木头那吼，
1: 哎，
2: 啊有好一阵咯，
1: 哎，
2: 安尼后诶拢，听到压太高，压太高，
1: 哦，安尼啊，
2: 我食一罐都好。

0: 正好型。
1: 品种在无咧卖啦，啊，你来迄个真正啦，照着奥密克戎的吼，做少食咱这最好啦。
0: 嗯。
1: 因为咱这有针对病毒引起的少有效啦。
0: 哦，真有效。
1: 真有效，哎呀。
0: 哎，我是咧，甲你做见证工人啊，有安尼吼。
1: 嗯。
0: 真正买这来吃。
1: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对。
0: 哦。啊，无我，你也无食西啊。
1: 我好，谢谢啊，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谢谢。

0: 陈兰丽说等来观看葡萄成熟时，西南大地中华阴经的乱如书说点本的天的观看，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晚时间是6:25，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私家交流，伫遮甲咱做好服务，传播时间是由全身甲咱提供，哦，全身保护卫生，
1: 哦，全身的定少善，
0: 哦，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减不完，
0: 欢迎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说咱哦全身的药品，带你南投县水利是人员民间献祭。啊，这个北港是行星吼，新港啊是行星啦吼。啊，这个岛南银南洞轮背障碍吼，鼻头又叫何必万春，眼睛金毛洞啊，古那只未上介多啦吼。六港眼结宝岛是后轮个工程吼，台南市北岸路龙金咸水区是金顺啦吼。在港啊，中营家里安心，玉界破爱洞，下营桂林洞，高雄市左营风云啦吼，啊，搁有新竹啊路银银，大树街啊是中原吼，啊，屏东万丹小陪古香天庭边啊破林庙局，屏东市是大埔，搁有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破林庙局，都会当买着咱乌青鲜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对着咱的中央政府啦吼，就是卫福部啦吼。啊，讲起码有501项的药品吼，啊，讲会当上架啦吼。啊，市场挂零安尼的店吼，一般的市场无多买吼，啊，可能得爱去吼，像讲西边啦吼。啊，是啥物？这边应该唔知道有无啊？前年呐、啊，
0: 吼、嗯，通路无同款，
1: 通路无同款呐，吼、嗯。啊，这个问题，这个烤地油吼、
0: 嗯，
1: 啊，无使用这个天然的原料吼，这个制定的细节吼，天头确认呐，吼。
0: 希望我被遐人关系薄呀。
1: 是啊，都是。
0: 我还亏
1: 耶。就是你第一件吼。啊，要来启动这个大客车啦吼、
0: 嗯！
1: 啊，我是感觉讲对着这个食安的问题真正太重要啦吼！啊，有当下讲你这个问题啊，未来迄个出吼，啊，这个油的去上架吼，难免咱消费者吼，大家拢会惊惊啦吼！所以咱介绍乡亲那边有诶，拢会打电话来问啦，问你们说讲啊，什么种油会当吃，什么种油未当吃吼？因为这牵连足快吼，啊，伊资料足多啦吼，资料足多啦。但是
0: 聊去
1: 注意去揣啊。聊啦，
0: 有诶讲啊，看对钱，迄个会当买。
1: 我吃着吼，真大部分诶油都大统一诶吼，大统一啊，个迄个。台糖的啊，吼，台糖的吼，啊，甲看起是，伫报道是讲近两年拢个啊个会当食吼，啊，你若即个中年的啦吼，啊，参福寿的福报的啦吼，泰山的吼，即咱起码尽量能得万食一杯安尼啦吼，所以咱的乡亲和平吼，啊，你爱用你家己的理智去判断啦吼，啊，尤其伫外口的油吼。啊，咱尽量往乌白买，安尼较好吼。
0: 那泰山那是公格公价
1: 的。安尼吼，伊去点头，去点头买吼，可能较有保障啦吼。所以伫遮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来来，白瓜切糕是咱大地带来六界等鲁肃所点播爱听的瓜切，创建人所带来瓜切，母亲的名叫台湾。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李秘书你好。
1: 哦，蔡先你好，我李秘书啦。啊，你咧讲，你含恁太太拢有食咱的八仙健补丸啊？讲食了讲解好呢。
2: 爱、啊、就是伊骑机车啊，家己滑倒吼。
1: 好、
2: 哦。啊，迄个倒脚的脚盘吼。
1: 好、
2: 哦。静起来，按着起哦，迄个也是骨科的看哦。
1: 嘿。
2: 啊，伊个照 X 光嘛哦。
1: 嘿。
2: 啊，伊帮我看，伊 X 光叫来两支骨头，迄脚盘两支骨头比例啦。
1: 哦，比例。
2: 啊，比例啊，即摆甲控着过啦。
1: 哦。
2: 啊，控两遍啦，我讲安尼唔对咧。
1: 嗯。
2: 第二遍嘛，讲啊，拢无愈合了，对无？安尼啦，我讲来，我想啊，听咱有人咧见证啊，我想啊买大些健步丸。我本来就咧食，我另外买好食就对啦。
1: 好是。
2: 啊，我因为讲我有会啊，买爬山嘛，我来当了差不多爱保，我习惯做嘛爱保养嘛。
1: 对啊，对啊。
2: 啊，怎啊？我怎啊买好食啊食？一个贵回豚，以前讲哎有较直播呢，啊他经过一日两礼拜。经过两礼拜，伊就讲进步。啊，我即马来，伊讲安尼两礼拜有进步来，过下来搁拜。啊，即后过就去，伊讲搁有较好。啊，即第二拜搁原来是过下去讲，搁有进步就对安尼啦。
1: 好，
2: 我想讲你管食了，我都前几日啊，迄个清明年假迄个时段，我搁去买啊，买两，想要摕两罐当啊，奖罐啊。
1: 是安尼啊，哦，安尼哦，其实安尼就爱去继续甲对咧，安尼，我较厉害啦，
2: 有啦，
1: 安尼哦，啊你讲你住伫台南的嘉义，
2: 诶对啊对啊，
1: 哦嘉义遐哦，啊遐着指定药房咧，嘉义药房跟迄个安宁清河遐拢有啊，
2: 对啊，我较近着山桥桥较近，
1: 哦好啊好啊好啊，诶感谢你啦。好，谢谢哦，谢谢，好，好啦，好，感谢，好，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哩台南家里的蔡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咧讲因太太骨头鼻涕吼，啊拢总合袂落来吼，啊食咱的八仙健补丸，食了以后医生加心吼，医生讲效果非常的好吼。尤其咱的八仙健补丸，专门对着咱的风湿病、五十肩、痛风症、筋脉痛、神经炎、关节的痛，这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啦吼。爱家认明，咱这是哪些的包装，老人家一个乖啊吼。啊，住伫台南的嘉义市场内千二七啊块的安宁药局，搁有嘉义药局。拢会当买着林秘书康家如推荐介绍的八仙健补丸。

0: 您所带来的歌曲《六月挂彩皆有心》，是咱带着这个家己当酒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陈老大，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美术馆交流给咱做服务的吼，尤其要寄药啊吼，今仔日寄门啊在台上收到啊吼，第一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啦吼，拢唔免客气哦吼，欢迎会当甲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关切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0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对着这个新冠的病毒吼，啊已经进入这个流行期啦吼。疾管署呼吁咱的民众吼，爱赶紧去注意用下的对啦吼。啊，会使讲对着咱国内新冠疫情吼。持续升温啦吼，卫福部的这个疾管署吼，啊，会使讲资料显示讲，7月12日吼，已经吼到18号新冠的这个急诊感染的人数吼，啊，会使讲有4766个人吼，比前一礼拜增加66.5%啦吼。啊，这个疫情已经小连续六礼拜拢上升了吼，所以咱希望讲，咱一寡年纪吼，年纪较大啦吼，有慢性病啦吼，啊，咱一定来赶紧去做吼。
0: 对啦，那无用，干做一个单吼，做做看看。
1: 以红线会治疗啦吼，
0: 用的沟通啊，做点时阵看了健康。
1: 对啊，啊，你哪位做？你嘛特别引起着动静的系统啊，对吧？吼，会照着嘛，较注意啊吼。所以就讲，趁人阿伯在做的时啊，咱就爱赶紧去做安尼啦吼。所以这是疾管署的一个好意吼。啊，有当时啊，直接来各个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来了解啊
0: 吼。
1: 对哇，因为你有的国家根本你都袂当我哩免费来做这个吼。新冠的病毒的影响吼，
0: 影响拢无上呢。
1: 对哇，是咱台湾啊，咱的政府的卫福部编这条医生吼，啊，要予咱一挂这个老大人啊，一挂这个三高的慢性病的人来赶紧吼来预防安尼吼。我感觉讲这是真好啦吼，所以有当时啊，咱也伫遮咧办吼，啊，咱的空中的朋友呐有需要的吼，啊，咱会当去各地区的卫生所吼来甲问一下吼，卫生所大部分就拢有啊，是讲对着遮的健保的诊所啦吼，健保的诊所应该嘛拢有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预防下了对吼，所以伫遮来提醒着咱的空中的朋友吼。啊，有小阮做服务的，即马电话当家卡入来吼，屏东的电话0870700600的电话，我关机我拨头乡亲好朋友，头前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
0: 咱来安排歌曲咯，是一首日语版的歌曲《珠庙泪魂》，是咱大地分林大西林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喂，你好。
2: 你好，
1: 是先生。
2: 是。我跟你请教一下。我在卡巴头吼。拢有时间吼，拢会安尼。我拢特工好运动，我有当教。我上次拢下楼上人，连吃连吃，吃阿得过好。
1: 好。
2: 阿今麦有当下个心就这个生。
1: 哎呀，我食百姓全部，还能说百姓就好啊。
2: 吃
1: 啥？八仙健步丸啊。
2: 吃八仙健步丸。
1: 没有啊，他们说八仙啊，吃。
2: 两下呢。
1: 没，这位吃得挺好啦。
2: 哦，我之前在吃你的胃酸跟烧酸啦。
1: 啊，吃了有改善无？
2: 有。
1: 哦，安尼哦。
2: 嘿，有啊，我就是讲，你遐唔得卖咧，吃这个草药无？我讲打电话给你问看嘛。
1: 有啦，有啦。
2: 哦，有。
1: 八仙健步丸啊，他们说八仙。
2: 说话先咁健步运，
1: 有
2: 哦，啊有我就来听用眼光就
1: 好。好啦好啦好啦，
2: 我那个就敲定佢就先
1: 生。啊，你以后名甲讲啊，咁你咪少介绍嘅嗬。
2: 对，我拢有听人讲，你睇，你之前你就食少，你今日食少，食少鱼咯，唔好，食晒啊。
1: 哦，
2: 好。我呢度老乜鱼啊，我食，我呢食三份，你看食三份。
1: 好啊，
2: 你
1: 啊。
2: 食三份了，啊，食喺度收料啊，我拢照常拢。
1: 好啊，你好。
2: 系啦，我想牛姐，即系烤白鸡佢，系啊，你身体好。
1: 系。
2: 我是讲嚟看，看嚟看，想为人嚟叫。
1: 对啦，说白天食一粒，食完食对了，叫三两只。
2: 啊，饭前啊，饭后。
1: 饭前食，未去食饭后食，拢无要紧。
2: 我饭前饭后拢无紧听嘛。
1: 晓啦，无。
2: 啊，叫三顿安
1: 尼。诶，对。
2: 哦，好，我了解下。
1: 哦，好啊，啊，你安怎穿好哩？
2: 啊。
1: 安怎穿好？
2: 我是大了苦家。
1: 哦，大了。啊，姓什
2: 么？
1: 姓什么会？
2: 姓林。
1: 哦，林老师啦，吼。哦，好，感谢啊，好，谢谢，好，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哩高雄大寮的林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食咱的乌象山的百合为善，含乌象山的定少山，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吼。啊，讲即马就是伊的脚目在疼啦，吼。爱人们讲，要食咱的什么款的药品较好啦吼？食咱的八仙健步丸，配合咱的速八千，做伙来家己食吼。咱的八仙健步丸专门对着咱的风湿病、关节炎、关节痛、五十肩、神经炎、神经痛、筋脉的痛、痛风症，这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尤其咱也是这个天气咧变化的当中，咱的筋骨。不时拢会红会烧，关节骨膜不时拢会红会肿，爱容易来闪着、转着，用骨不时拢会疼，这拢赶紧来吃咱的速八千，配合着咱的八仙健步丸，效果非常的好。若有需要，带你高雄市的公山天德路的庄明阿莲和德银木金德。主管鹅寮新明星球草一兰堂家庭新安大球旗啊中原旗山中安大寮会社专菜市场十四楼的边啊新良安各中正洋洋你们旗啊闽安凤山区和平中华一心堂闽安好好天鹅妈经新年发料酒拢会当买着咱的八仙健步丸，还无上身的速八千。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侬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界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
4: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丁。套餐起来就打起的，我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当时我所传来的歌曲《红灯灯》，是咱当地台南新化的孙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苏家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七月二四，旧历的六月十一，礼拜五。
1: 啊，即卖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继续甲咱收听。会评价机构啦吼，有时候你美术馆交流来可能做服务的这个所在吼，或是咧加油来吼，加油来伫下晡三点以前下来，这当得当收着吼，油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啊是讲要讨资料的啦吼，啊要一寡这个做菜煮食的资料啦吼，啊是讲要一寡医疗方面。这个上学问身体吼，啊，咱拢以透早六点服务到因暗的九点吼，欢迎一旦甲卡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库七空六空空，不管是空中或电路，同一个监控板。七库七空六空空，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六二八空二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每趟到特来利用哦。啊，请感谢咱住伫六区的这个吴梅花女士哦，啊来介绍永康哦，因这个查某的这个朋友啦吼，啊来吃咱的这个药啊，吃了效果真好吼，尤其讲咱的胃药啊啦吼，啊感谢你啦吼，感谢咱这个。吴梅花女士吼，吃好给咱道小宝吼，啊，搁有一个住伫家己吼，家己的阿妈讲，伊讲，那买咱的药啊，好来闻这个钱嘛，因钱嘛住伫河边呢吼，啊，伊长头啊，唔长尾对尾吼，啊，我叫河边的指定药房来甲送你吼，
0: 啊，伊真有收着啦吼，感情介好哦，
1: 对吧？所以咱这妇女朋友吼，真正。做好的啦，吼，做好的吼、啊，除了伊家己的身体够好以外，
0: 你是讲伊家己食了介好，阿无介绍人安
1: 尼。买一罐的，买一罐温泉嘛，加温泉嘛，食了之后反射，我家己买啊，伊也要卡着你有话咯，安尼就对啦，吼，安尼就对啦，然后，所以伫只讲哦，咱的空中那边做参考啦，吼，啊，对着这个新的风台吼，伫昨来发布着海上的风台警报特点哦。第十二号的这个风台啦吼，啊，会使讲伊的名做风霞吼，伊会知啊吼，会知啊五点的这个中心位置吼，啊，伫这个北纬十八点四度吼，东经一百二十点三度吼，啊，就是伫咱屏东的越南片东南方大约这个五百三十公里的所在啦吼。啊！伫明仔载吼，明仔载透早五点吼，中心位置吼，会使讲伫这个北纬吼二十点八度啦吼，啊，这个东经吼一百十八点八度吼，啊，就是我伫咱这个越南片吼，这个南方大约两百五十公里的所在吼，所以这吼对着咱这个花莲啊、台东啊。看咱屏东啦吼，
0: 屏东会较接近啦，
1: 会较接近吼、啊。所以咱的乡亲的朋友，大家爱尽量爱注意一下就对啦吼、啊，无即你要看即风雨难来吼，会使讲明仔载一时啊影响上介大了对吼。啊，华东啦、啊、永春半岛可能有即个豪雨以上的即个雨啦吼，南部后局部的大雨吼，啊，到时吼。啊，咱一定爱尽就爱注意啦吼。
0: 其实不关心嘛，是爱尽就爱注意吼，因为这风台是歪
1: 的，歪吼，
0: 招来招去。
1: 虽然是这个轻度的，但是咱嘛是爱注意啦吼。明天咱的乡亲那边有什么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的吼。 啊，咱对事慢对人吼，对事慢对人，拢唔免客气啦吼。空八空空空七日，八八机会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空中的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大家拢唔免客气吼，啊，看有虾米款的宝贵的意见吼，啊，要来发表的吼。啊，咱对事望对人哦，对事望对人
0: 哦。是啊，讲咱要上山，无就无起来呀哈。啊，咱即卖个会当互你讲，
1: 对吧？
0: 赶紧甲电话挂你吧。
1: 对，因为咧，大家把时间来配合嘛吼。啊，万公听到，即波要结束啊，是讲咧报挂咧广告啊，你较要卡吼，安尼就上过万啊就对啦吼。这个电话是阮公司付钱的电话啦吼，0800-070-889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就对啦吼，所以唔免客气吼。啊，对着咱这个习惯法来修法啦吼，啊，讲产品啊出包吼，爱在24点前内底来通报啦吼。啊，这个吼，啊那无业者吼，啊你来温暖吼。上当吼，上当要罚3000万呐吼，上万要罚3000万的对吼，不管是干我讲，
0: 是啊，你这个底坦白的吼，
1: 对哇、啊，本来的、
0: 就是。他但是发生讲咧，你两个答案安看。
1: 系啦、嗯，应该我是感觉讲，这个做油的这个大厂吼，源头遐啦吼，搭配吼，搭配拢检查像迄油啊小港安尼吼。可能会较好啦吼，啊无你店面吼店面检查啊卖出去符合规定，啊下面就无代志啊。
0: 有啊，有啊，检查啊就检的，啊食的是要人身体健康变好安尼。
1: 好安尼哦。
0: 啊你油嘛少讲啊，虽然讲是咧三顿咧煮食物件，嘛是拢为着咧
1: 身体爱。GMP 啦，啊，食品内底油即无做 GMP 啦，吼，啊，即 GMP 做咧爱开真侪钱啊，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对着咱的乡亲的朋友吼，尤其咱食物件吼，食物件即真正吼，会使讲太重要吼，太重要啦吼。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2: 喂，林
1: 老师，下午
0: 老早，
1: 你老
0: 早，
1: 你
0: 好，太好
2: 了，欢迎啦！我反正开大个档个，啊，说这个内上啊，即听众即大个，即好讲话啊，讲真好听，啊，无较紧含你配合，啊，咱这公司吼做个真好着，啊，大个都爱讲你，然后我拢欢迎你，你家你可以，
0: 嗯，拢
2: 重要，
0: 谢谢哦，哈，继续感谢听哈，
2: 对哦，还有咱这会馆，当天讲话足清楚，
1: 好
2: 啊，若要内上个咧，我讲话就用我，
1: 嗯，谢谢你哦，哈。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条件较悬嘞，
3: 诶，即而家较差，
1: 好安尼啊，
3: 啊，无条件伊都可以好翻咯，我啊无代志啊，
1: 安尼哦，啊，几年嘞个，
3: 很惨个啊，
1: 几年啊，得去发生一届安尼，即真正有严累啊，吼，
3: 诶啦，啊，即伤过轻啦，
1: 哦，伤过轻啦，
3: 啊，不饶力啊，
1: 哦，不饶力，
3: 伊做分公司哦，弄翻足济，
1: 好安尼啊。
3: 哎啦，啊，发卡济，
1: 大间公司拢摊开水啊，
3: 哎啦，哎啦，
1: 无定啦，
3: 哎啦，啊，发卡济，照好利啦，
1: 哦，好啊。
0: 哦、嗯哼，好，谢谢你哦，
1: 谢谢哦，把今日上传的空中的朋友赶紧哦，欢迎新的听众朋友啊，欢迎资深的听众朋友啦吼、哦，免付费电话0800-070-870。八八机会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空中的朋友吼，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听众朋友讲， 罚3000万哦，呵呵，太贵少咯。这届中年呢，这罚一日6500万呢哦，而且是一年哦，薄薄的是罚3000万呢。啊，你啊造成的吼，你进前这中年的这卫福部是甲罚一日6500万呢吼，所以这罚金拢足卡重的，罚金拢足卡重的吼。啊，咱是希望讲啊。会当吼，会当做好些安尼吼，啊，才会当来保障着咱一寡这个消费者诶，这个身体健康啦吼。因为这种的油吼，啊，会低碳的这个本品比吼，你讲水价的税务代志吼，即个年久为轻。
0: 那些是按积累体
1: 累积，
0: 足久的时间
1: 累
0: 积发作的。
1: 啊，所以会引起的即个吼癌症安尼啦吼。
0: 你好，你生一寡，看你做为器官生一寡肿瘤。
1: 对啊，对啊，所以咱台湾的、
0: 恐怖
1: 台湾的是你看癌症吼，拢、是实在死亡，拢排第一名的就是安尼啊吼。
0: 就是讲啊，你即马去食一个，比如讲乌鸦针啊，还有用的迄种。有啊，你吃这样的人艰苦，
1: 无啦，未水艰苦啊，
0: 未好你感觉
1: 对，迄个是你久的先累积哦，
0: 时间久
1: 久啦，长啦哦。喂，健康快乐玻璃好，
0: 你好，
2: 要世界生活
0: 好，你
1: 好，请讲，
2: 就是讲咧，你建议啦，我就是讲，起码一路上是讲伫咧整理啊，连咪遐连咪遐咧整理
1: 下，
2: 啊，以前咧政府人好关系，连咧伫咧讲些。因为违规的，安尼就是唔对，你知无？
1: 哦，
2: 那今麦就是
1: 检举的，迄个要赔啊，迄个对啦。
2: 我后边给你信呢。
1: 哦，安尼哦。
2: 因为迄条在咧整理，安尼唔是爱，我那刚才
1: 爱闹闹啊，
2: 干嘛？加个擦个牙嘛。
0: 嗯。
2: 啊，
0: 过来
2: 也给你，啊，要还你千杯呢，逆向千杯呢。
1: 哦，安尼哦。
2: 后边信呢？
1: 后边。
2: 我根本。咱警察有够济啊啦，对不？现在去用得好，无最好做恶白翕的，伊就恶白给你倒，恶白给你翕啊。我已经用过几啊张去啊呢。
1: 安尼哦，
2: 啊，系啊咯，起码是整理咯，唔是讲你讲啊，我就一路来去就夹这边就好啊。
1: 嗯，
2: 啊，你有倒夹到遐，就遐遐就袂当过。
1: 哦，
2: 就是爱转地方向，啊，无你准备教伊啊，无你要安那用啊，对不？
1: 哦，安尼哦，
2: 啊，伊也给你拾起安尼啦。
1: 哦，
2: 啊，所以政府唔通讲弄咩好在边的恶白边啊，对不？你就是讲。警察都有够多，啊，无警察带来滴坐恁去咧等等别人去无伊安尼哦，啊，你做唔着去啊？对无？
1: 啊，你是带你是带你对？
2: 我中华，
1: 哦，中华，
2: 中华，乌来乌去啊！
1: 哦，
2: 你对啊？啊，即马在开放啊，屏东遐嘛有啊，我之前去到屏东，你新埔嘛去用吸去啊？
1: 哦，安尼哦，
2: 咁啊。那袂使安尼哩啦，你警察食侪有够严啊啦，那个会变咧恶变变啊，对不？一个唔妥谈，骗来都咧骗啊，啊个无正经者，啊你啊些只有贪跳啊，你就恶变去办那对。
1: 哦，对啦对啦，好，谢谢啊，
0: 好，
1: 再见，怎样？回健康快乐玻璃哦，
0: 你好，
4: 好，
1: 请讲。
4: 哎，我想先问一下吼，你迄也奇怪啊，阿达。食通火咯，嘿吼！啊，我迄阵有解问过，讲我卡性吼，啊，拢未消吼，啊，我已经食第五罐啊，啊，我拢是三号咧买
1: 吼。哦，谢谢，进攻过来，一件保安难说八千啦吼。
4: 嘿，啊，食差不多有第五罐的时吼。
1: 哎。
4: 感觉迄血压拢降低了啦。
1: 哦，血压拢偌济。
0: 嗯，佮你稳定
4: 些。我是拢150几、160几啦。
1: 啊，即马咧？
4: 啊，即马吼，即马剩130几。
1: 哦，安做血压，安做正常个
0: 啊。
4: 哎，我血压袂好，我阵拢无咧食。
1: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
4: 啊，佮爱困个话吼，不无拢爱食两粒吧？啊，加袂困食两粒。
1: 嘿。
4: 啊，即马我阵在迄个吼。
1: 啊！你食十八千的较好困呐，
4: 嘿嘿嘿，较好困的，我先甲念半粒，念剩一粒半，
1: 慢慢啊念，
0: 慢慢啊念掉，慢慢啊念掉，
4: 爱长大念。
1: 啊！你当伊三毛买，
4: 嘿，三毛爱掏钱，我冇说好。
1: 哦，广州二街王药师，王宝祥药师哈。
4: 买几年啊？我
1: 家
4: 附近的。
1: 安尼真好，安尼真好。啊，卡迄有消炎无？ 卡咧听，迄钱迄有消呀无？
4: 无消呢？
1: 无消还阁继续吃，迄有发炎呐？
0: 哎，吃一针吼。
1: 迄有发炎无啊？
4: 阁吃一针。
1: 对，三八千一粒，啊，八千减半八粒啦。
4: 我拢固定三顿来吃。
1: 哦，对对。迄、
4: 一包蛋吃二十斤呢。
1: 哦，对对对对。
4: 做完呢，迄个迄八千一罐同货迄啦。
1: 三八千啦，要对。
4: 一包卡吃二十斤嘛。
1: 也是啦，是。
4: 吃。一吃三百嘛。
1: 对对对对。
0: 好，啊，你继续个讲，看那个保险的。
1: 要要要。
4: 啊，伊这卡，这拢无啥，未消落呢。
1: 哎，有发炎啊！发炎哪好？迄水就消呀。
4: 啊，我今日爱需要个用抽，我不毛拢一个月抽一摆呢。
1: 哦，那个有最爱抽。
4: 爱抽吼。
1: 听啊，不会听吼。
4: 嘿。听未是会
1: 作动。对啦，对对，那个有最爱抽啊，那。那发炎那好，迄水就会消呀吼。
4: 哦，安尼你，遐发炎袂好呢。
1: 对，阿你安怎穿好？
4: 我是陈，陈太太。
1: 哦，陈太太哦。
0: 陈太太，
1: 感谢你啦。
4: 好，家啦。
1: 好，
0: 继续个家哈。
1: 谢谢你哦。
0: 多谢联络啦。
1: 嗯，以上是功德哦。
0: 谢谢，拜拜。嗯，
4: 哎，困了，拢会当念起我。
0: 哎，爱钓钓了，念钓哈，
1: 念钓啊啊，较好困，安尼做好个哈。
4: 哎，阿姊妹会啊，等下再个暗时啊，你们。

0: 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陈老师你好。我临时唔看键盘有小条话。
2: 我
1: 谢谢啊。感谢你哦。
2: 拢唔麻烦。
1: 没啦没啦没啦，你现在改下过好啦。
2: 这袂歹啦。
1: 袂歹哦。八千键盘啊，你喜欢安怎用？
2: 啊，就脚有会疼。
1: 哦，安尼哦。
2: 还敢退货？
1: 有发炎啦。
2: 我炎哦。
1: 有。啊，吃了安尼有较袂疼无？
2: 有啦，有较差。
1: 有较差，就爱继续吃好好哩。
2: 有啊。
1: 有。
2: 我拢继续吃。
1: 安尼哦，迄镜头记偌久啊？
2: 啊，无甲记。
1: 安尼哦。
2: 啊，食你食有一阵呢。
1: 好，安尼哦。哎。吃是啥物？
2: 用蒙甲食看卖。
1: 啊，少年是在做呢。
2: 无。
1: 对啊，
2: 不再改造啊！
1: 哦，完了哦，好，这样老车继续调，好，家己也较好啦。谢谢啊，
2: 我也都继续
1: 调。啊，你啊，好位的，无指定的房子，我改吃。
2: 啊，都爱麻烦你啊。
1: 没啦，没麻烦啦。调啊，你今仔日夹门啊才来搞，那还麻烦。
2: 哦，
1: 足紧的啦，调。
2: 调
1: 啊，你得叫三等车较好啦。
2: 我拢叫三等
1: 车。调下，哦，就安调。安尼较紧好，
2: 啊，比如恁今最近要紧，
1: 无要紧，系无要紧啊，晓，好，啊，就爱去
2: 接，
1: 没啦，就爱去叫三等车，安尼较好啦，啊，好，
2: 叫三等车，
1: 啊，
2: 你
1: 也做改变，好啊，安尼念伊就好啊，好，谢谢，再见，
3: 真感谢咱大理好味陈女士。甲咱做个见证，伊讲伊个脚头拢会疼吼，迄就是有发炎啊！伊来食咱。

百姓健盘吃了都有改善，尤其我们的乡亲和朋友很多妇女朋友少年的时候做过头的吃老来，我们的骨头都会压开酸会压开疼，尤其寒流的时候寒流如果来我们的阿妈根筋就会压吃，有当时我们的手都压不开，那就是我们说的五十斤，这都来吃我们的百姓健盘和我们的十八千，效果非常的好，尤其我们得到风湿病五十斤的疼痛症的筋肉会疼，神经会疼，观察会疼，这都总赶紧来吃我们的百姓健盘，配合我们的五常鲜的十八千，若有需要到底西里一线药局，到底是武田药局，现在搬过对面然后新店后到南银南同新港北港行星轮回中来气动二合脱口天秀同，咱若好位朋友会当来气动二合脱口天秀同来买，二轮啊清华美疗新泰安啊那彰化区知名啊开的红星药局，永靖金河同六港永吉田中银村报道公正，欢迎是公正日新溪湖庆华各有志成河美万春宜林德明和B头药局都会参买到我们的百姓健盘，那么像现在十八千

0: 江淑娜所带来的歌曲哈，叫我认识你，是咱大地在当期的林露苏所点播爱听的歌曲。先感谢前路人，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咱今麦时间是7:31，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露苏甲江露在家跟咱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由全身给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健保丸，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
1: 俊功哥，拄啊真感谢咱带哩高雄市这个陈太太给咱做的见证哦，阿姨讲伊拢来广州二街。三无有空来买咱的乌象仙的十八千跟八仙健步丸来吃吼，尤其讲伊食咱的十八千，食甲伊即卖血压拢存头到103尔吼，本来拢105，啊即卖存103，会使讲效果非常好。啊，而且伊讲伊咧食爱困药啊吼，啊伊即卖食咱的乌象仙的十八千吼，食甲即卖拢总唔免食爱困药啊吼。讲效果非常的好，咱啊住伫莲仔区吼，是广州二街吼，三和市场加三和药局啦吼，啊，即、這个建仁街武庙吼，中美药局，啊，佮有旧的消防队的对面吼，东顺药局，三民区后夜，日头街信街，建工街是东京吼，啊，佮有宝珠高是必好啦吼。遮阳区是遮阳大路大菜场对面红银药局，阁有新庄啊路银银药局、万丹小会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你好，
1: 好
2: 你叔，你两个啥？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哎，那个台南那个是郭女士啊？
1: 你好，
0: 哎，郭太太。
1: 我做鹅肉里的呢。
2: 你90多岁啊？
1: 我不敢问啦，应该是不要追啦。
0: 可能
1: 啊，对啦。
2: 哦，我就是90多岁啊，我介意就无可能发生感情啦。
1: 好啊呢，好啊呢。
2: 啊，你讲我讲话啊，吴太太，吴太太，我你讲哦。
1: 哎。
2: 我咧讲话来，当多好你快乐哦。
1: 哦。
2: 更欢喜啊！
1: 哦。
2: 哎，这是我最大的荣幸啦。
1: 好啊呢哦。
2: 嘿，我来
0: 讲一下。
2: 啊，我祝福你等长命百岁，在一边怎讲？
1: 好。
0: 吃百里啊
2: 你也变吃百里
0: 对啊
2: 你怎么没读书
0: 哈哈意思就是这样
1: 吃好等等等
0: 吃百里啊吃百里回啊
2: 所以你说什么东西要吃好等等等吃三次等
0: 是在你了看你要到位等
1: 你会吃好等等等
2: 我你不是说你会我
0: 给你欢喜
2: 我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做爱
1: 好安尼哦，
0: 你欢喜就好，看你做伊了没有等等
1: 啊。你哪一个？你得爱逐日做啦，逐日做，较会愈来愈用啦。
2: 我唔得做一个药师，唔得我做无，我无个药啊，通供应个点子。
1: 无啦，你得着食药啊，天生就个呢。
0: 药师嘛爱本钱个。
1: 打落脚底的，有啊，土底的个啊。
2: 哦，安尼，你迄嘛是爱用药啊类。要带路啦，
1: 无咁只啊，打拖脚就有。你无听人讲，两脚行三脚用伊啦。
2: 哦，行路啦。
1: 晓啦。
2: 即讲违规正地啊，系。
1: 嗯。
2: 我是听媒体咧报啦，吼。
1: 哦。
2: 我是唔知啦。
1: 嘿。
2: 伊讲咧大道啊，吼。
1: 嘿。
2: 伊进口入来是拢装好诶，拢无事啦。
1: 嘿。
2: 啊是炼油厂啊，吼。
1: 嗯。
2: 伊炼沙拉油诶，炼油厂伊用有。有超高温啦、
1: 啊，高温讲诶，有300多以上啦、
2: 啊。有高温啊，高温伊个本田比啊，吼，即系三星啦、
1: 啊。吼、哦，
2: 安尼就是在技术里加啦。
1: 啊，即马都啊调查了无结果，还唔知啊，唔敢公布。
2: 伊这叫媒体报是报成我讲话咧，即两部那本田比即系三星嘅本田比。
1: 对啦，哦，你足巧诶呢。
2: 好啦，啊，即马问题出伫哪里啦？ 出自我啦，家己人的烟斗人的，啊，阮三个拢大工厂，啊，你检验都检落来，家己人的拢免验，烟斗人的拢免验，怎跳过？
1: 哦，拢验你的就对啦。
2: 抽验啊，一个抽验，检验都检了我。
1: 啊，你得关起来做好啊。
2: 啊，你内行的。
1: 系啊。
2: 哎，你爱买大款
0: 的。你无听人咧讲电脑算的吗？
1: 哎，那喺国税局那咧查查税，拢讲伊喺电脑检，啊，当年拢检到你啊。你个说你较注意。
0: 算的。
2: 对。啊，你这才多咧讲，食较长的是，食三西面羹系较长，我嘛做爱较长的咧，我无几岁咧。
1: 好安尼哦。
0: 就跟你讲实在，你看
1: 像你改煮的，你改吃的就无问题啊。
2: 对
1: 啊。然后啊，你啊较少外口咧买啊。
2: 爱大颗无？
1: 所以你也长命百岁啊。
2: 爱大颗。
1: 姐。加食瓜菜，茫淀粉类，茫食伤少就袂大颗啦。
2: 好啦，安尼我知啦。
1: 安怎样？
2: 好
0: 啊，好啊，很自由啊，很自由啊，再见。
1: 好啊，好啊，
0: 好，拜拜，好，拜拜。
1: 啊，讲起嘛吼，咱一寡些个《西游记》的朋友吼，起码有这个曙光来出现啦吼，代代有志的细胞的培养吼，反转着这个血型啦吼，反转着这个血型吼，啊，所以。洗手生医啦齁，他来出掉这个患者齁，健康的细胞培养扩增啦齁，啊，尤其有疾病的末期齁，他也是说来齁，来做这个输血的对吧齁，他预计齁，从去年来临床的当来运用的对吧齁，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齁，不如咱的空中和平来了解一下齁，有时候我们做服务的都不用客气齁，服务到阴暗的高点齁，要寄要爱三点以前卡来齁，打到咱屏东0870706000的电话，外观区外部头的乡亲的朋友，头前加一个0870706000的电话。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3: 啊，林妙书甲焦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
1: 好，谢你啊，
0: 非常的感谢你
3: 啊。现在有听有在讲尿皮啊，在在讲起这大波呀，因为大波是写做一条大排水啦。
1: 哎呀，讲在恁中华，
3: 是阮中华甲花坛的交界这只啦。
1: 哦，安尼哦，
3: 这一条大沟都是在做大排水啦。
1: 哦，
3: 伊遐有一支定时的摄像机啊。
1: 哦，安尼哦，
3: 今年休息派算的七十起开始。那外口伫咧行七十多去啦，往起来的时阵，我韩国走来尔啦。
1: 哦哦哦。
3: 最近就是讲人发现，就讲奇怪，人来倒一个，甲天公照大，甲往迄个地下去甲砍起来。
1: 哦。
3: 结果甲查起来，就是讲伊迄支，伊迄相机，迄支真贵，所以唔敢行去哦。伊个道路是毋是车，驶来驶去哦，惊去甲淹大十条后里啦。诶，性命的孩子啊！
1: 哦、
3: 我直接往迄个地下去甲砍起来，人都讲，我多些天公照打，家己甲砍的，要共投入去卖掉，无人较好打啦。
1: 嗯，
3: 迄一支天公讲几啊百万啦。
1: 哦，对啊。
3: 啊，砍起来就是较袂去用到后里啊，迄个太准啦。
1: 哦。
3: 迄天我顶啊，几天有徛起遐是要去中华啦。
1: 哦。
3: 啊，拄啊去遐要买物件时，我是讲，伊个插在太阳顶插有一地啊，我想讲。所以我挖完头，转逆向转行去这边，无爱个靠完头，因为顶头这个挖倒落来，你知无？
1: 嘿，
3: 迄一个少年来讲，阿伯阿伯啊，你行遐去，你行去，等你就想发钱，我是安怎？伊讲迄用个尿杯啊，底下咧掀咧。
1: 哦，安尼啊。
3: 本来是平常底下，你当我讲，种个实在是唔通安尼做。嘿，真正少年甲我讲，讲阿伯阿伯，你唔通行遐去，你挖底下去又光，我是讲为只较钱。伊讲唔通哦，你伊只有人底下咧掀无？
1: 哦，安尼啊。
3: 伊就掠弱点，就是讲伊遐伫咧做咯，啊，大概是。想讲我只较简单，我只先个口位顶头个挖倒来，一个讲袂晒，讲会掉，会掉不要死
1: 啊！
3: 是
1: 安尼哦，哎，掉不要，你也掉得够不够死啊？
3: 啊，迄都无人敢，迄笑咧，咱我迄阵时就无啊，讲啊，你来打伊底下咧，伊讲要看人底下去啦。
1: 哦，
3: 我讲是，这个伊吸这是咱地方一部分的税收啦，因开机构了，别的问题你都要开。业务
1: 啊，就是爱努力做得不方便啊。
3: 啊，就是啊，但是伊无想歪，吊白啊，伊就是平淡做，就是讲来去就得。你那个讲哦，伊无钱的看人要去做这款工作无？
1: 嗯，
3: 伊就是有奖励，所以有钱，伊才要去做这款工作啦。
1: 嗯，
3: 所以大家拢是为着钱啊。你看来做派车手造这，领钱的众生，拢是为着钱，才去做这款违法的代志。
1: 安尼哦，
3: 那就唔通啦。你如果拿安尼办，你那乞丐台时阵哦，你永远都是后悔莫及啦。祝大家拢平安。
1: 好，好，谢谢哦，谢谢，再见。
0: 阿兰姐妈，先来进一个广告。
4: 喂，万路叔你好。 你好。
1: 我林秘书，我问看有无收到无？
4: 成功。哦，收到啊。
1: 哦，好。
4: 谢谢啦。
1: 好啊，天气冷，你要穿个衫啊。
4: 我甲伊讲，我七八十岁啊，搁带一个气喘。
1: 哦，安那。
4: 你有可能无穿个衫。
1: 哦，对，气喘你定爱穿个衫。
4: 介绍一下吼。
1: 哎。
4: 我并唔是，我有咧扫，我从来拢无扫。
1: 哦。
4: 我就是要贪食个，迄气喘袂起来。
1: 哦，安尼哦。
4: 我就一直啊，食，我无咧食讲。几拜就是，反正不舒服，我就甲吃。
1: 哦，对，安尼会使啦。
4: 哎，
1: 有，
4: 谢谢啦。
1: 迄气喘较歹，以后你得爱认真过吼。
4: 我想做囡仔较准咯。
1: 好安尼哦。
4: 你甲想讲小学一年诶吼？
1: 嗯。
4: 二年级啊。
1: 嘿。
4: 二年级的第一学期啊，整整一个学期拢无上课啊。
1: 好安尼哦。
4: 啊，老师就甲阮爸爸讲吼。
1: 哦。
4: 林小姐哦，慢要太早啦。
1: 哦。
4: 阿伯，他看你是被安装假人塔。
1: 对啊，较早就是我较无发展啦，较无发达啦，无今麦正好啦，要。
4: 啊，阮爸爸就甲讲，老师讲叫你卖菜啊，你别菜我。
1: 安尼。
4: 我袂啊，我袂啊。
1: 哦。
4: 阿伯，我期末考。
1: 哦。
4: 好，我十四个哥也当起来。
1: 好啊，你好。
4: 哎呀，祝贺发财！
1: 好啊，你好。
4: 谢谢啦，小妹。
1: 哎，对，都未解开啦。
4: 我知呀。
1: 哦。
4: 我就是，安尼我唔食都过来食，无我十一哥啊，我那有可能。
1: 好。
4: 啊，我来串起来，家己得一叫一九的，啊，家己出门啊。
1: 好啊，你好。
4: 对，伊就个时都会甲我背头，遐消防队真正足好，
1: 哦安尼哦，
4: 会把背头我看点，
1: 哦好啊，
4: 迄个饭食了伊干燥，
1: 对阿姨，
4: 感恩他，
1: 对阿姨，这会甲你清理化痰呐，你所以你这样清理会较改善呐，
4: 啊，我就是安尼，
1: 嗯，
4: 我食几罐呢啊，你敢知？
1: 哦安尼哦，
4: 你个药啊，我是爱是食足济啊，
1: 哦是，
4: 你是我无。不讲吼，你叫人搞啊！本人家上电的
1: 电。好，我知呀。
4: 啊，但是吼，
1: 嗯，
4: 我的有，我有朋友咧讲我的家，我的家讲迄个咧
1: 啊。赵小宝啦，哈。
4: 哎，
1: 感恩呐。
4: 对啊，姐姐。
1: 好，再见哦，再见。
5: 真感谢咱大力家己报的温露书。甲咱做个见证吼，伊讲伊患着下骨穿少，食咱个乌象仙个定少散，食了好药吼，咱个乌象仙个定少散专门咧甲咱治疗感冒少、旧年个咳嗽、下骨穿少、老人少、囡仔少，效果拢非常个好。那布袋就爱来破煮调养药局、甘助行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个乌象仙个定少散。Thank you.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陈老师你好，我临时说文化键盘有收到未？
2: 我
1: 谢谢啊。感谢你哦。
2: 拢无麻烦。
1: 没啦没啦没啦，你现在改还过好啦。
2: 这未歹啦。
1: 未歹哦，八仙键盘啊，你是拢安怎用？
2: 啊，就脚有会疼。
1: 哦，安尼哦。
2: 还敢退货啊？
1: 哦，有发炎啦。
2: 发炎哦。
1: 有，啊，吃了安尼有较袂疼无？
2: 有啦，有较差。
1: 哦，有较差，就爱继续吃好哩。
2: 有啊。
1: 有。
2: 我拢继续去吃。
1: 安尼哦，啊，迄镜头治偌久啊？
2: 啊，无个记。
1: 安尼哦。
2: 啊，食你食有一阵呢。
1: 好，安尼哦。
2: 哎，
1: 哦，就是上海。
2: 用蒙蒙个结果买。
1: 啊，少年是该做呢。
2: 无，
1: 无啊，
2: 无在该做啦。
1: 哦，安尼哦。
2: 哎
1: 呀，好，这样啦，我差继续调，好，家己也较好啦。谢谢啊。
2: 我也做继续
1: 调。啊，你啊，好位的无指定的房的，我该食。
2: 哎，啊，都爱麻烦你呀。
1: 没啦，没麻烦啦。调完了。今仔日夹门个菜来搞，那也蛮玩，足紧的啦，吓！吓，
2: 真
1: 紧！吓，啊，你来叫三顿吃较好啦。
2: 我拢叫三顿
1: 吃。吓，吓，哦，对，安对，安尼较紧好。
2: 啊，比如恁工资高要紧。
1: 无要紧，吓，无要紧啦，吓。
2: 好。
1: 好，啊，就爱去
2: 吃。还蛮玩
1: 的。没啦，啊，就爱去叫三顿吃，安尼较好啦，啊。好。好
2: 叫
1: 啥东西
2: 啊？
1: 这些都改变。好啊，念咪就好啊。上
2: 班
1: 啊。好，念咪就好啊，哈。谢谢，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嚟好话，陈女士，甲咱做个见证。伊讲伊个脚头拢会疼吼，迄就是有发炎啊。伊来食咱个八仙健补丸，食了拢有改善啊吼。尤其咱个乡亲和朋友。介侪妇女朋友，少年的时啦，做过头去，食老来，咱的骨头拢会牙开酸，会牙开疼吼。尤其寒流的时吼，寒流啦来，啊，咱的阿妈赶紧就会硬吃。有当时咱的手拢牙未开，迄就是咱咧讲的五十斤，这拢来食咱的八仙健补丸含咱的十八千，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咱得着风湿病五十斤的疼痛症的，筋脉会疼的。神经会疼的，观察会疼的，这拢总赶紧来吃咱的八仙健补丸，配合咱的五常仙的十八千，然后需要到底西丽一仙药局，到底是武田药局，即马搬过对面，然后新店吼，到南银安堂、新港北港恒生、轮背中爱、气动二合、脱口天寿堂，咱啊好位朋友会当来气动二合、脱口天寿堂来买。宜蘭啊，清華、美寮、新泰安，啊那彰化市知名啊區的鳳生藥局，永靖金河堂、鹿港永吉、田中仁村、寶島公正、萬林是公誠、日新、溪湖、建華、還有志誠、河美、万春、宜林、德明和B頭藥局，都可以買到我們的八仙健補丸，和無上仙的十八千。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就要来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说一声再会哈。但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我像这的强力十八千，我像这的薄荷伟善，我像这的金少山。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空白7070600。

0: 台湾广播 .com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教育部多出席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2: 平价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全民防诈，
6: 校长来了。
7: 台考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接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接，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就是一大片无尽头的产业。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罗水溪北边的枪击平原顶头，生态村含森林同款，黏度高、米粒大、芳 Q 八万，全省出名的罗水米。虽然即摆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稻田。
10: 竹山镇的竹山田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